0: 棚到西南丘陵，一颗螺丝礁跨越千里，完成了它的山海迁徙。这背后是东西部协作搭建起的产业桥梁，是寿光模式在西部大地的成功复制，更是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北方的智慧遇上南方的热土，当鲁豫的深情碰撞出科技的火花，这一颗颗螺丝礁承载的不仅是重庆人餐桌上的那口脆辣，是乡亲们口袋里的真金白银，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是山海情深最美的注脚。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2: 2025年11月16号，反复端详西宁市城东区运家口镇楚家营村二期拆迁安置小区的交房公告，70多岁的山明月眼眶泛红，他说盼了快10年，终于能住进踏实的电梯房。老人的这句话道出了全村村民多年的心声。
3: 对于全村292户住户而言，这扇迟迟开启的家门不仅终结了近10年的安居等待，更是村里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乱象彻底整治，家底重回规范透明的最好见证。
2: 2016年，楚家营村安置房项目正式开工，楼栋主体虽然已经封顶，但是却迟迟无法交付。那时候，村集体商铺、停车场、商贸城等资产管控无序，租金收缴滞后，流失严重，村集体资金难以留存，加上村务公开缺乏规范约束，浪费现象频发，让本就薄弱的村级财务雪上加霜。
3: 施工单位无力垫付工程款，最终选择停工退场，新房近在咫尺，却成了村民看得见、住不尽的奢望。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成宝感慨颇深，2025年初，楚家营村发展陷入困境，群众迫切期盼整改。土生土长、熟悉基层建设与管理的王志明临危受命，扛起重任，承诺一年之内带领村两委班子破解交房难题，盘活集体家底，重塑公务村务公信。
2: 开局最难的就是资金难题，王志明介绍，村集体无法押物，跑遍了各大银行，贷款之路都碰壁了。在村两委会上，全体干部达成一致，不靠外援，不观望，不等待，盘活集体家底，自己凑钱办实事。
3: 随后的一个月，村干部全员分工，日夜攻坚，全面梳理全村集体收支，追缴历年欠款，盘点闲置资产。为打消村民顾虑，王志明向村民掰开揉碎讲工程进度，算收支明细，公开资金用途，坦诚告知村民项目现状与整改决心。
2: 村干部事事公开，句句属实，大家也愿意支持。村民周有贵坦言，这次整改最大的变化就是三资管理全程公开，每一笔资金都有据可查。3个月时间，村里通过村民整合合规筹资，盘活商铺资源，追缴集体欠款等多种方式，足额补齐了资金缺口，停滞多年的施工队顺利复工了。资金难题解决后，水电气消防等配套堵点接踵而至。
3: 为了打通安居的最后壁垒，村干部全员上阵，多方奔走。针对项目无市政供水管网的难题，他们主动对接镇区职能部门，积极争取专项配套项目落地。面对消防通道与铁路共用手续复杂的问题，在镇级部门协助下，多次对接铁路指挥部优化方案。天然气穿铁路手续卡壳，王志明更是主动垫资推进。在大家的多方奔走下，楚家营村二期拆迁安置小区各项建设难题逐一破解。
2: 交房当天，村民们围着村干部倾诉多年的委屈和期盼，话语间都是真诚的感谢。大家说，老百姓评判干部不看口号，看实效，帮大家解决了积压10年的难题，大家都打心底里认可。群众的心声也是全体村干部坚守的初心。
3: 安居交房是三资整治的阶段性成果，守护管好集体家底，实现长效惠民，才是村两委深耕三资管理的核心目标。过去，楚家营村集体资产丰富，却因粗放管理、权责不清，长期存在闲置资产、租金流失、开支浪费等问题。为彻底整治三资乱象，村班子靶向发力，精准改革。
2: 王志明说，村里把六层办公楼整合起来，集中在二楼办公，盘活三四楼对外出租增收，关停了五六楼非必要供暖，大幅压缩了集体燃气运维开支。王志明带着村两委大刀阔斧的整改，把无序承包、管理混乱的停车场收回集体统一运营，规范收费流程，完善台账登记，每年为村集体新增了稳定收入，所有款项都全额入账，公开公示。
3: 同时，村里引入数字化物业管理系统，将全村的商铺、库房、市场等集体资产全部录入系统，实现租期预警、租金收缴、合同管理全流程自动化、透明化。如今，村民随时可以查账核验，清晰规范的数据彻底终结了糊涂账，让群众彻底放下心来。
2: 如今的楚家营村一派欣欣向荣，村民们忙着装修新房，圆了多年的安居梦。村集体商铺、库房有序出租，商贸城租金按时到账，村里的工作人员工资、45岁以上村民的专项福利月月准时兑现，民生保障稳定落地。说到好干部的标准，山明月的回答质朴而有力。他说，好干部不往上看，只往下看，眼里装着百姓，为百姓办实事。
3: 两把钥匙，两开启两扇心门，一把安居家门，终结了200多户村民近10年的漫长等待；一把民心之门，通过规范三资管理，盘活集体家底，让消散的信任重新扎根生长。G6 京藏高速旁，楚家营安置小区的万家灯火温暖绽放，这是青海乡村振兴、深耕三资治理的生动缩影，更是青海全省夯实基层治理的真实写照。
2: 过去一年，省农业农村厅聚焦村级资产、资金、资源规范管理，深入开展三资监管专项整治，扎实推进 村财乡管攻坚战，落实机构人员账户核算、流程制度、审批程序、公开监管五个规范，搭建省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村级财务全流程线上运行、全覆盖公开。
3: 从4149个行政村集体家底全面晾晒公示，到西宁城中区盘活闲置资产，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从村财乡管五个规范，到青海省三资监管平台银农直连审批，全省上下持续厘清村级三资底数，规范管理流程，堵塞监管漏洞，让每一笔集体资金、每一处集体资产都用在惠民实处。
2: 今年初，省委省政府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明确要求推动三资管理底数清、情况明、数字准、监管严，以规范化三资管理守护乡村集体家底，以精准化治理赋能乡村振兴，惠及基层群众。
3: 基层治理好不好，民生实事实不实，干部关系亲不亲，三资管理是最直观的标尺。楚家营村老党员的一番话发人深省，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新房钥匙是民生成效，安稳日子是治理答卷，清白账目是三资底色。三资管得正、管得实、管得清，基层干部的政绩、乡村发展的底气、老百姓的信任就稳稳立住了。
4: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5: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7: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碗 油面

0: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3: 西宁市捕获，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8: 早安，
7: 青海。早安。
6: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2: 聚四面民生，
9: 会八方民情，
2: 民生好新闻
9: 尽在民生在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橙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2: 最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税务局等八部门制定出台我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群体量身定制安全网。试点工作将于今年7月1号起启动。
4: 本次试点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的基本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营机制，支持发展与职业伤害保障相衔接的商业保险，聚焦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美团、饿了么、闪送等25家平台企业。最让从业者暖心的是，职业伤害保障费由平台企业按月按单缴纳，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
2: 那具体该怎么缴呢？在试行期间，出行这个缴费基准按每单0.01元执行，即时配送的缴费基准是每单0.07元，同城货运缴费基准是每单0.18元。今后将根据职业伤害保障费的使用、职业伤害发生率等情况，适时的浮动，上下浮动不超过50%。
4: 那么出事后应该怎么申报呢？为了方便骑手、司机等群体维权，试点推行一键报案机制。发生事故伤害后，新就业形态人员可通过平台发送事故信息，平台核实后报送全国信息平台，实现事故备案。
2: 另外就是受伤以后该怎么理赔呢？待遇项目包含了医疗费、康复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保障费等等。待遇计发基数按上年度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的60%确定。生活保障费参照全省居民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执行，兜住职业伤害人员的基本生活底线。另外，我省将推行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发放3件事集约为1件事办理，推动高频事项提速办理，切实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服务体验。
4: 辽阔的青海湖北岸草原上，清风拂过草浪，成群的普氏园林低头觅食，肆意奔跑，灵动的身影为苍茫高原增添了勃勃生机。
2: 一年四季，这片草原上总有两个步履不停的守护者，常年扎根高原深处，默默守护着由草原上奔跑的大熊猫之称的濒危物种普氏园羚。十年朝夕守望，他们亲眼见证这一珍稀高原精灵从踪迹寥寥逐步实现种群繁衍、集群栖息的蜕变新生。周增本和索南才让兄弟俩也被很多人称为护羚兄弟。
4: 在谈及护羚的初心，两兄弟记忆犹新。十年前，草场内一处河道突发洪水，普氏园羚不幸溺水。看着孱弱无助的高原生灵，二人满心不忍，自然自此就毅然踏上了野生动物的救护之路。起步之初，这条守护之路布满艰难，也充满家人和村民们的不解，但凭借对故土最深沉的热爱与对生命纯粹的悲悯，兄弟二人将所有的闲暇时间悉数倾注给了草原上的普氏园羚。
2: 周增本向记者介绍，为了给受伤被困的普氏园羚筑牢生存的保障，他们常年自掏腰包储备草料、消炎药品和防寒保暖的物资。面对体弱落单的幼羚，他们兄弟俩小心翼翼地把幼羚带回自己家的草场，投喂牛奶、清水和新鲜草料，悉心照料，助力幼羚恢复体能。通过常年摸索积累的救护经验，兄弟俩也成了当地的动物专家，周边村民遇到受伤的普氏园羚都会联系他们救护处理。
4: 那根据索南才让介绍，他说他们在照料这边的普氏园羚是去年七月救助的，刚发现它的时候呢，状态非常差，他们就用奶瓶投喂牛奶，照料了整整六个多月。如今呢，这只普氏园羚已经顺利断奶，能跟着羊群自主的啃食草料，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不久后呢，就能放归草原。兄弟俩会为了一只救护的普氏园羚单独取名，其中这只幼羚的名字叫做代代，便是由他的儿子起的名字。即便满心不舍，他们始终坚信回归草原、融入群族才是对野生动物最好的守护。
2: 十年寒暑更迭，无数风雪日夜，十年间兄弟俩风雨无阻的巡护草场，累计救助80多只受伤被困的普氏园羚。十年时光，让20出头的青涩青年成长为沉稳专业的草原精灵守护者。护羚早已经从最初的善意之举融入二人的日常生活，普氏园羚也成为朝夕相伴的家人。
4: 日复一日的痊愈巡查，年复一年的深耕草场，他们熟知草原上的每一寸土地，掌握普氏园羚的栖息偏好、活动范围与迁徙轨迹。哪里一发生羚羊被困，哪里是核心栖息地，哪些区域又需要重点防控，二人皆了然于胸。更让他俩欣慰的是，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的普及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家人和村民也携手参与到了保护工作中。爱护普氏园羚、守护生态家园的理念深深扎根在草原大地。
2: 时光不负每份坚守，守护终有温暖回响。近年来，青海湖全域生态保护各项举措落地见效，草场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不断改善。多重利好的作用下，普氏园羚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持续复苏。
4: 如今，青海湖流域已有3700多只普氏园羚栖息繁衍，碧海蓝天映衬萋萋绿草，灵动羚羊驰骋高原旷野。这份欣欣向荣的生灵盛景，便是对护羚兄弟及所有生态守护者最好的馈赠。
2: 最近，省政府发布决定，对我省在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进行表彰。
4: 在本届残运会上，我省残疾人运动员顽强拼搏、敢于争先，共获得竞技体育项目奖牌11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青海赢得了荣誉。为鼓励先进、激励担当，根据有关规定，省政府决定给予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赵国存记功，给予获得铜牌的伊有花、李存儿、马燕、多杰拉毛4名运动员嘉奖。
2: 省政府希望受表彰的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锐意进取，再立新功。 同时号召全省各地区各部门以受表彰人员为榜样，实干笃行，奋发有为，努力为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4: 六月九号，记者从2026招商银行西宁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6月28号鸣枪开跑，以跑在西宁，练在夏都为主题，聚焦高原特色与跑者体验，全方位升级赛道服务活动及文创内容，打造专业化、特色化高原马拉松赛事。
2: 这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认证，赛事仅设半程马拉松，也就是21.0975公里项目，参赛规模大约12000人，起终点都设在青海体育中心，赛道串联了五四西路、秀水路、贡字桥等城市地标，结合跑者的反馈，优化了重点爬升路段，大幅提升赛道流畅度和参赛体验。
4: 赛事总报名人数达到17043人，较去年新增1393人，参赛群体覆盖面持续扩大，省外跑者占比61.2%，同比提升5%，彰显了赛事的全国影响力。赛事保障方面，组委会将投入高校志愿者1500人，沿途布设7个官方补给站，提供饮用水、能量补给、特色食品等物资，并配备专业高原医疗保障团队，筑牢高海拔参赛的安全防线。
2: 最近，西宁市应急管理局聘请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资深专家，联合属地应急管理部门组建专项工作组，对西宁市14家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手把手指导服务活动，集中消除一批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有效补齐企业在制度执行、设备管理、作业规范等方面的薄弱环节。
4: 本次指导服务涵盖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和加油站，采取边查边讲边示范的现场教学模式，聚焦解决企业安全不会管、隐患查不出、制度不健全等突出问题。专家组按专业分工深入生产现场及中控室，围绕安全制度管理、特殊作业审批、电气防爆、设备防腐、检修维查等关键环节开展检查指导，既系统解决法规、讲解管控要点，更手把手指导一线员工理解设备原理、掌握判定方法、规范作业行为，帮助企业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提高自主安全管理水平。工作组同步开展国内外安全事故警示教育，指导企业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扎实做好应急演练及防汛工作，提升从业人员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置能力。
2: 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将常态化开展专家帮扶和专项整治，紧盯隐患整改消耗，从严从细抓好风险防控，不断提升危险化学品的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保障西宁市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4: 6月10号到6月14号，西宁市商务局、西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大剧院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联合2026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推出演唱会票根专属惠民活动。市民及游客凭借本次演唱会门票或者是官方购票凭证，即可在西宁市及多边地区享受专属折扣与免费福利，实现一票通玩，全程享惠。
2: 这次活动的合作商户覆盖了景区、酒店、餐饮、商超、数码家电、服饰、珠宝等多个领域，优惠的品类比较丰富，龙阳峡生态旅游度假区、青海湖二郎剑、茶卡天空之境、祁连天桥山等省内的知名景区分别推出了门票折扣、免费饮品等福利，西宁熊猫馆文创产品同步享9折优惠。
4: 数码家电优惠力度可观，多户商家呢实行阶梯满减，服饰、黄金、珠宝等业态也推出了多样的折扣活动，满足不同消费需求。餐饮与住宿板块诚意满满，烧烤、火锅、特色菜馆等纷纷推出菜品折扣及赠送酒水、小吃等福利。西宁及周边数十家酒店推出房价折扣、特价房型、延迟退房、赠送早餐等增值服务。多家连锁商超同步开启打折赠券等活动。
2: 这次演唱会将在青海体育中心举行， 提醒市民及游客要妥善保管票根和购票凭证，在活动有效期内到合作商户核销使用。西宁还将借力更多文体演出和赛事持续推

0: 推出惠民促消费举措，让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成为常态，为城市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4: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哎，气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0: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9: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9: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有军事设施，
9: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4: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3: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4: 早安，青海。
13: 早安，青海。
14: 每天新出发。
13: Good morning, 青海。
14: 早安，青海。
15: 早上好，
14: 青海，早安。
13: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4: 早安，青海。
1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4: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6: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7: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8: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19: 眼睛看着黑了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20: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初夏的柴达木戈壁清风徐徐，5月19号来到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克镇乌兰干沟村的德令哈科农人优先来农业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一排排现代化的养殖厂房整齐排列，鸡声此起彼伏，响彻耳畔。
1: 走进养殖厂房，环境整洁，干爽通风，整齐的养殖笼架层层排布，一只只海蓝褐蛋鸡体态健壮，精神饱满，一颗颗圆润饱满，蛋壳光洁的新鲜鸡蛋从传送带前源源不断地滚落而出。
0: 乌兰干沟村党支部书记侯毅一遍一遍地叮嘱厂内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些蛋鸡是村子致富的希望，日常消杀防疫一点都不能松懈，一旦家禽染病势必造成不小的损失。
1: 叮嘱完毕之后，他又俯身忙碌起来，仔细清点着鲜蛋的数量，手脚麻利地将鸡蛋整齐码放进配送货车，这批优质鸡蛋很快便会启程外运，供市区的各大商超、机关食堂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
0: 看着日渐红火的养殖产业，侯毅满脸欣喜和成就感，他说目前基地存栏海蓝褐蛋鸡9000多只，每天产蛋量500公斤，每天的纯收益能达到950元。说到发展蛋鸡养殖产业的初衷，侯毅坦言之前村里主要依靠流转土地连片种植青稞小麦发展集体经济，收益只能保本，面对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渠道单一的现状，大家决心再谋出路，实现多元发展。
1: 在远赴山西实地考察学习规模化蛋鸡养殖先进技术与运营经验后，给了侯毅不小启发。他留意到科鲁克镇内还没有成型的规模化蛋鸡养殖产业，市场空白优势明显，他瞅准这一发展商机，决意以此为突破口，开辟全新的增收致富渠道。依托市镇两级政府大力扶持，村里统筹运用1100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高标准规划建设了现代化蛋鸡养殖基地，该项目于2024年4月正式投产运营。
0: 养殖基地不仅建成了标准化鸡舍、蛋品仓储包装车间、饲料仓储加工车间等配套设施，还购置了全自动养鸡设备、饲料粉碎机、智能输料上料系统以及鸡蛋打包打码等专业设备。之后村里又从兰州正大有限公司引进了24000只优质适龄的青年鸡开始饲养，这批青年鸡品种优、抗病能力强，很快就进入了产蛋周期，持续产出优质的鲜蛋。
1: 在侯毅眼中，高品质鸡蛋的稳定输出离不开基地推行的智能化标准化的科学养殖模式。他介绍基地全自动饲喂设备可以精准调控饲料的配比与投喂时间，保障鸡群营养均衡健康生长，自动集蛋清洁一体化设备实现鸡蛋采收分拣清洁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有效节约了人工成本，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智能温控与通风系统实时调节厂区环境，为蛋鸡营造恒温洁净舒适安全的生长空间。同时基地采用粪污干湿分离、发酵还田的绿色处理技术，实现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
0: 依托科学规范的养殖管理模式，基地摒弃传统散养脏乱无序的养殖弊端，从源头把控品质，保障产出的每一枚鸡蛋绿色生态安全营养。如今基地产出的鲜蛋已经成功入选海西州神奇柴达木优品，本土特色农优产品的名片更加亮眼，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持续攀升。
1: 对此呢，侯毅很是自豪，他表示咱们这鸡蛋啊，全程无抗养殖，吃得健康又安心，群众都连连夸赞。蛋鸡养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是当地群众搭建了就近就业增收的平台。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提供多元化就业岗位，村民可参与残次鸡分拣处置。

0: 点转运新进鸡苗、鸡群日常防疫打针、厂区消杀保洁、鸡蛋分拣包装、日常巡查管护等多项工作，在家门口实现了务工增收，拓宽了群众的收入渠道，切实让乡村产业发展红利惠及于民。
1: 小小的蛋鸡承载了乡村振兴的大梦想，特色养殖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如今蛋鸡养殖产业已经成为乌兰干沟村补齐村集体经济短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0: 好的，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记者走进大通县塔尔镇河庄村盛景农业种植基地，一座座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果香四溢。借助东西部协作和技术攻关，蓝莓、蟠桃、大樱桃等南方水果成功扎根高原，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
1: 在盛景农业种植基地，蓝莓已经挂果，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大通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深度对接，引进了 L25、F6号等四个优质蓝莓新品种，采用温室大棚加基地栽培加水肥一体化的绿色高效模式，成功攻克了高原蓝莓种植技术难关，植株的成活率超过90%，实现错峰上市。
0: 盛景农业种植基地负责人吴红辉说，F6 和 L25 这两个品种的蓝莓正在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来采摘观光。去年引进来的新品种通过修剪以后，今年年底也能和大家见面。基地里的蟠桃、大樱桃同样长势喜人，通过温控调节和品种优选，露天种植产量低、品质差的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
1: 2020年，基地的大果樱桃、蟠桃成功成为绿色食品认证，成为大通特色农产品的金字招牌。吴红辉说，2018年开始引进种植的蟠桃15亩，这个蟠桃的味道不错，但是它适合在室外种植，在大棚里种植的时候容易裂果。
0: 吴红辉表示，他们呢从2025年开始就进行了引进新品种的嫁接，通过嫁接变成了油蟠桃，现在这个桃子在今年的6月底就能够正式上市了，口感非常不错。顾客张女士说，我是黄忠人，今天到大通采摘樱桃，这里的樱桃又大又甜，这也是她第二次来采摘，味道非常好，非常甜。蓝莓籽润饱满，果肉细腻，蟠桃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大樱桃色泽鲜亮，酸甜可口，每一颗果实都凝聚着高原沃土的滋养和科技赋能的力量，成为市场青睐的抢手货。
1: 顾客樊女士说，听说这里的蓝莓好吃，今天专程来采摘，蓝莓的口感脆脆甜甜的，价格也合适。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郭国寿介绍，今年在盛锦农业基地种植了10亩莓枣大樱桃，目前已经全面上市。水果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基地提供采摘、修剪、管护等岗位，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顾家挣钱两不误。
0: 目前呢，大通县桥头镇、塔尔镇等地的20多名村民长期呢在基地务工，高峰期呢每天用工达到60-70人，年务工总收入超过60万元。大通县塔尔镇东庄村村民云海泉呢已经在基地务工多年，有了稳定收入，还能照顾家庭，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这些年，大通县锚定冷凉果蔬特色精品的发展定位，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游的采摘旅游线路，坚持引进来和本土化相结合，精准筛选适配高原气候的优质品种，让南方佳果扎根高原开花结果。小水果正变身大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硬核引擎。
0: 今年截至2季度，全县基地水果产量达到96吨，产值超过635万元。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张广生说，他们通过青海大学和郑州果树研究所引进了一些蟠桃的新品种。
1: 通过种植新品种，进一步提高了蟠桃的产量和经济效益，推动了乡村产业的发展。从零星种植到规模化发展，从传统耕作到智慧培育，一颗

0: 和致富国正串联起产业链，激活增收链，筑牢振兴链，铺开了一条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欢迎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0: 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也就是财政金融分委会第12次会议9号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旨在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务实财金合作成果，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会议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与巴西财政部副部长阿伦·卡斯特罗共同主持。
1: 廖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中方愿与巴西一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双边财经务实合作，加强多边机制协调与合作，以自身经济稳定发展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0: 阿伦·卡斯特罗表示，巴西高度重视对华合作，巴中合作势头良好，在巴中财金分委会下，两国财金部门保持了良好沟通，双边财金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巴方愿同中方深化互信，实现共赢，围绕可持续农业、绿色转型、未来经济等领域与中方积极拓展双边合作，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协调，共同推动双边财金合作迈上新台阶。
1: 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经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两国财经部门和金融机构等相关方面代表参加。
0: 会议强调，中巴是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双方继续深化在20国集团财金渠道和金砖国家财金机制下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继续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做大做强，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1: 本次会议期间，第三届中巴金融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巴两国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就跨境金融合作、绿色金融、农资融资合作、数字赋能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0: 最近，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主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在一片争议声中在国会参议院通过。尽管日方将这场情报体系的改革包装成适配复杂安全局势的常规调整，但是透过官方话术的滤镜不难发现，这次制度重构绝非简单的机构优化，而是日本收紧社会管控、松动战后安保底线、加速军事扩张的关键一步，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1: 该法案的核心是搭建一个由首相官邸绝对主导的集权化情报体系，将打破部门壁垒，统筹整合全域情报资源，大幅提高情报机构的调度权限。法案刻意模糊权力运行边界，既未明确情报搜集的合规范围，也未划定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红线，更无越权监控的刚性追责条款。尤为危险的是，整套体系彻底缺失国会审议、第三方监督等更新的制衡机制，制造出情权权力的监管真空。这意味着政府、日本的政务数据、公民个人轨迹、自卫队涉密信息等海量敏感资源可被情报机构随意调取、跨界复用。
0: 这种无边界的情报集权让日本社会对特务统治复辟的担忧持续发酵。从历史脉络来看，日本情报能力的强化往往与其对外侵略冒险相伴相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日本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
1: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情报机构在历次有预谋的军事侵略行动中都扮演了先头部队的角色，为挑起战端、侵略他国冲锋陷阵。 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正是依托集权情报体系实施高压管控，监视民众，镇压反战力量，肃清意见声音，裹挟整个社会，服务于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给日本民众带来了深度的灾难，也给亚洲邻国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历史创伤。
0: 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八号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大楼举行，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媒体人士200多人出席活动。
1: 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由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际儒学联合会共同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

0: 冲突、文明优越等错误论调不时沉渣泛起，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1: 六月八号，第九届进博会推介会及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主题活动在阿斯塔纳成功举办。哈萨克斯坦贸易与一体化部副部长库舒科娃扎内尔、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等出席推介会并致辞。
0: 库舒科娃表示，哈萨克斯坦高度重视对华出口合作，中国市场具有巨大吸引力，进博会是进入这个市场的重要平台和难得机遇。哈方将继续积极组织企业和机构参与第九届进博会，借助进博会平台展示哈萨克斯坦的特色文化、优势产业和优质商品。
1: 韩春林表示，近年来中哈关系高水平运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举办出口中国系列活动是中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务实举措，希望广大哈方机构和企业积极借助进博会平台和资源集聚优势，同中国企业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做大中哈经贸合作蛋糕。
0: 来自央视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11号凌晨3点40分，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朗军队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这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的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这个海峡的船只将受到攻击。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今朝生活依旧热气腾腾，心怀光亮，眼底有星光。认真前行的我们，会在时光的长河里镌刻独一无二的温暖故事。祝愿每一份耕耘皆有收获，岁岁无忧，喜乐常伴。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工作，
1: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

0: 您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7: 安全知识需牢记。
8: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0: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几本好书。其实呢，在夜色沉静的时候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卸下浮躁，向内审视自己的内心的。生活里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偏见是少数人的偏执，是狭隘刻薄之人的专属标签。可当我们静下心回望日常，会发现偏见无处不在。我们可能会仅仅凭借第一印象来定义一个人，当然也会凭借着信碎片化的信息来评判他人，会被固有认知固住，也会给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年龄贴上固化标签，甚至啊，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刻板印象左右自己的判断与选择。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自以为自己是比较客观清醒的，实则啊，早已陷入这种深陷偏见的牢笼。那些脱口而出的定义，先入为主的判断，不假思索的排斥，看似微不足道，却悄悄拉开了人与人的距离，制造误解、隔阂与对立。那么今晚呢，我特别想和大家推荐这本经典著作，叫做《偏见的本质》，它能够帮助我们撕开认知的假象，看见偏见的源头，完成一场自我认知的升级与救赎。那么《偏见的本质》这本书啊，它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里程碑式作品。作者戈登·奥尔波特用通透、严谨却不晦涩的文字，抛开空洞的说教，深入剖析了人类偏见底层的逻辑。我想这本书它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没有简单的把这个偏见啊归为人品不好、心胸狭隘，而是告诉我们偏见不是少数人的恶，而是人性与生俱来的认知惯性。当然在书中我们也会读懂为什么人会习惯性的产生偏见，因为啊，人的大脑天生偏爱省力的认知方式。面对复杂的人和世界，我们不愿花费精力全面了解，便用分类、标签、刻板印象来简化世界。我们用固有经验概括未知事物，用片面见闻定义鲜活人生。这种本能的思维惰性啊，就是所有偏见的根源。它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无关善恶，却是每个人都难以避开的认知陷阱。同时呢，这本书啊，也会让我们彻底明白，偏见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误解。微小的偏见会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而普遍的偏见呢，会造成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就像生活当中我们很常见的争吵、误解、内耗，社会中很多的刻板标签、不公平伴，其实啊，你真的去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它是源于人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偏见。但是这本书呢，它不是让我们去自我否定啊，而是教会我们自我觉察。它告诉我们，承认偏见的存在，接纳人性的局限，就是破解偏见的第一步。那么真正的成熟呢，它从来都不是自意公正通透，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认知有限，懂得世界多元，人无定势，不被固有思维裹挟，不凭片面所见妄下评判。当然，读完偏见的本质，我们终将懂得，人生最高级的清醒是放下主观执念，接纳万物不同。所谓通透是什么？就是深知千人千面，世事多元，永远对未知保持敬畏，对他人保持包容，不标签化，不绝对化，不片面化。那么在这个信息复杂、观点纷扰的时代啊，我想这本书可以是一剂清醒良药，它让我们跳出认知的井底，摆脱思维的桎梏，学会理性看待世界，温柔对待他人。
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听众都能够借着这本书的力量，主动审视自我，修正认知，戒掉狭隘与偏执，打破偏见与

回望，却像是被无形的力量在悄悄牵引。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人生的抉择是源于自己的判断，实则一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人性规律、心理逻辑和社交法则在深深的影响。今晚呢，想和大家分享这么一本风靡世界的心理学经典之作，叫做《影响力》。这本书被无数人称为人际交往的底层指南，它没有晦涩的学术理论，不讲空洞的人生大道理，而是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拆解了藏在生活背后的心理密码，帮我们看懂人与人之间相处、选择与被影响的底层逻辑。作者罗伯特·西奥迪尼深耕社会心理学研究多年了，通过数十年的观察总结，他提炼出了六大影响力原则，在这儿和大家进行简单的一个分享。首先呢是互惠，其次是承诺、社会认同、喜好、权威、稀缺。这六大法则，根植于人性深处，遍布在我们的工作、生活、社交的每一个角落，在悄无声息地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我想当您读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恍然大悟。您会觉得生活里的所有的说服、选择与共情，都并非偶然。别人一句真诚的付出，会让我们因互惠心理心生亏欠，主动回馈。我们一旦做出选择和承诺，就会下意识坚守初衷，维持自我统一。看到大众追捧的事物，我们会受社会认同影响，不自觉地跟着大众的脚步。当然，我们还特别容易答应自己喜欢亲近之人的请求。我想，这就是喜好的力量了。当然，您在面对权威的观点和专业的输出时候呢，就会放下质疑，选择相信。而稀缺效应总会让我们格外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害怕遗憾错过。这些规律，都不是套路和心机，而是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本能心理反应。这本书《影响力》，它最珍贵的价值也不是教会我们如何操纵他人赢得博弈，而是教会我们清醒自知。在信息泛滥、营销裹挟、人情繁杂的当下，这本书是我们对抗盲从、拒绝内耗、保持独立思考的底气。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成熟是看懂规则却不滥用规则，洞悉人性依然保持善良。读懂影响力法则，我们既能看懂他人言行背后的逻辑，避开生活当中的营销陷阱、人情消耗与盲目跟风，守住自己的判断和底线，也能合理运用这些心理规律，真诚沟通，温柔处事，更好地维系人际关系，精进自我人生。真正的通透是什么呢？从来不是对抗人性，而是理解人性。我们不必变得世故圆滑，但一定要拥有清醒的认知，不被外界的声音裹挟，不被从众的心理操控，不被稀缺的焦虑绑架，在纷繁复杂的生活当中，守住本心，独立抉择。其实我想读书呢，它的意义一部分可能就是为了让您遇见更加清醒的自己。而《影响力》这本书呢，它不仅是一本心理学书籍，更是一本成年人的生活自修指南。它让我们跳出认知盲区，看透人际本质，以更加从容、理性、通透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当中的每一次选择与相遇。在这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在这本书当中习得智慧，洞悉人心，守住本心，不盲从，不内耗，不被动，温柔且坚定地掌握住自己的人生节奏。

好书推荐，和大家推荐第三本好书啊。我们期待事事如意，却常常事与愿违。我们渴望被人理解，却常常无人共鸣。我们想要完美的人生，却总被遗憾、焦虑、不甘反复纠缠。很多人的疲惫呢，从来都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内心的内耗、纠结与不安。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人生自洽》，它不教我们一夜翻盘迅速成功，也不讲功利的处事技巧啊，它只是温柔地在告诉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内心自洽。所谓自洽，就是接纳不完美的生活，和解不圆满的自己，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在起起落落的人间啊，活得比较从容、安稳和松弛。其实呢，我们仔细想想啊，人这一生大多数的痛苦都是来自不自洽。我们总是和自己较劲儿，和生活对抗，别人进步我们心生焦虑，自己失意我们陷入否定，得到时患得患失，失去时耿耿于怀。我们一边渴望平静，一边不断内耗，一边想要释怀，一边又在反复回忆，心在拉扯，人就变得疲惫了。而《人生自洽》这本书呢，就像一位深夜里温柔的倾听者啊，一点点地在抚平我们躁动的内心。书中告诉我们了一个特别好的道理，他说，真正成熟的人生是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自洽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治愈，也是一个人最好的底气。当然，书中还写透了普通人的情绪困境啊。为什么我们越努力越焦虑？为什么想得到越多越不快乐？为什么越较真儿越疲惫？那么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是因为我们总想掌握一切，总想事事圆满，总想人人认可。可世间本就无常啊，人生本就参差啊，遗憾本就是常态啊。那么真正的自洽是什么呢？和大家进行简单的分享啊。真正的自洽啊，首先是接纳你的平凡，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能力的局限，接纳人生的起落，不必拿别人的人生对标自己，不必用世俗的标准绑架自己。你有你的节奏，生活有你的轨迹，不必追赶，不必慌张。其次，真正的自洽是什么呢？是允许一切发生，允许失败，允许遗憾，允许情绪低落，允许暂时不顺。人生不是一道必须满分的考题，它是一场慢慢体验的旅程。风雨是常态，坎坷是经历，起落是人生。接纳无常，心变安稳。当然，真正的自洽更是停止内耗，专注自己了。放下过往的纠结，放下他人的评价，放下多余的思虑，把纠结的时间用来好好生活，把焦虑的精力用来好好成长，把敏感的情绪用来好好自愈。心宽一寸，路宽一丈，自洽一分，幸福十分。读完《人生的自洽》，你也会明白，人生幸福的终极答案从来不是向外奔赴，而是向内安顿。生活你也不需要事事看透，但是需要事事释怀。人生呢，也不需要样样圆满，但是需要内心安然。在这个人人焦虑、人人紧绷的时代啊，拥有自洽的能力，就是拥有治愈自己的能力。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在这本书当中学会和解，放下执念，远离内耗，不纠结，不盲从，不拧巴，接纳所有得失，看淡所有起落，活成松弛、温柔、坚定的自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夜色慢慢铺满城市，白日里的奔波忙碌的喧嚣啊，也已经渐渐褪去。窗外的灯火星星点点的亮起，忙碌了一天的你，此刻终于可以卸下一身的疲惫，寻得一处安静角落，与文字相拥，和自己温柔相处。我们总是在追逐幸福啊，那么年少的时候觉得幸福是奔赴远方，拥有万千繁华，成年之后奔波半生，追名逐利，在人情世故里辗转，总觉得幸福是藏在遥不可及的目标里，要等到功成名就，等到万事圆满，才能算得上是圆满幸福。可是走过岁岁年年，历经人间烟火之后啊，才慢慢懂得，幸福从不是盛大耀眼的馈赠，它是藏在平淡日常里的细碎光景。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一篇诵读作品啊，叫做《最好的幸福》，有人懂，有事做，有期待，便道尽了普通人一生最珍贵、最难得的三种圆满。人这一生呢，孤独身万人，难得一知己，多少心里话都是藏在心底无人诉说的，多少委屈都是默默消化。我们渴望的从来不是众人追捧，而是一份全然的懂得，不用刻意解释，不必勉强迎合，你的欲言又止有人看穿，你的脆弱狼狈有人包容，这份心有灵犀的陪伴啊，是世间最温柔的救赎，也是幸福最柔软的底色。那第二份底气是什么呢？就是有事可做。其实啊，虚度光阴会让人内心空洞的，漫无目的的消磨时光啊，只会让你滋生迷茫与焦虑。一份有着热爱的事儿，一份踏实的奔赴，不必惊天动地，或者是一份平凡工作，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爱好，让我们拥有落脚的价值，拥有自我支撑的力量，在忙碌当中呢充实自我，在耕耘当中收获踏实，内心啊自然会感到比较安稳的。当然，支撑我们走过漫长岁月，熬过所有低谷的，还得是心底不灭的期待。期待什么呢？比如说，期待清晨的朝阳，期待久别重逢的相见，期待生活当中比较微小的惊喜，期待来日一切向好。心里存着这么一份温柔盼望啊，前路便不会荒芜。哪怕当下身处低谷，也有向前走的勇气，平凡的日子呢，也会泛出微光。有人懂，是消解世间孤独。有事儿做是安放自身灵魂，有期待是照亮漫漫前路，这么简简单单的三句话就写透了幸福最本真的模样，不奢华却足够治愈一生。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同聆听这篇诵读作品。

还说，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幸福是什么？是有人懂，有事做，有期待。有人懂，不孤独。世界喧嚣，人海茫茫，我们都是渺小而孤独的。忙忙碌碌中，心事和委屈无人诉说，欣喜和梦想已没人分享。都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当巨大的情绪袭来，我们只能缩在角落里，藏好自己，假装不在意。当遇到一个懂我们的人，一切都不一样了。难过时有人倾听，不甘时有人撑腰，欢喜时有人喝彩，退缩时有人鼓气。此时心中无阴霾，身上无包袱，脚下正生风，前路是阳光大道。当遇到一个懂我们的人，我们无需欲言欲止，只管和盘托出，我们不用故作坚强，只管量力而行。从此，我们的任何情绪都有人呵护，不必在风雨中蹉跎，在深夜里流浪。有人懂，此生就不会孤独。此后，我们走在人群中，而并不是游离在人群外。我们进入生活里，而并不是旁观在生活外。余生，有挚友相知，有知己相惜，灵魂有皈依，人生有意义。有事做，不虚度。有谚语云，谁把一生的光阴虚度，便是抛下黄金，未买一物。人生短短三万来天，若是无所事事，就像手握黄金，却未换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甚是可惜。当我们逃离了浑浑噩噩的废墟，就会被新鲜的空气吸引，然后思维清晰，头脑清明。当我们定了一个个小目标，就会给每一天赋予不一样的意义。可能是离开被窝，来一场大汗淋漓的晨跑，可能是关掉手机，读一本计划已久的好书，也可能是抑制恐惧，解一道无从下手的难题。结果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行动起来，让自己处于有事做的状态。当我们有事可做，生活就会变得充实，整个人也会熠熠生辉。人生是要怀揣热忱且全力以赴的，而不是拖着毫无生机的身体，麻木茫然地被时间裹挟着，过完一天又一天。余生有梦可追，有事可做，前路有方向，人生有去向。有期待，不迷茫。人生如山，一边风景独好，一边充满未知。对于未知的那一边，有的人心有所念，在想象中勾勒，在行动上靠近，而有的人则兴致缺缺，固守原地。毫无疑问，前者是心怀期待的人，期待着不一样的景致，不一样的际遇，而后者则早早关上了探索的门，活得无趣又迷茫。世界那么大，人生那么美，如果不再对万事万物有任何期待，而是一味封闭自己，那么路会越来越短，心会越来越窄，到最后只剩叹息。我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心智被启迪，眼界已打开，就应该心怀着热望地憧憬未来，在期盼中等待明天，然后以满腹的激情和飒爽的行动力向前走，向远看，向高望。人生之路难免曲折蜿蜒，当前方烟雾笼罩时，期待就是指路的明灯，

指引人们穿越障碍，抵达目的地。余生心有期待，念有所想，就能走出迷茫，走向远方。对于善于经营的人来说，幸福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当我们有人相伴，不再孤独，就是拥抱了热闹的烟火。当我们有事可做，不负韶华，就是坚定了曾经的理想。当我们心怀期待，远离迷茫，就是选择了美好的远方。余生，愿你我幸福久久，好运久久。

聆听完刚刚的这篇诵读作品啊，让我有非常多的感触。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一定心中也是生出了万千共鸣。其实呢，我们终其一生追寻的幸福啊，从来不在遥不可及的云端，而就在我们当下的三餐四季、朝夕陪伴当中。比如说，身边有着懂你的人，难过的时候有人倾听，欢喜的时候有人共享，不用独自对抗世间冷暖，手里有可做的事儿，不荒废时光，不迷失自我，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当然，心中有期许可盼，无论生活有多少坎坷波折啊，永远保有热爱生活的热忱。这三者兼具，就是普通人已经能够拥有的最顶级、最长久的幸福了。

那么，我想还有一句话非常想在这儿和大家进行分享啊。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必去羡慕他人的万丈荣光的。你只有静下心来去回望自己的生活。如果说你身边已经有知己相伴，日常有小事儿充实，心底有美好期盼，那么我想你早已手握这世间最好的幸福了。往后漫长的岁月当中呢，愿聆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啊，都能珍惜懂自己的人，认真做好眼前的事儿，永远心怀温柔期待，在平凡的烟火当中，安稳拥抱属于自己的小幸福。好的，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第二篇诵读作品啊。其实呢，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啊以及工作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的难题，而且呢还会有人际关系当中说不清的委屈，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坎坷，当然还有藏在心底当中啊无人诉说的焦虑。那么我们常常困在这负面情绪当中反复内耗，为已经发生的事儿啊在耿耿于怀，还为未到来的事儿啊忧心忡忡，把一点点的烦心事儿无限放大，困住自己，整夜整夜辗转难眠。总是以为这个烦恼呢它是外界带给我们的枷锁，但如果您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啊，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我们内心自我产生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学会如何与心中的烦恼相和解，如何抚平躁动不安的心。当然万事都是有解法的，再难熬的情绪都能够被通透的文字所治愈。所以说啊，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这么一篇抚慰人心的诵读作品，当你感到烦恼时。这篇文章啊用了四句道理，句句是贴合普通人的日常的。它像一位温柔的知己，在满心愁苦的时候啊会为我们拨开心中的迷雾，跳出情绪的死胡同。我想人生的大半烦恼可能都是源于执念、攀比与焦虑，这些呢就是我们心境的一个产生。首先啊，这篇文章呢它会教会我们看淡过往得失，放下他人评价，来接纳世事无常，来珍惜当下你所拥有的东西。而且呢，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可以换一种角度进行审视，心绪呢就不会再被裹挟了，心里呢也可以留着几分通透，再大的烦心事儿啊都会被慢慢云淡风轻的。当然您也不必执着于一时的困顿，要学会自我开导的，这才是成年人啊最顶级的自愈能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放下心头杂念，一起来静静聆听这篇治愈短文，叫做当你感到烦恼时。

或许我们都曾有这样的时刻，以为没追到的人，没做好的事，乃至留下过的遗憾，会让我们的生活从此黯然失色，甚至一蹶不振。可是当你再回头看自己一年前、五年前乃至十年前的烦恼，就会觉得他们早已不值一提。当站在当下的位置去看自己所遇到的麻烦和挫折时，会觉得眼前的坑和坎儿怎么也迈不过去。可当你咬牙走了过来后，就会发现他们被夷为了平地，甚至根本就阻挡不了你前进的脚步和速度。有时你觉得过不去的东西，是因为你还没给到自己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勇气。一旦当你跨越了过去，就会发现在这个世上根本没有过不去的人和事，只有过不去的执念和心。

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当你的人生跌落低谷，看似毫无任何的希望和转变时，只要你往前再多迈几步，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你都是在走上坡路。一个人离开了你，那一刻是痛苦的，可同时也给了你机会去寻找真正对的那个人。一件事出了差错，也许你要付出代价，可是只要吸取教训，也总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和可能。一段往事也许不堪回首，可即便再糟糕，你也并没有因此失去美好的明天和未来。有时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它也总有一个极限，即便退到不能再退时，只要你不放弃，生活还是可以照样过。只要你持续保持积极乐观和向上的心态，那么再大的困难和挫折也都可以去克服和解决。我们总是会本能地去抗拒生活给我们的诸多压力、遭遇乃至不幸，许多时刻你总是拿不应该去与命运做对抗。比如你不应该遭遇疾病，不应该遭遇失去，不应该要去承受这么多的痛苦和折磨。这世上就没有什么该不该的事，只看你愿不愿意去承担。无论你如何去抱怨命运的不公，如何去抱怨运气的不好，如何去抱怨生活给你出的难题和考验，总之该去面对的总要面对，该去解决的也总要想办法解决。看过这样一句话，凡是你抗拒的都会持续。你越去抵抗，最终损失就会越大，但当你学会坦然去面对，可能就会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伤害。你总要相信命运不会给你绝不能承受的东西，他给你的也许是痛苦，也许是折磨，但初衷绝不是为了压垮你。当你咬牙坚持过来，就会发现所有的挫折都只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加强大且坚韧。在生活中，我们总有许多的放不下，你以为继续纠缠就可以减少自己受到的痛苦和伤害，其实在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放不下的东西。有时折磨你的不是外在给到你的打击，而是你对待打击的看法和判断。决心要走的人，无论你怎么挽留他都要走。错过的时机，无论你怎么懊悔他都已经逝去。没有赶上的班车，无论你再怎么等也只是一场徒劳。其实人生是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只要你愿意，一切都可以放下，一切也都会过去，一切也终将归零。但如果你继续执着，继续不甘心，最终只会让自己背负越来越重的压力。有时放下看似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如果你自己不想释放，不想解脱，不想清零，任何人帮忙都没用。但它又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你转变一个角度和思路，好坏其实都不过是一个念头和观点的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啊？聆听完这篇作品呢，感觉到心里积压的烦闷啊，都舒缓了几分。其实啊，我们这一生呢，总会和很多很多的烦恼不期而遇的，是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沉溺呢，也只会加倍痛苦。那么只有自我宽慰啊，才是治愈我们情绪的良药。所以说这篇散文呢，它当中提到的这四句话啊，可以说是我们渡人渡己的人生清醒剂。不如意本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很多纠结换个思路啊，其实就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多委屈呢，当我们放宽心胸就会随风消散啊，不必揪着缺憾反复纠结，也不必拿着别人的生活来对比自己。当然也不必为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啊，整夜整夜的忧虑。世间万般烦心事呢，都是有解开的心结。所以说，当您负面情绪啊涌上心头的时候，不妨去回想一下这篇诵读作品当中提到的这四句话，把自己及时拉回来。生活当中有风雨也有暖阳，人生有低谷也有坦途。所以说呢，烦恼它只是一时的插曲，它不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愿各位听众往后的每一次心生愁苦的时候啊，都能回想一下这四句话，学会和我们的情绪进行和解，看淡得失，稳住心态，以从容平和的心啊来接纳。

我们生活所有的模样。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篇诵读作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衣柜里啊总是塞满了闲置的衣物，房间当中呢总是堆着落灰的杂物，通讯录躺着许久不联系的人，心里夹着无数放不下的执念，我们总是下意识的收集一切囤积物品啊，留住无助无效社交，揪着过往的遗憾不肯放手，觉得自己好像是拥有的越多啊，内心就会越丰盈，可是到头来呢，物质的拥挤啊，让我们心灵变得负重不堪。我们总是不断地向外索取，却很少向内清理。繁杂的外物会扰乱我们的视线，多余的关系会消耗情绪，执念的过往会困住脚步，层层枷锁会裹住内心，让我们活得疲惫又压抑。那么其实人生最通透的活法啊，它从来不是无限的拥有，而是适度清空。所以说接下来呢，也想和大家分享这篇诵读作品啊，叫做从今天起过断舍离的生活，我想可以为我们迷茫负重的我们啊，来解开这个生活的标准答案。

人活世上，谁都想岁月静好，淡云流水度过此生。可是诸事繁杂，世事无常，又有谁能舍弃一切回归自然？其实很多时候造成我们活得很累的是我们的心绪。要想让心放轻松，不妨从今天起过断舍离的生活。那还是在一个夏季，我来到一个小山村走亲戚，亲戚家窗明几净，屋里屋外拾掇得立立正正。不仅如此，园子里的农作物长势喜人，一片葱绿，给人以希望。更为喜人的是园子边上还栽种了好多花草，争妍斗艳，美丽芬芳。女主人已人到中年，不知为何她的面上总是带着笑意，言语间也流露出单纯美好的气质。一想起她来，就让人感受到对生活的一份热爱，对美好的一种追求。也许是受她的影响，从小山村返家以后，我也开始着手进行一番整理工作。首先把电视柜旁那盆高大的绿植挪到了阁楼入口处。阁楼入口这里向上的空间很大，可以让它尽情生长，而且原本狭窄的客厅也显得宽敞了许多。后来又把一盆矮小的绿植摆到了电视柜旁，一盆吊兰放在了阁楼入口的垛子上，这样客厅不仅一下子宽敞了好多，而且有了层。

丢弃不用。随着收拾进度的推进，我惊喜地发现，不仅屋子变得清静敞亮了，心情也变得喜悦轻盈了。虽然我以前读过不少类似《断舍离》这样的书籍，但也只是在阅读层面上接受了它们。这一次算是亲身实践了一下，真切地感受到了简单生活带来的能量。正像山下英子所说，从加法生活转向减法生活很重要，并不是心灵改变了行动，而是行动带来了心灵的变化。可以说，断舍离就是一种动禅。而对于我来说，这种改变却是双向的。在整理的过程中，我眼前不时浮现小山村亲戚家的面貌，他们带给人心灵的喜悦，引领我来完成改变自己家居的工作。而在完善家居环境之后，自己的心灵又得到了升华。望着整洁清静的居室，我终于明白了山村女主人为什么会有那欢快的笑语，那轻盈的步履。如果你身处的环境物品堆积凌乱不堪，心情也同样会压抑不快的。有人说，生活就是一场修行。有些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小事，其实却蕴含着大学问。从这件事上想到，生活中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删繁就简，才会有清晰的思路，才会有明澈的心境。凡事不要思虑过多，减少精神内耗，过出快乐人生。远离那些消耗自己的人，不要在烂人烂事上纠缠，浪费的是自己的光阴。从今天起，过断舍离的生活，你会发现人生定会呈现出赏心悦目的新面貌。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

0: 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8: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8: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8: FM 98.9 AM 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寥寥数词道尽了中国人血脉里割舍不了的情感羁绊。感动是所有听过王菲这首《如愿》歌曲的最大感受。王菲空灵的唱腔，动情地讲述着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

作为热播剧《梦华录》的主题曲《不惜时光》，这首歌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迅速走红，笑看所有沧桑，执子之手，不负思量。张靓颖深情柔美的声线将赵盼儿与顾千帆的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天赐的声音》当中，最后一期节目里，周深和张韶涵演唱了一首《一路生花》，这首出自网络的热歌，经过两位实力派歌手的演绎，荣获了金曲之名。表演完节目，张韶涵呢更是借这首歌来激励周深，说要忠于自己的选择，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正如歌词当中所写到的，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再痛也不会感到害怕。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7: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8: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9: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10: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有军事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6: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5: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6: 还是现代的激情，
15: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7: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送给正在奋斗路上的每一个人。这首歌呢，歌词大气磅礴，一开口就让人沉浸其中，鼓励着每一个为梦而行的斗士。

是一首大气磅礴的歌曲，接下来来自黄龄的这首《叹》。这首歌呢，延续了黄龄以往的风格，以空灵的女声搭配动感十足的旋律，从前奏开始就充满着各种神秘感，电鼓的打击声烘托着整首曲子的深邃感。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5: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4: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5: 还是现代的激情，
4: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6: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朋友们继续守候。左手保护你的腰，不会碰到你的背，右手托住你的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你呢，可能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但是这几句旋律你一定听过，那这就是歌曲《危险派对》。炎热的夏天，怎么能不来一首超燃的说唱歌曲呢？

队长曾经有一个女友，初时两人十分相爱，而这对情侣最终没有敌得过时间，女孩提出分手，男孩呢只好忍痛成全。队长无法割舍对女孩的思念，就创作了接下来的这首《哪里都是你》。相信每一个感情受到挫折的人，听完这首歌，都能够触发自己深深的共鸣。

点开短视频平台的每一个国风类的视频，基本上的背景音乐都会是这一首《三国恋》。等待良人归来的那一刻，眼泪为你唱歌。千古江山，英雄无觅的苍凉沙场，在歌曲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越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

0: 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七集。今天听了傅作义的构想，蒋介石似乎真的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傅作义此时已经摸到了蒋介石的脉，随即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7: 作义认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啊。因此，作义认为，南撤的方案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实行啊。
6: 傅作义的话简单明了，穿云裂石，大有掷地千钧之势。当他说出偏安东南这四个字的时候，蒋介石的脸上竟突然地闪过了一丝羞赧之色。确实啊，偏安的小朝廷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是有作为的。

0: 偌大的中国，我们只是丢了一个东北，华东这边也只是丢了一个山东，还有华北的大片土地，西北的大片土地，华中的大片土地，和西南、东南、华南的大片河山啊。我等中山先生是坚定的追随者，怎么这么早就想到了偏安了呢？
1: 蒋介石想到这儿，不免深感无地自容。他转头再看何应钦等诸亲信，也都颇显羞涩地低下了头。蒋介石凝思了良久，而后说：“
0: 医生的意见很好啊，华北的方针，我看就依医生的意见，暂时驻守平津，依海作战，以利而后行动。对于固守华北之事，我以为有几项措施务必要明确。第一，华北的党政军财诸权统归一生掌管，美军的军事援助一生可以直接接受。第二，立即组成渤海舰队到长山列岛等地建基地，以协助和支持一生在华北作战。第三，后勤兵工部门立即派员协同一生，尽快在平津两沽间构筑好设防阵地网。啊，诸位还有什么高见吗？”
1: 在这群人之间，蒋介石就是最高的。蒋介石已经拍了板的事情，有谁还敢再说什么呢？于是在座的人便都不再发言了，而是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们的总裁。蒋介石于是接着说：“
0: 华北战局直接关系到党国命运，大家要精诚团结，协力奋战。”“
2: 是，谨遵总裁教诲。”
1: 众人随后一片应和。傅作义微微地动了动身子，又悄悄地斜了一眼张治中，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等他一欠身准备离开这禁区中的禁区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的两层内衣都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3: 单说在傅作义到南京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前两天，在河北沧县的博镇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这位神秘的客人的名字叫佘涤清。
1: 博镇是沧县南运河边京铺铁路上的一个美丽的小镇子。镇子上有一家颇有些名气的永茂公司，佘涤清寻访的就是这家公司。
3: 永茂公司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所在的机关。佘涤清来到永茂公司的时候，公司的大老板成功部长刘仁已经等候多时了。
1: 两个人见面之后，刘仁便简洁明快地对佘涤清说：“
0: 国民党偷袭石家庄失败，不仅使傅作义震惊，也给傅作义一个打击。现在东北已经全境解放了，傅作义不得不开始慎重考虑自己的出路了。从我们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的反馈情况看，傅作义的内心斗争很激烈。傅作义的好友刘厚同，还有我们党指派和傅作义有过长时间历史联系的杜任之同志，都多次做过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在石家庄偷袭行动失败以后啊，思想上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眼下正是我们进一步做工作的有利时机呀。所以

0: 我们最近准备抓紧时间对傅作义做工作。
1: 听刘仁说完，佘迪清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0: 哦，下一步的工作，下一步工作的人选，组织上有什么安排呀？
1: 刘仁听完笑了。
0: 下一步工作的人选，组织上已经考虑了。
1: 刘仁说完，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三个字，递给了佘迪清：
0: 你马上赶回去和王汉斌研究一下。
1: 佘迪清看了一眼字条上面的名字，不由得愣住了。
0: 傅东爵？对，就是他。
1: 佘迪清听完立刻明白了。
0: 哦，好，我这就去办。
1: 从天津开往北平的火车上，此时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女人性格开朗，有说有笑，男人则老成持重，坐在一旁很少说话，只是在女人笑的时候才偶尔陪着女人笑上一笑。
0: 他们坐的是普通车厢，衣着和行囊也都是普通的装束，然而这对年轻夫妇的身份却很不一般。女人叫傅东菊，男人叫周易之，没有人能看出他们是华北王傅作义的女儿和女婿。
1: 傅东菊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和丈夫周易之一样，他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次他们是根据刘仁的指示，以采访为名，从天津到北平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他们刚刚到达北平，傅作义也从南京回来了。
0: 对于傅作义的此次南京之行，包括刘厚同、王克俊在内的几个贴身的人都心存疑忌，并且深感不安，而以最轻松、最愉快、最无忧无虑的表情迎接傅作义的，大概只有傅东菊一个人了。
1: 傅作义一生中娶有两位夫人，大夫人叫张金强，二夫人叫刘云生。张金强生有三女一男，傅东菊是他们的大女儿。张夫人和她的一些亲眷一直住在绥远，刘夫人和她的几个子女跟傅作义住在一起。东北战事吃紧的时候，为了表现出主战的姿态，傅作义便把刘夫人等人一起送往重庆。所以此刻傅作义的身边已经没有亲眷，而在天津的傅东菊便是离他最近的一个人了。
0: 大公报是当时的一份大报，傅东菊平时工作繁忙，又和父亲分处平津两地，所以很少见面。看见傅东菊和周易之一起回来，傅作义自然是喜不自胜。他和来接他的人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之后，就直奔傅东菊，一把将女儿拉上了车，便径直驶向城西小将房胡同的傅公馆。
1: 一上车，傅作义就问傅东菊：
0: 菊儿啊，你怎么回来了？啊？
1: 工作需要呗。
0: 哎呦，
1: 爸爸，我和一只都调回北平来了。
0: 啊，是啊，哎呦，那太好了。啊，那你们就住在家里吧。啊，
1: 那是当然呢。不和爸爸住在一起，那你还叫我们去睡马路啊？
0: 哎呀，菊儿啊，你怎么就是长不大呢？啊！
1: 在傅作义的眼里，女儿总是这么天真活泼、青春烂漫，永远像个小孩子。可是细算起来，女儿已经三十好几，并且已经成家立业了。可是，在父母的眼里，傅东菊永远都是二十几年前的傅东菊。
0: 几个人很快就到家了。为了迎接父亲的归来，傅东菊专门为他准备了几样平时最喜欢吃的家乡小菜。一进门，周易之就把酒菜摆好，并且给岳父大人斟了一杯酒。
1: 平时傅作义在家的时候很少喝酒，而深知这一点的周易之的理由也很适度。
0: 啊，爸爸，这是您最爱喝的酒了，刚下车，挺辛苦的。东吉也回来看你了，您趁着高兴喝两杯啊。
1: 周易之平时少言寡语，可说起话来不仅简洁，也十分中肯和受听。傅作义一听便高兴了。
0: 好好好好好，今儿个高兴，咱们一起喝几杯。
1: 于是傅东菊和周易之都端起杯来，陪着傅作义畅畅快快地吃起饭来。
0: 饭吃到差不多的时候，周易之提前离席，帮秦武兵打下手去了。于是饭桌上一时间就剩下了父女两人。
1: 哎，爸爸，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啊？
1: 南京怎么样？
0: 南京什么怎么样啊？
1: 老头子怎么样？
0: 哎呦，什么老头子怎么样啊？啊！
1: 哎呀，你看你，就是把我当小孩儿。
0: 你呀！
1: 傅作义一听，开心的大笑了起来。在外界，在公共场所，傅作义是不可能这样，也没有这样的心情开怀大笑的。只有在儿女面前，傅作义才体会到了这样的温馨。
0: 等父亲笑完之后，傅东菊说：“
1: 爸爸，我有一个朋友是共产党，还希望我给您带个话。”“
0: 哦，带什么话呀？”“
1: 他说你们东北没有了，东北解放军马上就要入关了，蒋介石也快完蛋了。他说老蒋是绝对靠不住的，跟着他是没有出路的。他还说父亲那个时候就反对过内战，现在应该更清醒了。他希望父亲能跟共产党合作，能和平解决这个北平的问题。”
0: 傅东菊故意说的有些漫不经心，可傅作义听了却不免心惊肉跳。
1: 傅作义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南京开会时遇到的一幕幕。
0: 严司令也算是幸运，幸亏他抢先了一步，否则黄桥松的阴谋就得逞了。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诫各位，共产党是无孔不入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
1: 傅作义知道，不仅共产党无孔不入，蒋介石的军统和中统更是无孔不入。
0: 老蒋反复强调，谨防共党渗透，对我也已经很不放心了。偏偏这个时候冒出个共产党，会不会是老蒋的特务看东菊天真无邪，未谙世事，才有意通过他来套我的话吧？
1: 想到这儿，傅作义不露声色地对女儿说：“
0: 菊儿啊，如今市面上的事儿很复杂，可以说是真假难辨呐。你说的共产党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是不是军统或者中统的特务在变着法儿的骗你吧？现在假共产党多着很嘞，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1: 爸，是我的同学，他是真共产党。爸爸，不是中统，也不是军统，您完全可以放心。”“
0: 是吗？”
1: 傅作义仍然是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0: 那么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聂荣臻是华北地区中共的最高军政长官。如果是他们派来的，那还可以相信，其他的呀就很难说咯。”
1: 傅东菊没有想到父亲这样谨慎，一时又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只好搪塞：“这件事儿我倒不是很清楚，我那位朋友他也没说呀。”“
0: 你瞧瞧，这么大的事儿你这都没搞清楚，还说你的朋友绝对可靠？”“
1: 爸，你……哎
0: 呀，好了好了，这种事儿啊，慢慢来，但是可千万要谨慎小心呐。”
1: 傅作义说完便擦擦嘴起身走了。没有想到和父亲的第一次谈话是这样的结果，傅东菊感到很苦闷。
0: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北平市高等法院院长办公室门前，法院院长吴玉衡正在等待两位重要的客人。
1: 前两天，当刘厚同和地下党员王克俊长谈过之后，就请杜任之帮忙捎个话，他希望马上和中共方面的领导人见面。今天崔月离就是通过杜任之的安排，代表北平地下党来与刘厚同进行重要谈话的。
0: 国民党北平市高等法院院长吴玉衡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北平民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温文尔雅，气度不凡，态度谦和，一看就是个有学问有涵养的人。
1: 在杜任之陪同崔月离如约到来的时候，吴玉衡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了。见到崔月离和杜任之之后，他一边把两个人引进院长办公室，一边轻声地说：“
0: 啊，刘老先生啊，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
1: 按照事先的约定，一进门，杜任之就把崔月离以朋友的身份介绍给刘厚同：“
0: 刘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同仁医院的李宪农李大夫。”看到眼前这位年岁并不大的崔月离，刘厚同不由得下意识地愣了一下。刘厚同是受过旧式教育的人，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也算得上是饱学之士。在刘厚同看来，现在正是历史变革的巨大时代，既然从事政党及政治工作，那么不管你的职业是医生还是其他什么，对历史的兴替衰荣都是应该有所认识和了解的。然而眼下这个作为共产党负责人的毛头小伙子，又能有多少学识呢？
1: 当然，这些只是刘厚同的一闪之念。随着谈话的进行， 他心中的猜忌很快就冰消云散了。崔月离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大，却也早已经大学毕业几年了，更何况他学的是历史，又酷爱文学和政治，在专职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同时，尽一切可能通读了很多中外的革命理论和进步的文艺书籍。既然刘厚同跟他引经据典，他也便跟着刘厚同旁征博引。两个人谈着谈着，一个小时便过去了。
0: 不想这一席谈话不仅使刘厚同对眼前这位共产党小伙子大为赞赏，而且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第八集。崔月离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大，却也早已经大学毕业几年了，更何况他学的是历史，又酷爱文学和政治，在专职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同时，尽一切可能通读了很多中外的革命理论和进步的文艺书籍。既然刘厚同跟他引经据典，他也便跟着刘厚同旁征博引。两个人谈着谈着，一个小时便过去了。
0: 不想这一席谈话不仅使刘厚同对眼前这位共产党小伙子大为赞赏，而且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1: 吴玉衡和杜任之在一旁听着，也不由得大为欣喜。眼看着到了用餐的时间，吴玉衡立刻安排叫人来了一桌酒席，恳请刘厚同留下来一起吃一顿便饭。席间刘厚同越谈越高兴，于是提出
7: 为了及时交流情况，以后每周
0: 都要与李大夫在吴院长的办公室见上两次面，如果届时不见，就是已经出事了。
1: 崔月离听了不免大为感动，于是他赶紧表态：
0: 好，我同意刘先生的提议啊。
1: 吴玉恒也表示：
0: 好好好，我也同意，到时候还是我做东啊。吴院长啊，每周你都得请两次酒席，那你可赔大了。
1: 吴玉恒一听赶紧说：
0: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能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出力，就是让我再请两顿酒席我也愿意啊。啊
1: 吴玉恒说完笑了，所有的人听完也都笑了。随后崔月离和刘厚同又就一些具体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崔月离说：
0: 傅作义现在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倾向了，接下去就是如何使这种倾向尽快成为现实啊。
1: 刘厚同听了赶紧表示赞同：
7: 月离说的没错，据我观察呀，医生目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我觉得如果医生真的愿意和谈，有一位第三方代表在场可能会比较好啊。
1: 刘厚同的建议是几天前刘厚同和王克俊谈话时想到的，目的是有个中间人，既可以调和双方意见，也可以将来和谈成功为他做个见证。于是崔月离听了赶紧表示说：
0: 刘老先生，你想的可真周到啊，我看呢，这件事儿就由杜先生来落实吧。
1: 杜任之在一边听了赶紧表态：
0: 行行行，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1: 该谈的都谈过之后，崔月离说：
0: 现在东北已经全境解放了，解放军很快就会入关，为了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和天津这座工业化大城市能够得到保护，为了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了傅先生的个人前途，请刘老先生一定尽早向傅先生进言，早下决心西战和谈呢。
1: 刘厚同听了赶紧表示：
7: 哦，一定一定，请李大夫放心，老朽定当勉励促成。

0: 再说傅作义，他回到北平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开始大张旗鼓地部署坚守平津塘和张家口一带的事宜。
1: 傅作义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做给蒋介石看，也不仅仅是做给共产党看，而是傅作义认为，下一步不管怎么走，这都是必须的。
0: 傅作义此时所采取的方针是坚守平津，保住出海口和平绥线，扩充实力，以观局势变化，能谈则谈，谈不成或守或走，到时候再做考虑都不迟啊。
1: 傅作义所采取的对策，作为女儿的傅东菊他是清楚的，他明白父亲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走一步看两步，一边进退都有余地。可是对于父亲提的问题，他却难以回答。当傅东菊把父亲提的问题汇报给佘涤清的时候，佘涤清不由得笑了。
0: 你父亲问得对呀，这的确是个问题。可是说谁派的好呢？
1: 佘涤清想了想，觉得以傅作义现在的地位，说毛泽东派的应该更好。于是他明确地对傅东菊说：
0: 东菊啊，你就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好了。
1: 傅东菊听了，立刻显得十分兴奋。那好啊，我回去就跟他说。
0: 离开佘涤清之后，傅东菊立刻乘车去了父亲的办公室。很神秘地对父亲说：
1: 爸爸，你问的那个事儿我问过了。
2: 哪个事儿啊？
1: 哎呀，就是那个事儿吗？怎么才说的就忘了？
0: 傅东菊说着，情不自禁地撒娇地抓住父亲的胳膊晃了几下，随后贴近父亲的耳根压低声音说：
1: 爸爸，他们说是毛泽东派来的。
2: 毛泽东？
1: 傅作义说完，凝神地看了女儿好一会儿，这才向门口看了看，轻声地问了一句：
2: 哦，真的是毛泽东？
1: 没错，就是毛泽东。
0: 女儿回答得十分认真。
1: 傅作义愣愣地想了一会儿，不由得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
0: 傅东菊知道这是父亲的老习惯，一遇到有重大抉择或者一时难以决断的事情，他都会在房间里一圈圈地推磨，有时候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是半天或者一昼夜。于是傅东菊就在一旁坐下，一声不响地等待着父亲的最后决断。
1: 傅作义又转了几个圈之后才站住脚，告诉女儿：
2: 啊，你先回去吧，回头我再告诉你。
1: 傅东菊听罢点了点头，他赶紧走了。
0: 傅东菊走了以后，傅作义马上吩咐勤务兵把王克俊找了来。
1: 王克俊一进门，傅作义就不做任何解释对王克俊说：
2: 哦，现在有渠道了，你马上拟个电报稿给我。
1: 王克俊听完也不多问，拿了本信笺就在旁边的小茶几上写了起来。这份电报稿他已经在心里想过多次了，电报的内容已经烂熟于心了，于是他很快就把电文拟好交给了傅作义。电文不长，内容大意是：
2: 我傅作义不愿意再打内战了， 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为了保卫北平的古迹，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便遭破坏，我傅作义愿意进行和谈。现在请求派南汉陈先生前来谈判。我手下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200架飞机。过去我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现在我已经认识到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彻底错了。今后我决定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这一救国救民的目的。
1: 傅作义把电报稿反复地看了三遍，随后点了点头。王克俊望着傅作义说：
0: 现在是非常时期，和谈一开，情况将更加复杂。我想为了能及时地把握部队状况，要不要往部队再派一些政工专员呢？
1: 傅作义听了立刻点头回答：
2: 还好，凡是由我们直接指挥的师、旅以上的单位都要派。你既要交代清楚，一切要切实了解情况，及时报告。
1: 王克俊所说的政工专员，说白了就是掌握情报的人员，这是傅作义掌握和控制部队的重要做法之一。于是两个人又即刻商定了政工专员的任务。
2: 一是负责明确舆论导向，让各部队官兵加强对当前局势的认识。二是协调各部队官兵和干部之间的关系。三是收集各部队官兵对我傅作义本人及总部有什么意见、想法和不满情绪。
1: 傅作义这样做的核心用意，就是要摸清各部队到了关键时刻能否接受傅作义的决策，可能会出现什么障碍，或者有什么企图和不轨行为。两个人商量完之后，傅作义说：
2: 就这样吧，克俊呐，你去办吧。是。
1: 王克俊答应了一声，便立刻去执行傅作义交给他的新任务了。王克俊走了以后，傅作义立即起身回到了他的住处。一进门便把女儿叫到了跟前。
2: 东局啊，你听好了，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保守秘密。下面我口授一份电报，让你的朋友设法把它马上发出去，做得到吗？
1: 可以。
2: 那好，我说你记。
1: 傅作义于是口述了和上一封电报几乎一样的电文，而后他说：
2: 这是一封绝密的电文，你立刻交给你的朋友，让他发给毛泽东。记住，你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出任何事情。
1: 爸爸，你放心吧，我知道这件事比生命还重要，你放心，我一定会办好的。
0: 傅东局说完，态度庄重地看着父亲，而后他赶紧出了屋，把电报稿交给了他的上级领导佘涤清。
1: 此刻在有着北方江南之称的西柏坡，早已经万籁俱寂，沉寂在夜的静谧和甜蜜之中。只 只有村东头的中央大院还亮着灯，正在异常紧张地忙碌着。在中央大院里，接发电报的电键此起彼伏，无数电波正从全国各地飞来，又有无数电波从这儿朝全国各地飞去。
0: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此地滩地肥美，稻麦两熟，是一个既普通又异常美丽的小山村。这里离石家庄很近，离北平也不远，既隐蔽又便捷，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精心选择的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失败之后，集中了34个旅，共计23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为了诱敌深入，并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8号主动撤出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苦历程。
0: 3月26号，党中央转移至清涧县枣林沟，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枣林沟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3个部分，
1: 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前委，率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且直接指导西北战场的解放军作战。由叶剑英和杨尚昆等组成后委，开赴晋绥地区，再由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等领导同志率中共中央部分工作人员组成工委，向华北转移。中央工委由刘少奇任书记，于4月份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并于5月初到达了西柏坡。
0: 在当时，华北解放区主要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开辟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等根据地延续下来，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后才不断扩大。1947年11月，也就是在中央工委入驻西柏坡半年以后，在朱德的详尽部署和指挥下，华北解放军经一周的攻坚战，终于解放了河北重镇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1: 1948年5月26号，毛泽东和前委机关艰难转战了1年零2个月之后，也来到了西柏坡，实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5位书记的会合。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成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中心。
0: 周恩来的住所和毛泽东的住所只有几步之遥，他们住的都是独立的小院，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中央大院最忙的一个。
1: 傅作义的电报事关重大， 周恩来接到电报以后，马上起身去报告毛主席。
0: 此时，毛泽东正一边在屋里吸着纸烟，一边全神凝注地盯着布满整个墙壁的军事地图，在沉思着。一缕缕的烟圈在他的头顶上轻轻地飘动。
1: 抽烟是毛泽东的嗜好，正是这一缕缕烟雾伴着毛泽东度过了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也伴随着毛泽东创造了一个个的人间奇迹。
0: 毛泽东的目光此刻正集中在淮海和平津两个地区。淮海战役此时已经发起，战役的第一步就是歼灭黄伯韬兵团。而在平津这一边，毛泽东也正在酝酿着一次大的行动，那就是平津战役。
1: 记得八月初的一天，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也是在这满墙的作战地图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和华北军区的聂荣臻和杨成武一起，围着一张从附近的景晋矿区某个资本家那里弄来的老式大办公桌，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0: 大办公桌上，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一个大茶缸，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大办公桌的中央居然还摆放着一盘在当时西柏坡里极为难得的稀罕食品水果糖。那是毛泽东专门用来招待远道而来的聂荣臻和杨成武的，算是最高规格的招待了。
1: 大家围着大办公桌坐下之后，毛泽东首先给聂荣臻和杨成武看了中央军委刚刚发给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2: 应该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攻取锦州和唐山，全部或者大部歼灭犯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和张家口打傅作义。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潮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记者十号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完成督查进驻阶段工作，截至6月9号，督查进驻结束。

0: 数，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34896件，受理有效举报27504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对象转办20154件，被督察对象已办结或阶段办结12059件。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号至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各督察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把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督察工作的重点，抽查回访群众举报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得到群众的肯定和称赞，坚持动真碰硬，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问题，坚决反对打着环保幌子搞一刀切和问责泛化、简单化以及以问责代替整改。按照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不断改进和优化督查流程方法，减少资料调阅，精简谈话范围，轻车简从，直奔一线，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1: 有关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将督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主要领导通过督查动员、现场督办、召开专题会议等方式，大力推动整改落实。在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中，既认真查处、坚决整改，也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做到精准科学依法。
0: 据了解，对已经转办、待查处、整改的群众举报问题，各督查组均已安排人员继续督办，确保群众举报问题能够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公开到位。
1: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主题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辨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6月10号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现场观看了反诈主题宣讲。
0: 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工作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

0: 好。
1: 2025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四专两合力总体思路，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场，往上往下两条战线，综合采取侦查打击、行业治理、宣防劝阻、国际合作等措施，推动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0: 国际执法合作方面，累计5.8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成功将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佘志江、李雄等押解回国。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生存空间。
1: 境内打击治理方面，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6.4万款涉诈 APP 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816.2万个，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资金链治理，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会同中央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清理拦截涉诈信息1亿多条，处置涉诈账号2000万个，拦截诈骗犯罪有害信息13.1亿条。各地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直接避免群众损失350亿元，形成了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整体合力，进一步巩固了打击治理成果。
0: 截至6月10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当日收获1534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8.57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
2: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跨越3000公里，海拔攀升3650米。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原仓干部朱建平在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写下了一段双向奔赴的援藏故事。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地的同事们与他并肩攻坚，地公经济在这片高原上起飞。今天我们就跟随朱建平走进拉萨高新区，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携手并进。
3: 大家好，我是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派出的援藏干部朱建平，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海拔3650米，后面是我工作的地方，拉萨速度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 说起自己的援藏身份，朱建平语气里透着一股自豪。3650米不仅是他身体需要适应的高度，更是他援藏征程上的新起点。作为拉萨市属一级国有企业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核心平台，西藏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紧扣数字拉萨和数字政府建设，聚焦产业信息化、低空经济、算力经济、文化传媒等核心板块，用数字技术夯实高原产业根基，以创新力量赋能拉萨高质量发展。在集团旗下凌翔数字科技的办公室里，朱建平带我们走进展厅，一架无人机正在操作台上接受调试，大屏幕实时传回航拍的画面。说起企业在高原上的发展，他打开了话匣子。
3: 这里是旗下凌翔科技公司，也是西藏自治区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考点。我们依托高原独特空域优势，已为公安、消防、边防、国家电网等重点行业培训考核学员1500余人次，获批拉萨市内27条无人机专用航线。目前，低空物流、南北山绿化苗木吊装、人防应急演练等实际应用全面落地。
2: 低空经济正在成为高原发展的新引擎。而在朱建平看来，比数字技术更让他感念的是身边那群并肩作战的藏族同事。在集团树产云智办公室里，巴桑顿珠和阿旺旦增正在电脑前忙碌，他们是集团培养的本土技术骨干，主要负责智慧交通项目运营维护和数据保障，同时支撑国资监管平台与司库系统的运行稳定。

0: 朱建平说，汉藏同事在同一个屋檐下攻坚值守早已是这里的日常。
1: 我们一起攻坚，一起值守，汉藏同心并肩作战，民族团结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我们日常工作里最真实的默契与情谊。
0: 在江苏援藏指挥部所在的公寓里，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朱建平谈起了自己进藏前后的认知变化。
1: 来之前呢，也一直觉得援藏这个工作是单向的，就是拉萨这边是作为受援方，江苏是支援方，把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全部都带过来。来了之后呢，发现我现在越来越改变了原来的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觉得援藏的过程是一个双方互动、相互赋能、共同成长提升的过程。我在这边一年多来，我也跟本地的藏族同事学习，学习他们扎根高原的那份深厚的感情和坚韧的韧劲，学习他们在高原的有限的条件下面怎么样干事创业的这种精神和情怀。
0: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奔赴，朱建平的援藏故事是东西部协作万千篇章中的小小一页，却也是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生动缩影。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无人机正飞出属于高原的崭新航线，而在这片蓝天下，携手奋进的援藏干部与藏族同胞也正在共同书写着新时代山海情深的最美篇章。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辉静，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0号上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6: 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做了专题辅导。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凝聚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是青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与落实“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5: 罗东川强调，要坚持制度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严格依法履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夯实法典实施根基，要狠抓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强化法治刚性约束，要突出系统治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化绿色转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责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制度配套衔接，严格执法监管，构建智慧执法体系，切实将生态环境法典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
6: 6月10号， 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青海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藏族自治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
5: 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攀登峰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21厂厂长王敬恒、解放军63-651部队教育局上校局长王芳芳等七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金银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多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
6: 专题活动立足线下精准执行、线上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想政治、政治高度、青年热度和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金银滩走向全国青少年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
5: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轰爆

0: 现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1: 6月10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宣讲报告会在西宁举行。30多名青藏铁路职工组成的宣讲团生动讲述了雪域天路上坚守奉献、攻坚克难、追求卓越的动人故事，深刻阐释了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的责任担当与精神风貌。
0: 202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此次宣讲旨在推动全社会更续青藏铁路精神，培育弘扬青海红色文化，凝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的磅礴力量。本次系列宣讲活动持续到6月中旬，宣讲范围覆盖省直机关、基层群众、省属高校、驻军部队等。
1: 宣讲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为主线，串联起老中青三代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宣讲报告回顾了青藏铁路近百年的建设运营历程，追忆了官角隧道建设者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分享了何志军、李林彪和天路送养人等一批职工扎根高原、默默坚守的感人故事，同时讲述了最美铁路人斯朗旺扎等年轻人追逐梦想的成长经历，全方位展现高原铁路人不畏艰险、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
0: 活动综合运用情景剧、视频短片、歌曲演唱、诗朗诵等多种形式，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宣讲直击人心，催人奋进，今后将把青藏铁路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勇担使命，奋勇争先，切实以实际行动助力高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全省旅游旺季道路运输打非治伪专项行动6月3号启动。截至到6月10号，青海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累计检查各类重点车辆1300多辆，查处道路客运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160起，有效净化了旅游旺季道路运输市场环境。
0: 进入旅游旺季以来，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公安、交管、文旅等多部门，采取线上加线下、固定加流动等方式，从严整治各类道路运输非法违规行为，全力筑牢道路客运行业安全运行防线。针对交通布局与旅游出行流量特点，检查重点主要集中在 G6 京藏高速、G109 京拉线、S104西桂线等旅游出行主干道及客流密集路段，以及违法超限运行较为突出、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路段。目前青海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在西宁、海东、海北、海南、海西等地的10多个国省干线重点路段设点布控，按照定点布控、动态巡查、错峰执法、全域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管模式，精准覆盖主次干道、景区周边及城乡重点路段，实现违法巡查无死角、安全监管不间断。
1: 此外，青海依托交通公安大数据筛查嫌疑车辆，建立省际常态化执法协作机制，与周边省份连同会商互通信息，重点打击非法运营和客运包车异地违规运营等突出问题，并在市区重点部位突击开展了道路检查，严格排查旅游客运车辆，落实问题通报与整改复核闭环管理，有效防范跨省道路的客运安全风险。
0: 6月10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落下帷幕。青海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部署，按照国家无线电办公室要求，组织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圆满完成高考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为维护高考平稳有序贡献无限力量。
1: 今年高考，我省设置34个考区、51个考点、1832个考场，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任务繁重，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高度重视，按照考试保障工作规范要求，科学制定考试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方案，召开高。

0: 高考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视频会议，加强与教育、公安等部门沟通协调，建立领导、指挥和服务保障体系，合理调配人员和技术力量，推动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细化落实。
1: 针对无线电作弊手段呈现微型化、隐蔽化和智能化等特征，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在考试前夕严密监测考点周边电磁环境，规范无线电台站设置，及时排查干扰隐患，净化考点及周边电磁环境，配合考务部门检测考点移动信号干扰设备425部，梳理无线电安全隐患，检查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市场70家，打击销售无线电作弊器材违法行为。考试期间要加强对可疑信号的迅速研判和分析识别，防范利用无线电技术实施考试作弊行为，以专业能力和精心守护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防线。
0: 高考期间，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以固定的监测站加移动监测车加便携式的监测设备模式，投入保障人员135名，组成47个保障小组，启用固定的监测站点30座，投入移动监测车48辆，投入移动设备52台，累计监测时长1916小时，开展了考点全覆盖、保障无盲区的工作，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1: 6月10号11点，青海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全省各地高考组织管理工作科学规范，考风良好，考纪严明，服务保障措施得力，考试过程平稳顺利，圆满完成考试工作，实现平安高考工作目标。
0: 记者从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全省评卷工作将于6月11号启动，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同步开展志愿填报政策培训以模拟演练。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通过青海省教育考试网、青海教育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填报志愿指导视频、政策解读等系列内容，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官网动态，合理规划志愿，顺利完成后续填报工作。
1: 同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增强安全意识，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号、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信息。考生和家长可通过关注青海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访问青海省教育考试网，获取高校招生有关信息。
0: 6月10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顺利结束，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统筹治安交管特巡警、户政以及分县局的属地派出所警力，全警在岗，从严管控，温情服务，圆满完成高考安全保卫各项工作，实现考点周边治安秩序良好、道路交通安全顺畅工作目标。
1: 据了解，西宁市公安机关在各考点划定安保管控区，累计投入警力2600多人次，落实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勤务，不间断清查考点周边建筑工地、沿街商铺、旅店等场所380家次，严查噪声扰民、违规经营等问题，动态清零治安隐患3项，全力营造安静应试环境。
0: 交管部门在周边考点设置了临时的禁鸣和局部交管交通管制，共出动了200多台次的铁骑，随时处置送考车辆故障和紧急救助，实时发布路况信息19条，引导社会车辆的错峰绕行，全力保障考生出行安全顺畅。
1: 严格落实多警种联勤联动和全天候值班备勤制度，结合西宁市考点分布、道路交通、周边治安实际，歼灭屯警潜质，细致落实交通管控、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岗位职责，并实行领导包片、民警包点工作机制，细化工作举措，层层压实安保责任，确保考场秩序稳定。
0: 持续开通考生加急办证绿色通道，开辟高考考生身份证加急办理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加急证制， 那并及时的为遗失身份证的考生出具临时的身份证明，执勤的民警辅警主动帮扶求助考生，高效处置考生迷路、身体不适等突发情况。考试前期办理优先和加急共146人次，考试期间在考点周边办理身份确认39人次，帮扶辅导其他的求诉考生43人次，切实为广大考生提供了便利。
1: 安保工作中，西宁市全体民警辅警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扎实举措护航全市高考平稳落幕，切实守护千万考生圆梦之路。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4: 6月9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西北分团青海宣讲活动走进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教育厅联合主办，活动以先进榜样传递奋斗力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校园，融入课堂，引导全体师生厚植医者初心，涵养职业匠心，筑牢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
3: 5名宣讲团成员结合学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精神感悟，讲述扎根高原、深耕一线的亲身经历，分享奋斗故事，生动诠释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提名人选史坤，扎根戈壁油田生产一线，以极致钻研练就过硬本领，生动展示了石油生产工人攻坚克难、甘于奉献的时代风采。全国最美职工、劳动模范吴佳楠立足电力运维网岗位，日夜坚守保障万家灯火，以专业担当守护高原电网安全，点亮高原万家灯火。全国先进工作者陈博长期奋战在临床医疗一线，潜心钻研医术，守护高原群众心血管健康，为在场医学生树立起优秀医者榜样。全国最美职工拉毛叶中专注藏文化传承与非遗技艺创新，以匠心守护非遗文化，用实干带动地方发展。优秀职工宣讲员杨虎讲述消防救援人员逆行出征、险象而行，用忠诚与热血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与荣光。一段段真挚讲述，一个个动人故事，直击人心，催人奋进，让在场师生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省科教文卫体系统近600名一线职工和师生代表参加。
4: 现场聆听宣讲的职工和师生们纷纷表示，将以先进榜样为典型榜样，勤学专业本领，锤炼医德素养，主动投身青海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
3: 6月16号、17号，西宁市城中区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将迎来一场属于青海群众的舞蹈盛宴，舞动青海健康生活，青海国寿杯群众舞蹈争霸赛。届时，来自全省146支舞蹈团队、2568名选手将轮番登台，用热情和舞姿点燃青海夏日的激情。
4: 报名情况十分火爆，大家激情澎湃，远超我们的预期。6月10号，西宁市文化馆公共服务部主任王宁说，据介绍，本次的大赛呢，共设置3个组别，其中呢，舞蹈组报名团队67支，广场舞组50支，郭庄舞组29支。报名工作呢，已于日前结束，各团队的比赛出场顺序将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
3: 赛程安排6月16号将开展舞蹈组初赛，6月17号上午为广场舞组初赛，下午为郭庄舞组初赛。届时等你吃饺子，20年后再相会，大唐夜宴等69支舞蹈作品，浪青海，人不可貌相， 美丽健身、燃烧我的卡路里等50支广场舞作品，以及雪域踏歌、洁白的哈达、青海圣湖等29支锅庄舞作品，将在百姓大舞台一一亮相，展现青海群众舞蹈的多样风采。
4: 初赛当天，记者将深入到各参赛队伍进行现场的采访报道，相关的赛况和精彩视频也将通过线上的平台同步推送。初赛和决赛的盛况呢，也将通过西海都市报的全媒体平台以及西宁数字文化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将在线上和线下共同见证这场舞蹈盛宴的高光时刻。
3: 大赛还设置了丰厚的奖励，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最佳风采奖、最佳组织奖等30多个奖项，奖金从500元到10000元不等。获奖团队还会获得奖杯与荣誉证书。究竟谁能捧走10000元大奖，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此次青海舞蹈争霸赛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全省群众文化交流、情感连结的重要平台。观众不仅能够欣赏到优雅的温婉的古典舞和气势恢宏的高原民族锅庄舞，富有节奏与活力的广场舞，还能够在现场结识朋友，重温青春记忆，感受青海高原群众独特的艺术气息与大西北的豪迈热情。
3: 广大市民和网友可以持续关注西海都市报、西宁市文化馆等单位的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平台，获取赛事最新动态。6月16号，让我们相约西宁市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共赴这场属于青海人民的舞蹈盛宴。
4: 最近，西宁市教育局联合7部门印发《西宁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工作实施方案》，并公布市级首批13个中小学生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3: 本次遴选的13个市级基地，经过系统梳理、严格筛选，依据育人功能分为红色教育、历史人文、生态文明、科技创新、劳动实践5大类别。为全市中小学生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思政教育筑牢阵地根基。其中精神传承与红色教育类包括西宁南北山嘎布隆精神教育基地、青藏铁路花园学校、青藏铁路精神展示馆、西宁市中小学社会实践中心。城市发展与历史人文类包括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西宁市博物馆、青海人大历史展览馆。生态文明与科技创新类包含西宁植物园、青海省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展厅。公共文化与法治教育类包含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西宁市图书馆、西宁市人民检察院法治警示教育基地。劳动教育与实践体验类包含西宁市气象站、城东区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4: 据了解，市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规范建设和全面启用，将进一步深化西宁市行健青海共生共长思政育人品牌建设，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动起来，引导广大学生在知行合一中厚植家国情怀，提升综合素养。
3: 足足1900平方米，11号，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开馆，亮相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集中展示青海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与产业4D建设成果。
4: 一说到大美青海的生态名片，大家熟知的是根植于高原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比如枸杞、蜂蜜、藜麦、酸奶和牛羊制品、三文鱼。没错，那这些高原珍品呢，自然不会缺席上交会。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62家优质的经营主体参展，各类高原特色好物将一一亮相，全方位展示青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生态品牌竞争力，助力青字号走出高原，对接长三角市场，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开放动能。
3: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新增高新技术展区，打破大众对青海特色产业的传统认知，让青海硬核科技从长江头奔赴长江尾，实现生态价值与科技价值双向转化， 整个主题馆面积1900平方米，以生命树为主题设计理念，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医药品、高原农畜产品、手工制品四大展区，全景呈现青海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技、中藏医药、特色农牧、非遗手工等领域创新成果，立体展现青海从生态资源优势向产业发展优势的蝶变之路。
4: 其中，高新技术展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海湖研究所、青海大学以及中富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光伏产业技术公司等企业，携前沿技术成果参展。6月1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展台，用展板和产品生动讲述青海立足生态基底、深耕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故事。
3: 省市场监管局特意制作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青海省参展单位企业推介册，诚邀上海各界客商、市民游客、企业家代表走进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邂逅高原生态好物，探寻科技发展机遇，感受青海发展活力。青海愿与各方携手前行，让好产品、好技术、好资源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4: 6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14五以来，青海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597列，通达比利时、俄罗斯、印度、泰国、哈萨克斯坦、尼泊尔、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等10个国家、16个城市。出口产品涵盖纯碱、聚氯乙烯和温石棉、枸杞、地毯等等。国际班列的常态化、多元化运行，正为高原轻自豪产品开辟高效便捷的出海通道，成为驱动当地外贸发展的强劲引擎。
3: 今年5月27号，首趟国际货运班列西宁至胡志明从西宁双寨物流中心驶出，载满950多吨聚氯乙烯、片碱等盐湖化工产品，直达越南胡志明市。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田德宇在现场表示，产品要走出去，质量和服务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目前青海宜化已与10家海外客户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今年以来出口产品5.5万吨，总额达到2.2亿元，远销越南、印度、巴西等国家。
4: 国际班列在保障全省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26年第一季度，全省开行国际货运班列38列，盐湖化工产品出口创新高，聚氯乙烯、氯化镁和碳酸钠等合计出口3.3亿元，

0: 同比增长 20.7%。 此次面向越南的班列成功开行，进一步巩固了青海面向东南亚的班列运营成果。
1: 在青海一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区，目之所及皆是繁忙景象，车间内机器轰鸣，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这家2011年投产的省级重点招商企业，拥有年产45万吨电池、30万吨 PVC、30万吨烧碱的产能，是国内聚氯乙烯行业出口领域的排头兵。如今这里产出的盐湖化工产品正搭乘国际货运班列，沿着一带一路走向海外市场。
0: 在西宁市，国际班列的常态化开行呢，已经成为稳外贸、保产业链通畅的重要举措。十四五以来，西宁市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近143列，年均速达到25.08%，轻字号国际认可度不断提高。今年前四个月，全市已经开行班列26列，累计出口 PVC 片碱3.15万吨，带动外贸出口额1.4亿元，外贸经济实现量质齐升。
1: 依托一带一路区位优势，西宁持续优化班列运营保障工作，统筹线路布局，深挖客源，落实惠企政策，优化通关服务，推动通道优势转化为外贸增长动力。国际班列的加密运营进一步凸显了西宁联通内外的区域物流枢纽定位。
0: 西宁市也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与跨境商贸往来，推动中亚、东南亚方向的国际班列常态化、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让更多的高原特色产品借道班列扬帆出海。
1: 5月21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修订印发《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将于2026年6月20号正式实施。
0: 办法严格对标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要求，紧密结合青海产业发展现状，对原有条款内容进行系统性修订完善。相较于旧版办法，本次修订做出了多项重要的调整，将专利的评奖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明确奖励资金纳入省级财政统筹保障，优化完善评价体系，新增核心评价指标，重新调整指标权重，重点突出专利转化实施，规范评奖全流程工作程序，健全评审回避机制，细化奖励资金使用范围和权益分配，补齐监管管理板短板，保障专利奖评选工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
1: 办法的修订落地，是我省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完善创新激励机制的重要举措，对持续优化全省创新生态、培育高价值核心专利、推动专利技术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将全方位开展政策宣传、精准解读，面向各类创新主体做好申报指导等服务工作，同时严格依规开展专利奖评选、评审及表彰工作，充分释放政策激励效应，持续激活全省创新主体活力，培育更多高价值、高转化、高效益的核心专利成果，以高水平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有力支撑全省创新驱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6月10号，海晏县蒙古大营开营仪式在哈勒锦乡马背民族互动营成功举办。海晏县充分发挥蒙古大营资源优势，将马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文旅提质升级的重要引擎。开营仪式上，大型非遗马术表演《金银滩马术》精彩上演，融合马背射箭、飞身跃马、叠罗汉等马术的技艺，彰显提升旅客观赏体验和景区的吸引力。仪式还设置了迎宾仪式、小剧场加非遗民俗体验、八旗蒙古盛宴等环节，为现场1000多名嘉宾和游客呈现了一场丰富的文化视觉盛宴。
1: 近年来，海晏县立足文旅资源禀赋，依托旅游加模式，高质量承办举办环青赛、赛马、骑行、登山大会、走进金银滩、红色原雪主题专列等系列活动，着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全面展示海晏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风土人情、独特的民俗文化及深厚的红色原雪资源。今年以来，全县接待游客57.6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5.39%和25.15%。
0: 下一步，海晏县将统筹全县文旅资源优势，紧抓2026年旅游发展黄金期，在丰富旅游产品上做文章，在创新旅游业态上见实效，在深化全域旅游上求发展，在拓展客源市场上下功夫，努力构建全域全季全时旅游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和清海晏标签，打响和清海晏品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施工的路段，D6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时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时正常通行。D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盖方向是全封闭施工，同方向是丹佛双向混合通行。D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胡同3公里处黄岩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D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儿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D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个路段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D315黄岩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西海方向封闭施工，黄岩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D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G213策克至漠河策磨县黄竹区千家寨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G214西宁至澜沧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至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G215马坪山至尼尔县曲马来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G338海行至天津县户冲县浪石党经区口嘉定一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G341江南至海晏户冲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G345启动至那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垛县下坳段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还是西部多云，室内其余地区有小雨以及有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都兰、曲马来、承多、甘德、达日、久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南南部及化隆、循化、铜仁、囊谦、达日、斑马、久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黄南、果洛大部及都兰、囊谦、杂多、智多、玉树市、称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河湖，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一集。
6: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氏温乐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啊，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甜来，谁能想到在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

0: 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的。
1: 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的。吃完午饭就三点多了吧，小罗？
2: 什么呀，董事长，我结账的时候啊，都快四点了。
1: 哎呀，耽误事儿了。
2: 怎么了？
1: 市台的记者柳如烟，年前就跟我约好今晚到家里采访。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声啊？
2: 对对对，不过估计您这会儿打电话打不通吧？嗯。
1: 哦，我们正在穿越贺兰山野戈壁滩，这地方没信号。
2: 是啊。
1: 是狼吗？
2: 好像是。前面公路左边，胡杨树下，灰色。
1: 停车，小罗。啊？
2: 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1: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2: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以身犯险吗？
1: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哎，董事长，你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秋干找出来。
1: 胡闹！啊，那个家伙过去，那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赶紧拼命啊！下车！哎，董事长，小心点！
0: 没事，狼挺凶的。
1: 别怕，别怕，我来救你了。
0: 哎呀，他一条前腿断了半截。
1: 还在流血，
0: 那是他自己咬断的，自己咬？为什么呀？
1: 他被猎人的钢丝套子夹住了，挣脱不了，只能断腿求生。哦，你看那血迹，他是从那边跑来的。哎，身上的血快流光了。哎呀，我得赶紧给他止血。但我们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办？
0: 车上是不是还有两瓶酒啊？对，有，但那是茅台啊！哎呀，茅台怎么了？救命要紧！快，快拿来！好，拧开了，给。三腿狼啊，你忍着点啊，不处理一下。 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拿什么包扎呀？
1: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0: 围巾，把你围巾摘下来。
1: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少啰嗦，回头赔你一条。
0: 啊，不，一打12条，行了吧？快点，好，来。 快点啊！来，给，来，三腿狼，我给你包上啊，包后边，再勒紧点。哎，好了，走吧，小罗。
1: 这就走了？
0: 不然呢？等着他跟你说谢谢。
1: 哎，董事长，他说了。
0: 去你的吧！快走吧。 再不走，狼群来了，以为咱害了他们同伴，来个狼咬吕洞宾。
1: 啊，对对对对对，走走走，把您送回家，我还得去集团值班呢。

0: 半路遇狼，有惊无险，救狼一命，内心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
1: 据中国地震台网证实，
0: 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胡杨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温悦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2: 还有磨走的商户吗？关好门窗哈。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3: 王哥，不好脸！哎，哎呀，王哥，一头做闸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4: 啊！我的光伞，快过去看看！哎哎！保安，保安！我县城前的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楼总闸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哎，别忘了就近拿灭火器啊！
5: 弹头，弹头贴近楼面上走的兵线，在冒烟啊！四楼也在冒烟，看那是敌人一区的。王爷，二楼的电跟紧的地方都起火了。
4: 几个，这是点火，不能浇水啊！灭火器，用干粉灭火器集中喷总闸电箱。呀，
3: 王哥，你看，那边，爷，再看那边，哎呦，都把火团卷到那些蒙太船的塑料布上去了。哎呀，这，
6: 哎呀，中了，全中了呀！
3: 我进楼里了，连灭了，完了，完了，全着了！
4: 快走，去报警，119！哎哎。
7: 喝茶，谢谢。继续说呀，艾总。
8: 啊，那
7: 说一说温悦集团创建初期的事。
8: 啊，创建初期啊。
7: 嗯。
8: 开办胡杨最大的商城，那真叫千辛万苦啊。建成了，做大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哎，我们老家也不例外，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先后有7-8位啊。亲临视察，热情鼓励。
7: 哦，
8: 哎，刘记者，你看啊，看墙上的那幅字画。
7: 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核心观点。
8: 对，这是当年我的中学校长，现在温州的老领导前来视察的时候亲笔写下的。
7: 艾总，你的手机响了。
8: 嗯，是你的手机响了。
9: 你们俩手机都响了。
7: 喂，我是柳如音。
8: 我是艾云天。
9: 着火？哪着火了？
8: 温悦商城。
7: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你那离温悦商城至少有2公里呢。
8: 火很大吗？陆成瑞，商场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我马上就到。
7: 收下，走。3脚架先不拿了。
9: 哎，云天，你穿着大衣呀、啊？
8: 还穿什么大衣呀、啊？快走！
10: 从各处赶来的消防官兵注意！消防官兵注意！我是总队参谋长，都听我统一指挥，听我统一指挥，切断大厦电源。大厦保安，马上把附近围观的人清走。大厦前面的这条马路两端都要立即封锁。立即，
11: 各位商户，各位商户，请马上离开现场，请马上离开火灾现场。
10: 从帐篷口向大厦跑。
6: 站住！你不要往前来！
7: 我求你了，哥哥，你在哪儿呢？哎呀，哎呀，
6: 赵小军，孙娜娜，你们进来了啊！
12: 孙
6: 根
12: 本，
7: 孙根本，这大祸，您的损失也很大吗？
6: 是的，是的，最倒霉的就是我了。不甘心给别人打个开门，哎呀，我呀，刚刚盘下一个摊位，进的第一批货，一件都没有卖掉呀，全在里边呢。
12: 谁说不是你呀？能

0: 这几天也刚进了一批货，三十多万，这一发货，少军太难了。是啊，
1: 少军，你看，这货从路途少进来呢，这样下去，我们的货全都烧得光光的呢。咋办呢？哎，这个渡口，有眼没货。
2: 那出去去，把赃抢走了！
3: 不行，不行，你这浓烟里有毒，有毒气！
2: 不行，不行，
3: 你进去，你这不行啊！
2: 危险也得进呐！里面几十万元的赃单，不能让他全烧光啊！哎，小军，小军，
4: 少军，
2: 少军，
4: 少军，
2: 水干部啊！
3: 水干部，
4: 王队长，水干部，那谁呀？刚才是谁闯进去了？
5: 你问问他吧。
3: 孙孙子，你要男朋友张秀军？哎呦，
4: 胡闹！要钱不要命啊！
5: 应该不会有事吧？哎呦，
4: 哎，你们退后啊，我去找消防官兵。哎呀，
2: 快救人吧！
5: 小军，各位观众。 我是胡杨电视台前方记者柳如茵，现在是夜间21时许，零下26摄氏度，天寒地冻，12层高的温悦商城大厦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数十辆消防车拥挤在大厦周围，几百名消防官兵冒着严寒奋力扑救，大厦前面的街道已被封锁，公安人员正在紧急疏散附近围观的群众。
6: 警戒线外面，这个商城的许多商户望着他们正在燃烧的店铺以及存放货物的仓库，痛哭叫喊，不肯离开。小璐，小璐，
7: 陆长瑞，陆长瑞，
6: 来了，这怎么全着了？
3: 是啊，
6: 什么时候起火的？
7: 晚间8:20，群楼保安发现火情，自己开始扑救。 8:25报的警，同时往集团总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的时候，第一批消防车已经到了。
8: 有没有人员伤亡？
7: 火情是在整个商场关闭20分钟之后出现的，里面没有顾客。谢天谢地！
8: 哎，白总、陆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哎，两位老总好啊！啊，我是胡杨市政府副秘书长沙铁成。
6: 哎呦，沙秘书长，
8: 你好！我从部队转业刚来市府报道。
2: 今晚我值班，出了重大险情啊！我必须立即到场。哎，
8: 总，哎，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减少损失，尽量不要出现人员伤亡。
2: 那是，市里的领导正在紧急集合，我得赶回去汇报。那咱们回头见啊！
8: 回见，谢谢啊！
2: 董事长，董事长，
8: 王凯，
2: 什么情况？董事长，出事了！
9: 商户张小军擅自冲了进去，我报过来在现场指挥的消防总队的首长，他派了2个战士进去救人，结果2个战士被烧伤，张小军死了。哎，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云天， 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十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那种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不会懂。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已经是第3天下午。

0: 董事长。
1: 云天。
0: 啊。
1: 云天。
0: 啊。
1: 你醒了。
0: 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2: 火。灭了没有？
0: 灭了。灭了。
1: 刚灭。烧了将近三天。
2: 哎。复活起来。

0: 做了什么应对准备？
1: 啊，法务部起草了一份破产申请报告。
0: 破产？
1: 对，破产。商城肯定是彻底垮了。如果宣告破产，那损失不会波及集团旗下的其他产业，我们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2: 如果破产，那些商户的损失最多获赔20%，
1: 我们的损失更多呀。
0: 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小罗，那份申请报告呢？
1: 哦，在我包里。那，
0: 好，再过一会儿，法院要下班了。走，咱们马上去申请。
1: 您这身体状况，还是我去吧。
0: 胡闹！我才是法人代表。走，
2: 云天。
0: 小洛，
1: 哎，
0: 再快点，
1: 再快就超速了，让交警拦住，今天就去不成法院了。
0: 哎呀，真是的！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1: 哟，这怕是有1000多号人吧？哎，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好像是沙秘书长。
0: 有可能跟我们有关。拐过去，凑近了听听。
1: 哎，
3: 同志们，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正好是1001人，温悦商城大火救灾后援团即刻成立。大多数同志啊，都不认识我。我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转业之前呢，我是大校军官，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救灾后援。

0: 胡杨精神是什么？
1: 天人不亡，生而不死，死而不能，道而不朽。
0: 对，好。现在有企业遭灾了，乡亲们遭难了，我们得帮助他们挺住啊。两个小时之前，温岳商城的大火刚刚扑灭，除了清理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核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我们走过去，在群众的目光中走过去，全体都有，加油！

0: 这些后援团吗？咱还有什么脸去法院？回集团开董事会。
1: 啊？哦，明白。

0: 你们说啊，这着这么大的火，这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1: 哎呦，根本谁来负责任了
2: 呀？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吗？
0: 没错，
3: 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3: 当务之急是眼下怎么办。首先让小陆具体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陆你说吧。
4: 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68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0亿多元。
5: 让一下，
6: 同志，
1: 让一下，你们谁啊？这里正在召开温悦集团董事会呢。
7: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哪位是艾云天？
3: 我是。
7: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0: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抓我们董事长？
8: 哼，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啊？
1: 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
7: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9: 哎，带单不行了。
7: 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10: 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0: 就是
11: 讲道理了。
12: 安静，
13: 没有道理。
0: 安静，
3: 大家安静一下，放下小鹿，你们过来一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10多亿，还有人员伤亡。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躲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董事会一定要拿出1-2套应对方案，让小鹿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资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两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1: 可，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全都被冻结了。没钱呢。
3: 那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管，大家集资出多少都可以，把账记清楚，回头统一处理。
7: 你的话交代完了吗？
3: 好，就这样，我走了。

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雪海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二集。
1: 报案大哥，
2: 什么事啊？
1: 你好啊，报案大哥，请问那就是刚刚遭受火灾的文悦商城大厦吗？
2: 是啊，烧了小三天，真惨了。
1: 耶，俺勒个乖乖，这旁边就是文悦集团的办公室了。
2: 没错。哎哎哎，

0: 小子，
1: 咋着了？
0: 登记受灾损失在温悦宾馆会议室办理。你去哪儿了？
1: 哎呀，保安大哥，不是嘞，俺不是受灾的商户，俺叫刘大鹏，刚从河南赶过来嘞，想见见董事长艾云天，能看中不中？
0: 你找董事长什么事啊？
1: 哎呀，你也没有啥事儿，俺爹跟艾叔叔是朋友，这不是遭灾了吗？俺爹让俺过来看看他。哎呦，
0: 谢谢。尽管我这小小的保安队长没啥资格，但还是要替我们董事长谢谢你。哎，回去吧，这一趟你见不着他了。
1: 哎，那是为啥呀？
2: 哎，行行，来来来，我们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估计啊，这孩在看守所嘞。
1: 咦，咋还进了看守所了嘞？
3: 听，哥们，你听，自打温悦那个老总进来，后边那片乱石岗子里每一天都有狼嚎啊，太吓人了。
4: 可不是嘛，整天总听着动静。
3: 哎呀，真是。
4: 哎，你发现没有，这几天来后面嚎是同一批犬了，灰色的，腿上好像还沾块红布，我看你真真的。哎，你说奇怪不？
3: 哎，还有更奇怪的了，那外面的狼一嚎，温悦那个老板也跟着叫了。
4: 哎，对对对对对，我值班也听见过。哎，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3: 嗯，有可能。哎呀，那把大火烧的呀，你说谁能受得了？
4: 哎呀，就是嘛。请问您几位是？
5: 啊，我们是温悦集团的，我姓陆，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陆总，这位是市政府的沙秘书长。
6: 哎，副秘书长，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公安局的手续。
4: 艾云天，哎呦，太好了！
3: 就是温悦那位老总啊！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哎，他在最里面那间。哎，赶快赶快！
5: 哎，杜总，这俩看守怎么这种反应？
7: 谁知道呢？哎，一会儿就清楚了。
4: 哎，到了到了到了，他自己住单间，没别人。你们进去吧！哎，快快快快快！
7: 云天。
8: 艾总，你这是
9: 方霞、小鹿，你们怎么这表情啊？哎呦，沙秘书长也来了
6: 啊！沙副秘书长，
8: 艾总，你没事吧？哎，后面的狼嚎怎么这么熟悉啊？
9: 是那只三腿狼。他大概是看我来这儿了，担心，他一定有这个灵性。
7: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琢磨狼？云天，你转一圈让我看一看。
9: 嗨，误会了，肯定误会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智商致残，甚至已经被逼疯了？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发生。
7: 什么都没发生？
9: 嗯，
7: 那这屋里什么家具都有。你干嘛趴在地上啊？
9: 我在找感觉，狼的感觉。用西北狼的思维来思考，怎样面对当下近乎绝境的局面？你说狼会怎么想呢？
7: 狼？
9: 啊？
7: 你能不这样说话吗？别吓我呀，云天。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正常点，正常点，你俩坐下吧。沙副秘书长，你也坐。
6: 哎呀，你还是叫个老沙吧，这么说话太麻烦了。
9: 好好好，小鹿，你帮我把地上的纸都捡起来，有用
8: 啊。好，
9: 放下。我跟你说，我还真得感谢公安的控制，不然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呢？说说吧，外面什么情况？
7: 啊，当地政府对火灾善后处理工作非常重视，派沙副秘书长率领千人后援团进驻，具体帮助我们。
6: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9: 沙副，老沙，从市府广场率队出发时，我亲眼看到了。老沙，
6: 哎，
9: 是你后援团惊天动地的脚步声
10: 把我震回来的，不然我就跑到法院申报破产去了。哎，谢谢，谢谢呀！
6: 艾宗啊，你是应该感谢，后援团最多减持一个月，事态平复之后就解散撤回原岗位了。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死后带一个工作小组一直跟着你，支持你，配合你，当然也要监督你，直到温月商城重新站起来。
10: 哎呀，这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6: 哎呀，啥都别说，有空再细聊啊，你先听他们说啊。
5: 今天凌晨我们那位老领导带领温州慰问组抵达胡杨市，一到就开始慰问我们的员工和受灾的商户，并了解情况，帮大家想对策。
10: 有家人真好。
7: 还有好事呢，老沙。哎，还是你说吧。
6: 好好好，经公安消防部门鉴定，认定这场大火啊是地震造成电源线短路意外引发火灾，你无需承担火灾责任，所以我们这次
10: 来接我出去不是探视。
7: 对呀。
10: 那还不赶紧走，坐这儿聊什么呀？
7: 哎，你不是还需要谋划吗？不是要找狼的感觉吗？
10: 感觉找到了，现在需要行动，快走。
6: 走走走走走。
7: 我们把云天从看守所接出来，直接赶到了温月宾馆会议室。集团的董事、地方政府领导、月清老家的亲友，还有我们那位老领导带来的温州慰问组，都等在那里。大家看云天的目光，像是看着一个躲过一劫的孩子，充满怜爱，隐含悲怆。云天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蓝盈盈的泪光，令人不安。
10: 谢谢，谢谢老领导，谢谢。
11: 云天，
10: 哎，
11: 你要挺住啊，老家人民支持你。
10: 谢谢老领导，宣会长。哎，谢谢你啊。
12: 哎呀，云天，我们温州人的海洋文化最质朴的根基就是一到出海打鱼，有人掉到大海里了，那所有的船都会停下来救他。再说我们这温州商会，你是前任会长，我是现任会长，我们原本就是兄弟们。
11: 好了，云天呐，这个客套就全免了吧，来说说你的想法。
10: 哎，十万平米的大厦彻底烧毁，我们自己的损失就不去说它了，可3000多商户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
11: 嗯，
10: 这个接我回来的路上，方霞告诉我董事会商讨了2套方案。
13: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要出事了。
5: 王凯，你怎么闯进来了？
10: 让他说。
13: 各位领导，都是从侧面地下停车场进来的，不知道大门前广场上的情况。哎呦，那些商户不同意五户选一个代表，情绪激动，都要往里闯啊。
10: 等一下，小陆，
5: 哎，
10: 不是要召开全体商户大会吗？为什么要选代表？
5: 宾馆的礼堂最多能装600人。
13: 哎呦，别说600人了，广场上现在的人可能都不止3000呢，有的一户来好几个，能有4000-5000，零下20多度，他们站了好长时间了。
10: 这样，小陆，马上把礼堂里的扩音设备挪到大门口的台阶上。
5: 明白了。王凯，
13: 哎，
5: 你马上去告诉大家，董事长和全体领导这就出去，大会就在广场上开。
13: 是。
14: 我们都损失这么多，
15: 对呀，这么多的天，大家

0: 刚刚被一把大火烧光全部家当的兄弟姐妹们，艾云天向大家道歉，给大家鞠躬了。我知道大家都在等集团，等我这个董事长的态度，那我就简主要的说，面对这场灭顶之灾，我们的董事会讨论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破产。
1: 啊，这你破产了怎么办？
2: 我们怎么办？
0: 听我说下去。如果作为投资方的温悦集团实施破产，那么作为管理商城的温悦置业公司只需依法承担有限责任，法院不能追溯其他资产用于赔偿。这种做法合乎法律，我们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但你们这些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所能得到的赔偿不会超过实际损失额的20%。
1: 那我们也赔
2: 了，我们也受不了
0: 了。还有第二套方案，第二套方案就是温悦置业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对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损失的全额赔偿。我选择第二套方案。
3: 第二套方案，
4: 太难了，太难了。
0: 咱们温悦商城这3000多商户中，有不少是跟随我艾云天一起在西北打拼多年的温州老乡，剩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打工仔，还有一些当地下岗转行的工人。在这次火灾中，你们的损失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一夜之间，大家跟我一起从天堂掉进地狱，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这个领头羊。说老实话，如果选择第一套方案，我或许还能保留一点安身立命的钱，可你们中的大多数就倾家荡产了，没准儿就此家破人亡。我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想东山再起都绝无可能。谁能跟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商人合作呢？逃跑无路，坚持有望。所以我在这儿郑重承诺，苦干3年重建温悦，确保3046户受灾商户的直接损失得到100%的赔偿，100%。

0: 放下小鹿，你俩跟我回办公室。
1: 好。哎，
2: 这样啊，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退还全体商户今年的租金，这事儿放下你去办。
3: 可
2: 别问我钱从哪儿来，那是你的事儿。核准数字，尽快发放。
3: 好吧。
2: 小鹿，哎，你尽快跟温越国际口岸那边联系，让他们国贸部腾出来500个摊位。
1: 那
2: 不许讲条件，马上腾。
1: 500个摊位，那腾出来之后怎么安排啊？
2: 挑最困难的，挑那些一天不开门就紧张，三天不卖货就断粮的困难商户，先安排进去，租金全免。
1: 明白了。
3: 哎，水根伯。
4: 杜总，艾总，
3: 你守在这办公室门口有事情啊？
4: 哦，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想问一问。
2: 水根伯，你要问什么呀？
4: 是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开始登记核查商户们的损失情况了，可是我的票据全都跟着商品一道烧掉了呀！你看这烧掉了，我，哎呀，无凭无据呀！
1: 这种情况很普遍，确实挺难办的。
2: 这有什么难办的？水根伯，就算没有账目票据，您自己的实际损失能说清楚不？
4: 那肯定的呀。
2: 那好，您呢？摸着良心说，我们呢凭着良心记，这不就完了吗？非要票据干什么呀？
4: 哎呦，是因为我是你老家的邻居，特殊照顾吗？
2: 不是，所有商户一视同仁。
4: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那可是普通的呀。
2: 水根伯，快去办去吧，我进去忙了啊。
4: 哎呦，不，哎，怎么样，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小伙子，
5: 哎，
4: 刘大鹏啊，
5: 哎，老板，
4: 来，哎，哦，艾总，这个小伙子是找您的，他是从外地特意来的
5: 啊。是，艾叔叔，
0: 你是？
5: 哎呀，艾叔叔，那没有见过俺，俺叫刘大鹏，是商丘刘仁福的儿子。你看啊，这是20年前，恁俩在恁的小店前啊一起拍的照片儿。
0: 刘仁福，
5: 对，
0: 刘，那个河南人。
5: 对了，俺爹妈都是河南过来的。
3: 别站在这儿说话了，
0: 走，
1: 装上办公室，装。
4: 那我就走了啊。
3: 慢走啊，水根伯。
2: 再见啊，
4: 三位，
5: 谢谢你啊，老板。
4: 哎，不用啊。
2: 哎呀，小刘啊，
5: 说，
2: 艾叔叔眼下情况特殊。你看，
5: 哎呀，叔，俺明白，不会耽误恁太长时间了。
3: 坐下说，
5: 装。哎，谢谢姨啊。哎，叔，是这样的，你看20年前啊，俺爸刘仁福从您的手里进了一批羊毛衫儿，说好回老家以后啊，卖完了就付款，结果回去没有几天就出事了。哎呀，俺妈没了。他俩赶夜路送货出了车祸，俺爹断了一条腿，俺妈没救过来，这日子生意全都垮了，欠恁的款项啊一直没有还上。
2: 哎呀，我说他怎么就突然音信皆无了呢？
5: 哎呀，不是，叔，从俺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欠您的钱，他几乎天天都在念叨啊。哎呀，
2: 我早忘了，那欠条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5: 哎呀，可他记得可清楚，总共欠您26.9万。你看啊，他刚攒够了25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20万，这些零散的现金啊，总共5万。从电视新闻里头知道您这儿遭了这么大的火灾，就让俺啊连夜坐上火车，给您送过来了。
3: 哎呦，这孩子，这么多钱你是从河南背过来的呀？
5: 哎呀，没有事儿，姨，俺一个这么壮实的小伙子，再说了，俺这包里塞了好多大枣，没有人知道俺掂着包里有钱。
6: 大家伙都吃枣吧，这枣可甜了。给你来，你尝尝尝尝，可甜。
1: 嗯，谁那的？你这
3: 让他。我有话要问杜司长。
0: 姑娘，怎么回事啊？你怀里抱的这是遗像？
1: 啊，艾总，这就是冲进火场没出来那个商户张小军的遗像，他是这姑娘的男朋友。
3: 杜司长。
0: 哎。
3: 你承诺百分百赔偿所有商户的损失，我这百分百咋办呢？
0: 小穗姑娘，对于张小军的不幸遇难，我深表同情。
3: 不要扯这没用的，你就说吧，我这损失你们怎么百分百的赔？
1: 哎，孙娜娜，你要这么说话我们可得理论理论。张小军是自己闯进火场的，正是那么多人阻拦都没拦住，我就在场吗？
3: 他冲进去抢救我们的商品账目，难道有错吗？
1: 当然有错，他一意孤行，不但搭上了自己，还连累两名消防战士受了重伤，这责任算谁的啊？
3: 你欺负人！孙娜娜，快把他扶起来啊！
0: 小鹿，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
1: 我没想到他会昏过去。
3: 别说了，快打120！
7: 耶，那太慢了，直到医院来给俺领个道，俺抗住他，跑过去。
2: 叫辆车，赶紧叫辆车！

0: 大夫，谋啥事儿吧？他咋样了？
1: 哎，小点声，小点声，别紧张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造成这位患者昏厥的原因啊，应该是惊吓，他肯定是有些日子没睡好觉了。哦，这样，等他醒过来呢，你跟他聊聊天，帮他调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神经。
0: 嗯，中中中，明白了，大夫。那谢谢你了。哎呦，
1: 不谢不谢。哎，你是他爱人？
0: 不是不是，您弄错了，俺是他弟弟。哦、弟弟。哦，
1: 那你好好守着他。
0: 中。
1: 那有什么情况叫护士，我走了。
0: 哎哎，大夫，再见。
2: 哥，哥，睡。
0: 哎呦，姐，你想喝水呀？啊，中中中，来来来，俺帮你把头抬起来。那先喝点橙汁儿。
2: 啊！你是谁？
0: 哎呦，行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姐。
2: 我问你是谁？
0: 我？哎呀，俺叫刘大鹏，是文悦商城火灾善后工作的志愿者。
2: 啥？志愿者？
0: 对呀，俺是从河南过来的，来给爱叔啊，就是俺干爹帮忙来了。
2: 董事长是你干爹？
0: 对呀，是俺亲爹20年前替俺认下来。你去董事长办公室大吵大闹的时候，俺正在那儿嘞。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
2: 你那天身上的病号服谁换的？
0: 哎呀，那当然是俺。
2: 啥？
0: 俺叫护士给你换来。姐呀，送你来医院的路上，路助理都告诉俺了，你叫孙娜娜，你的男朋友叫张小军，他说你情绪失控可以理解，小军的后事集团也不会不管。
2: 小军，
0: 哎，姐姐姐姐姐姐，抱哭抱哭。哎呀，哎呀，哎呀，姐呀，眼下俺这个志愿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快帮你恢复健康。姐，你说如果现在守在你身边了是这个小军哥，你说说他会咋做？
2: 以前小军见到我不高兴就会跟我唱歌。
0: 啥呀？唱歌？唱啥歌啊？
2: 走西口，我俩就是唱着这首歌来胡杨闯世界的。
3: 走西口，俺也会唱，恁想听俺就天天唱给你听。

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

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3: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个撒，阿爸阿妈从小就教农民父子话。
4: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5: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6: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4: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5: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4: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7: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8: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回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9: 给我们个惊喜的。
7: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2: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

0: 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2: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通过电话进行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答题。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啊，我们将为您送上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啊，地址在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本周呢有非常多的好电影来推荐给大家啊，比如说第一部就是由谢苗主演的一部动作片《火遮眼》。啊，还有一部啊，这个剧情片啊，评分非常的高，9.7分的《给阿嬷的情书》啊，还有一部《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一部《消失的人》，还有啊最新上映的一部剧情片叫做《揭秘日》啊，以及《宇宙巨人：希曼崛起》，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些啊比较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啊具有着独特魅力的一些动物啊。那大家呢，对于豹子呀、啊老虎呀、狮子啊都不太陌生，但是啊，你对于黑豹、白虎和白狮，你一听到这种名字，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啊，像听到黑豹你就感觉哎是很酷的代名词，对不对？黑豹真的很酷炫啊。啊，然后黑黑的脸是吧，绿色的眼睛啊，非常的酷啊。非常的威严。那么白虎啊，白虎哎，大家在这个很多电视剧当中啊，影片当中感觉哎白虎是祥瑞降临。那白狮呢，白色的狮子啊，则会认为是森林大地。就像游戏里面的限定皮肤一样啊，颜色异常的这些猫科动物呢，似乎都有着一些非凡的魅力。那么实际上呢，形成稀有皮肤的原因是千奇百怪的，颜色特别的动物呢，其实也面临着不同的命运啊。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些啊颜色异常非常特别的猫科动物。啊，像什么白虎啊、白狮啊，哎，这个白熊啊，对吧？啊，白狐啊，啊，这个一看到白色的东西呢，就感觉很漂亮、很可爱，对不对？因为有一句话说“一白遮百丑”嘛。哎，那你想到白虎，哎，白色的老虎是不是也很漂亮呀？但是白虎它的这个白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什么原因让它这么的白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请问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白虎为什么这么白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啊造成了白虎的白呢？ A 因为基因优良， B 因为基因突变，C 因为基因异常，请作答。白虎的白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A 因为基因优良， B 因为基因突变， C 因为基因异常。好，感谢打工人为我们点赞。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啊，马上到来了啊，爱心。那咱们几位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打工人马上到爱心，你们三个词还
感觉能连成一个句子啊。好嘞，那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啊 ？A 基因优良 ，B 基因突变 ，C 基因异常。欢迎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为您送上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感谢马上到位，我们赞了100次。想问问大家啊，这个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A 是基因优良 ，B 是基因突变 ，C 呢是基因异常。白虎的白啊，为什么这么白呀、啊？这个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啊 ，A 基因优良呢，就是本来就遗传了啊。B 呢是基因突变啊，基因突变变白的。C 呢是因为基因发生了异常啊，然后呢变白了。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请问这道题，我们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A 因为基因优良 ，B 因为基因突变 ，C 因为基因异常。打工人选了 B， 马上到选了 A， 明天会更好，选了 A。啊，觉得有的觉得是基因突变，有的觉得是基因优良。白虎啊，白虎呢，它是孟加拉虎亚种啊，孟加拉虎亚种。那么它为什么那么白呢？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打工人答对了，是因为基因突变，并不是说它天生基因有多好啊，遗传了它的父母它就白是吧？它跟人不一样啊。还有 tulips 选了 C， 选了一个最不可能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 啊 ，B 没错，基因突变，基因突变。白虎呢是孟加拉虎亚种 SLC45A2 基因突变的结果。现在动物园里的白虎不少见啊，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里面呢有超过150只的白虎，但是野生的白虎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啊。最近的野外的白虎记录呢是在1958年啊有记录。好，感谢打工人为我们点赞1000次。白虎是孟加拉虎亚种 SLC45A2 基因突变的结果啊。那所以说呢，这个白虎的白啊不是天生的，确实是因为它基因发生了突变。SLC45A2 基因呢突变之后呢，就抑制了黑色素的合成啊。然后像这种褐黑色素虽然有个黑字，但是它的颜色都是比较鲜艳的，像什么红色、黄色、棕红色啊，没有褐黑色素，老虎的黄毛啊就会变成白色，斑纹呢也会比正常的老虎变淡，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打印机没墨了啊，这就比较浅。此外呢还有一种真的黑色素，它产生的色素是褐色或者是黑色。在其他动物比如说小的家鼠啊、马呀、鸡呀，甚至是人的身上，其实也发现过 SLC45A2 基因突变。由于突变形式的不同啊，有的像白虎一样啊，就是只丢掉了褐黑色素，变成了比较浅的颜色啊，像在人的身上的话，就是像比如说头发是金色的呀，比如皮肤比较白呀，有的褐黑色素的真黑色素就都丢掉了，然后呢毛发就会变成全白色的，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白化病。SLC45A2 基因突变呢，很少会造成缺少色素之外的结果，因为呢色素它具有类似墨镜的一个挡光效果啊，缺少色素的动物呢就会变得畏光。但是除此之外呢啊，这个突变也并不致病。那就像我们这个白化病一样啊，很多啊有这个白化病的朋友们也是啊，就是比较畏光而已。你可能听说过啊，说这个白虎都是有病的这种说法。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由于动物园等机构呢啊，为了获得稀奇的白虎啊，就可能会让白虎近亲交配。世界上第一窝人工繁殖的白虎呢，就诞生在1958年。
那是啊，1951年在印度野外捕获的白虎汉默和他女儿的后代。现在很多圈养的白虎呢，啊，都会有一些遗传病，最常见的就是斜视，啊，这个就是他的两个眼睛不能同时看向一个地方啊。白虎常见的遗传病还有像这种脚骨畸形啊、脊椎弯曲啊、面部骨骼畸形啊，包括肾脏疾病等等啊，这个就是近亲交配的结果。所以说白虎啊并不是说哎什么特别好的稀有物种啊，并不是需要保护的这种稀有物种。所以白虎呢，它这个白色的毛发只是因为基因突变造成的结果，而且动物园里面的这种呢白虎啊有可能也是吸引流量的一个噱头。好了，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啊，这个白虎，啊，觉得白虎真的很酷啊，很漂亮。但其实实质上呢，它确实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人类的白化病啊，啊，就是把它理解为动物的白化病是可以。好，那说完白虎，我们再来讲一下黑豹啊。一想到黑豹真的非常的酷炫啊，然后会感觉到哎很有压迫感。那么关于黑豹的说法，您认为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黑豹的说法，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 ，A 啊，这个它的稀有皮肤啊本身是无害的。啊 ，B 呢是这个基因突变呢导致的，黑色啊 ，C 呢是紫外线照射导致的黑色素沉积，所以变成了黑色，就晒黑的。关于黑豹的说法啊，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啊，这种稀有皮肤本身无害。B 啊是基因突变导致的它的身皮肤的黑色。 C 啊是由于紫外线照射导致黑色素沉积。就说黑豹有可能是晒黑的啊，大家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再听一下关于黑豹的说法 A 它的这个稀有皮肤本身无害，B 是基因突变导致了它皮肤的黑色， C 啊是紫外线照射导致黑色素沉积。好，明天会更好，选了 C 啊，快乐选了 A。关于黑豹的说法，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它为什么是黑的啊 ？A 啊，因为它的稀有皮肤啊本身无害。B 啊，是基因突变导致了它的这个黑色。C 啊，紫外线照射呢导致了黑色素的沉积。打工人和 Tulips 选了 B。好，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A 啊，只有快乐一个人答对了。哎，关于黑豹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它的稀有皮肤本身是无害的啊，但是呢，它并不是说基因突变啊，或者说是紫外线照射导致了黑色啊。豹和美洲豹两个物种呢，它们都会出现浑身漆黑的突变。对于豹啊，黑豹的成因呢是 ASIP 基因丧失功能导致黑色素沉积。对于美洲豹啊，黑豹的成因呢则是 MCER 的基因功能加强，在黄色的毛皮上产生了黑色素，所以这种变黑的突变呢统称为黑化。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并不是说啊紫外线照射变黑了啊，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基因的突变啊，有的是突变，有的是基因功能丧失。那么对于豹和美洲豹这两个物种啊，它们都有可能会变黑。
虽然说豹和美洲豹野生种群的数量呢都经历了严重的缩减，但是呢人们啊仍然时不时能够在野外找到或者是看到像这种黑豹和黑的美洲豹。豹子的斑点呢其实就像迷彩服一样啊，它能够打乱啊一个它的轮廓，并且呢这种它的迷彩斑点呢会模仿这种斑驳的树影啊，你不仔细看的话有的时候看不出来啊，就是猎物有的时候也不可能会发现它们啊，就是这样看来呢其实变成黑色是一个好事情，就是它不容易被它的猎物发现。但是黑豹和黑美洲豹它们的出现频率啊可不低啊，如果说它只是一个有害的突变啊，自然应该选择把它的这种出现率压得很低。于是呢科学家开始怀疑啊这个黑色是有好处的，在印度和东南亚的热带亚热带湿润森林里面，黑豹的出现频率是最高的。黑美洲豹呢大部分是出现在南美洲，在北美洲和中美洲是极少能够看到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越是气候湿润森林茂密的地方，黑化的豹子就越多。所以说呢有科学家认为啊，黑色在特定的环境下啊，它可能不是说是病态，而是一种有益的特征啊，就是对它是有好处的。你想想森林越茂密啊，这个地方呢光照的光直射的就越少啊，它就会更加的黑暗，所以像黑豹这种黑色就可以很好的隐匿和隐藏自己。而且黑色比较吸热啊，比较吸热，在缺少阳光的地方呢至少还能保持一个温暖的体温啊。所以说这个事情也可能在告诉我们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吧？虽然说它变黑了，但是呢啊，一个东西是好是坏啊，还是要看了外界条件才能决定，你并不能说它变黑了就是不好的。刚刚呢节目开头跟大家讲到了白虎啊，那接下来我们留一道题来给大家思考一下啊，除了有白虎之外呢还有一种黑虎啊，黑虎跟黑豹一样啊。那么黑虎的黑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啊，请作答。请问黑虎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这道题我们留给大家来思考一下啊，就是黑虎啊，黑色的虎，黑虎它黑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啊。欢迎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这道题留给大家稍事思考一下，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4: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也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 Tulips 还有肖世才啊，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吧。好，感谢刚才圆圆为我们赞了直播哈，感谢平淡为我们点赞。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那些色彩非常异常啊，但是你会感觉，很神圣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像黑豹，比如说白虎，比如说白狮啊，这些颜色异常的猫科动物，它们有着非凡的魅力，但是在它们这种异常的颜色背后都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好，刚才跟大家讲到了白虎、黑豹的一些知识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黑虎它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黑虎啊，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因为基因遗传， B 因为近亲繁殖， C 因为基因变异。好，黑虎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明天会更好，要是多选就选 B 和 C。觉得就是近亲繁殖和基因变异都是有可能的，对吧？我们快乐选了 B， 平淡选了 A。好，黑虎黑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好，明天会更好，选了 B 啊。就咱们那个经常挂在门上的是吧？那个财神爷赵公明，他的坐骑就是黑虎，对吧？那么印度的斯米利帕尔老虎保护区呢，也存在黑色的老虎。但是啊，所谓的黑虎，它并不是像那个黑豹一样全身都是黑的，它只是说它的黑纹啊异常的粗大，覆盖了大部分的身子，它的脸和爪子还是正常的黄色。这个呢是 TA 啊 TAP-PAP 基因突变的结果，叫假黑化。斯米利帕尔老虎保护区的黑虎出现频率啊是异常的高，达到了 37%， 而且这里的老虎基因呢多样性很低啊，这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啊，说明呢斯米利帕尔的黑虎比较多啊，是因为他们大都是亲戚，他们拥有着同样的基因突变，所以黑虎黑化的主要原因是近亲繁殖。近亲繁殖导致了基因的突变，但是为什么不是 C 选项呢？我的 C 选项是基因变异啊，基因突变跟基因变异还是不一样的啊。好，要说精准一点的话，那就是近亲繁殖的结果啊。斯米利帕尔保护区的老虎数量不多啊，而且对老虎来说呢，这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最近的野生老虎种群啊相距也有800公里，所以呢这里的老虎就是很难找对象啊，就是很难找到自己种族之外的对象，所以呢他们只能找到跟自己基因啊差距不太大的这种家族里面的配偶啊，留在原地就会难以避免近亲繁殖啊。所以说就是动物园里面白虎的事情在野外重演了，就变成了黑虎啊。所以无论是黑豹白豹还是黑虎白虎啊，大都是因为这个近亲繁殖啊导致基因突变啊存在的结果。那么跟黑虎命运相似的还有一种叫做赤豹啊，赤豹也叫草莓豹。赤豹这个词呢来源于楚辞和诗经啊，也是非常好听的啊，就是很有啊文学素养的一个词了。赤豹啊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所谓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吗？啊 ,A 是 ,B 不是，请作答。所谓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吗 ?A 是 ,B 不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跟邓布利昂进行电话连线。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那咱们有后面来的朋友好不好，就是新来的朋友，然后前面的题也没有答到啊，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啊，那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我们这道题的问题是，请问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吗？ A 是的， B 不是。啊，黑虎赤豹啊，这两种呢是命运比较相似的了啊。那么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吗？ A 是 B 不是。明天会更好啊，快乐都选了 B。 你们两个的名字就是很有寓意啊，然后很像，就是明天会更好嘛，就是明天会更快乐对吗？就是快乐会延续下去。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吗？ A 是 B 不是。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不是，两位答对了。

其实呢，赤豹并不是红色的啊，并不是红色的，它的底色啊近似于白色，有黄褐色的斑点。赤豹呢，跟黑色素合成有关的基因就是 TYRP1 发生了一个突变，目前呢只有南非发现过野生的赤豹。那么近40年以来，南非的赤豹分布有扩大的趋势，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啊！科学家在南非的豹子身上呢，发现了基因多样性低的问题。南非的偷猎，包括一些报复性的猎杀啊，这是相当啊比较严重了。虽然不至于让豹子灭绝吧，但是会让它们的密度严重降低。小豹子成年之后呢，会离开妈妈去建立自己的领地。那么公豹子比母豹子呢要走得更远一些啊，这就可以防止近亲繁殖。但是在密度异常低的情况下呢，豹子就不需要啊往远处去扩散了，它会留在出生地的附近。这样呢，所以也是一样的，就跟刚才这个啊黑虎的啊这个命运是相近的，他们找到的对象啊都是自己家的亲戚。所以呢 ，TYRP 基因突变的豹子啊，得不到外来豹的基因稀释啊，然后赤豹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黑虎和赤豹的命运是相似的呢？好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白狮了啊，白色的狮子听起来也是圣兽的感觉啊。哎，那作为神兽呢，其实呢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啊，它就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它呢是专注于把人工繁殖的白狮啊去放归到野外。明天会更好啊，当然了，这个从遗传学上来讲的话啊，必须是这样的。那么小豹子呢成年之后呢就会离开妈妈去建立领地，那么公豹呢和母豹呢也会本来是

但是因为他们的密度降低了啊，所以还是可能会找到亲戚的。那么作为白狮啊，我们全球有一个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啊，这是一个野生动物的保护组织啊。那作为这种啊一个神兽，对吧？白狮为什么要把它放回野外呢？啊，为什么它有资格去回归野外？我们刚才讲了，它是属于人工繁殖的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白狮作为神兽，为什么会有资格回归野外呢？A， 因为他们没有近亲繁殖的问题。B， 因为他们要让自己与其他种类的狮子呢去配对繁殖。C， 是为了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请作答。好，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白狮作为神兽，为什么会有资格回归野外呢？ A， 因为他们没有近亲繁殖的问题。 B， 因为要让他们与其他种类的狮子去配对繁殖。 C， 要去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这是一道多选题。

白狮作为神兽为什么会有资格回归野外呢？A， 因为他们没有近亲繁殖的问题。 B， 因为要让他们与其他种类的狮子配对繁殖。 C， 是为了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白狮啊，作为神兽为什么有资格可以回归野外呢？ A， 因为他们没有近亲繁殖的问题。 B， 因为啊要让他们与其他种类的狮子配对繁殖。 C， 是为了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好了，这道题我们明天会更好选了 ABC， 我们快乐选了 A 和 C， 明天会更好选，觉得 A 不确定啊，但是 BC 肯定是有的。好，那我们挨个来跟大家分啊，就是解释一下啊，解释完之后这个答案自然就出来了。白狮啊，所谓白狮呢，它是开普狮亚种啊，也叫南方狮亚种。它的这个酪氨酸酶，也就是 TRY 的基因啊，是隐性突变之后呢，使它失去了一部分的色素啊，就是。但是它不是纯白色的，所谓白狮它不是纯白色的，它是那种浅黄色的啊，就是那种没洗干净的白色啊。大家有的时候去看大熊猫啊，你感觉有些大熊猫它也不是纯白色的啊，就是也是那种脏兮兮的黄色，就是那种感觉啊，所以它不是纯白色。虽然它叫白狮，是因为它的这个隐性基因突变啊，导致它失去了一部分的色素。野生的白狮呢，只存在于南非的大廷巴瓦蒂地区和中心克鲁克公园地区啊，被原住民呢是视为是一个圣兽。但是因为过度的猎杀，从1994年到2006年啊，白狮一度在它的野生栖息地消失。之前我们讲到很多动物园里面养到的白虎啊，是有近亲繁殖的问题。那么全球白狮

2006年到2019年，大廷巴瓦蒂和中心克鲁格公园地区呢，又有说明呢，这里白狮的隐性基因啊还是存在着。同样在2006年呢，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啊就开始把人工圈养的白狮呢去放归野外。这个主要原则有以下几条。第一个啊，就是选择基因多样性高，往上追溯2到3代可以找到野生祖先的白狮。第二个呢，就是让白狮在围场里啊去适应一下野外生活。第三个呢，就是让白狮和普通的黄色狮子一起进入到保护区，因为狮子是群居动物啊，这样呢它们就可以像野生狮子一样结伴生活。第四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引入不同的狮子的品种啊，来补充一下基因的多样性。第五呢，就是为了减少对狮子的猎杀，打击盗猎，防治疾病，来帮助当地人呢来解决一下人兽的冲突。他们放归的白狮啊，在野外生活的还是不错的啊，能够正常的捕食，也能够和野生的狮子共同生活。而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的最终目标呢，是让人啊，就是引人注目的这种白狮充当偶像啊，来吸引人们关注到整个克鲁格国家公园到布赖德河峡谷广大区域的一个整个的生态环境。白狮为大家所熟知呢，主要是因为啊，就是有一部漫画叫做《森林大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虽然白狮并不是森林之王啊，但是确实有人希望它可以成为这种啊非洲草木鸟兽的一个代表啊，因为它确实很漂亮。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它可不是近亲繁殖的结果。我们说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猫科动物啊，最后啊这一个猫科动物就很猫了啊，因为它叫金猫。家里面呢有养过喵喵的朋友们啊，可能对金猫并不是很了解啊，你们对于猫的品种的认知呢，可能还是存在于那种家养猫的这个品种当中啊。但是呢啊，有一种毛色最为怪异的野生猫啊，它叫金猫啊。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金猫就是拥有金色皮毛的猫吗？ A 是， B 不是，请作答。金猫就是拥有啊金色皮毛的猫吗？ A 是， B 不是，请作答。金猫就是拥有金色皮毛的猫吗？啊 A 是的， B 不是啊，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金猫啊，金毛就是拥有金色皮毛的猫吗？ A 是， B 不是。前面跟大家介绍了这几种大型的猫科动物啊，它们的这个毛色非常的稀有啊，非常的稀少啊。但是呢，有一种毛色最为奇异的野生猫啊，就是亚洲金猫。那么既然它叫金猫，是因为它的毛发是金色的吗？啊，我们明天会更好和快乐都选择了 B 啊，没错啊，没错，并不是，它并不是说只是金色的皮毛啊，它有着稀有的皮肤啊，是因为它有多姿多彩的颜色啊。亚洲金猫也叫金猫啊，它的体型大概是家猫的2倍，主要分布在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中南部。在中国呢，它曾广泛分布于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啊，如今呢范围已经缩减。它的毛色是极端多变的。2024年，国家自然博物馆呢发表了一篇论文啊，整理了2008年到2019年期间中国红外相机拍摄到的287只金猫的影像。它们的颜色总共有6种啊，一种是发红的棕色，发红的棕色这种占到47.4%，还有一种类似就是那种豹纹的斑点啊，豹纹的斑点的占到了20.9%。还有一种是鲜艳的棕红色的，占到了13.6%。还有一种呢是暗的那种肉桂色啊，类似于棕红色，但是要深一点，就是暗的肉桂色，是10.1%。还有一种就是黑色的啊，大约占到7%。最少的是灰色，大约占到1%。它们的颜色真的是5颜6色啊，所以它们统称为金猫。啊，那大家说它们颜色这么各异，怎么会叫金猫啊？因为它们的脸上有一个共。

同的特征就是脸上都有深色和白色的花纹啊。因为颜色如此的多样啊，然后呢，金猫啊，还有梨花豹啊、红春豹啊、乌云豹啊、芝麻豹啊，这些就是有一个别名了。那么在这些颜色之间呢，还存在过渡色。豹的斑纹颜色呢，大都差不多啊，但是金猫的斑纹是有浓有淡的，最淡的就大概是没有啊。斑纹的底色呢，是从棕灰色到红棕色都有可能。最要命的是啊，纯色的金猫它也能生下带斑纹的小猫。所以并不是说最纯的啊，这种纯毛色的猫生下来就是纯毛的猫，那也不是。啊，虽然它叫金猫，但是它没有金色，没有金色的猫。我们对这个物种呢了解甚少啊，但是为什么它的颜色如此的多样啊，至今呢还是一个谜。我们只能猜测，也许不同的颜色能让它们适应不同的环境，这可能也是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一个结果吧。但是呢，这个能让金猫之间呢减少一下竞争啊，就是不要比谁比谁更金啊，看一下谁比谁颜色更多啊，避免一下内卷。明天会更好说，一定很漂亮啊，绝对很漂亮，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就是亚洲金猫啊，也叫金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门票的朋友们有啊，电影券的朋友有，我们的快乐和明天会更好啊，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到我们的屏幕上截屏啊，就是截到这张有你名字和我们屏幕的画面啊，就可以凭借您的微信名啊，去到我们的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这个电影券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从今天算起。但是呢要注意一下啊，兑换的时候呢请一定要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晚上啊，然后去兑换，因为这个电影如果说没有售票的话它是没办法兑换的啊，现在的电影都是自动播放的，只要有售票才能播放哈。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十二集。
6: 第五点，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力量，以便能更有效地控制蒋系中央军，请解放军把围在新保安的第三

0: 十五军两个师放回到北平城内。解放军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派兵掺杂在回城部队当中一起入城。最后一点，由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华北问题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剿总所管辖的军队交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
1: 崔在植说完又一再强调，
0: 是这样，我这次是代表傅将军来谈判的。傅将军啊，对这次谈判也是十分重视，也是实属诚意啊，这一点请中共务必相信啊。
1: 对于双方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以及如何才能使得傅作义切实有效地控制城内的中央军，崔在植表现得最为积极，最为重视，也最为坦诚。看得出来，崔在植对于傅作义确实是忠心耿耿，也恪守傅作义所受之命。同时，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崔在植如何才能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不受破坏，也表现得甚为关心。一天的谈判下来之后，苏静特意单独找了身为北平地下党的李秉权，直截了当地问他：
0: 老李啊，你的意见怎么样啊？
1: 李秉权想了想，
0: 不管傅作义提出的条件对与否，但是我觉得崔在植所说的确实是傅作义目前的真实思想。据我所知啊，傅作义最核心的思想还是要成立联合政府，双方共管，通电全国，宣告和平起义啊。
1: 苏静听了点了点头。
0: 好的，我离开，把这里的情况向司令部汇报。
1: 与此同时，崔在植也把他们安全出城并且顺利到达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及第一天双方误谈的情况，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地报告给了傅作义。傅作义一直提悬着的心终于略微地放了下来。
0: 不管怎么说呀，双方总算是面对面地坐下来了。既然是坐下来了，如果没有意外，解放军就不会立即攻城了。
1: 傅作义心思缜密，做事一向周到细致。为了确保一旦谈判有了眉目，自己的下一步计划能够顺利进展，在崔在植等人出城以后，他就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召集北平的各界社会名流座谈，征求他们对当前战局的看法；二是与自己嫡系的师以上军官秘密磋商，好让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
0: 对于和谈，北平的各界名流一直都异常积极。现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战祸兵灾眼看就要降临了，他们的和平愿望当然更加急迫，并且更加高涨。
1: 傅作义先是请徐悲鸿、杨仁耿、许德衡、朱光潜、胡先孝、马衡和叶前宇等在北平最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和学者教授大张旗鼓地召开座谈会，以便不仅在北平造成先声夺人的影响，而且通过来自北平各界的和平呼声给中共造成压力，以求中共放弃武力的打算，而使和谈得以顺利进行。
0: 同时，傅作义此举还有另一层用意，那就是给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自己辖下的蒋系中央军做一点思想精神方面的准备，为北平和谈铺平道路。
1: 不能不承认，傅作义的这一思维走势确有其独到之处，只是他想不明白， 与此同时，和平二字的含义已经绝非只是双方停止进攻，或者如他所构想的，成立一个与中共的革命目标相去甚远的联合政府。值此全国解放的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在中共高层领导的脑海中，早已经有了一幅更为宏远也更为伟大的新中国的蓝图。
0: 而傅作义对此却无从领会。当天晚上，他在自己的新办公室中南海的居仁堂里召开了属于自己嫡系的师以上军官的秘密会议。
1: 在北平城内，傅作义的嫡系主力只有第35军的一个师，第101军的两个师，还有骑兵第4师等共计四个半师的兵力。傅作义的身家性命也主要就寄托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无论进退谈打，傅作义都得和他们保持一致。
0: 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有王克俊、严佑文、新任第35军军长朱大纯、第104军的安春山、骑四师师长刘纯芳和几个最得力的亲信师长王建业、赵树桥、孙英年和张树全等。
1: 在此之前，傅作义已经分别和他们进行过多次单独的秘密谈话。在与长兵官的交往上，傅作义总是比较小心的。

0: 都不受兵险破坏，能使北平百姓和士兵少一些无所谓的伤亡，能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再做一点好事，几乎成了所有军官的愿望。因此，傅作义把他们召集到一起的时候，已经胸有成竹。
1: 眼下，在会议室里，面对着所有在座军官的严肃面孔，傅作义又一次地问他们：
2: 事到如今，北平已经只有和平二字，你们跟不跟我走？
1: 大家的回答几乎都是异口同声：
3: 一切由总司令决断，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2: 那好，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具体的事情。
1: 散会的时候，傅作义又一次特别的强调：
2: 各位对今天的会议内容一定要保密，有泄露机密者，军法从事。
3: 是。
1: 安排好这一切之后，傅作义一直紧绷的神经稍微有了些放松。12月18号，刚刚松弛下来的傅作义又同时接到了新保安和张家口飞来的急报。
2: 报告总司令，我们刚刚收到解放军的最后通牒，如果我们再不放下武器出城投降，解放军就要攻城了。
1: 傅作义听了，心里又立刻浮起了不祥之感。
2: 啊，难道共军改变了主意，不想和谈了，真的想用武力解决？
1: 在傅作义琢磨不定的时候，下属们又将解放军散发的部分传单放在了傅作义的办公桌上，传单的内容更令傅作义触目惊心。
2: 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再不投降就只有被消灭了。
1: 飞机不顶事，汽车走不了，突围跑不掉，援兵来不了，如果不赶快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
0: 这些口号所产生的恐慌和杀伤力简直是令人无法估量。
1: 傅作义知道，这是中共的政治攻势，跟当初刘邦用四面楚歌来制造楚国已经被占领的假象来迷惑项羽如出一辙。傅作义的眉头不禁拧紧了。
2: 这是中共的政治攻势啊！可是，为什么我派出的秘密代表已经做到了对方的司令部，中共为什么还要搞这些来势汹汹的政治攻势呢？该不会是中共本来就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说谈判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诡计和骗局吧？看来啊，我得小心谨慎，多留些心眼了，别到头来共产党那边什么结果都没有，而我在蒋介石那儿又被弄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那可就太得不偿失了。
1: 想到这儿，傅作义又不免焦虑不安起来。就在这时，王克俊和李腾九悄悄地走了进来，两人的脸色此时也是非常难看。
2: 又有什么新情况？
1: 傅作义有些不耐烦地问道。李腾九望着傅作义，小心地点了点头。傅作义似乎明白李腾九要说什么，于是他着急地问了一句：
2: 在之怎么说的？
1: 李腾九看着傅作义的脸色，小声地回答：
2: 在之他们来电报了，说已经和解放军的刘亚楼进行了谈判，气氛是好的，他们谈了大半天，还一起吃了饭。
1: 刘亚楼，傅作义是知道的，他是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地位不低。崔在之能与他见面，并且能直接交谈，

0: 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于是傅作义便十分关切地看着李腾九，听着他往下说下去。
1: 可是
0: 李腾九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傅作义的表情。
1: 刘彦楼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建立华北联合政府。
0: 关于建立联合政府这一条，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所以傅作义对此已经不再感到意外。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点点头回答道：
1: 知道了。
0: 李腾九接着说，
1: 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是给总司令保留两个军，让总司令把蒋系中央军的军长师长全抓起来，然后再宣布起义。
0: 傅作义一听不由得愣住了。
1: 就这些？
0: 傅作义还是有些不相信。
1: 没有了？
0: 可是傅作义听完却犹豫了。
1: 中共的条件倒是简单明快，可是这却是一个既无法接受也无法实施的条件呢。
0: 傅作义想到这儿，他定了定神，对李腾九说：
1: 你先回去吧。王克俊啊，请留步。
0: 李腾九看了傅作义一眼，赶紧走了。李腾九走了以后，傅作义便又在办公室里来回踱起步来。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下来问王克俊：
1: 你意味如何呀？
0: 王克俊迟疑了一下。
1: 我想啊，可否容我们缓一缓再商议呢？
0: 傅作义想了想，叹了口气。
1: 好吧，我也觉得先吊起来比较合适。那你就安排李腾九给载之一个电话吧。好，我这就去办。
0: 王克俊说完转身走了出去。再说在李秉权出城的同一天，北平东城宽街的一家煤铺前来了两个人，一位是顾客模样，另一位则是教师的装束。两个人扫了一下周围，见没有什么异样，便一起进了煤铺。
1: 过了一会儿，当两个人再次从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位顾客模样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位国民党军的校级军官。随后那位教师模样的人在前，国民党军官在后，两个人不慌不忙地朝着前元恩寺走去。
0: 宽街离前元恩寺不远，没走多久，两个人便看到了一座幽静漂亮的老式四合院。四合院大门外有一个人已经在那里迎候了。这个四合院是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长官侯静茹的家。
1: 兵团司令侯静茹是傅作义剿总辖下的四个兵团司令之一，他的这个兵团是蒋介石部署东北决战时为了援锦才匆忙成立的。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侯静茹到葫芦岛去指挥援锦，结果部队在塔山被阻，

0: 而被誉为金城汤池的锦州也只守了一天半，就被解放军给攻破了。
1: 侯敬汝损兵折将，大败亏输之后，只好灰溜溜地退回到塘沽一带布防。在华北战场上，他的兵团布防在最东头，控制着华北的出海口，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0: 此时等候在侯家门外的是侯敬汝的外甥，名叫李介仁。三个人见面之后互相点了点头，却没有说话。李介仁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于是便自己在前面引领，另外两个人紧跟在他身后，闷声地走进了院子。
1: 这是一个很精致的四合院，时值深冬，院内梅劲松密，柏厚竹浓，看得出来这是一家很会料理的主人。李介仁一边走一边悄悄地告诉来人：
2: 我舅舅侯敬汝在塘沽兵团司令部任上，现在就只有舅母李松云在家，我们就不要去打扰她了啊。
1: 两个人点了点头，便随着李介仁走进了客厅。
0: 客厅里此时已经有两个人在等候他们了，其中一位是国民党军的少将，另一位是国民党军的中校。
1: 李介仁指着那位少将给他身后的两个人介绍说：
2: 这位是张伯权，第92军第21师师长。
1: 李介仁接着又指着另一位上校介绍道：
2: 这位是宋全相，92军第21师参谋长。
1: 而后李介仁转身把两位来客介绍给了两位军官，他指着那位教师装束的人说：
2: 这位是中共的代表鲍斌。
1: 随后李介仁又指着那位身着第17兵团校级副官制服的人说：
2: 这位是中共的联络员老纪。
1: 四个人相互微笑着点头，打过招呼之后便分宾主坐了下来。
0: 老编的真名叫薛成业，是中共北平地下学委中小学教委书记。而老纪的真名叫纪红，是中共华北局成功部的地下交通员。今天他们是奉命来与第92军第21师师长张伯权和参谋长宋全夏商量出城事宜的。
1: 虽然是在兵团司令官的家里，可是大家见面的气氛还是有点紧张。经过薛成业和张伯权认真商谈之后，他们决定由宋参谋长陪同李介仁等人一起出城去和解放军联系。说起第92军的起义，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咱们先来说说第92军的老军长，时任第17兵团司令长官侯敬汝。
0: 侯敬汝是黄埔17的学生，也是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侯敬汝考入黄埔的时候，招考他的人是毛泽东，而介绍韩自立加入中共的人则是周恩来。
1: 侯敬汝曾经是上海第3次起义的指挥部成员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侯敬汝赴武汉担任贺龙第20军的教导团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之后，他和陈赓一起逃到香港，并且和聂荣臻住在了一起。
0: 随后侯敬汝

0: 不奉命，赴开封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时，不幸被捕。于是，便和安子文一起被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十三集，
7: 侯静茹曾经是上海第三次起义的指挥部成员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侯静茹赴武汉担任贺龙第二十军的教导团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之后，他和陈赓一起逃到香港，并且和聂荣臻住在了一起。
0: 随后，侯静茹奉命赴开封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时，不幸被捕。于是，便和安子文一起被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蒋介石和冯玉祥开始中原大战的时候，侯静茹被冯玉祥的部队释放出狱。此时因为中共中央保卫局顾顺章叛变，致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了破坏。侯静茹返回上海的时候无法找到党组织，便开始转投到国民党部队，参加了对日抗战。
7: 1938年，侯静茹升任国民党第92军第21师师长，1943年接替李先洲任第92军军长。
0: 蒋介石掀起内战之后，侯静茹曾率第92军参加过进攻解放区的战斗，但是因为进攻时迟到，险些被老蒋撤职查办。
7: 那以后不久， 侯静茹的外甥、中共地下党员李介仁带来了侯静茹老友安子文的一封信。
0: 对你之过去，中共均可原谅和理解，周贺二公对你十分关怀，你如能回到中共来，他们都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
7: 安子文在信中所提起的周贺二公，便指的是侯静茹参加南昌起义时的老首长周恩来和贺龙。
0: 对安子文的来信，侯静茹很是动心。也就从那时起，侯静茹开始有了回归之意。
7: 第九十二军是蒋系的中央军，侯静茹升任第十七兵团司令长官之后，第九十二军军长由他的好友黄翔接任，其主力第二十一师师长是侯静茹多年的部下和好友张伯权。因此第九十二军的事基本上就是他侯静茹的事，只要对侯静茹争取成功了，第九十二军的问题也就基本上可以解决了。
0: 第九十二军当时布防在城南永定门一线，第九十二军的防御正面是由萧劲光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永定门的身后直对前门和华北剿总总部的驻地中南海，永定门外是南苑机场等重要设施，所以第九十二军的防地是攻防双方都必须极力。

0: 十分重大。
1: 因此，随着解放军攻城时间越来越紧迫，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对九十二军的争取工作也越来越紧迫了。
0: 李介仁开始做侯静茹的工作，是从第十七兵团撤到塘沽之后开始的。
1: 李介仁的上级领导人薛成业听了李介仁的情况汇报之后说，
2: 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和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目前掌握着第九十二军的实权。虽然侯静茹和黄翔以及张伯权的关系不错，但是黄翔和张伯权两个人的态度到底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我们做通了侯静茹的工作，而侯静茹也下了起义的命令，但是黄翔或者张伯权顶着不办，甚至从中作梗，那会酿成大错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黄翔和张伯权的工作，一旦把他们的工作做通了，即使侯静茹有所保留，也可以确保无恙啊。
1: 于是两个人研究之后，便提出了先做张伯权和黄翔的争取工作的方案。华北局成功部部长刘仁接到薛成业的指示之后，立刻表示同意，并指示由薛成业直接以中共代表身份出面与张伯权会面。选好时间之后，李介仁便告诉张伯权，
0: 韩自立先生有位朋友想请您到侯司令家一起见见面，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呢？
1: 李介仁是侯静茹的外甥，而且韩自立又是侯静茹的好朋友，张伯权当然愿意，于是回答道，
0: 哦，既然是韩先生的朋友，又是你带的话，我当然一定是要见他，不知道见面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1: 李介仁见张伯权欣然应允，于是说，
0: 韩自立的朋友来去很急呀，如果张师长方便的话，那我就安排在今天下午三点，可以吗？
1: 张伯权想了一下，回答道，
0: 好，就下午三点，不见不散。
1: 韩自立家住的院子很近，平时韩自立由于公务在身，很少回家来睡觉，所以李介仁出入韩府就显得更自由。
0: 李介仁所说的韩自立的朋友，就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薛成业。李介仁给张伯权介绍身份时，把薛成业称为老编。这一次，薛成业是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来跟张伯权谈判的。
1: 做了简单的寒暄之后，薛成业开门见山地对张伯权谈了中共方面的意思。
0: 张师长，不久前我部曾将一封信转给侯司令官，现在啊，平津已经被围，解放军不日将开始攻城了，整个华北即将解放，全国的解放也指日可待，中共的政策是起义有功，既往不咎啊，我们希望司令官能适应潮流，举行起义，希望张师长能与侯司令官一起行动啊。
1: 张伯权和侯静茹既是联军又是挚友，姻亲加上共事，所以私交甚笃。对于侯静茹以及侯静茹对第九十二军的态度，张伯权都是比较清楚的。侯静茹请他去当兵团参谋长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要认真考虑部队出路之类的暗示。
0: 张伯权知道，对国民党的希望大家都已经破灭，而把第九十二军交给傅作义，也等于是白白送死。对于这一点，侯静茹是最不甘心的。
1: 所以当薛成业谈了中共方面的希望和政策之后， 张伯权很快。

0: 就明确表示，
1: 啊，我接受中共的想法，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起义。
0: 薛成也听了自然很是兴奋，
2: 啊，张师长，你能如此深明大义，我代表中共华北局的同事们向你表示热烈欢迎啊。
0: 刚刚见面的时候，张伯权对李介仁给他介绍的这个老编的政治面貌还并不十分清楚，通过一番谈话又听到薛成业现在这样说，张伯权感到这个老编的来头实在是很大，于是他兴奋地说，
1: 啊，是啊，国民党穷途末路，大局已定，共产党如果对我张伯权不弃，我干起不尽的。侯静茹那里我可以负责做工作，我们一定能够尽早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尽快举行起义，并且作为实际行动，解放军进攻北平的时候，我可以在我师的防区让出一条路，让解放军顺利进入北平。
0: 薛成业一听更加兴奋了，
2: 啊，那好啊，张师长，一言为定，我首先代表中共华北局和北平的老百姓感谢你啊。
0: 离开张伯权之后，薛成业很快便把会谈的情况报告给了刘仁。刘仁听了马上表态说，
2: 很好很好，你们再争取一下，最好能把整个九十二军都掌握起来，然后请第九十二军派一名全权代表立即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面商具体事宜。
0: 要掌握第九十二军，关键在于黄翔，于是李介仁和薛成业又只好找张伯权商量。
2: 张师长，您看能不能动员黄军长一起参加这次行动呢？
0: 张伯权想了想回答道，
2: 黄军长是侯司令的好友和部下，要争取黄翔的话，最好能请司令本人直接出面。
0: 薛成业想了想说，
2: 这样好像不妥呀，一旦黄翔那里有想法的话，侯静茹反而会陷入被动啊。黄翔的工作还是我们自己做，不过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可以从侯司令那儿借一把尚方宝剑。
0: 薛成业说完马上示意李介仁把电话打给侯静茹。李介仁在电话里对侯静茹说，
2: 姨父啊，家里都好，大小平安啊，只是这边风声很紧，往后北平家里的事儿，是不是就请黄军长张师长和我们商量着办呢？
0: 侯静茹那边，薛成业和李介仁早已经单独做了工作，所以侯静茹在电话里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为了稳妥起见，侯静茹对李介仁说，
3: 啊，介仁呐，你把电话给张师长，我亲自跟他说。
0: 李介仁听了立刻把电话交给了张伯权。
2: 张师长，我姨父要亲自跟你说话。
0: 张伯权一听侯静茹要跟他通话，便立刻把电话接了过来。侯静茹在电话里说，
3: 喂，伯权啊，我现在很忙啊，往后北平家里的事儿就由你和介仁商量着办吧啊。
0: 张伯权一听立刻明白了侯静茹话里的意思，
2: 哦，总座请放心，有事情我一定和介仁商量。
0: 张伯权说完便放下了电话。
4: 有了侯静茹的授权， 李介仁和张伯权就直接去了王府井梯子胡同黄祥的家。
0: 见到黄祥以后，张伯权对黄祥说：“
1: 啊，黄军长，现在平津铁路已经全部中断了，丰县和通县等外围据点也都被共军占领。看来啊，北平没几天好脱的了。就是二军被围在这里，已经成了笼中之鸟，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对第九十二军，侯司令是很关心的。”我和晋人商量，这一仗我们恐怕是不能硬打下去了。傅作义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为他卖命这也犯不着啊。侯司令的意思，北平这边的事情就让我们三个人商量着办。我想请示军长，您看眼下这局面，咱们要想保住九十二军，咱们怎么办才能比较妥当呢？
0: 见李介仁和张伯权一起来见他，黄祥就明白他们是代表侯静茹来的。
1: 啊，二位是否已经有良策了呢？
0: 张伯权听了，就把与中共接触的情况、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侯静茹的授权一事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黄祥听了点了点头，又问道：
1: 司令那儿还有没有别的指示啊？
0: 张伯权回答：
1: 司令说呀，一切由我们做主。
0: 黄祥一听就明白了。
1: 啊，这就是说，只要对我们九十二军有利的事情，只要是我们三个人同意，无论是什么决定，侯司令都会完全同意的，是吗？
0: 张伯权和李介仁对望了一下，肯定地点了点头。黄祥见状就笑了，他畅快地说：
1: 好吧，那干就干吧，我们不干别人也会干的。
0: 李介仁和张伯权听了，忍不住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于是三个人经过商量，决定立即派第二十一师参谋长宋权夏为全权代表，前往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商谈第九十二军起义的具体事情。
4: 到了这时，李介仁才把副军长刘如林的情况告诉了黄祥和张伯权。
0: 原来经过李介仁等人的工作，副军长刘如林已经比张伯权等人先走一步，早于黄祥和张伯权开始为第九十二军起义的事情做工作了。于是大家又商量，有关于出城与中共方面联系的事情由张伯权负责，为了一路上更加顺利，他们请刘如林亲自过来，把他们从侯静茹家一直送到大红门第九十二军军部。
4: 晚饭以后，又由刘如林亲自安排，将宋权夏、李介仁和老纪一行三人送出了九十二军的防区。
0: 宋权夏、李介仁和老纪红三个人很顺利地便进入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三纵队的驻地。听了他们的来意，驻守在前沿阵地的解放军官兵不敢怠慢，马上派出一个班的战士把他们护送到了纵队司令部。
4: 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顺初在此之前已经得到了兵团的指示，于是经过会谈并确信之后，

0: 便又连夜把他们送到了兵团部。
1: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闻讯之后，马上接见了宋觉夏等人。
2: 啊，对贵军的大义之举，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本人也想借此机会向贵军深表敬意，并请宋参谋长代我向黄军长、张师长转达敬佩之情啊。
1: 宋全夏听完，首先对解放军的诚意表示感谢，随后向萧劲光介绍了92军的布防情况。
0: 啊，我军的3个师分别部署在

0: 越军可以向西南的房山撤出。不过，现在请你们先要按兵不动，以免打草惊蛇。那么具体的行动时间，届时由我方代表及时与贵军联系。
1: 宋权夏听了，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0: 好啊，我们随时听从贵军的安排。
1: 交代完具体的行动计划和行动路线之后，萧劲光对宋权夏说：
0: 啊，还有，请你务必转告张伯权师长，从现在开始，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指挥所去参加任何会议。万一第九十二军准备起义的事情暴露，黄军长、张师长可以立即将部队带到解放军控制的地区来。
1: 宋权夏听了，感动地站起身来。
0: 啊，谢谢解放军，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谢谢啊。
1: 萧劲光指着地图说：
0: 你来看啊，永定门外不远，从南苑机场到丰台车站一线，再往房山方向，这整个的一片啊，现在都是解放军的控制区，你们只要跨出一步，就能得到安全。我们稍后通知以上地区的驻防部队，一旦发现你的行踪，马上进行接应，保证不会出任何事情。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记者10号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完成督查进驻阶段工作。截至6月9号，督查进驻结束，各督查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34896件，受理有效举报27504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查对象转办20154件。被督查对象已办结或阶段办结12059件。
5: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于5月8号至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4: 各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把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督查工作的重点，抽查回访群众举报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得到群众的肯定和称赞。坚持动真碰硬，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问题。坚决反对打着环保幌子搞一刀切和问责泛化、简单化以及以问责代替整改，按照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不断改进和优化督查流程方法，减少资料调阅，精简谈话范围，轻车简从，直奔一线，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5: 有关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将督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主要领导通过督查动员、现场督办、召开专题会议等方式，大力推动整改落实。在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中，既认真查处、坚决整改，也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做到精准科学依法。
4: 据了解，对已经转办、待查处整改的群众举报问题，各督查组均已安排人员继续督办，确保群众举报问题能够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公开到位。

0: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主题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辨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6月10号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现场观看了反诈主题宣讲。
1: 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工作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同时，公安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特点、高发诈骗类型以及防骗提示，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民反诈公开课特别节目，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等一系列防宣材料。期间，主要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推出反诈系列报道，不断扩大宣传范围，提高宣传精度，掀起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热潮。
0: 2025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深化运用四专两合力总体思路，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场，网上网下两条战线，综合采取侦查打击、行业治理、宣防劝阻、国际合作等措施，推动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1: 国际执法合作方面，累计 5.8 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成功将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佘志江、李雄等押解回国。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生存空间。
0: 境内打击治理方面，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5.8 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6.4 万款涉诈 APP 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816.2万个，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资金链治理，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会同中央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清理拦截涉诈信息1亿多条，处置涉诈账号2000万个，拦截诈骗犯罪有害信息13.1亿条，各地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直接避免群众损失350亿元，形成了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整体合力，进一步巩固了打击治理成果。
1: 截至6月10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当日收获1534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18.57 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九成，山东过五成半，陕西近四成，河北近三成，山西过两成。
2: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跨越3000公里，海拔攀升3650米。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援藏干部朱建平在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写下了一段双向奔赴的援藏故事。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地的同事们与他并肩攻坚，低空经济在这片高原上起飞。今天我们就跟随朱建平走进拉萨高新区，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携手并进。
3: 大家好，我是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派出的援藏干部朱建平，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海拔3650米，后面是我工作的地方， 搭上速度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 说起自己的援藏身份，朱建平语气里透着一股自豪。3650米，不仅是他身体需要适应的高度，更是他援藏征程上的新起点。作为拉萨市属一级国有企业，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核心平台，西藏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紧扣数字拉萨和数字政府建设，聚焦产业信息化、低空经济、算力经济、文化传媒等核心板块，用数字技术夯实高原产业根基，以创新力量赋能拉萨高质量发展。在集团旗下凌翔数字科技的办公室里，朱建平带我们走进展厅。一架无人机正在操作台上接受调试，大屏幕实时传回航拍的画面。说起企业在高原上的发展，他打开了话匣子。
4: 这里是旗下凌翔科技公司，也是西藏自治区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考点。我们依托高原独特空域优势，已为公安、消防、边防、国家电网等重点行业培训考核学员1500余人次，获批拉萨市内27条无人机专用航线。目前，低空物流、南北山绿化苗木吊装、人防应急演练等实际应用全面落地。
2: 低空经济正在成为高原发展的新引擎，而在朱建平看来，比数字技术更让他感念的是身边那群并肩作战的藏族同事。在集团树产云智办公室里，巴桑顿珠和阿旺旦增正在电脑前忙碌。他们是集团培养的本土技术骨干，主要负责智慧交通项目运营维护和数据保障，同时支撑国资监管平台与司库系统的运行稳定。朱建平说，汉藏同事在同一个屋檐下攻坚值守，早已是这里的日常。
4: 我们一起攻坚，一起值守，汉藏同心，并肩作战。民主团结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我们日常工作里最真实的默契与情谊。
2: 在江苏援藏指挥部所在的公寓里，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朱建平谈起了自己进藏前后的认知变化。
4: 来之前呢，也一直觉得援藏这个工作是单向的，就是拉萨这边是作为受援方，江苏是支援方，把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全部都带过来。来了之后呢，发现我现在越来越改变了原来的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觉得援藏的过程是一个双方互动、相互赋能、共同成长提升的过程。我在这边一年多来，我也跟本地的藏族同事学习，学习他们扎根高原的那份深厚的感情和坚韧的韧劲，学习他们在高原的有限的条件下面怎么样干起创业的这种精神和情怀。
2: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奔赴，朱建平的援藏故事是东西部协作万千篇章中的小小一页，却也是民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0号上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1: 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做了专题辅导。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凝聚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是青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与落实15/5时期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0: 罗东川强调，要坚持制度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严格依法履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夯实法典实施根基，要狠抓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强化法治刚性约束，要突出系统治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化绿色转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责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制度配套衔接，严格执法监管，构建智慧执法体系，切实将生态环境法典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
1: 6月1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青海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藏族自治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
0: 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攀登峰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21厂厂长王敬恒、解放军63-651部队教育局上校局长王芳芳等7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金银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多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
1: 专题活动立足线下精准执行，线上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想政治、政治高度、青年热度和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金银滩走向全国青少年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
0: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轰爆实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1: 6月10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宣讲报告会在西宁举行。30多名青藏铁路职工组成的宣讲团，生动讲述了雪域天路上坚守奉献、攻坚克难、追求卓越的动人故事，深刻阐释了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的责任担当与精神风貌。
0: 202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此次宣讲旨在推动全社会更续青藏铁路精神，培育弘扬青海红色文化，凝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的磅礴力量。本次系列宣讲活动持续到6月中旬，宣讲范围覆盖省直机关、基层群众、省属高校、驻军部队等。
1: 宣讲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为主线，串联起老中青三代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 宣讲报告回顾了青藏铁路近百年的建设运营历程，追忆了官角隧道建设者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分享了何志军、李林彪和天路颂扬人等一批职工扎根高原、默默坚守的感人故事，同时讲述了最美铁路人斯朗旺扎等年轻人追逐梦想的成长经历，全方位展现高原铁路人不畏艰险、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
0: 活动综合运用情景剧、视频短片、歌曲演唱、诗朗诵等多种形式，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宣讲直击人心，催人奋进，今后将把青藏铁路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勇担使命，奋勇争先，切实以实际行动助力高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全省旅游旺季道路运输打非治伪专项行动6月3号启动，截至到6月10号，青海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累计检查各类重点车辆1300多辆，查处道路客运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160起，有效净化了旅游旺季道路运输市场环境。
0: 进入旅游旺季以来，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公安、交管、文旅等多部门，采取线上加线下、固定加流动等方式，从严整治各类道路运输非法违规行为，全力筑牢道路客运行业安全运行防线。针对交通布局与旅游出行流量特点，检查重点主要集中在 G6 京藏高速、G109 京拉线、S104 西桂线等旅游出行主干道及客流密集路段，以及违法超限运行较为突出、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路段。目前青海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在西宁、海东、海北、海南、海西等地的10多个国省干线重点路段设点布控，按照定点布控、动态巡查、错峰执法、全域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管模式，精准覆盖主次干道、景区周边及城乡重点路段，实现违法巡查无死角、安全监管不间断。
1: 此外，青海依托交通公安大数据筛查嫌疑车辆，建立省际常态化执法协作机制，与周边省份连同会商互通信息，重点打击非法运营和客运包车异地违规运营等突出问题，并在市区重点部位突击开展了道路检查，严格排查旅游客运车辆，落实问题通报与整改复核闭环管理，有效防范跨省道路的客运安全风险。
0: 6月10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落下帷幕，青海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部署，按照国家无线电办公室要求，组织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圆满完成高考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为维护高考评委有序贡献无限力量。
1: 今年高考，我省设置34个考区、51个考点、1832个考场，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任务繁重，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高度重视，按照考试保障工作规范要求，科学制定考试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方案，召开高考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视频会议，加强与教育、公安等部门沟通协调，建立领导、指挥和服务保障体系，合理调配人员和技术力量，推动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细化落实。
0: 针对无线电作弊手段呈现微型化、隐蔽化和智能化等特征，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在考试前夕严密监测考点周边电磁环境，规范无线电台站设置，及时排查干扰隐患，净化考点及周边电磁环境，配合考务部门检测考点移动信号干扰设备425部，梳理无线电安全隐患，检查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市场70家，打击销售无线电作弊器材违法行为。考试期间，要加强对可疑信号的迅速研判和分析识别，防范利用无线电技术实施考试作弊行为，以专业能力和精心守护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防线。
1: 高考期间，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以固定的监测站加移动监测车加便携式的监测设备模式，投入保障人员135名，组成47个保障小组，启用固定的监测站点30座，投入移动监测车48辆，投入移动设备52台，累计监测时长1900。

0: 116小时，开展了考点全覆盖、保障无盲区的工作，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1: 6月10号11点，青海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全省各地高考组织管理工作科学规范，考风良好，考纪严明，服务保障措施得力，考试过程平稳顺利，圆满完成考试工作，实现平安高考工作目标。
0: 记者从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全省评卷工作将于6月11号启动，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同步开展志愿填报政策培训以模拟演练。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通过青海省教育考试网、青海教育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填报志愿指导视频、政策解读等系列内容，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官网动态，合理规划志愿，顺利完成后续填报工作。
1: 同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增强安全意识，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号、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信息。考生和家长可通过关注青海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访问青海省教育考试网，获取高校招生有关信息。
0: 6月10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顺利结束，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统筹治安交管特巡警、户政以及分县局的属地派出所警力，全警在岗，从严管控，温情服务，圆满完成高考安全保卫各项工作，实现考点周边治安秩序良好、道路交通安全顺畅工作目标。
1: 据了解，西宁市公安机关在各考点划定安保管控区，累计投入警力2600多人次，落实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勤务，不间断清查考点周边建筑工地、沿街商铺、旅店等场所380家次，严查噪声扰民、违规经营等问题，动态清零治安隐患3项，全力营造安静应试环境。
0: 交管部门在周边考点设置了临时的禁鸣和局部交管交通管制，共出动了200多台次的铁骑。

0: 结合济宁市考点分布、道路交通、周边治安实际、街面屯警前置，细致落实交通管控、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岗位职责，并实行领导包片、民警包点工作机制，细化工作举措，层层压实安保责任，确保考场秩序稳定。
1: 持续开通考生加急办证绿色通道，开辟高考考生身份证加急办理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加急证制。那并及时的为遗失身份证的考生出具临时的身份证明，执勤的民警辅警主动帮扶求助考生，高效处置考生迷路、身体不适等突发情况。考试前期办理优先和加急共146人次，考试期间在考点周边办理身份确认39人次，帮扶辅导其他的求诉考生43人次，切实为广大考生提供了便利。
0: 安保工作中，济宁市全体民警辅警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扎实举措护航全市高考平稳落幕，切实守护千万考生圆梦之路。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4: 6月9号，中国妹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西北分团青海宣讲活动走进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教育厅联合主办，活动以先进榜样传递奋斗力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校园，融入课堂，引导全体师生厚植医者初心，涵养职业匠心，筑牢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
3: 5名宣讲团成员结合学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精神感悟，讲述扎根高原、深耕一线的亲身经历，分享奋斗故事，生动诠释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提名人选史坤，扎根戈壁油田生产一线，以极致钻研练就过硬本领，生动展示了石油生产工人攻坚克难、甘于奉献的时代风采。全国最美职工、劳动模范吴佳楠

0: 立足电力运维网岗位，日夜坚守保障万家灯火，以专业担当守护高原电网安全，点亮高原万家灯火。全国先进工作者陈博长期奋战在临床医疗一线，潜心钻研医术，守护高原群众心血管健康，为在场医学生树立起优秀医者榜样。全国最美职工拉毛叶中专注藏文化传承与非遗技艺创新，以匠心守护非遗文化，用实干带动地方发展。优秀职工宣讲员杨虎讲述消防救援人员逆行出征，险象而行，用忠诚与热血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与荣光。一段段真挚讲述，一个个动人故事，直击人心，催人奋进，让在场师生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省科教文卫体系统近600名一线职工和师生代表参加。
1: 现场聆听宣讲的职工和师生们纷纷表示，将以先进榜样为典型榜样，勤学专业本领，锤炼医德素养，主动投身青海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
0: 6月16号、17号，西宁市城中区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将迎来一场属于青海群众的舞蹈盛宴，舞动青海健康生活，青海国寿杯群众舞蹈争霸赛。届时，来自全省146支舞蹈团队，2568名选手将轮番登台，用热情和舞姿点燃青海夏日的激情。
1: 报名情况十分火爆，大家激情澎湃，远超我们的预期。6月10号，西宁市文化馆公共服务部主任王宁说，据介绍，本次的大赛呢共设置3个组别，其中呢舞蹈组报名团队67支，广场舞组50支，锅庄舞组29支。报名工作呢已于日前结束，各团队的比赛出场顺序将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
0: 赛程安排6月16号将开展舞蹈组初赛，6月17号上午为广场舞组初赛，下午为锅庄舞组初赛。届时等你吃饺子，20年后再相会，大唐夜宴等69支舞蹈作品，浪青海，人不可貌相，美丽健身，燃烧我的卡路里等50支广场舞作品，以及雪域踏歌，洁白的哈达，青海圣湖等29支锅庄舞作品将在百姓大舞台一一亮相，展现青海群众舞蹈的多样风采。
1: 初赛当天，记者将深入到各参赛队伍进行现场的采访报道，相关的赛况和精彩视频也将通过线上的平台同步推送。初赛和决赛的盛况呢，也将通过西海都市报的全媒体平台以及西宁数字文化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将在线上和线下共同见证这场舞蹈盛宴的高光时刻。
0: 大赛还设置了丰厚的奖励，1等奖、2等奖、3等奖、优秀奖、最佳风采奖、最佳组织奖等30多个奖项，奖金从500元到10000元不等。获奖团队还会获得奖杯与荣誉证书。究竟谁能捧走10000元大奖，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此次青海舞蹈争霸赛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全省群众文化交流、情感连结的重要平台。观众不仅能够欣赏到优雅的温婉的古典舞和气势恢宏的高原民族锅庄舞，富有节奏与活力的广场舞，还能够在现场结识朋友，重温青春记忆，感受青海高原群众独特的艺术气息与大西北的豪迈热情。
0: 广大市民和网友可以持续关注西海都市报、西宁市文化馆等单位的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平台，获取赛事最新动态。6月16号，让我们相约西宁市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共赴这场属于青海人民的舞蹈盛宴。
1: 最近，西宁市教育局联合7部门印发《西宁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工作实施方案》，并公布市级首批13个中小学生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0: 本次遴选的13个市级基地，经过系统梳理、严格筛选，依据育人功能分为红色教育、历史人文、生态文明、科技创新、劳动实践5大类别。为全市中小学生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思政教育筑牢阵地根基。其中，精神传承与红色教育类，包括西宁南北山嘎布龙精神教育基地、

0: 青藏铁路花园学校、青藏铁路精神展示馆、西宁市中小学社会实践中心。城市发展与历史人文类包括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西宁市博物馆、青海人大历史展览馆。生态文明与科技创新类包含西宁植物园、青海省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展厅。公共文化与法治教育类包含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西宁市图书馆、西宁市人民检察院法治警示教育基地。劳动教育与实践体验类包含西宁市气象站、城东区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1: 据了解，市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规范建设和全面启用，将进一步深化西宁市行健青海、共生共长思政育人品牌建设，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动起来，引导广大学生在知行合一中厚植家国情怀，提升综合素养。
0: 足足1900平方米，11号，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开馆，亮相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集中展示青海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与产业4D建设成果。
1: 一说到大美青海的生态名片，大家熟知的是根植于高原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比如枸杞、蜂蜜、藜麦、酸奶和牛羊制品、三文鱼。没错，那这些高原珍品呢，自然不会缺席上交会。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62家优质的经营主体参展，各类高原特色好物将一一亮相，全方位展示青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生态品牌竞争力，助力青字号走出高原，对接长三角市场，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开放动能。
0: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新增高新技术展区，打破大众对青海特色产业的传统认知，让青海硬核科技从长江头奔赴长江尾，实现生态价值与科技价值双向转化。整个主题馆面积1900平方米，以生命树为主题设计理念，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医药品、高原农畜产品、手工制品四大展区，全景呈现青海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技、中藏医药、特色农牧、非遗手工等领域创新成果，立体展现青海从生态资源优势向产业发展优势的蝶变之路。
1: 其中，高新技术展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海湖研究所、青海大学以及中富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光伏产业技术公司等企业，携前沿技术成果参展。6月1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展台，用展板和产品生动讲述青海立足生态基底、深耕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故事。
0: 省市场监管局特意制作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青海省参展单位企业推介册，诚邀上海各界客商、市民游客、企业家代表走进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邂逅高原生态好物，探寻科技发展机遇，感受青海发展活力。青海愿与各方携手前行，让好产品、好技术、好资源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1: 6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14五以来，青海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597列，通达比利时、俄罗斯、印度、泰国、哈萨克斯坦、尼泊尔、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等10个国家、16个城市，出口产品涵盖纯碱、聚氯乙烯和温石棉、枸杞、地毯等等。国际班列的常态化、多元化运行，正为高原青字号产品开辟高效便捷的出海通道，成为驱动当地外贸发展的强劲引擎。
0: 今年5月27号，首趟国际货运班列西宁至胡志明从西宁双寨物流中心驶出，载满950多吨聚氯乙烯、片碱等盐湖化工产品，直达越南胡志明市。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田德宇在现场表示，产品要走出去，质量和服务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目前青海宜化已与10家

0: 海外客户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今年以来，出口产品 5.5 万吨，总额达到 2.2 亿元，远销越南、印度、巴西等国家。
1: 国际班例在保障全省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26年第一季度，全省开行国际货运班列38列，盐湖化工产品出口创新高，聚氯乙烯、氯化镁和碳酸钠等合计出口3.3亿元，同比增长 20.7%。此次面向越南的班列成功开行，进一步巩固了青海面向东南亚的班列运营成果。
0: 在青海一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区，目之所及皆是繁忙景象，车间内机器轰鸣，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这家2011年投产的省级重点招商企业，拥有年产45万吨电池、30万吨 PVC、30万吨烧碱的产能，是国内聚氯乙烯行业出口领域的排头兵。如今，这里产出的盐湖化工产品正搭乘国际货运班列，沿着一带一路走向海外市场。
1: 在西宁市，国际班列的常态化开行呢，已经成为稳外贸、保产业链通畅的重要举措。“十四五”以来，西宁市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近143列，年均速达到25.08%，亲自号国际认可度不断提高。今年前四个月，全市已经开行班列26列，累计出口 PVC 片碱3.15万吨，带动外贸出口额1.4亿元，外贸经济实现量质齐升。
0: 依托一带一路区位优势，西宁持续优化班列运营保障工作，统筹线路布局，深挖客源，落实惠企政策，优化通关服务，推动通道优势转化为外贸增长动力。国际班列的加密运营进一步凸显了西宁连通内外的区域物流枢纽定位。
1: 西宁市也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与跨境商贸往来，推动中亚、东南亚方向的国际班列常态化、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让更多的高原特色产品借道班列扬帆出海。
0: 5月21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修订印发《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将于2026年6月20号正式实施。
1: 办法严格对标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要求，紧密结合青海产业发展现状，对原有条款内容进行系统性修订完善。相较于旧版办法，本次修订做出了多项重要的调整。将专利的评奖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明确奖励资金纳入省级财政统筹保障，优化完善评价体系，新增核心评价指标，重新调整指标权重，重点突出专利转化实施，规范评奖全流程工作程序，健全评审回避机制，细化奖励资金使用范围和权益分配，补齐监管管理板短板，保障专利奖评选工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
0: 办法的修订落地，是我省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完善创新激励机制的重要举措，对持续优化全省创新生态、培育高价值核心专利、推动专利技术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将全方位开展政策宣传、精准解读，面向各类创新主体做好申报指导等服务工作，同时严格依规开展专利奖评选、评审及表彰。

0: 全省创新驱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六月十号，海晏县蒙古大营开营仪式在哈勒景乡马背民族互动营成功举办。海晏县充分发挥蒙古大营资源优势，将马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文旅提质升级的重要引擎。开营仪式上，大型非遗马术表演“经营滩马术”精彩上演，融合马背射箭、飞身跃马、叠罗汉等马术的技艺，彰显提升旅客观赏体验和景区的吸引力。仪式还设置了迎宾仪式、小剧场加非遗民俗体验、八旗蒙古盛宴等环节，为现场1000多名嘉宾和游客呈现了一场丰富的文化视觉盛宴。
0: 近年来，海晏县立足文旅资源禀赋，依托旅游加模式，高质量承办举办环青赛、赛马、骑行、登山大会、走进金银滩、红色原雪主题专列等系列活动，着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全面展示海晏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风土人情、独特的民俗文化及深厚的红色原雪资源。今年以来，全县接待游客57.6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5.39%和25.15%。
1: 下一步，海晏县将统筹全县文旅资源优势，紧抓2026年旅游发展黄金期，在丰富旅游产品上做文章，在创新旅游业态上见实效，在深化全域旅游上求发展，在拓展客源市场上下功夫，努力构建全域全季全时旅游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和青海晏标签，打响和青海晏品牌。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今天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施工的路段，第6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时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时正常通行。第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盖方向是全封闭施工，同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第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黄岩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第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儿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第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个路段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第315黄岩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西海方向封闭施工，黄岩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第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第213测客至漠河特磨县黄竹区千家寨沙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第214西宁至澜沧县青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至，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第215马坪山至尼尔县曲麻莱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第338海行至天津县户冲县浪石荡金区口嘉定一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第341江南至海晏户冲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第345启动至那曲县安巴拉山崖口至承铎县下午段路的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还是西部多云，室内其余地区有小雨以及有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都兰、曲马莱、承多、甘德、达日、久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八。

0: 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南南部及化隆、循化、铜仁、囊谦、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黄南、果洛大部及都兰、囊谦、杂多、至多、玉树市、称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河湖，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荣获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和谢晓东为我们带来的《与世界联网》。哎，那么《与世界联网》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当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破圈之作啊。这首歌曲也是由谢晓东和孙燕姿跨越两地进行一个合唱啊。歌词呢，也是将互联网时代的连接感与中国入世开放的姿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啊。旋律轻快流畅，两位歌手的活力四射的演绎啊，也是见证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历史性的时刻。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与世界联网》。

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哎，这首歌曲真的是时代的一个注脚啊。谢晓东的朝气蓬勃搭配上孙燕姿清纯甜美啊，瞬间也是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它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更是一代人对走向世界最浪漫的想象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我是有钱人》。哎，那这首任贤齐带来的《我是有钱人》啊，也是啊任贤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歌曲。歌曲呢，通过没有金银财宝等等生活化的意象啊，直白地刻画了物质匮乏的情感。这首歌曲呢也是轻快的节奏搭配洗脑的旋律啊，反过来讽刺了物质上的价值观。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了平凡生活当中的真挚情感。好的，接下来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我是有钱人》，由任贤齐带来。

0: 哎，那么任贤齐啊，也是用他招牌式的阳光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普通人对生活当中幸福的朴质定义啊。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语，却有着最接地气的温暖。听着它，你会发现，原来最大的财富啊，不是金钱，而是身边那个愿意陪你吃剩菜剩饭的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庾澄庆为我们带来的《命中注定》。哎，那么庾澄庆带来的这首《命中注定》啊，歌曲呢也是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为背景啊，讲述了萍水相逢的缘分。庾澄庆用他独特的节奏布控的一个嗓音啊，将那种地球上几亿万人我偏偏遇见你的奇妙宿命感演绎的非常浪漫至极。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庾澄庆为我们带来的《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庾澄庆带给我们的《命中注定》。那么庾澄庆的嗓音啊，总是带着一种慵懒的时髦感。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精致又灵动啊，它像是一部在雨中即兴拍摄的微电影一样，每一个音符呢，都是诉说着缘分的美妙。听到这首歌曲呢，你也许会相信啊，有些相遇真的是命中注定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分手快乐》。那么梁静茹带来的这首《分手快乐》啊，也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的一个温暖的祝福。意欲呢，是在鼓励人们在爱情失落的时候呢，要继续寻找幸福，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啊，而是从朋友的立场出发，用温柔的声线安抚受伤的心灵，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听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分手快乐》。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梁静茹带来的《分手快乐》。哎，这首歌曲呢，也大概是华语乐坛最特别的一首分手的歌曲啊。梁静茹的嗓音就像冬日里的热咖啡，甜而不腻，非常的暖心啊。她教会我们，即使爱错了人，也要好好的爱自己。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心中便多了一份重新出发的勇气哦。好的，接下来依然欣赏还是梁静茹带给我们在同一专辑当中的《小小爱情》。这首歌曲呢，也是讲述了爱情当中微小却令人感动的瞬间。歌词呢，也是描绘了简单的牵手或漫无目的的行走，传递出平淡的生活当中最真挚的情感与珍惜。在这首歌曲当中啊，梁静茹也是褪去了天后的光环，变成了一个在爱情当中傻笑的小女人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提醒我们，伟大的爱情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幸福里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小小爱情。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电波当中啊，您可以在电啊用电波在收音机当中啊，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了，接下来我们依然来收听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喜欢》。哎，那么梁静茹的这首《我喜欢》啊，也是延续了梁静茹清新治愈的音乐路线啊。歌曲呢，也是以都市情歌为基调啊，通过懒在床上看你喝汤等等一些细节，勾勒出情感的脉络啊。那么这首歌曲原声吉他和钢琴的搭配，也是传递出了对爱情简单纯粹的向往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我喜欢》。

这是一首让人听了会忍不住微笑的歌曲，梁静茹呢也是用她自然沙哑的声线和口语化的咬字啊，把热恋当中的小女生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种慢悠悠的喜欢显得是尤为珍贵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萧亚轩啊带给大家的《我喜欢你快乐》。我喜欢你快乐这首歌曲呢，也是采用了低重音的一个迪斯科的啊一个融合编曲的曲风啊。萧亚轩在音乐的录影带当中啊，以纽约街头舞者造型亮相，也是用动感十足的旋律和自信的声线，展现了一种非常洒脱又独立的爱情观。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我喜欢你快乐》。

萧亚轩的歌声呢，总是带着一种国际化的攀登感。这首歌曲的节奏非常啊，这首歌曲的节奏感极强啊，听着它好像仿佛我们置身于90年代的复古的舞厅一样。它告诉我们，爱不是占有，而是希望你快乐。这种大气的格局呢，真的是很萧亚轩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叶凡带给我们的《最爱你中国》。哎，这也是叶凡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啊。这首歌曲之后呢，也是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歌曲以非常深情的笔触呢，描绘了华夏儿女对祖国的依恋。歌词当中将黄皮肤比作是中国旗，也是表达了无论身在何处啊，都充满了勇气和坚定的信念。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大气磅礴啊，充满了浓郁的国家情怀。

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啊，虽然没有音乐的伴奏，但是叶凡的嗓音却是非常高亢而富有穿透力啊，每一次聆听都能够感受到那份非常炙热的赤子之心。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赞歌，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这首歌曲也是充满了对国家的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听到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对国家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叶倩文带给我们的《伤势》。叶倩文带来的《伤势》这首歌曲呢，也是啊，旋律带着老派的质感啊，苍凉和质感吧。歌词呢，也是写尽了经历世事的人面对旧事情的时候的释然和惆怅。叶倩文用她非常醇厚而且具有故事感的嗓音，也是唱醉了一代人的青春情怀。这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只有历经千帆后的淡然。叶倩文用她炉火纯青的唱功，把那首回首向未来萧瑟处演唱的也是入木三分，听的人眼眶发热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叶倩文带给我们的《伤势》。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
3: 农历四月十二。那娃乖
2: 啊，
3: 乖，走，再叫你爸爸吃饭去啊。停，喇叭都响了，不哭。
2: 刀挺西，
3: 不哭不哭。
4: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5: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6: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5: 不咋回事，不好，不好，就要塌了！在下，你躲开一点。
6: 彩霞，快去叫人！
4: 哎呀，哎呀，不好了，井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井塌了，建平被埋了，快点啊，大哥！
7: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4: 井塌了，
7: 井塌了，
4: 大哥，井塌了。
7: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4: 大哥，警察，大哥，快点，
7: 走，快走，我们去看看，快！
4: 建平被埋在下面了，大哥。
8: 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9: 他说他警察了，
7: 哥，出事呗，行了，彩霞，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不往上拉啊！我
10: 上去，上去，上去！
7: 彩霞，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哎，
9: 彩霞，彩霞，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
11: 好，叫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4: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9: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7: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12: 来，一、二，拉！来，一、二，松！来，
5: 慢点儿，
12: 慢点儿，慢点儿，一、二，来。上来了，上来了！
9: 放平，
12: 解绳，
9: 解绳，放平，把人放平。
4: 建平，建平，你注意一声呀，建平，建平，建平，建平，
13: 二蛋，二蛋，
4: 都是我把你害死了呀，建平，
13: 二蛋。

0: 太小，太小，天彪，你想一想嘛，天彪，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了，好吧？
1: 这刘翔不是管不着的，那都是家人。
0: 哎呦，娃乖不哭，娃不哭，娃不哭，这太年轻了，可惜。
2: 就是，这娃太任性，
0: 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娃结婚了，自家窑洞里娃他，
1: 家庭要证明。
3: 你就这么说了，那对于大家，天下可就没有了。我也可算想，天彪，今天你入土为安。
4: 我们都来送你一程。建平，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3: 建平，你一路走好啊！彩霞大哥，啊，你这么远赶来，太辛苦你了。
0: 遇到这事过来看，哎，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不怕。哥，啊，是我害了建平。
5: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3: 嫂子，哎呀，我以后咋办呀，嫂子？彩霞，不要太难过，
5: 让建平上路吧。把这些纸钱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建平。
3: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哎，
4: 你安心走吧。
3: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5: 哥。

0: 刷一刷。
1: 啊，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0: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0: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1: 哎呀，这环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0: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1: 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了就出门了。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0: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

0: 谁知道，我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笔。哎，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校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 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哎，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1: 哥。啊？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蛙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 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罪，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2: 彩霞，哎呀，大哥，别难过，啊，
3: 嗯，
2: 来来来，抽口烟，啊，
0: 好，
2: 来，你也别着急。 啊，这天水不。

0: 能把日子过好。
1: 哎，
0: 啊，彩霞大哥，
2: 啊，
0: 就放心，啊，
2: 哎，
0: 放心，
2: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2: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日成，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3: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2: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4: 好，你就放心吧。
5: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6: 哦，那我给强娃带去课堂去。
5: 行呀，行呀。
6: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5: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6: 妈，你再加点水洗嘛。
5: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6: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5: 哎，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6: 嗯。
4: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6: 婶婶好。
7: 慧媛好。
5: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7: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哎，
5: 那好，那好。
7: 哎，嫂子啊，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5: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7: 是的，是的。哎，哎，嫂子
5: 啊，
7: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
5: 嗯，

0: 看着都挺乖的哦。
1: 嗯。
2: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3: 彩霞，
0: 嗯，
3: 羊长得好着吗？
0: 好着呢。
3: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木须草来啊。
0: 啊，谢谢大嫂。
3: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0: 哦，是啊是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3: 啊，
0: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3: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4: 鸡叫了，那个狗尿了，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东方的太阳为落了个
5: 坟。
6: 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3: 我唱了，唱了，
6: 好着呢。
3: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6: 哦。
3: 现在啊，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宪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0: 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3: 嗯，
0: 嫂子，那你说，这20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来，
3: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4: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7: 这件30。
4: 30，
3: 哎，彩霞，
4: 嗯，
3: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4: 啊。哎，嫂子
3: 啊，
4: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3: 嗯，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4: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3: 嗯，
4: 嫂子，你看咋样？
3: 嗯，嗯。来来来，
4: 我这儿看，
3: 不错，特别好看，
4: 合适着呢。
3: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4: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3: 哎呀，
4: 哦，原来是这个，
3: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4: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哎，
3: 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4: 把衣服给我包上。
7: 哎，好，包起来哦。
4: 哎，
0: 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3: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0: 嗯，那行，
3: 说好了啊。
0: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3: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0: 咋了？
3: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0: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3: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0: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4: 哎，小丁。
8: 嘿，
4: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8: 回。
4: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8: 哎，行，哎，上来吧。
4: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哎呀，
8: 坐好啊。
4: 哎
0: 哎，好。
3: 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4: 能成。
3: 哎，彩霞，
4: 嗯，
3: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0: 哎呀，嫂子啊，
4: 这是咋了？这水里咋
6: 咋都是泥呢？嗯，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1: 啊，真的呀？啊，水窖塌了！哎呀，哎呀，我看
6: 这可咋办呀？
1: 哎呦天哪！

0: 钱大爷来了。
1: 哦，你好，你妹来了。
2: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先坐。
0: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来了哈。
3: 婶子，我过来了。
4: 嫂子，
0: 嫂子，不好意思，水叫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5: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2: 对，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0: 大哥，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哟，王家婶婶。
6: 哎，
0: 钱大爷。
1: 哦，你也来了
0: 啊？你们也都在啊。
1: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0: 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3: 我也过来了。
2: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7: 什么好事？
2: 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甜水埔了。
7: 哦，上了。
0: 是吗？
7: 就是黄河水了。
0: 哎，对，
7: 好事儿。
5: 哎，建华
2: 啊，
5: 啥叫个洋黄嘛？
2: 啥叫个洋黄？
7: 对了，
2: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5: 这么远
1: 啊？太不容易了。
2: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的，你们知道咱甜水埔有多少米吗？
5: 啊，知道，知道。
2: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0: 哎呀，太好了！
7: 提上来！
0: 哎，大哥，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1: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2: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哦，
4: 盐池。
2: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5: 那彩霞老家嘛。
2: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
3: 是是是。
2: 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
5: 哦，
2: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搭吗？
0: 是
3: 啊。对，
2: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叫陕甘宁盐环定洋黄工程。
0: 哦，
5: 原来是这个意思。
2: 对。
3: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是革命老区。
7: 对，
3: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

0: 哦，太好了！
1: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瞧，这么多钱！哎，不知道咱甘肃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啊，就是，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0: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2: 是啊，
0: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
1: 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嗯，就是，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嗯，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3: 这可太好了，
4: 这要是真的，
1: 这可太好了呀！
4: 是，
1: 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0: 日子有盼头了，
5: 真是太好了！
0: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1: 是啊，哎呀，太好了！
5: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
1: 哎，
5: 收到，不会有假，
1: 是不会的，
0: 太好了，
1: 肯定不会。
0: 好了好了。

0: 喝上方喝水了，
1: 谈到了，谈到了。哎呀，
2: 静一静，静一静，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甜水堡镇举行延环定、阳环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3: 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延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哎，
4: 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甜水堡镇要通黄河水了。
5: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6: 就是啊，你看程书记都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3: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一月至2018年六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六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 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1: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0: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1: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0: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3: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2: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3: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

0: 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

0: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0: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0: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3: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

0: 并补充，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 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楠，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青海精准救护珍稀野生动物，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亮相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新闻特写，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上海蔬菜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落户户主线。录音报道，果洛银窖携手助力青少年成长。塔里木油田今年绿电发电量已突破11亿度。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人道准入。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6月10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乡村振兴、应急管理、安全稳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粮食安全、高效办成一件事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加力做好教育、医疗、科技组团式援青工作，集中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推动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问题排查整治，严格行政审批和源头管控，健全完善监督控制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平安青海建设，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完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统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现有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6月9号国务院宪法宣誓仪式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尊崇法治，维护宪法权威，严格依法行政，落实宪法宣誓制度，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功能，强化民营经济法治化保障，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促进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抓好关键作物，推进绿色发展，强化集约经营，全力保障粮食、油料产品安全稳定供给。要压实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全链条责任，进一步补齐设施短板，提升专业水平，健全。

0: 近年来，我省依托专业救护繁育力量，持续完善野生动物救助康复管护全链条保护工作，用心救治受伤受困珍稀动物，切实守护好高原独特的野生物种资源。请听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江平发来的报道。
1: 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雪豹幼崽林小明正在休养恢复。今年四月，这只幼豹被发现在玉树州杂多县扎青乡区域遭遇野牦牛攻击，救护中心第一时间开展紧急转运与对症救治。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收容救护部兽医赵海龙。
2: 2017年，我们的第一只救护的雪豹灵霜，从灵霜救护开始到现在呢，一共我们救护了15只雪豹了。
1: 作为全省野生动物救护核心力量，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先后完成全球首例雪豹核磁影像诊断、首例雪豹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首例雪豹牙科根管治疗及面部整形手术等，创造多个国际国内首次。救护中心现有国内最大人工饲养雪豹种群，并人工繁育3只雪豹，发布雪豹化学保定操作技术规范等地方标准，获得青藏高原雪豹繁育研究国家长期科研基地等称号，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夯实物种保护根基。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宽救助边界，全方位收治各类高原珍稀野生动物。赵海龙，
2: 从2009年开始呢，共计救护野生动物呢62种，2500余头只野生动物，像雪豹啊、高山兀鹫啊、湖兀鹫、藏野驴、藏羚羊、捕食园林，这些国家一级的都有。省内分布的一些鸟类啊，像大狂啊、雕鸮啊，这些也都有。
1: 从珍稀猛兽到高原飞鸟，从濒危物种到本土生灵，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对2500多头只野生动物的成功救护，是我省持之以恒守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缩影。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青海上下正以专业赋能保护，用点滴坚守，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0: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薛辉玉报道。6月11号，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我省共组织65家市场经营主体组团参展。青海馆展区总面积1900平方米，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为主题，围绕生命树核心创意布展，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药材、农畜产品、手工制品4大展示区，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灯箱推介等形式，展出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创领域前沿技术、行业标准与落地成果。活动现场，8家青海企业举办新技术、新标准、新成果发布会，20家企业进行三新首批签约仪式，签约项目涵盖新技术转化、新标准推广、新成果产业化等多个领域。
3: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陈居才报道。6月1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21厂厂长王金恒等7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金银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多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爆轰试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陈居才采写的新闻特写，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6月10号，青春华

将两弹一星祝风杯网络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启动，通过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和主题晚会，回望峥嵘岁月，让老一辈的奋斗心火照亮新时代青海青年的逐梦之路，奏响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青春乐章。岁月无言，精神永续。在座谈会现场，原国营221厂老领导、老职工、功勋科学家亲属、专家学者、高校师生齐聚一堂，共话初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16工厂原工会主席杜飞说，老一辈军工人心怀家国，精益求精，在艰苦环境中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生动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对青年而言，首先要传承忠诚担当的家国情怀，以实干践行初心，用青春力量续写新时代的奋斗篇章。原国营221厂老职工张福谦说，当年我们奔赴金银滩，克服了高寒缺氧、物资匮乏等难题，一心为国家强盛，221厂也是中国人挺起脊梁的地方，壮了国威，壮了军威。希望青年们不要忘记历史，珍惜当下，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和地方的发展之中，敢担当，敢奋斗。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段段真挚的回忆，一句句恳切的寄语，将大家带回了当

0: 教育，让先辈们的事迹被更多人知晓，传承自力更生、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奋进动力，扎根高原，踏实作为，让红色精神在青海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从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到日夜不休的科研攻关，每一段讲述都再现了先辈们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的家国情怀，也让在场听众深刻读懂了两弹一星精神背后厚重的精神密码。青海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干部徐文娟认为，青海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发源地，这片热土沉淀着自力更生、勇于登攀的红色底色。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始终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育人全过程，深耕思政教育，厚植家国情怀。青海师范大学学生严成静说，老一辈科研前辈扎根高原、隐姓埋名、攻坚克难的事迹令人动容，我将以先辈为榜样，不负韶华，勤学精进，主动担当时代使命，用青春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续写高原奋斗新篇。如果说座谈会是一场直抵人心的初心对话，那么主题晚会则是一次沉浸式的精神洗礼。在青海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的舞台中央，一座按比例还原的221基地掩体模型静静伫立，水泥灰色的墙体隐约可见的通风口，仍然仿佛回响着半个多世纪前秘密研制核武器时不分昼夜的轰鸣声。青海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总监欧阳辉表示，通过年轻人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来呈现出对这些前辈的致敬。晚会是多维的一种呈现，截取了几十年当中的重要的几个节点，来呈现为共和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们的丰功伟绩。歌曲片段《远去的毡帐》《当代舞戈壁芳华》《说唱红色高地221》等节目轮番登场，各有韵味。整台晚会以光影为媒，以艺术为艺，通过情景演绎、歌舞演绎等多元舞台形式，生动再现了科研先辈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触。青海省演艺集团演员王雪说，参与本次演出让我对两弹一星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用热血铸就国之重器，我们作为后辈会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递时代力量，让伟大的时代精神代代相传。晚会尾声，舞台朗诵大地演讲中，青年学子齐声诵读，字字铿锵，声声有力，深情缅怀先辈功勋，礼赞奋斗岁月，真挚抒发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不负韶华的初心与担当。青海大学学生白发红表示，整场晚会沉浸式氛围感特别强，直观读懂了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厚内涵。作为新时代青海青年，将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以青春之力扎根高原，奉献青海，书写新时代青春答卷。峥嵘岁月铸丰碑，青春奋进新征程，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青年铭记先辈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姿态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书写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华章。
1: 青海台记者张丽、李长玉报道。6月10号，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首场宣讲报告会在济宁举行，30多名铁路职工讲述雪域天路上坚守奉献、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诠释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展现新时代铁路人的担当。宣讲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为主线，串联老中青三代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回顾青藏铁路建设运营历程，综合运用情景剧、视频短片等形式，让听众沉浸式感悟精神内涵。大家表示将把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此次宣讲旨在更具青藏铁路精神，培育弘扬青海红色文化，凝聚现代化建设力量。活动将持续到6月中旬，覆盖省直机关、基层群众等群体，推动精神传承走深走实。
0: 青海台消息，5月21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修订印发《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将于2026年6月20号正式实施。 相较于旧版办法，本次修订作出多项重要调整，将专利奖评奖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明确奖励资金纳入省级财政统筹保障，优化完善评价体系，新增核心评价。

0: 指标，重新调整指标权重，重点突出专利转化实施，规范评奖全流程工作程序，健全评审回避机制，细化奖励资金使用范围，权益分配，补齐监督管理短板，保障专利奖评选工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
1: 听众朋友，6月9号，光明食品集团成员企业尚蔬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在海东市互助县正式揭牌运行，标志着互青对口协作迈向标准化、品牌化、长效化新阶段，为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2: 依托上海对口原青机制，此次揭牌的尚蔬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是互青协作重点打造的现代农业标杆项目，严格对标上海高端市场标准建设，打通了青海高原冷凉蔬菜直供上海及长三角市场的稳定通道。目前该基地一期已完成种植1560亩，品类以红菜苔、霸王苔、豌豆苗、池菜为主，预计年产值达3000万元，万亩园区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将突破1.8亿元。青海护果严选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田：
3: 我们对于青海互助的高原冷凉气候是非常看重的，包括这边的一个土壤性能非常好，没有污染，这个是我们看中互助的一个点。未来3年内，我们会要在这边发展将近10000亩的一个基地。
2: 该蔬菜基地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发展模式，并引入智慧农业管理、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首批优质红菜苔将于6月中旬批量上市，直接销往光明食品集团成员企业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江桥市场、河马先生等。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景玲：
4: 项目5月初运营以来，我们乡已经有3000多人参与了蔬菜种植、土地平整等工作，大量的用工还在蔬菜采收的这个阶段，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
2: 今年以来，上海原青团队以实干践行省委省政府依托对口原青机制促进非地经济发展工作方案，不断扩大互青两地在产销对接、技术支撑、品牌推广等关键环节的协作，助力青海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李光吉：
5: 我们继续发挥我们尚蔬集团大市场、大平台、大流通的渠道优势，更好地服务我们前端的这种基地建设。一是进一步扩展基地的规模，第二个不断地完善或提升基地生产标准模式，第三个怎么样把产品的包装化、规格化做得更精细。我们期待以本次基地揭幕为起点，进一步深化互青的合作，尤其是把我们青海基地打造成中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
2: 青海台通讯员克先加龚宝拉报道。近日，爱在江河源助学办成长中国建设银行高中生成长计划奖学金捐赠仪式在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举行。仪式现场，中国建设银行果洛州支行与果洛州教育局签订营教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立足果洛教育发展实际，聚焦青少年培育成长、困难学子精准帮扶、校园综合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化合作，以金融力量助推果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银行现场为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大武民族中学等学校的60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共计18万元。据了解，高中生成长计划助学项目自落地果洛州以来，已累计资助学生180人次，累计发放资助金54万元。中国建设银行果洛支行综合管理部负责人苏小云：
6: 面向果洛籍在读学子择优开展资助，从单一的资金激励逐步延伸为学子成长陪伴、金融知识赋能、常态化公益助力的综合帮扶模式，鼓励牧区学子积极进取，以实际行动助力本土人才培育。
2: 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党总支书记九美华旦：
7: 下一步呢，将计划联动开展金融科普进校园、高原研学实践活动，拓展常态化普惠助学项目，搭建社会实践平台，丰富牧区学生课外成长路径。
0: 青海台消息， 国家税务总局、黄南州税务局落地推广支付及开票数字化办税新模式，多行业商户完成系统上线，实现发票自动开具，有效破解传统人工开票的各类痛点。截至6月4号，黄南州累计自动开具电子发票3157份，开票总金额达 37.81 万元。支付及开票是税务部门推进以数治税、普及数点发票的重要便民举措。依托数字化财税系统，消费者完成付款后即可自动生成开具电子发票。黄南州税务局聚焦客流密集、交易零散、人工开票压力大的加油站作为首批推广重点，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为后续全域推广筑牢基础。同时，依托多科室联合督导机制，常态化开展实地核查，夯实数字化税源管理基础。
1: 听众朋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我台自6月8号到6月15号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漫”直播。6月8号到9号，北京到西宁；6月10号到11号，上海到西宁漫直播期间，收看数据突破220万人次，反响热烈。6月12号，青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共同搭乘广州至西宁的直264次列车，从南岳大地一路驰向青藏高原，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壮美风光，见证沿线巨大变化。本次慢直播将在我台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关注。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近日，青海省公路局在国道310连贡线组织开展公路急先锋2026普通国省干线泥石流水毁公路抢通实战化双盲演练。此次演练也是我省公路应急演练告别传统预设脚本模式，进入无预案实战式全新阶段的首次演练。
1: 2026招商银行西宁半程马拉松赛事6月28号鸣枪开跑，以“跑在西宁，练在夏都”为主题。赛事仅设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项目，参赛规模12000人，起终点均设于青海体育中心。赛事总报名人数达17043人，较去年新增1393人。
0: 近日，海西州750千伏脱速变电站3组66千伏 SVG 动态无功补偿装置顺利通过人工单向瞬时短路试验，并正式投运。这一装置相当于电网稳压器，投运后有效提升海西电网输送能力45万千瓦，预计年增新发电新能源电量超10亿千瓦时，可满足约80万户青海居民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1: 近日，海南州共和县中医院在江苏援清医疗专家的帮助下，完成首例超声引导下脑神经卡压介入治疗，填补了当地医疗技术空白，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
1: 6月11号，国新办发布消息称，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0: 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近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
0: 美联社近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不成立，凸显许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
1: 沙特阿拉伯政府十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五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郭思贝，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要想知道谁赢谁输，其实呢，一切都有预兆。这个预兆是什么？那就是两军对垒之时，各方的精气神呢。你看朝廷的官军虽然多，一共10万人，但是都是各州各县拼拼凑凑，来回调配，之前从未有过合作，也没有过作战经验。各方谁都不服谁，各自代表各自的势力。我梁山坡好汉呢，历经数次大战，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优势互补，谁还能再次战胜他们呢？所以刚刚两军对垒，朝廷的兵就败了。童贯输了一阵，心中郁闷，汇集众将商议。丰美、毕胜二将说，
3: 输将不必担心，官军出道不知虚实，因此中了贼寇的奸计。这些草寇其实只是借助山势以多取胜，我们整顿军马，歇兵3天，恢复锐气，再和梁山坡贼寇决战。到时候全军不成长蛇阵，头尾和中间互相救应，联络不断，必然能成就大功。
2: 童贯说，
3: 这个计策十分高妙，正合我的心意。
2: 随即传下将令，整肃3军，训练人马。第二天5更开饭，将士们饱餐了战饭，披挂整齐，大将丰美、毕胜率领人马浩浩荡荡杀奔梁山坡而来。前去探路的骑兵回了报告说，
4: 前几天的战场上看不见一个敌兵。
5: 哟，
2: 童贯听了心疑，问丰美、毕胜，
3: 敌情不明，我们还是退兵吧。
2: 丰美非常自信，
4: 不必后退，只顾冲过去，长蛇阵摆开，还怕什么？
2: 官军向前行进，一直到了水坡边，只见水面苍苍茫茫，远远地望见水浒大寨山顶上一面杏黄旗在那里招展，还是没有

0: 一点动静。童贯和丰美必胜望见对岸水面上有一只小船，船上有一个人，头戴青竹斗笠，身披绿蓑衣，斜倚着船背独自钓鱼。童贯的步军隔着岸叫那个渔夫，问：“哎，梁山泊的强盗在哪里？”那个渔夫只是不应声。童贯叫人放箭，一箭射过去，正射到那人的竹斗笠上，当的一声响，落到水里去了。又放了一箭，正射到蓑衣上，也落到水里去了。放箭的士兵吃了一惊，对童贯说：“两箭都射中了，只是射不透，不知道他身上穿的是什么。”童贯又派300名能射硬弓的马军在滩头摆开，一起朝渔夫放箭，乱箭射过去，渔夫不慌不忙啊，有射到身上的，结果呢都落到水里去了。童贯看射不死他呀，就派会水的士兵脱了铠甲游过去捉渔夫。渔夫知道有人来了，放下钓竿，取过来竹竿，一竿一个把士兵们都打下水去了。
1: 哎呀，
0: 反了你了啊！童贯看见了大怒，派了500名士兵下水，一定要捉拿这个渔夫。渔夫回转船头，指着童贯大骂：“乱臣贼子，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呢！”童贯大怒，叫马军再放箭。渔夫呵呵大笑说：“那里有军马到了。”用手指了指，脱下蓑衣竹笠，翻身跳进水中。渔夫正是浪里白条张顺，竹笠蓑衣里面都是用熟铜打的，因此箭都射不进去。那500名军兵赶到船边，只听在水中一通乱叫。原来张顺潜入水下，拔出腰刀，只顾挨个砍过去，官兵一个个都沉下去了，血水涌了出来。童贯在岸上看得呆了，身旁的一个人说：“山顶上有面黄旗正在那里晃动。”童贯定睛一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呀。丰美说：“派300名铁甲哨兵去两边山后打探军情。”刚走到山前，忽然听到芦苇中一个轰天炮飞起，两边哨马一齐回来，说是伏兵到了。啊！童贯大吃一惊，丰美必胜下令军士不要乱动，几十万军兵都抽出了刀。童贯和众将立在马上观望，山背后啊，鼓声动地，喊杀声震天，飞出一队军马，都打着黄旗，当先有2员骁将领兵，上手是朱仝，下手是雷横，带领5000人马杀了过来。童贯令丰美必胜迎敌，两个人挺枪出阵，与雷横、朱仝捉对厮杀。童贯看了不住的喝彩呀，朱仝、雷横是卖了个破绽，拨转马头就跑。丰美必胜拍马就追过去了，对阵军马喊了一声，往山后就跑啊。童贯叫尽力追赶，只听到山顶上画角齐鸣，哇塞呀，众军兵抬头一看，完了，前后2个炮直飞起来。童贯知道有伏兵，赶快压住阵脚，只见山顶上闪出那面杏黄旗来，上面绣着替天行道4个大字，山头上一簇彩旗分开， 显出郓城县盖世英雄宋江来，背后就是军师吴用、公孙胜、花荣、徐宁及众多好汉。童贯见了大怒，派人上山来捉拿宋江。大队人马分成两路，正要上山，只听见山顶上鼓乐喧天，众好汉都在笑。童贯更恼怒了，喝道：这些贼寇怎么敢戏弄我，我一定要亲自前往捉拿。风美劝说：属下不能亲历险地，请马上撤兵，改天再说。童贯说：胡说，今天看见了强盗，绝不能退。话音未落，只听见后军呐喊，探子报告：正西山后冲出一队人马来，把后军杀开了。啊！童贯大惊，带了风美、必胜回来救应后军。东边山后，鼓声响处，又飞出一队人马，一半是红旗，一半是青旗。红旗队里的头领是秦明，青旗队里的头领是关胜，领着5000军马杀了过来。二将大喝：童贯，拿首级来！童贯大怒，派风美来迎战关胜，必胜去迎战秦明，边战边退。朱仝、雷横领着黄旗军又杀了过来，两下夹攻，童贯的军兵大乱。风美、必胜保护着童贯逃命。忽然斜刺里又飞出一队军马，一半是白旗，一半是黑旗。黑旗队里的头领是呼延灼，白旗队里的头领是林冲，领着5000军马拦住去路。二将在马上大喝：奸臣童贯，你往哪里跑？快来受死！一直杀入军中。居州兵马都监段鹏举拦住呼延灼交战，入州兵马都监马万里拦着林冲厮杀。马万里和林冲战了不到几个回合，力气不济，被林冲一矛刺在马下。段鹏举无心恋战，架过呼延灼的双鞭，拨转马头就跑。呼延灼紧追不舍，两军混战，童贯只得夺路而逃。只听见前军喊声震天，山背后飞出一队步军，当先的是一个僧人和一个行者，正是鲁智深和武松。两个人杀进阵来，童贯的军队被冲得四分五落，只得领着风美、必胜冲出重围，杀出条血路，逃到山背后。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正在喘息时，又听见炮声响起，战鼓齐鸣，两员猛将当先，一队步军拦路，来的是步军头领谢珍、谢宝，各持5股钢叉，又领着步军杀进阵中。童贯的人马抵挡不住，突围而走，五路人马一齐追杀，追得官军如星落云散。风美、必胜保护着童贯，后来又碰到唐州兵马都监韩天林、邓州兵马都监王毅，四个人齐心合力杀出重围。只见前面尘土飞扬，丛林里又飞出一队人马呀！当先两员猛将，一个是董平，一个是索超，飞马直取童贯。王毅挺枪去迎， 被索超手起斧落砍在了马下，韩天林来救，被董平一枪刺死，丰美、必胜、死保铜管落荒而逃，四下里金鼓乱响，梁山坡的军马齐齐的杀来，山坡下一簇人马出来，认出旗号是澶州兵马都监吴秉仪、徐州兵马都监李明，两个人领着败退的军马正在山后躲避呢，看见铜冠招呼想要调人马赶来接应，又听见山侧喊声起来了，一队人马赶出来，马上的两员猛将正是杨志和史进，截住了吴秉仪、李明两个人厮杀，四个人在山坡下捉对厮杀呀，叮当叮咔的，一来一往，盘盘旋旋，各成平生的武艺。四个人大约战到三十多个回合时，吴秉仪被史进手起刀落斩落马下，咔嚓。李明正要拨马逃走，被杨志大喝一声，惊得魂消魄散。杨志那口刀从顶门上劈下来，李明一闪，正剁到马的后胯上，马受了痛，把李明闪了下来。杨志手快，随后又是一刀啊，砍个正着，两员将官都死在了坡下。杨志、史进追杀败军，如同砍瓜切菜一样，噗呲噗呲，咔嚓咔嚓。铜冠和丰美还有必胜在山坡上看了，不敢下来，无计可施。丰美说：“
2: 小将看见正南方还有大队官军在那里，毕都统保护叔相到山头，我杀开条路，带领那支军马来保护叔相出去。”
0: 随后丰美提着大杆刀飞马杀下山来，冲开条路直到南边，一看那队军马，原来是松州兵马都监周新，看见丰美到来就问：“
2: 叔相在哪里？”丰美说：“在前面的山坡上，就等你这队军马前去救护了。”
0: 周信听了传令，马步军兵齐心合力杀向山区，二员大将当先，众军兵呐喊着杀奔山坡而来。走了没多远，斜刺里一支军赶到，认得是居州兵马都监段鹏举，三支队伍合在一处杀到山坡下，必胜下坡迎接，见了铜冠一起商议说：“
2: 是今晚杀出去好，还是挨到明天再走？”
0: 丰美说：“
2: 我们四人死保叔相，今晚就杀出重围。”
0: 傍晚时只听见四边喊声不绝，金鼓乱鸣，大约二更时，星明月亮，丰美当先，众军官簇拥着铜冠在中间，一齐杀下山坡，往正南方冲杀过去。只听见四下里乱叫道：“
3: 不要跑了，铜冠！”
0: 乱战到四更左右，杀出了该心，铜冠在马上，把手放在额头上，向天地神明顶礼膜拜说：“
2: 惭愧，终于逃了出来。”
0: 催赶着队伍奔冀州而去。这时只见前面山坡边一带火把不计其数，背后喊声又响起来，火光中现出两条好汉，拿着两口坡刀，领出一员骑白马的英雄大将，在马上横着一条点钢枪，正是卢俊义。马前这两个使坡刀的好汉，一个是杨雄，一个是石修，领着三千多人抖擞精神拦住了去路。卢俊义在马上大喝：“
4: 铜冠，还不下马受缚，等待何时？”
0: 铜冠听见了，对众将说：“
2: 前面有伏兵，后面有追兵，这可怎么办才好？”
0: 风美赶紧安慰道：你们保护属下，往冀州去，我去迎战这个贼人。风美拍马舞刀直奔卢俊义，两马相交，打了不到几个回合，被卢俊义用枪逼过大刀，挺进身躯，劈腰提起，一脚蹬开战马，把风美活捉了过去。毕胜和周信、段鹏举拼命保护着童贯，冲杀拦路的军兵边打边走，背后卢俊义赶来，童贯败军茫茫像丧家之犬，急急如同漏网之鱼，天明才摆脱了追兵，往冀州逃来。正走着呢，前面山坡背后又冲出一队步兵来，李逵抡着两把板斧，鲍旭挺着一口宝剑，向冲、李衮各自舞着团牌遮护，却像一团火块一样从地皮上滚下来，杀得官军四散奔逃。童贯与众将且战且走，李逵直砍入马军队里，把段鹏举的马脚砍翻，掀下马来就是一斧子劈开了脑袋。败退的官军呐、奔冀州逃去了，真是丢盔弃甲，人困马乏。赶到一条溪边，军马正在喝水呢，只听溪水对面一声炮响，箭像飞蝗一样射过来，官军急忙上了溪岸，树林边又转出一队军马来，为首的是张清和巩旺、丁德孙，带领着300多名骑兵直冲过来。毕胜保护着童贯就跑，周信纵马挺枪来迎战张清。张清左手收住枪，口中喊了一声招，周信膘上被一颗石子砰打中了，翻身落马，疼啊。巩旺、丁德孙飞马赶来，将那两条叉戳定咽喉，嘟嘟，周信死在了马下。童贯和毕胜吓得不敢进冀州了，领着败退的军马连夜奔东京去了，在路上收拾起逃难的军马，安营下寨。原来宋江有仁有德，一直怀着归顺的心，不肯尽情追杀，唯恐众将不舍，火速派戴宗传下将令，收拾各路军马都回山寨请功。宋江、吴用、公孙胜先到了水浒寨中，在忠义堂上坐下，令裴宣验看个人的功劳。卢俊义活捉了风美，押上阵来，跪在堂前，宋江亲自解开绑绳，请到堂里坐下了，亲自捧着酒杯为他压惊。这天杀牛宰马，重赏三军，留风美住了两天，安排马匹送下山去。风美大喜呀，拜谢不杀之恩，登城下山。宋江回到忠义堂上，又与吴用等头领商议，原来这次使用的十面埋伏计都是吴用的布置安排。吴用说，童贯回到京师禀报皇帝后，一定会再次起兵，必须派一个人去东京探听消息虚实，早做准备。宋江说，军师的见解正合我的心意，你看弟兄中不知道哪个人合适。只见座中一个人应声而起，小弟愿意前往。要知道这站起来的人是谁，以及接下来朝廷再次兴兵又会有怎样的充分准备，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0: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时讯青海一起来关注，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暨贯彻执行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财经资讯一起来聚焦，涉事联通让世界互联互通。科技动态则一起来关注，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文旅在线，端午节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超过180万张，民俗旅游持续升温。体育快报则来关注 NBA 总决赛史诗级大逆转，尼克斯手握冠军点。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2026年6月8号到9号，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朝鲜人民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刘海星说，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全球外交再一次进入中国时刻。访问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为中朝的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长时间深入沟通，既有深入的正式会谈，也有轻松的闲庭漫步，还有亲切的家庭式交流。双方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共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美好未来，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正如金正恩总书记在同习近平总书记会谈中所说，朝方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予以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金正恩总书记亲赴机场迎接，在金日成广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并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朝方还为此访精心编排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习近平总书记所到之处，成群结队的欢迎群众鼓掌欢呼，路上的民众也停住脚步，向经过的车队自发挥手致意。这一幕幕场景，一张张笑脸，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朝方对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的用心用情，感受到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感受到中朝传统友谊的深厚底蕴和坚实根基。刘海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国内外舆论对此访给予高度评价，普遍认为访问时机关键，战略意义和影响远超双边范畴，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0: 此访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金正恩总书记应邀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会晤，开辟中朝关系发展新局面。时隔不到一年，双方最高领导人实现互访，进一步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新时期发展中朝关系的重要意见，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金正恩总书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最大的鼓舞。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通过会晤以及互致函电、口信、互派特使等形式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为中朝关系不断注入时代内涵。双方高度评价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发展中朝关系、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的重大意义，决定共同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参谒中朝友谊塔，重温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友好，并在朝鲜主要媒体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全面擘画中朝关系美好未来。第二点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祝贺朝鲜劳动党和九大和第15届最高人民会议举行，高度评价金正恩总书记领导朝鲜党和人民在加强党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在新形势下，希望两党更加活跃，开展各层级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不断夯实双边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还在金正恩总书记陪同下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并共同种下一株纵树，纵树四季常绿，象征着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金正恩总书记诚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致电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介绍了朝鲜劳动党九大和第15届最高人民会议有关情况，表示朝鲜劳动党开启新时代，朝方祝贺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希望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也是朝鲜贯彻落实朝党九大决策部署首年，双方最高领导人对下一步中朝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作出具体规划，一致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友好交流，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和经贸往来，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让中朝传统友谊之树更加根深叶茂，生机勃勃。 第三点是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促进地区长治久安，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是中朝两国的共同追求。此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围绕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强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朝应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更好外部条件。金正恩表示，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许。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支持。朝方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大的重大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为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刘海星最后说，风云变幻，笃行人间正道，沧海横流，共擎大义长帆，中国人民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愿同各国人民一道，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历史大势，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6月10号，国务委员盛贻勤在瑞士日内瓦出席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并发表讲话，宣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阐述中方立场主张，表示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国际劳工组织坚守初心使命，促进社会正义。会后，盛贻勤会见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洪博，就深化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进行交流。洪博表示，国际劳工组织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合作，愿与中国一道为劳动世界的美好未来做出新贡献。同时，盛贻勤在伯尔尼会见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双方表示愿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挖掘民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潜力，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听众朋友，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六月十号上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暨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做了专题辅导。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凝聚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是青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与落实“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罗东川强调，要坚持制度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政治责任，严格依法履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夯实法典实施根基，要狠抓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强化法治刚性约束，要突出系统治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化绿色转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责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制度配套衔接，严格执法监管，构建智慧执法体系，切实将生态环境法典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六月十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藏族自治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21厂厂长王金贤、解放军63651部队教育局上校局长王芳芳等七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金银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多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专题活动立足于线下精准执行、线上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政高度、青年热度、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

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金银滩走向全国青少年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星火相传。启动仪式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地空导弹独立十二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爆轰试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0: 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0号，海晏县蒙古大营开营仪式在哈勒景乡马贝民族互动营成功举办。海晏县充分发挥蒙古大营资源优势，将马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文旅提质升级的重要引擎。开营仪式上，大型非遗马术表演《金银滩马术》精彩上演，融合马背射箭、飞身跃马、叠罗汉等马术技艺，显著提升游客观赏体验和景区的吸引力。仪式还设置迎宾仪式、小剧场加非遗民俗体验、八旗蒙古盛宴等环节，为现场1000多名嘉宾和游客呈现了一场丰富的文化视觉盛宴。近年来，海晏县立足文旅资源禀赋，依托旅游加模式，高质量承办举办环青赛、赛马、骑行、登山大会、走进金银滩、红色岩雪主题专列等系列活动，着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全面展示海晏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风土人情、独特的民俗风文化以及深厚的红色岩雪资源。今年以来，全海晏县接待游客57.6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5.39%和25.15%。下一步，海晏县将统筹全县文旅资源优势，抓紧2026年旅游发展黄金期，在丰富旅游产品上做文章，在创新旅游业态上见实效，在深化全域旅游上求发展，在拓展客源市场上下功夫，努力构建全域、全季、全时旅游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和清海晏标签，打响和清海晏品牌。
1: 2000公里，山海遥遥，一头是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一头是物产丰饶的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自2021年余杭区与稻城县结对协作以来，尤其是2024年新一轮挂职援派启动后，援川团队跳出传统帮扶给钱给物给项目的书写模式，把浙江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市场化思维、品牌运营、全链供应链生意经带到高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援川干部江万博：
2: 杭州余杭区与四川甘孜稻城县的结对，怎么样把两地的结对关系通过区域化品牌把它建立起来一个响亮的一个名字。后来呢，我们就取了一个叫余稻香的这样一个品牌。为什么叫余稻香呢？余呢就代表着余杭啊，余杭这几年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些成就，东部的余杭和西部的稻城连接起来，就是要发挥东部地区的优势，把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转化为市场可接受、商品化、品牌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优质的商品带到东部地区的市场，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市场能够接受。
1: 高原之上，稻城拥有藏香猪、牦牛肉、高原蜂蜜、青稞、猕猴桃等独一无二的生态好物，但长期以来，川西优质农产品普遍面临共性困境，物产优质但商品度极低，农户种养靠经验，售卖靠运气，定价靠行情，没有标准，没有包装，没有品牌，更没有稳定销路，好产品低价值窄市场，成为制约群众增收的最大瓶颈。援川团队走遍稻城13个乡镇调研摸底，最终找准核心症结，西部不缺好产地，不缺好产品，缺的是市场化思维、全链条体系、品牌化运营。为此，团队创新提出生产、储运、市场三端发力模式，用东部市场需求反向倒逼西部产业升级。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3: 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这个黑枸杞水，基于广元的剑阁县枸杞呢，原来呢它是个滋补品，那要么就泡茶喝，要么就炖一些，比如说鸡汤啊等等。那么我们改的呢就是饮料化，一个呢它的储藏呢就是通过专门的这个方式放在饮料的这个上端，拧开以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强烈的视觉冲击，一个墨水的到清水里面的那种感觉，同时呢它的口感呢又比较清爽。
1: 以往当地农特产品多是坐等客商上门，销路窄，溢价低。为此，援川团队创新推出主理人模式， 紧盯市场需求打造产品，研发出奶盖芝麻丸、蜂蜜咖啡桃仁、 NFC 猕猴桃果汁、女黄牛脆片、高原柠檬蜂蜜水、苹果干、藏红花软糖、白茶精酿啤酒等系列产品，目前已累计培育消费帮扶公用品牌20余个，研发落地深加工产品100余款，帮扶销售额突破5亿元，有力推动对口地区农特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稳步转型。小笼包是浙江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经典江南美食，受众基数大，市场接受度高，是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化特色产品。立足两地资源优势互补的核心思路，源川团队与企业精准对接，将千里之外的稻城高原藏香猪化作江南经典小笼包的核心馅料，让高原原生态好物借助江南特色美食成功走进江浙市场，走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浙江天顺控股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蒋海军：
4: 在高原上散养的藏香猪，它的生态优势是独一无二的，最大的短板就是不大会进行包装转化，不大会把原生态的产品呢变成商品。我们带入了东部深加工的一个生意逻辑，不直接呢卖整头这样的生猪，而是呢通过不同部位的深加工、精深分割做产品的增值再造，依托鱼道香工坊把藏香猪做成高端速冻的小笼包、特色的肉制品以及高端的预制食材，一头原本只能在川西地区啊本地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猪，很难走得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藏香猪，通过深加工、标准化、品牌化改造以后呢，不单单是可以在四川，也可以走到东部地区，也其实现在已经可以走到全国各地销售了，就让原来可能价格也好、市场深度广度都不大够的这样的山野土产品，变成了适配城市家庭、商超、餐饮渠道的爆款网红的商品。
1: 同时，主理人模式打破传统帮扶、政府出钱、企业做事的被动局面，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协同共赢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源川干部江万博：
2: 消费帮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引进了主理人的模式，就是要引进那些有想法、有办法，能够更多的去贴近市场、贴合年轻的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人才，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去开发一些产品，而不是被动的去销售已有的产品。所以主理人就是更多的帮助我们研发出了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一些产品。
1: 模式落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市场销路持续拓宽，群众收入稳步提升，当地群众的认可成为山海帮扶路上最动人的回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源川干部江万博：
2: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大家建立一种市场化的思维，就是通过市场的角度来推动当地的生产，带动当地的生产，指导当地的生产，就是要通过品牌力提高购买力，推动生产，促进农民增收，一切围着市场，一切围绕着消费者。这个是当地这几年越来越大的变化，不再是像原来的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靠天吃饭碰运气去卖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在不断的在转变，围绕着消费者赚这样的一种思想在当地越来越浓，也让当地的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尝到了甜头。所以说如果说这几年的帮扶，我们从输血到造血，其实造的是什么？造的就是大家转变理念，用更多的市场化的思维和方法来去增加农民的收入。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6月11号，第十七届国际基建论坛暨展览在澳门盛大开幕。本届论坛暨展览呢，集中展示了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当中的最新技术应用与实践成果，为国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质增效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1: 港口连通航线，铁路贯通节点，海关协同联动，物流汇聚资源，这些设施连通的背后离不开基建技术的持续创新升级。
2: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持续为交通运输行业深度赋能，不断打通客流、物流、商流、资金流与信息流，有力保障供应链、产业链高效运转，推动行业监管提质增效，跨境通关便捷顺畅。
3: 以上设备的这个系统的整合之后呢，我们可以实现地铁、城市地下快速路以及城市地下综合体的一体化、高效、绿色的智能建造。
4: 我们仅用了45分钟，就将7000吨的这个桥梁精准旋转到位，大幅的减少了对这个东铁线的运营的影响。
1: 设施连通不断延伸，面向建筑施工、仓储物流、酒店商超、学校医院等场景，高效运维已成为迫切需求。而在这里，同样能够找到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5: 它是由全电动驱动，能够最大化的保证我们作业人员的作业安全，得益于它先进的能源管理系统，它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续航时间，能够在我们的高空作业项目当中持续的去应用。
1: 智能化装备为工程建设提质增效，而硬核自研技术同样在助力海外合作项目落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了解越南首座电解铝厂，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彻底改写越南高端铝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
6: 补全了越南铝生产的最后一项缺口，是我们中越设施连通和产业链协作的重要标杆。
1: 从地下到高空，从建设到运维，设施连通稳步向前，前沿技术正不断串联多元应用场景，构筑更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基建体系。
3: 我们在抵达墨西哥。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督促并举，增强消费品的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根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呢，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的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精细等各个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那么活动呢，也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呢，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的消费空间。那么此外呢，活动也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及民生提供有力的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也显示，截至目前呢，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7: 科技动态，
0: 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来看到的是，北京时间2026年6月11号的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该卫星呢，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的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科技方面，一起来继续关注。15五规划呢，将氢能列为未来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3月， 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力争达到10万辆，终端用氢价格下降至25%。

0: 价格降低至少1/3。我们接下来呢就将走进这个举办了10年的氢能领域的相关产业大会，去一探究竟。在展会现场，氢产业链各个环节参展商都拿出了自己最新的技术突破。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氢能的成本居高不下，核心的卡点首先在制氢，制氢的成本主要是电，利用好优质的绿电成为重要的抓手。
1: 好多绿电都是上不了网，我们怎么把它转化成资源用来制氢，它的成本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你制出来的氢气就很便宜，甚至你有可能低到了10块钱以下。
0: 制氢要降本，储氢能力也十分关键。展会上亮相了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制造工艺研发的高压氢储运装备，将氢能储存密度提升了1.5倍。同时我们看到氢能测试与分析设备实现了从材料级测试到系统级验证，从电堆耐久性评估到整车性能检测的完整产业链覆盖。燃料电池能否在重卡上稳定运行3万小时，电解槽能否在风电场可靠制氢10年的关键变量，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极限数据，而是测试设备给出的真实答案。10年前，也就是2016年，中国氢能汽车的保有量只有29辆，加氢站也只有5个。而在2025年底，我国氢能汽车的销售量累计已经达到了3.9万台，同时我们的加氢站也已经扩展到了590个。氢能的应用场景也覆盖到了港口、园区、城市、客运、物流等多个领域。氢能产业呢，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场景的示范扩展到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技术转折关键期。
2: 在过去的几年，其实我们有30多个省市都发布了新能的专项的这种规划，我们能不能到2030年目标能到每公斤25元以下，其实真的还有很多的技术需要我们的突破。
3: 文旅在线，文化和旅游方面一起来关注。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大量旅客前往，民宿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能。
4: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3: 文旅方面，6月9号到10号，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洲等地的200多名学者和社会人士齐聚希腊雅典，参加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共同探讨古典文明的时代价值与古典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本届大会不仅为全球古典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推动国际学术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鉴开辟了新的空间。在首届古典大会上，着力拓展古典学内涵和外延基础上，本届大会聚焦古典学与现实的关系，针对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地缘冲突、气候变化、技术伦理与社会治理等多重挑战，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围绕知识与道德、社会伦理发展、国际和平秩序以及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多个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多位与会学者认为，无论是中华文明倡导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还是古希腊哲学关于德行、友爱与公共生活的思考，都体现了人类对社会秩序、共同体关系与美好生活的长期探索。面对时代

0: 变局，古典文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平理念与治理智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古典文明研究与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的认知，也能够为解决当前现实问题提供思想启迪。那么10号发布的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共同倡议，成为本届大会的重要成果之一。倡议从德性建设、友爱精神、国际秩序与人文关怀4个维度展开，提出激发古典智慧的德性力量，弘扬友爱精神，坚持公平正义与相互尊重，涵养数字时代人文精神等主张，体现出古典学研究从历史阐释向现代关怀不断延展的时代意义。在大会期间，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发布全球学者驻研访学计划，该计划依托设在雅典的研究平台，面向国际学者开放，重点推动古典文明与跨文明研究交流合作，构建长期学术合作机制。与会的多位专家学者都表示，世界古典学大会已经成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应对全球性议题的国际合作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在视频致辞中指出，本届大会所探讨的知识、正义、责任、和平与共处等议题，正是当今世界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古典思想所倡导的责任、对话与尊重人类尊严等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文明交流与国际合作的宗旨高度契合。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希沙姆莱西表示，世界古典学大会不仅是研究学者之间的交流平台，更是一项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具理性、更富仁爱与更加和谐的世界之业。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表示，他相信本届大会的讨论成果将为深化全球文明对话做出重要贡献，并为各国人民之间开辟新的合作路径。他期待世界古典学大会发展成为一个稳定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交流平台，共同服务于人类对知识与真理的不懈追求。
1: 体育快报。

0: 好的，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 NBA 的总决赛，2025-2026赛季美职篮 NBA 总决赛10号展开第四场的较量。纽约尼克斯队在一度落后29分的情况下，最终在主场上演史诗级大逆转，以107-106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在七场四胜制的系列赛当中大比分3-1领先。29分的逆转创造了 NBA 总决赛的历史记录，此前的记录由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在2008年的总决赛创造，当时在对阵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当中，凯尔特人队呢在一度落后24分的情况下完成翻盘。尼克斯队核心布伦森得到全场最高的36分，锋线尖刀阿努诺比贡献33分，他在比赛最后时刻完成关键补篮得分，为球队奠定胜局。马刺队在总决赛第三场众志成城，客场终结了尼克斯队的季后赛13连胜的记录。本场比赛马刺队开场就火力全开，全队在三分线外多点开发，半场结束确立了27分的巨大优势。第三节双方分差一度扩大到29分，但是在尼克斯队的高强度防守下，马刺队的进攻手感逐渐转凉，单节仅得14分。尼克斯在本节结束时将分差追近至15分。末节决战，马刺队依靠迪伦哈伯和文班亚马的进球重新将分差拉开到20分。尼克斯队呢则继续依靠阿努诺比和布伦森的进攻追近比分。距离比赛结束还剩1分22秒，布伦森命中中投，尼克斯队以105-104反超。虽然马刺队凭借着卡斯尔的两次罚球再次领先一分，但是尼克斯队在关键时刻顶住了压力，布伦森的三分球弹框而出，阿努诺比飞身跃起补篮命中，仅留给对手1.2秒的进攻时间。随着马刺队最后一攻未果，尼克斯队最终险胜。文班亚马此役得到24分，但是他全场25投仅有9中，哈伯拿到21分。双方将于13号移师圣安东尼奥进行系列赛的第五场较量。关注了完 NBA，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墨西哥城的天空被高原阳光镀成金黄，墨西哥城体育场静候人潮。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这是世界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6座城市、48支球队、104场比赛，将让北美大陆变成巨大的绿茵场。从墨西哥城到洛杉矶，从瓜达拉哈到迈阿密，从蒙特雷到温哥华，未来39天呢，全世界将用同一个足球画出同一个同心圆。
1: 我们在抵达墨西哥城之后，也是感受到了当地浓浓的足球的氛围。以热情著称的东道主墨西哥的球迷也是为揭幕战做好了准备。墨西哥城将会承办5场世界杯的比赛，足球也是让这座古典的城市重新焕发了激情。
2: 揭幕战前一天，赛场内外的各项准备工作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这是阿兹台克体育场继1970年和1986年之后第三次承办世界杯的比赛。为此，这里进行了约20个月的翻修和改造，包括草皮、灯光、音响等各项设施都进行了全新的升级。阿兹台克体育场能容纳超过8万名观众，见证过球王贝利在巴西队的谢幕战和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这座传奇球场将续写新的荣耀。这是墨西哥队第8次在世界杯的开幕日出场，前7次他们2平5负，无一胜绩。赛前，墨西哥队的老帅阿基雷表示，他把这个战绩告诉队员，以激励他们赢得揭幕战。本届世界杯结束后，阿基雷就将卸任，接替他的是前国脚马克思。2010年，墨西哥队曾在揭幕战中1-1战平了当时的东道主南非队，那场比赛为墨西哥队进球的正是马克思。16年后，两队将再次上演揭幕战。南非队主教练布罗斯今年74岁，整整40年前，他曾代表比利时队参加了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而且还曾输给过墨西哥队。这次揭幕战前，布罗斯表示，不管对手是谁，南非队只想赢球。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的，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以及都兰、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共和、星海、桂南、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囊谦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者阴。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天峻、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杂多的部分地区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者阴。另外，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基本都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4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以下也请您继续关注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书目一，演讲的艺术，作者戴尔·卡耐基。他是美国著名的人际关系学家、演讲教育家，开创了现代大众口才培训体系，深耕当众喜欢和表达人际沟通教学数十年，面向普通人开设演讲训练的课程，帮助无数人克服当众讲话的胆怯，提升语言的感染力。和著者约瑟夫，他们俩呀，完善地演讲着教学的体系，优化着实操训练的方案。书籍介绍这本书呢，是经典的当众演讲实用的教材，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从克服紧张上台，打磨演讲开场白，搭建演讲稿的逻辑构建，把控讲话语速与肢体体态，和听众们互动共鸣等多个演讲核心环节展开讲解，搭配大量日常的演讲、职场发言、公开宣讲的真实案例，拆解普通人演讲里常见的卡顿、内容的空洞、没有说服力等问题，给出循序渐进的练习方法，兼顾日常口语表达与正式舞台演讲的双重需求。推荐理由作为口才演讲领域的经典著作，它接地气儿，重实操，不求华丽浮夸的话术技术，更是看重真诚表达和自信状态的养成。演讲、做工作汇报，还是日常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都能从学习中找到稳健表达的方法，适合每一个想要提升说话底气能力的普通人，切合我们阅读栏能力的普通人，切合我们阅读栏目的传递踏实成长、丰盈自我的理念。听众朋友们，今天一起阅读将为大家带来的一些书籍是关于演讲和艺术的书籍。很多人面对当众讲话都会心慌，明明心里有想法，

术语，把演讲拆解成一个个可以练习的小步骤，从上台前调整心态，到撰写演讲内容，再到讲话时的语气、动作和台下听众的交流，方方面面都给出了实用的指引。他告诉我们，演讲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天赋特长，更多是可以通过练习打磨的能力。好的表达不在于辞藻多华丽，而在于真诚，有条理地传递内心所想。在生活、工作中，我们总会有需要发言、分享的时刻。翻开这本书，跟着书中的方法练习，一点点褪去胆怯，从容开口表达自我，这便是阅读带给我们的底气和力量。推荐到的第二本书，名字叫做《演讲的力量》，作者是克里斯·安德森。他呢，是深耕思想传播和公开领域多年的一位作者，长期统筹优质演讲内容的创作、编排与传播，见证着上万场不同的行业、不同风格的 TED 演讲，深耕着短演讲、高质量分享的创作逻辑，擅长把多元思想用通俗生动的表达传递给大众。书籍介绍本书依托着海量经典的演讲案例，拆解优质公开演讲的核心逻辑，演讲如何把个人的观点、专业的知识、人生的感悟转化成通俗易懂、有吸引力的演讲内容，包含如何梳理演讲主线，用故事增加内容的温度，调节现场的一些氛围，平衡理性观点与感性的共情，适配短时演讲节奏等有用的内容，同时剖析演讲者如何接纳紧张情绪，自然展现个人风格，完成一场打动人心的分享。推荐理由：当下我们常常需要短视频分享、会议发言、主题分享等轻量化的演讲场景。TED 是短演讲，贴合当代人的传播习惯。这本书不只教演讲技巧，更教我们如何提炼核心的思想，高效传递观点，兼顾专业性和通俗性，适用未来打磨日常分享、主题宣讲的表达能力，让说话有温度、有内容、有力量。作者没有空谈一些演讲的技巧，而是结合大量真实的演讲案例，告诉我们一场好的演讲究竟该如何搭建框架，怎么用小故事包裹着大道理，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传递出去。我们不一定都想站在大型的舞台上做演讲，但生活里的一次次工作汇报、一场场读书分享、一段段自我介绍都是小型的演讲。这本书教会我们不必刻意模仿夸张的表演姿态，找准自己的表达节奏，真诚输出所想所思，就能够完成一场高质量的表达。以表达传递思想，用分享连接彼此，这正是阅读与演讲共同的美好意义。第三本书名字叫做《高效演讲：斯坦福最受欢迎的沟通课》，作者是彼得·迈尔斯、尚恩·尼克斯，他们是有担当力、沟通力和领导讲座能力的教授，开设的演讲沟通课程常年位列校内热门的榜单，拥有20余年演讲的培训、人际沟通的教学经验，面向学生、职场人士开展表达训练，擅长融合心理学、演讲实操，化解人们当众表达的焦虑。书籍介绍全书围绕着高效演讲展开，核心倡导分享式的演讲理念，区别于灌输式的演讲，主张演讲者以平等、从容的姿态和听众交流，内容覆盖着演讲前的规划、紧张情绪的疏导、语言内容的编排、语音语调的调整、现场突发状况应对、演讲收尾设计等完整的流程，适配课堂讲课、商务汇报、专题演讲、活动致辞等多元公开的表达场景，搭配可以落地的练习方案，兼顾理论和日常的练习。这本书呢，
源自名校热门的公开课。

态体系完整，实用性强，弱化表演化的演讲套路，更偏向真诚、稳健和高效沟通的表达。不管是职场的上班族、教师、活动主持人，还是普通的爱好者，都能够借助书中的方法来提升演讲和日常的交流水平，适配大众多元化的表达需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品读好书。如果你害怕出错，书中会教我们如何缓解情绪。如果你想要把演讲的内容说得有气场，书中也会告诉你我们该如何去做。第四本书名字叫做《可复制的沟通力》，作者樊登，他是国内知名的阅读推广人，长期以来开展读书的一些解读、职场的一些成长，还有沟通表达相关内容及工作，语言表达、情绪管理、倾听技巧，还有肢体语言和冲突化解，这些都可以从这本书当中来了解。今天带来的第四本书籍呢，这本书聚焦沟通与表达，把演讲口才拆分成啊普通人可以练习掌握的内容，围绕我们上班工作、与人相处、当众发言等日常的场景，讲解怎么管理讲话时的情绪，怎么搭建说话的逻辑，怎么倾听他人顺畅的交流，怎么准备一场简单的公开分享。演讲与沟通不分家，好的口才是好好说话、认真表达，既能够大方上台演讲，也能够和平相处。在一次次练习和阅读的精进中进行表达，便是对自我最好的打磨。再来推荐第五本书籍《关键对话》，作者来自于罗恩·麦克米兰。他呢是非常擅长专业行为科学研究的一个大团队，长期研究人际的互动、沟通谈判以及公开表达等等的领域。那么这本书会教会我们在复杂的情况下怎样去表达，怎样去从容的面对，更能够应对复杂的交流局面。这本书告诉我们，好的演讲与口才不是争强好胜、压倒别人，而是清晰地诉说自己，包容多元的声音，在交流和表达中达成沟通的价值。这也是我们在阅读、演讲、与人相处中需要修炼的心境。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到一起阅读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好书。今天推荐到的第六本书名字叫做《掌控谈话》，作者克里斯。他是危机谈判的专家，前 FBI 很需要他，拥有20余年一线谈判高压对话的工作经验，常年在紧张对峙的环境中开展沟通的工作，退役后开设沟通、演讲、谈判培训的课程，把高压场景下的对话技巧转化为普通人可用的日常表达，当众演讲。书籍介绍作者结合自身谈判的实战经历，总结高压场景下的对话逻辑、语言技巧、语气把控、节奏博弈，这些方法同样可以迁移到公开的演讲、主题的辩论、工作的宣讲、当众的答辩等场景。书中讲解如何调整讲话的语气，抓住听众关注的点，引导交流节奏，化解紧张对峙的氛围，用语言掌握表达的主动权，提升演讲发言的感染力与掌控力，实现高效传递观点的目的。推荐理由以实战谈判经验为根基，提供差异化的表达思路，侧重演讲、对话中的节奏把控和现场的掌控，适合想要提升演讲气场、临场应变能力强的读者，在登台演讲、当众发言时更加从容的现场表现。第七本书名字叫做《金字塔的原理》，作者是明托，她呢也是一位资深的女性咨询顾问。金字塔原理理论的创立者，专注逻辑思维、结构化表达、商务演讲与文学写作培训，是全球各地开展结构化表达授课，帮助职场人搭建清晰的思考、演讲、汇报逻辑体系。书籍介绍核心推广金字塔结构化表达思维，讲解如何搭建层层递进的逻辑框架，无论是撰写演讲稿、准备演讲提纲，还是现场口头演讲、工作汇报发言，都可以按照结论先行、分层阐述、逻辑归类的模式排布内容，解决演讲内容杂乱、讲话颠三倒四、观点分散没有重点等问题，让口头表达条理清晰、主次分明，提升我们的逻辑能力、语义懂性，让我们讲起话来有条理、有层次，是夯实演讲内容核心、提升语言严谨度的经典工作书。第八本书是像 TED 一样进行演讲，作者卡麦尔。他呢是知名的沟通演讲领域作家与讲师，长期研究顶尖公众人物、行业大咖的公开演讲案例，拆解优秀演讲的表达技巧、故事叙事、情绪调动方法，撰写了多本演讲表达相关的著作，面向职场人士、演讲爱好者普及舞台表达技巧。书籍介绍作者分析数百场的 TED 经典演讲案例，提炼了九大公开演讲的实用法则，围绕演讲热情传递、故事讲述、趣味表达、观点说服、舞台互动以及视听搭配等方面都展开去讲，调动现场的氛围，让演讲生动又鲜活，富有吸引力，适配主题分享、产品宣讲、个人宣讲等多种的演讲场景。推荐理由呢，他的案例丰富，技巧具象，把优质演讲拆解成可模仿、可练习的具体动作，适合想要丰富演讲趣味性、增强内容感染力、摆脱枯燥刻板演讲模式的读者，让表达更加的灵活。第九本书名字叫做《口才三绝》，作者张环，他也是国内著名的通俗社科、人际口才类读者的创作者，深耕大众的口才、社交沟通、日常演讲、普及内容的一些创作，写作风格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语言平实易懂， 聚焦职场的交际、家庭相处、公开发言等生活化的表达场景。全书会围绕赞美、会拒绝、会说话三大口才核心的表达能力，教我们兼顾口语交流与小型的公开演讲，讲解不同场景下说话分寸、语言措辞、交流礼仪，以及教读者根据演讲主题、交流对象调整表达的方式，规避说话莽撞、言语生硬、当众发言拘谨等问题。推荐理由呢，本土通俗易懂，而且门槛低，贴近生活，希望呢能够藏在我们一天交流之中都可以用得到。书籍十呢，演讲与口才的实用教程，作者是国内多所高校演讲与口才教研组合联合编撰的，他们是由高校的汉语言、播音主持、公开演讲专业的教师组成，具备课堂教学、演讲赛事指导、口语表达培训的专业教学经验，兼顾理论教学与实操的训练。那么包括辩答的一些发言、体态的语言、语音发声，还有一些循序渐进演讲等等的筹备，还有文稿的撰写、排练打磨和搭配练习题这些方式。如果说你也想练习自己表达的能力和演讲的能力，不如就去读这十本书籍来提升自己。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载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和泪水，每一个章节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和蜕变。在诵读中，我们将一同品味那些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点滴感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总会有这样的时刻，也许是前行路上遇到了坎坷，也许是在平凡的日子里突然想要一份坚定、一份光亮。这个时候，一首好诗就像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能够给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到今天的夜读时间。在向美的路上，做最好和更好的那个自己，在悠悠的生活当中感受美好。
1: 岁月之路悠悠漫漫，是一轮又一轮环环相扣的四季风景转换，在时光的长廊缓缓铺展开一幅春日勃发、夏日热烈、秋日丰盈、冬日静美的长卷，有花开花落的情调，有月圆月缺的景致，有雁来雁去的韵味，有山长水阔的风采。每一帧都令人心动感慨，每一联都让人铭记于心。人生之路深深浅浅，是一段接一段每每相加的成长轨迹演绎，在生命的小径徐徐绵延出一篇童年纯真、少年狂热、成年稳重、老年平和的故事。有酸甜苦辣的细节，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有相逢别离的缘分，有恩怨情仇的花絮。每一句都饱含点滴深情，每一行都延续缠绵柔软。岁月带着季节往深处走，追逐光阴的精彩和极致，诠释自然的魅力和神奇。每一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格调和意义，时光温暖而生香。成长催着生命向暮年赶，寻找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捡拾生活的美好和愉悦。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欣喜与期待，人生含笑而快乐。岁月在改变四季风景的同时，也悄然改变着人的身心，让我们一心真挚，一念虔诚，一怀热忱，一梦悠远。一眸朝前看，向远眺，一路赴美约，向暖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甜甜又温馨的念想，那就是对美的不懈向往和毕生追求。事实上，人生之路是一条寻美之路、觉醒之路、参悟之路、成长之路，既静守和擦拭童真与初心，滋养和呵护爱怜与温柔，洗涤和淬炼情感与信念，聆听心灵的声音，成就更好的自己，得一份心安，也寻觅和发现期待的美好，欣赏和珍惜远方的风景，捡拾和积攒近处的可爱，拥抱想要的温柔，丰盈自己的故事，圆满更美的人生，得一份心暖。无疑，无论岁月或人生，并不存在真正绝对的完美，我们只能在向美的路上既竭尽全力找寻那些散存的美好，也尽力而为，酿造一些微小的妙雅，让一切都向完美接近。尽管这条路上充满了未知与变数，夹杂许多不完美、不如意，但也散布着许多小惊喜、小确幸、小安暖。总有某个瞬间被感动，某场遇见被铭记，某次善待被触痛，某处拥抱被陶醉。为这份期许怀揣信念，微笑着出发，温柔着开步，追光逐暖，一心向美，一念向善，一路向前，一梦向远，做最美的自己。因为生活本就平淡且不十全十美， 我们有理由倾心呵护酿造，使其不断丰盈，逐渐趋向如意。因为人生本就平凡，且有许多缺陷，值得每个人倾情完善提升，让其不断进步，日益靠近完美。虽说世间的美有很多，但都不及内心深处生长滋养的美。这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信仰的朝觐，情怀的依附，灵魂的皈依。心有所属，志有所向，走啊走，渴望每一步都踩在时光的节奏上，期待更多的美好在前面，更好的遇见在路上。心与宁静淡泊相守，情与雅致温柔相伴，不怕天涯路远，不悔衣带渐宽，不畏无常侵扰，不忘初心誓言。身始终不会薄凉，心永远不会荒芜，皈依远方的情心永远不会薄凉，一直走向诗意和远方。走着走着，花就开了，眼就湿了，情就绿了，心就美了，梦就甜了。四时皆为可爱可亲可近风景，四处尽是可敬可慕可人故事。不由人真挚情感，坚定脚步，沿着寻美的路一直走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朗诵环节。每次在赏析作品的时候，都会觉得有那么多的人其实是非常热爱阅读，也非常热爱朗诵的。在他们的声音当中，我们能听到对于母亲的赞叹，对于父亲的感恩，以及那么多那么多的感想。那么今天晚上同样来跟大家分享到朗诵时间。让岁月开成一朵花，春暖花开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岁月是那么的安宁。
2: 春暖花开，是一片一片的翠绿，是一树一树的繁茂，也是一寸一寸的欣喜。当三月的春光在寂静的河边吹起欢乐的短笛，当远处的树枝上不知不觉铺满了鹅黄的色块，当人们的脚步变得轻盈而欢畅的时候，春天就生机勃勃地来了。春天是春暖花开的喜悦，是五颜六色的璀璨，是喷薄的心跟着植物草木一同疯长的温暖的过程。我喜欢春天，喜欢在春天里读诗，喜欢在春天里畅想，更喜欢在春天里为自己描绘一幅美好的关于未来的蓝图。我的未来一定要有春暖花开的丰盈，一定要有面朝大海的展望，还要有满树满树的绿和花开遍野的遐想。春天是你的，当然也是我的，是我们每一个渴望成长的美好的心灵的期待。当埋藏在冬天冰冷的土地里的种子在春意暖暖的时候开始萌芽生长，当河边的柳枝沉寂了一个冬季，在春意融融的时候开始欢快的舞蹈，我看见我的心也开始在春天里悸动。春天给了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力量，也给了我们蓬勃向上的关于生长的沉甸甸的梦想。春天引领着我们靠近美好的自己，为我们的生命插上了意欲飞翔的翅膀。站在春风里，感受着大地的柔情和春暖花开的温馨，这一刻有满目的绿，有姹紫嫣红的花，还有摇曳的春风和明媚的阳光。世界如此美好，春暖花开的喜悦也如此幸福简单。倘若生命可以结满硕大的果实，我愿我们的春天都春意融融，百花盛开。

最浓烈的色彩，亲吻着大地。你为秋天的田野涂上欢快的颜色，你对着太阳说，把最温暖的祝福送给他们吧，请把丰收的喜悦传递到每一个村寨农庄。山川欢笑，秋风送爽，晴朗的天空以饱满的激情迎接着金色的阳光，所有的汗水都在这时变成了希望，满山的杜鹃开出了火红的梦想，树木以骄傲的姿态换上了亮丽的秋装，沉甸甸的果实用谦卑的微笑迎接着秋天的盛典，勤劳的人们收获着耕耘的喜悦，快乐的鸟儿一路飞翔，一路欢唱，花儿把枯萎的身躯变成了种子，它要将鲜活的血液传递给崭新的自己。这是一个被爱包围的季节，这是一个用时间检验生命的庄严的时刻。我在蓝天下奔跑，我在阳光下歌唱，我满怀激情地告诉山川河流，我是如此深爱着这片金黄色的山岗，我是如此深爱着在秋风中默默滋养着我的贫瘠的土壤。那些深埋在黑暗里的种子，他们用了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才能与阳光快乐地拥抱。他们坚强的信念，是我勇往无前的榜样。不要说秋的萧瑟给了你万木凋零的忧伤，所有的退场都是为了再一次的辉煌。藏匿在季节背后的，不是寂寞的冷场，而是蛰伏在时间里的，等待盛开的梦想。我愿将火热的激情变成十月的诗行，送给饱满的果实和沉默的土壤。我愿将浩浩荡荡的河流变成滋润你生命的河床，高悬在你的头上，给你雨露的芳香。谁能告诉我，生命要经历多少风吹雨打，才会涂上成熟的颜色？谁能告诉我，一朵花能有多少青春的时光？秋的回眸是春的羞涩，夏的坦荡。秋的收获是季节历经了万千波折，奉献给大地的光芒。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朵花变成种子的渴望，就像时光无法阻挡大地孕育生命的力量。

爱的土地。我把每一个渴望收获的眼神都深藏在心底。我对着秋风说，请停停你的脚步，请带上我金色的翅膀和金色的阳光。我是沉醉在秋色中即将启程的种子，山川河流都已为我铺开了幸福的路途。我知道我将在丰收的歌声中与他们告别，我知道我的生命只有在坚实的土地里才能得到再一次的重生。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30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些10个让人快乐的小习惯。首先呢，经常学会嘴角上扬，学会在每天的奋斗中寻找幽默感和笑声。你一笑，世界便启动明亮的开关。请相信，生活更偏爱你阳光舒展的模样。保持学习，学有所得的充实感会让人充满活力，构建起真实的自信。当一个人不断学习，他呈现出的状态就会是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处事智慧又成熟。这样的人往往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还有勇于挑战，直面挑战，调动全身力量寻找解决方法，取得进展，收获经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痛并快乐的奇妙旅程。靠近热爱的事情，有所热爱会拉长人的感受力，丰富生命的质地。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只要自己的内心是快乐的，就勇敢去奔赴。你感到伤怀，常常是因为你沉溺于过去；你感到忧虑和迷茫，常常是因为你提前焦虑了未来。只有当你把目光收束到当下，珍惜并拥抱此刻，你才会触摸到真实的和平，留意生活里的小美好。快乐无需宏大，有些小事儿就足够让人幸福。盆栽里新长出的小花，黄昏日落的城市街道，邻居买菜归来的招呼，楼下新开餐馆的热闹，以新奇的眼睛去欣赏生活的温暖。好好生活便是美好。在户外放空，有烦恼的时候就去户外放空，在公园里走一走，在湖边发一会儿呆，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烦恼就会被吹散。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的关键，只有身强体壮，才有精力去做想做的事儿，才有心力去爱想爱的人，才有余力去实现你的梦想。快乐在分享中会变得饱满，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向暂时身处低谷的人提供帮助。人生就像攀越一座山峰，如果你有幸攀上了顶峰，你也要去想一想，在这途中你拉过多少陌生人的手，你释放过多少善意和能量，丢掉情绪的包袱。你的情绪很宝贵，不要浪费在不重要的人和事上，没有必要总和他人有负面的情绪，也没有必要因为他人的过错而生气。许多烦恼根本不值得在心中滞留，丢掉包袱才能够获得内心的自由。

再来分享一件事儿，就是千万别低估一个喜欢把家里打扫干净的人。整洁的家需要行动，面对地板上的灰尘、厨房水槽里的碗碟儿，还有沙发上随意搭放的外套，有些人会想等空了再说，有些人会觉得现在就开始，让家里总是保持整洁，这就是行动力的体现。在每一次拿起拖把整理沙发、顺手归位的动作中，他们用双手将想法落实为眼前的一方净土，不拖延也不空想，这份说做就做的利落会从家务蔓延到生活的其他地方。面对工作立即着手，面对目标稳扎稳打，家的窗明几净就是他们行动力的证明。美好的生活状态不在明天的计划里，而在今天的行动中。一个井井有条的家是精心规划的结果，每件物品都有它的位置，每次取用都方便顺手，这背后是书籍分类排列、衣物按季收纳、厨房的调料罐各就各位，这需要一种建立秩序的能力，这种能力会在无形中塑造一个人的内心。当外在的物品被整理得清清楚楚，头脑中的思想也仿佛被理顺了，这种由外而内建立的那种秩序感成为他们应对繁杂世事的一些底气。于是你会发现，那些能够把家收拾干净的人往往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妥妥帖帖。家的整洁最难的不是进行一次性的清扫，而是日复一日的维持。你会注意到，那些家里总是干净的人都有一些随手的好习惯，那些行动的背后是对生活的不敷衍、不将就和郑重。一个能够长期保持家里整洁的人，一定是生活中的长期主义者，他们守护着内心对美好的追求，也因此让平凡的日子闪着细碎而温暖的光。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听一起阅读。那么给到大家几个建议，建议坚持记录自己。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经历？某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有时候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在忙什么。到了年底，回望这一年，竟然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只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了。这不是你记性太差，或者是无所事事，而是有些事情和情绪不被记录下来就会被遗忘。真的建议你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个出口，你会慢慢从生活中变成自己掌舵。记录是坏情绪的消除笔，夜深人静，白天压住的坏情绪呢，就会翻涌上来。这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水的壶一样，情绪一下子有了出口。记录就是最管用的坏情绪消除笔。当你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坏情绪好像就没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背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坚持一周，你就会感到自己越来越轻松。记录是日子的回旋镖。有网友分享，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加班时同事给的奶茶，只是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有时候我们会给生活加上一层滤镜，只记得不开心的事情，反而冲淡美好的感受。记录则像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记，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旋镖。记录会让幸福随时翻阅。试着回想一下，你还记得前天发生了什么吗？恐怕很多细节都被模糊了，但如果你当时记下地铁上有人让座，或者是雨天，哎，有朋友发来了问候，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一份温暖。这就是记录的魔力。坚持记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的探测器。昨天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取快递时被陌生人顺手拉了一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给未来的信儿。记录的神奇就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暖的礼物。所以啊，从明天开始，我们学会记录自己。

成长需要信仰与方向，心中有光，脚下才有路，始终心怀热爱与向往，朝着心中的目标和奋进努力，哪怕路在坎坷，哪怕暂时身处黑暗，也不要放弃心中的光。好了，感谢您的陪伴，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就到这里，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再会了，朋友们。

0: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2: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大阿妈从小就教农民父子话。
3: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4: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5: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3: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4: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3: 坚持坚持。
0: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6: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7: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8: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6: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0: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9: 安全知识需牢记。
10: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团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讲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通过电话进行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答题。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啊，我们将为您送上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啊，地址在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本周呢有非常多的好电影来推荐给大家啊，比如说第一部就是由谢苗主演的一部动作片《火遮眼》。啊，还有一部啊，这个剧情片啊，评分非常的高，9.7分的《给阿嬷的情书》啊，还有一部《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一部《消失的人》，还有啊最新上映的一部剧情片叫做《揭秘日》啊，以及《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些啊比较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啊具有着独特魅力的一些动物啊。那大家呢，对于豹子呀、啊老虎呀、狮子啊都不太陌生，但是啊，你对于黑豹、白虎和白狮，你一听到这种名字，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啊，像听到黑豹你就感觉哎是很酷的代名词，对不对？黑豹真的很酷炫啊。啊，然后黑黑的脸是吧，绿色的眼睛啊，非常的酷啊，非常的威严。那么白虎啊，白虎哎，大家在这个很多电视剧当中啊，影片当中感觉哎，白虎是祥瑞降临。那白狮呢，白色的狮子啊，则会认为是森林大帝。就像游戏里面的限定皮肤一样啊，颜色异常的这些猫科动物呢，似乎都有着一些非凡的魅力。那么实际上呢，形成稀有皮肤的原因是千奇百怪的，颜色特别的动物呢，其实也面临着不同的命运啊。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些啊颜色异常非常特别的猫科动物。啊，像什么白虎啊、白狮啊，哎，这个白熊啊，对吧？啊，白狐啊，啊，这个一看到白色的东西呢，就感觉很漂亮、很可爱，对不对？因为有一句话说“一白遮百丑”嘛。哎，那你想到白虎，哎，白色的老虎是不是也很漂亮呀？但是白虎它的这个白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什么原因让它这么的白呢？

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请问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白虎为什么这么白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啊造成了白虎的白呢？ A 因为基因优良， B 因为基因突变， C 因为基因异常，请作答。白虎的白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A 因为基因优良， B 因为基因突变， C 因为基因异常。好，感谢打工人为我们点赞，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啊，马上到来了啊，爱心，那咱们几位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打工人马上到爱心啊，你们三个词还感觉能连成一个句子啊。好嘞，那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啊？ A 基因优良， B 基因突变， C 基因异常。欢迎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为您送上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感谢马上到位我们赞了100次。想问问大家啊，这个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A 是基因优良， B 是基因突变， C 呢是基因异常。白虎的白啊，为什么这么白呀？这个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啊 ，A 基因优良呢，就是本来就遗传了啊。B 呢是基因突变啊，基因突变变白的。C 呢是因为基因发生了异常啊，然后呢变白了。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请问这道题，我们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A 因为基因优良。B 因为基因突变， C 因为基因异常。打工人选了 B， 马上到选了 A， 明天会更好，选了 A。 啊，觉得有的觉得是基因突变，有的觉得是基因优良。白虎啊，白虎呢它是孟加拉虎亚种啊，孟加拉虎亚种。那么它为什么那么白呢？正确答案是B 啊，恭喜打工人答对了，是因为基因突变，并不是说他天生基因有多好啊，遗传了他的父母他就白是吧？他跟人不一样啊。还有 Tulips 选了 C， 选了一个最不可能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 啊 ，B 没错，基因突变，基因突变。白虎呢是孟加拉虎亚种 SLC45A2 基因突变的结果。现在动物园里的白虎不少见啊，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里面呢有超过150只的白虎，但是野生的白虎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啊。最近的野外的白虎记录呢是在1958年啊有记录。好，感谢打工人为我们点赞1400。白虎是孟加拉虎亚种 SLC45A2 基因突变的结果啊。那所以说呢，这个白虎的白啊不是天生的，确实是因为它基因发生了突变。SLC45A2 基因呢突变之后呢，就抑制了黑色素的合成啊。然后像这种褐黑色素虽然有个黑字，但是它的颜色都是比较鲜艳的，像什么红色、黄色、棕红色啊，没有褐黑色素，老虎的黄毛啊就会变成白色，斑纹呢也会比正常的老虎变淡，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打印机没墨了啊，这就比较浅。

呀、鸡呀，甚至是人的身上，其实也发现过 SLC45A2 基因突变。由于突变形式的不同啊，有的像白虎一样啊，就是只丢掉了褐黑色素，变成了比较浅的颜色。啊，像在人的身上的话，就是像比如说头发是金色的呀，比如皮肤比较白呀，有的褐黑色素的真黑色素就都丢掉了，然后呢毛发就会变成全白色的，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白化病。SLC45A2 基因突变呢，很少会造成缺少色素之外的结果，因为呢，色素它具有类似墨镜的一个挡光效果啊。缺少色素的动物呢，就会变得畏光。但是除此之外呢，啊，这个突变也并不致病。那就像我们这个白化病一样啊，很多啊有这个白化病的朋友们也是啊，就是比较畏光而已。你可能听说过啊，说这个白虎都是有病的这种说法。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由于动物园等机构呢啊，为了获得稀奇的白虎啊，就可能会让白虎近亲交配。世界上第一窝人工繁殖的白虎呢，就诞生在1958年，那是啊1951年在印度野外捕获的白虎汉默和他女儿的后代。现在很多圈养的白虎呢啊都会有一些遗传病，最常见的就是斜视啊，这个就是它的两个眼睛不能同时看向一个地方啊。白虎常见的遗传病还有像这种脚骨畸形啊、脊椎弯曲啊、面部骨骼畸形啊，包括肾脏疾病等等啊，这个就是近亲交配的结果。所以说白虎啊并不是说哎什么特别好的稀有物种啊，并不是需要保护的这种稀有物种。所以白虎呢，它这个白色的毛发只是因为基因突变造成的结果，而且动物园里面的这种呢白虎啊，有可能也是吸引流量的一个噱头。好了，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啊，这个白虎啊，觉得白虎真的很酷啊，很漂亮。但其实实质上呢，它确实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人类的白化病啊，啊，就是把它理解为动物的白化病是可以。好，那说完白虎，我们再来讲一下黑豹啊。一想到黑豹，真的非常的酷炫啊，然后会感觉到哎很有压迫感。那么关于黑豹的说法，您认为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黑豹的说法，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 ，A 啊，这个它的稀有皮肤啊本身是无害的。啊 ，B 呢是这个基因突变呢导致的，黑色啊 ，C 呢是紫外线照射导致的黑色素沉积，所以变成了黑色，就晒黑的。关于黑豹的说法啊，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啊，这种稀有皮肤本身无害。B 啊是基因突变导致的它的皮肤的黑色。 C 啊是由于紫外线照射导致黑色素沉积。就说黑豹有可能是晒黑的啊，大家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再听一下关于黑豹的说法 A 它的这个稀有皮肤本身无害，B 是基因突变导致了它皮肤的黑色， C 啊是紫外线照射导致黑色素沉积。好，明天会更好，选了 C 啊，快乐选了 A。关于黑豹的说法，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它为什么是黑的啊 ？A 啊，因为它的稀有皮肤啊本身无害。B 啊是基因突变导致了它的这个黑色。C 啊紫外线照射呢导致了黑色素的沉积。打工人和 Tulips 选了 B。好，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是 A 啊，只有快乐一个人答对了。哎，关于黑豹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它的稀有皮肤本身是无害的啊，但是呢，它并不是说基因突变啊，或者说是紫外线照射导致了黑色啊。豹和美洲豹两个物种呢，它们都会出现浑身漆黑的突变。对于豹啊，黑豹的成因呢是 ASIP 基因丧失功能，导致黑色素沉积。对于美洲豹啊，黑豹的成因呢则是 MCER 的基因功能加强，在黄色的毛皮上产生了黑色素，所以这种变黑的突变呢统称为黑化。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并不是说啊紫外线照射变黑了啊，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基因的突变啊，有的是突变，有的是基因功能丧失。那么对于豹和美洲豹这两个物种啊，它们都有可能会变黑。虽然说豹和美洲豹野生种群的数量呢都经历了严重的缩减，但是呢人们啊仍然时不时能够在野外找到或者是看到像这种黑豹和黑的美洲豹。豹子的斑点呢其实就像迷彩服一样啊，它能够打乱啊一个它的轮廓，并且呢这种它的迷彩斑点呢会模仿这种斑驳的树影啊，你不仔细看的话有的时候看不出来啊，就是猎物有的时候也不可能会发现它们啊，就是这样看来呢其实变成黑色是一个好事情，就是它不容易被它的猎物发现。但是黑豹和黑美洲豹它们的出现频率啊可不低啊，如果说它只是一个有害的突变啊，自然应该选择把它的这种出现率压得很低。于是呢科学家开始怀疑啊这个黑色是有好处的。在印度和东南亚的热带亚热带湿润森林里面，黑豹的出现频率是最高的。黑美洲豹呢大部分是出现在南美洲，在北美洲和中美洲是极少能够看到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越是气候湿润森林茂密的地方，黑化的豹子就越多。所以说呢有科学家认为啊，黑色在特定的环境下啊，它可能不是说是病态，而是一种有益的特征啊，就是对它是有好处的。你想想森林越茂密啊，这个地方呢光照的光直射的就越少啊，它就会更加的黑暗，所以像黑豹这种黑色就可以很好的隐匿和隐藏自己。而且黑色比较吸热啊，比较吸热，在缺少阳光的地方呢至少还能保持一个温暖的体温。所以说这个事情也可能在告诉我们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吧？虽然说它变黑了，但是呢啊，一个东西是好是坏啊，还是要看了外界条件才能决定，你并不能说它变黑了就是不好的。刚刚呢节目开头跟大家讲到了白虎啊，那接下来我们留一道题来给大家思考一下啊，除了有白虎之外呢还有一种黑虎啊，黑虎跟黑豹一样啊。那么黑虎的黑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啊，请作答。请问黑虎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这道题我们留给大家来思考一下啊，就是黑虎啊，黑色的虎，黑虎它黑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啊。欢迎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这道题留给大家稍事思考一下，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陪伴那个小丑般老粗，你最爱放冷枪，嘴中话中露宿。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4: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也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 Tulips 还有肖世才啊，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吧。好，感谢刚才圆圆为我们赞了直播哈，感谢平淡为我们点赞。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那些色彩非常异常啊，但是你会感觉很神圣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像黑豹，比如说白虎，比如说白狮啊，这些颜色异常的猫科动物，它们有着非凡的魅力，但是在它们这种异常的颜色背后都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好，刚才跟大家讲到了白虎、黑豹的一些知识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黑虎它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黑虎啊，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因为基因遗传， B 因为近亲繁殖， C 因为基因变异。好，黑虎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啊，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明天会更好，要是多选就选 B 和 C。 觉得就是近亲繁殖和基因变异都是有可能的，对吧？我们快乐选了 B， 平淡选了 A。好，黑虎黑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好，明天会更好，选了 B 啊。就咱们那个经常挂在门上的是吧，那个财神爷赵公明，他的坐骑就是黑虎，对吧？那么印度的斯米利帕尔老虎保护区呢啊，也存在黑色的老虎。但是啊，所谓的黑虎，它并不是像那个黑豹一样全身都是黑的，它只是说它的黑纹啊异常的粗大，覆盖了大部分的身子，它的脸和爪子还是正常的黄色。这个呢是 TA 啊 TAP-PAP 基因突变的结果，叫假黑化。斯米利帕尔老虎保护区的黑虎出现频率啊是异常的高，达到了 37%， 而且这里的老虎基因呢多样性很低啊，这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啊，说明呢斯米利帕尔的黑虎比较多啊，是因为他们大都是亲戚，他们拥有着同样的基因突变，所以黑虎黑化的主要原因是近亲繁殖。近亲繁殖导致了基因的突变，但是为什么不是 C 选项呢？我的 C 选项是基因变异啊，基因突变跟基因变异还是不一样的啊。啊，要说精准一点的话，那就是近亲繁殖的结果啊。斯米利帕尔保护区的老虎数量不多啊，而且对老虎来说呢，这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最近的野生老虎种群啊相距也有800公里，所以呢这里的老虎就是很难找对象啊，就是很难找到自己种族之外的对象，所以呢他们只能找到跟自己基因啊差距不太大的这种家族里面的配偶啊，留在原地就会难以避免近亲繁殖啊。所以说就是动物园里面白虎的事情在野外重演了，就变成了黑虎啊。所以无论是黑豹白豹还是黑虎白虎啊，大都是因为这个近亲繁殖啊导致基因突变啊存在的结果。那么跟黑虎命运相似的还有一种叫做赤豹啊，赤豹也叫草莓豹。赤豹这个词呢来源于楚辞和诗经啊，也是非常好听的啊，这是很有啊文学素养的一个词了。赤豹啊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所谓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吗？啊 ,A 是 ,B 不是，请作答。所谓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吗 ?A 是 ,B 不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跟邓布利昂进行电话连线。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那咱们有后面来的朋友好不好，就是新来的朋友，然后前面的题也没有答到啊，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啊，那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我们这道题的问题是，请问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吗？ A 是的， B 不是。啊，黑虎赤豹啊，这两种呢是命运比较相似的了啊。那么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吗？ A 是， B 不是。明天会更好啊，快乐都选了 B。 你们两个的名字就是很

你有寓意啊，然后很像就是明天会更好嘛，就是明天会更快乐，对吗？就是快乐会延续下去。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嘛， A 是 B 不是。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不是，两位答对了。其实呢，赤豹并不是红色的啊，并不是红色的，它的底色啊近似于白色，有黄褐色的斑点。赤豹呢跟黑色素合成有关的基因就是 TYRP1 发生了一个突变，目前呢只有南非发现过野生的赤豹。那么近40年以来，南非的赤豹分布有扩大的趋势，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啊。科学家在南非的豹子身上呢发现了基因多样性低的问题。南非的偷猎啊包括一些报复性的猎杀啊，就是相当啊比较严重了，虽然不至于让豹子灭绝吧，但是会让它们的密度严重降低。小豹子成年之后呢会离开妈妈去建立自己的领地，那么公豹子比母豹子呢要走得更远一些啊，这就可以防止近亲繁殖。但是在密度异常低的情况下呢，豹子就不需要啊往远处去扩散了，它会留在出生地的附近。这样呢，所以也是一样的，就跟刚才这个啊黑虎的啊这个命运是相近的，他们找到的对象啊都是自己家的亲戚。所以呢 ，TYRP1 基因突变的豹子啊，得不到外来豹的基因稀释啊，然后赤豹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黑虎和赤豹的命运是相似的呢？好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白狮了啊，白色的狮子听起来也是圣兽的感觉啊。哎，那作为神兽呢，其实呢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啊，它就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它呢是专注于把人工繁殖的白狮啊去放归到野外。明天会更好啊，当然了，这个从遗传学上来讲的话啊，必须是这样的。那么小豹子呢成年之后呢就会离开妈妈去建立领地，那么公豹呢和母豹呢也会本来是走得更远的，他们就可以找到更远的这种物种啊，或者说跟自己不太相近的物种。但是因为他们的密度降低了啊，所以还是可能会找到亲戚的。那么作为白狮啊，我们全球有一个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啊，这是一个野生动物的保护组织啊。那作为这种啊一个神兽对吧，白狮为什么要把它放回野外呢啊，为什么它有资格去回归野外？我们刚才讲了它是属于人工繁殖的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白狮作为神兽为什么会有资格回归野外呢？A 因为他们没有近亲繁殖的问题， B 因为他们要让自己与其他种类的狮子呢去配对繁殖， C 是为了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请作答。好，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白狮作为神兽为什么会有资格回归野外呢？ A 因为他们没有近亲繁殖的问题， B 因为要让他们与其他种类的狮子去配对繁殖， C 要去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这是一道多选题。

白狮作为神兽，为什么会有资格回归野外呢？A， 因为它们没有近亲繁殖的问题。B， 因为要让它们与其他种类的狮子配对繁殖。C， 是为了锻炼它们的野外生存能力。白狮啊，作为神兽，为什么有资格可以回归野外呢？啊 ，A， 因为它们没有近亲繁殖的问题。B， 因为啊，要让它们与其他种类的狮子配对繁殖。C， 是为了锻炼它们的野外生存能力。好了，这道题我们明天会更好选了 ABC， 我们快乐选了 A 和 C， 明天会更好选，觉得 A 不确定啊，但是 BC 肯定是有的。好，那我们挨个来跟大家分啊，就是解释一下啊，解释完之后这个答案自然就出来了。白狮啊，所谓白狮呢，它是开普狮亚种啊，也叫南方狮亚种。它的这个酪氨酸酶，也就是 TRY 的基因啊，是隐性突变之后呢，使它失去了一部分的色素啊，就是，但是它不是纯白色的，所谓白狮，它不是纯白色的，它是那种浅黄色的啊，就是那种没洗干净的白色。大家有的时候去看大熊猫啊，你感觉有些大熊猫它也不是纯白色的啊，就是也是那种脏兮兮的黄色。就是那种感觉啊，所以它不是纯白色，虽然它叫白狮，是因为它的这个隐性基因突变啊，导致它失去了一部分的色素。野生的白狮呢，只存在于南非的大廷巴瓦蒂地区和中心克鲁克公园地区啊，被原住民呢是视为是一个圣兽。但是因为过度的猎杀，从1994年到2006年啊，白狮一度在它的野生栖息地消失。之前我们讲到很多动物园里面养到的白虎啊是有近亲繁殖的问题，那么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啊为什么觉得这个白狮可以回归野外呢？首先，白狮可以在野外正常生活啊，说明它这个浅色的突变并不是遗传病啊，并不是遗传病。其次呢，白狮可不是人工培育的结果啊，它是南非的野生狮子基因库产生的突变。2006年到2019年大廷巴瓦蒂和中心克鲁格公园地区呢，又有好几个野生的白狮幼崽出生啊，说明呢，这里白狮的隐性基因啊还是存在着。同样，在2006年呢，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啊就开始把人工圈养的白狮呢去放归野外。这个主要原则有以下几条：第一个啊，就是选择基因多样性高，网上追溯2到3代可以找到野生祖先的白狮。第二个呢，就是让白狮在围场里啊去适应一下野外生活。第三个呢，就是让白狮和普通的黄色狮子一起进入到保护区，因为狮子是群居动物啊，这样呢它们就可以像野生狮子一样结伴生活。第四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引入不同的狮子的品种啊，来补充一下基因的多样性。第五呢，就是为了减少对狮子的猎杀，打击盗猎，防治疾病，来帮助当地人呢，来解决一下人兽的冲突。他们放归的白狮啊，在野外生活的还是不错的啊，能够正常的捕食，也能够和野生的狮子共同生活。而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的最终目标呢，是让人啊，就是引人注目的这种白狮充当偶像啊，来吸引人们关注到整个克鲁格国家公园到布莱德河峡谷广大区域的一个整个的生态环境。白狮为大家所熟知呢，主要是因为啊，就是有一部漫画叫做《森林大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虽然白狮并不是森林之王啊，但是确实有人希望它可以成为这种啊非洲草木鸟兽的一个代表啊，因为它确实很漂亮。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它可不是近亲繁殖的结果。那我们说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猫科动物啊，最后啊这一个猫科动物就很猫了啊，因为它叫金猫。家里面呢有养过喵喵的朋友们啊，可能对金猫并不是很了解啊，你们对于猫的品种的认知呢，可能还是存在于那种家养猫的这个品种当中。
但是呢，有一种毛色最为怪异的野生猫啊，它叫金猫啊。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金猫就是拥有金色皮毛的猫吗 ？A 是 ，B 不是，请作答。金猫就是拥有金色皮毛的猫吗 ？A 是 ，B 不是，请作答。金猫就是拥有金色皮毛的猫吗？A 是的 ，B 不是啊。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金猫金猫就是拥有金色皮毛的猫吗 ？A 是 ，B 不是。前面跟大家介绍了这几种大型的猫科动物它们。

的这个毛色非常的稀有啊，非常的稀少啊，但是呢有一种毛色最为奇异的野生猫啊，就是亚洲金猫。那么既然它叫金猫，是因为它的毛发是金色的吗？啊，我们明天会更好和快乐都选择了 B 啊。没错啊，没错，并不是，它并不是说只是金色的皮毛啊，它有着稀有的皮肤啊，是因为它有多姿多彩的颜色啊。亚洲金猫也叫金猫啊，它的体型大概是家猫的两倍，主要分布在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中南部。在中国呢，它曾广泛分布于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啊，如今呢范围已经缩减。它的毛色是极端多变的。2024年，国家自然博物馆呢发表了一篇论文啊，整理了2008年到2019年期间中国红外相机拍摄到的287只金猫的影像。它们的颜色总共有六种啊，一种是发红的棕色，发红的棕色这种占到47.4%，还有一种类似就是那种豹纹的斑点啊，豹纹的斑点的占到了20.9%，还有一种是鲜艳的棕红色的，占到了13.6%，还有一种呢是暗的那种肉桂色啊，类似于棕红色，但是要深一点，就是暗的肉桂色是10.1%。还有一种就是黑色的啊，大约占到7%，最少的是灰色，大约占到1%。它们的颜色真的是五颜六色啊，所以它们统称为金猫啊。那大家说它们颜色这么各异，怎么会叫金猫啊？因为它们的脸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脸上都有深色和白色的花纹啊。因为颜色如此的多样啊，然后呢？金猫啊，还有梨花豹啊，红春豹啊，乌云豹啊，芝麻豹啊，这些就是有一个别名了。那么在这些颜色之间呢，还存在过渡色。豹的斑纹颜色呢，大都差不多啊，但是金猫的斑纹是有浓有淡的，最淡的就大概是没有啊。斑纹的底色呢，是从棕灰色到红棕色都有可能。最要命的是啊，纯色的金猫它也能生下带斑纹的小猫。所以并不是说最纯的啊，这种纯毛色的猫生下来就是纯毛的猫，那也不是。啊，虽然它叫金猫，但是它没有金色，没有金色的猫。我们对这个物种呢了解甚少啊，但是为什么它的颜色如此的多样啊，至今呢还是一个谜。我们只能猜测，也许不同的颜色能让它们适应不同的环境，这可能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一个结果吧。但是呢，这个能让金猫之间呢减少一下竞争啊，就是不要比谁比谁更金啊，看一下谁比谁颜色更多啊，避免一下内卷。明天会更好说，一定很漂亮啊，绝对很漂亮，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就是亚洲金猫啊，也叫金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新灿电影院的门票的朋友们有啊，电影券的朋友有，我们的快乐和明天会更好啊，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到我们的屏幕上截屏啊，就是截到这张有你名字和我们屏幕的画面啊，就可以凭借您的微信名啊，去到我们的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这个电影券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从今天算起。但是呢要注意一下啊，兑换的时候呢请一定要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晚上啊，然后去兑换，因为这个电影如果说没有售票的话它是没办法兑换的啊。现在的电影都是自动播放的，只要有售票才能播放哈。
1: 江湖中本来知己，有而散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关雎尔难以在林师兄面前自圆其说了。果然，一个谎话是需要更多谎话来给打补丁的。秋莹在屋里听见关雎尔的窘状，不禁笑得打跌。她知道关雎尔今天是不用上班的，这下可好，不得不出门转一圈了。邱莹莹再次仗义出面，
1: 关关，让我跟你去吧，我辞职之后都还没去过金融区呢，你正好趁周末回去转转。
0: 林师兄无奈，只能去2201和起点说多谢。起点过来和林师兄交换名片，很友好的握手惜别。起点翻看林师兄名片，林渊，这家伙又聪明又世故，就是太假正经了。
1: 魏总是谁啊？
0: 起点的话还没说完，邱莹莹呼啸着冲进来，反而真看见起点就不好意思了，眨巴着眼睛笑道：“
1: 我闻到咖啡味了。”
0: 一边说，一边依然是贼不老实的打量起点。起点落落大方的笑道：“要不要一块去山庄玩啊？我朋友开的。”去了就跟自己家一样，大吃大喝乱玩。
1: 你不跟我要钱我心里不踏实，跟我要钱的话我又拿不出来。谢谢魏总啊，等我有钱了我再跟你们出去玩。
0: 没关系，我也是蹭朋友的，大家都是朋友，要真谈钱就不请你出去玩了。
1: 邱莹莹被起点绕得有点心动，可是她想到她还得陪关雎尔，只能忍痛割爱。他跳到安迪面前轻声说，安迪。

0: 起点不禁笑了。你的邻居不仅仅是有爱了，而且我觉得挺有趣的，很好玩啊。
1: 你还没有看到最好玩的曲小肖，富二代，住2203，简直是个小妖精。他那些鬼主意真的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0: 哎呀，这下只有我们两个去山庄了，也好。
1: 樊胜美可能会去。
0: 樊胜美得知邱莹莹和关雀儿不去山庄玩，那真是心花怒放。她对着镜子画好最后一笔眼线，左顾右盼了几下，赶紧冲出去跟安迪敲定去山庄玩。安迪笑问了一句：
1: 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当然是两个，等我啊。
0: 樊胜美说完袅挪地出去了。安迪追问：
1: 是你同学吗？当然了，我打个电话。
0: 起点见状失效，哼，两次进来啊，判若两人。好啊，这下两个套房不会多出来，也不会太挤了。
1: 樊胜美是个很不错的人，你可小心着点说话的态度。啊，我去换衣服整理行吧。
0: 邱莹莹送来咖啡，关雀儿趁机戴着墨镜来看安迪的男朋友，两人一起鬼鬼祟祟的进来，鬼鬼祟祟的出去，然后跟林师兄一块走了。起点是一直忍不住想笑，当然他今天心情很好，没这些好玩的事他也想笑，不过心情再好也不影响他思考问题。起点走去2202，站在门口说：小凡呐，
1: 啊
0: 等下我跟安迪先走一步，我回家整理一些衣物，我们打算过一夜，明天回来。
1: 啊，
0: 这样我们到东环找个地方会合，具体会合地址等一下我让安迪给你发短信。
1: 好，谢谢，我知道了，等下我先上东环，然后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吧。起点一笑就回，说实话他想极了看这对男女的好戏，但重新走回2201，起点就惊呆了。安迪穿黑色短 T 橄榄绿哈伦裤，脚上蹬一双高跟短靴，外面套一件短风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粗厚的围巾，鼻梁上还扛一副黑色眼镜，超级时髦的站在起点的面前。人瘦而且高，这种打扮效果甚是惊人，而且此人还闲闲地扔出了一句话：我认准的店家每季都会替我选好衣服，附搭配照片送货上门，因为我的审美真的是零。果然脸上什么化妆都没有，本色上阵。起点不禁由衷地感叹一声：
0: 哎呀，有钱真好。
1: 起点对安迪的衣柜万分的好奇，只是穿高跟短靴的安迪看上去似乎比他要高，起点只好有苦说不出。樊胜美已经搭配好衣服妆容，恨不得屈尊降贵给王百川打电话，他到底是忍不住了。好不容易王百川的电话来了，王百川说他再过5分钟就到小区门口，正好此时安迪和起点两个人出门。樊胜美看见了，立刻对王百川说：哎，你稍等啊，我去跟安迪说几句话。樊胜美冲出去在电梯前拉住安迪，拖到了2201门口，轻声道：哎，换双鞋了，这双太高了，你让身边的人情何以堪啊。我是故意的，那家伙在我面前实在是太狂了，老表现得比我懂很多的样子，得打击他一下。
0: 樊胜美和安迪一起鬼笑，放手接王百川电话。
1: 喂，王百川，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是这样，我们几个呢今天商量着去私家山庄玩，你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去啊？就等你的回话了。
2: 这么高贵啊，哪家啊？你真的是专门在等我电话吗？
1: 对呀，他们先上路了，如果你去的话咱们就在出城的地方会合，具体事项呢朋友会安排好，你省心省力只要玩得开心就是了。
0: 樊胜美说着拿起旅行包，但抬头见安迪他们已经下楼，他只好等下一班。
2: 会不会不方便啊？既然他们都已经上路了，你还等在家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

0: 这么多天没见你，我想跟你独处，不知道多少话想跟你说了。
1: 有什么话呀？我喜欢山庄，我今天非去不可。
2: 樊胜美焦急地不断摁电梯按钮，希望电梯快快升上来。今天几乎是万事如愿，电梯也是很快上来，樊胜美意气风发地出发了。
1: 小区外面，王百川依然是拿着一束花，这回是肥硕的黄百合。樊胜美极想在王百川面前矜持一下，可是今天实在是太如意了，她的笑容无限绽放。王百川愣愣地看了半分钟，才将樊胜美的行李放到了车后面。
2: 还带着行李啊？要去几天呢？
1: 去山庄嘛，当然起码得住一夜，又不是去农家乐。怎么，你不乐意啊？可是我真的很想去，早就说好了。谁让你昨天晚上才来电话？放心，那边人不多，私人的。
2: 只要是你喜欢的，我赴汤蹈火也陪你去。
1: 樊胜美早知道是这个结果，了然一笑，坐进车子里。他心里好笑，王百川似乎不情不愿。估计是王百川怕上不了高贵场面，但他只在心里窃笑，才不会露在脸上。这个想法让樊胜美的心里更加愉快了。
2: 关雎尔背着上班的大包，与邱莹莹一起在公司大楼下面下了林师兄的车。看林师兄的车子开远了，两人才相对做了一个鬼脸。邱莹莹笑道：“
3: 啊，我都想死鬼脸家的泡芙了，还没吃早饭呢，我要吃四个，快走快走。”
2: 关雎尔推推鼻梁上的墨镜：“
3: 哎，莹莹，你慢点，我背着电脑呢。哎，你说安迪和樊姐究竟去哪儿玩啊？看上去安迪的男朋友真的配不上安迪。嗯，不过那个魏总看上去人挺好的，跟我说话也很耐心。”不像有些有钱人狂三狂四的，跟安迪挺配的。那个山庄听说是魏总的朋友的，魏总也是蹭朋友的，还说让我别操心钱，邀请咱们一起去呢。哎，你有没有想法？现在打电话还来得及。
2: 关雎尔想了想，还是摇头。
3: 嗯，他们那种生意人说是白蹭，其实回头要在生意上有回报的。天下哪有免费午餐啊，我知道的。我觉得咱们还是别给安迪他们添回报的砝码去了。既然都出来了，咱们想一想去哪儿。我来查一查，看看博物馆有没有什么展览。
2: 两个姑娘买了好吃的泡芙，在路边边吃边摊开电脑查展览。这个时候安迪的电话打了过来，说是车子到了金融区，问两位小朋友还在金融区吗？不如一块儿去山庄吧。关雎尔接的电话。
3: 安迪，我们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那种地方消费挺高的，别让你们破费。
4: 有人要跟你们说。
2: 安迪把电话转给了起点。
0: 那个地方是朋友的家，多你们两位只不过是添两双筷子，饭菜一样的点，不会差多少的。而且我指定了两个套房，回头你们两个得加床，也不破费。安迪常跟我说起好邻居，我是诚心诚意邀请你们一块出来玩的。是不是怕那环境陌生啊？
3: 不是不是。

0: 啊，会被警察抓的。
1: 安迪接了起点手中的电话，不禁笑道，你还让不让两个小姑娘思考了。安迪也挺喜欢让关雀儿和邱莹莹一起去玩的，并未多想什么。而起点则是心里笑嘻嘻的想到樊胜美，不知樊胜美看见车里走出两个群租室友会是什么样的脸色。关雀儿和邱莹莹果然是紧赶慢赶的追在了安迪他们到来之前，气喘吁吁的赶到了约定停车处。不等他俩气息平息，一辆黑色轿车就停在他们面前，里面跳出了他们差点认不出来的安迪和那个魏总。他们上车，安迪和起点换了位置，换安迪开车。起点打开电脑回几个电话。坐在后面的关雎尔和邱莹莹原本不敢吱声，安迪上路开了一段，就摘下了不习惯的黑色眼镜，笑道，壮士三不成了，带着这个开车感觉很不好。邱莹莹忙伸手要来了黑色眼镜。
2: 啊，给我装给我装。哎，关关，你看怎么样，这下酷不酷？
3: 两个人这才在后座热闹起来，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题。邱莹莹更是说起在她的建议下开设的淘宝咖啡店，说得异常激动，昨天的一招一式宛若就在眼前，仿佛网店以后营业额很快可以大超实体店似的。起点则是一边做事，一边随时将路名和标志性建筑用短信

0: 即使他没什么自驾经验，而王百川也是个才来海市的异乡人，可由于起点指点的扼要，樊胜美又领悟的精准，一路上倒也并无波澜，只是有点怕错过路口的小紧张。等终于上了高速，前面起码有好一段路不用转弯，王百川才有闲暇说，
1: 前车肯定是个男的开车，女的发短信，一个开得挺猛，几乎是压着超速线开，另外一个呢，路指得很细。
2: 为什么？不能是安迪开车吗？
1: 哎，女孩子反应没那么快，尤其是在市区开车，有时候跟女司机后面，那简直是场灾难。不信你问啊。
2: 樊胜美不禁想到，安迪是个路盲，将信将疑地将王百川的话整理了一下，发短信过去问。那边是起点打开短信，不由得笑着念了出来。不等安迪抗议，后面邱莹莹早就激动地说，
3: 切，王百川搞性别歧视，鄙视，强烈鄙视。
0: 关雎尔则稳重地补充说，
3: 切，
2: 草履虫才有性别优势，它能自体繁殖。
0: 前面两个一听大笑，起点充当秘书，拟出短信，车上女性对王百川搞性别歧视表示强烈鄙视，并严正指出，动物界只有草履虫才具备性别优势，因为它能够自体繁殖。本稿由魏魏奉旨草拟并打字。但短信经过三读通过之前，他被车上女生们强烈要求加入一个义字，司马懿那个义，变成了本稿由魏魏奉懿旨草拟并打字，令起点痛切感受到本车小环境内的强烈性别劣势。然后起点又被要求给曲小潇发去一条短信，告诉曲小潇大伙儿正在某某山庄聚会。
2: 樊胜美收到短信就笑着读给王百川听，王百川笑了，
1: 你们都很强悍啊，两辆车上的男同胞都很受压迫。
2: 是安迪很强悍好不好？此刻的樊胜美绝对想不到，前面一辆车里总共有三个女同胞。
1: 小美，你做事也很强悍，其实性格方面也很
2: 勤劳勇敢，是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不过我可不喜欢你当面评论我，你说好话嘛你违心，你说坏话嘛我闹心。
1: 中肯的也不行吗？不偏不倚的，我发现我都没有好好跟你说过话。
2: 听王百川这么说，樊胜美突然心里一阵慌又一阵暖，侧脸看看王百川，见王百川正好也偷空看他，两人对视一笑。说什么呢？其实我想狠狠夸你的，我们一个年级的同学在海市的，即使有些已经结婚了，一个个都还是懵懵懂懂不懂事，想不到你竟然率先独立做起公司来了，而且做得有板有眼。那次你那位客户，就是被我灌醉的那个，姓什么来着？
0: 樊胜美卖了一个关子，以他资深 HR 的身手，他自然是对人有很好的记忆，而作为资深 HR， 他也熟悉一条套路，一件事情如果拉开好长一段时间，忽然不经意的再问一次，对方当初如果是撒谎，那么第二次回答的时候，细节往往容易出现细微差别。但王百川胸有成竹地说，郎总，他以前是我公司的上家，我这回出差就是跑他的业务，争取尽快做成这笔，然后再发展海市附近几个下家，就容易跟郎总谈海市的总代理了。你真觉得我不错吗，小美？
2: 为什么再问一句啊？难道我说的很违心吗？没有，你独立支撑一家公司，除了业务，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琐碎的事情。不说别的，我觉得就是养一辆车都够烦的，什么年检啊、常规保养啊，想想都烦人。其实海市公交挺发达的，很多朋友都不开车。
1: 养车是没办法，经常出门嘛，出到郊区就没那么多公交了，买辆车就是灵活点。幸好有你还有别的朋友帮忙，男人嘛。

0: 其实没什么辛苦的，我只是后悔，我应该早两三年跳出来，不仅能够早一点遇上你，也能赶上上一波的泡沫式发展。
1: 也没差那么多，基础打扎实点，积累更多点，出来更顺利呢。你真不容易。
0: 小美，你一个女孩子在

0: 分什么时候能达到？再奋斗15年，也未必有资格跟本地人一起喝一杯咖啡呢。哎，你专心开车，别看来看去的。
1: 王百川时不时地看樊胜美一眼，看得樊胜美心里乱乱的，只得出言阻止。
0: 哎，你说这私家山庄会是什么样的呀？是不是跟什么私人会所差不多？你应该常去那种有门禁的会所吧？
1: 什么会所呀、山庄之类的，就算主题各有不同，最终也都是奔着酒池肉林去的。你真一定要去那家山庄吗？大多数人去那种场合带的，其实都不是带自己老婆，也或者什么都不带，那边有鲜嫩的提供。
0: 你别说的那么可怕，我相信安迪的男朋友绝对不敢带她去那种地方。哎，我警告你啊，到时候见了安迪，你可别转不开眼，人家男朋友会跟你拼命的。
1: 有你在，我还需要看别人吗？就怕别人嫉妒我的幸福，我也会拼命的。
0: 别那么紧张，出去玩呢，别担心。我这七老八十的，还有谁看我呀？这社会上鲜嫩的，一抓一大把。
1: 对，有你这地头蛇罩着我呢，我也不担心了。上了高速，似乎只说了几句话，一个新的出口很快就到眼前了。按照起点在短信中的指示，大方向就是往山那边走，但需要留意每一个岔路口。进入农村之后，有些道路标志挺麻烦的。于是两个人又恢复你开车来，我查 GPS，配合的天衣无缝。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2: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2: 第34集，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樊胜美和王百川终于来到了一处特殊的停车场。停车场挺简陋的，用矮矮的竹篱笆围着，但开进去一瞧，里面停满的那可都是好车。樊胜美不禁眼前一亮，哇的一声，
3: 哇，宝马奔驰都成了大路货。王百川，你没法显摆了。
2: 王百川根据一位看车老人的提示把车停好。我这三系宝马也就是个代步工具，跟人家那个怎么比啊？你邻居他们呢？
3: 樊胜美开车门出去，却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只见旁边一辆奔驰车里面跳出来四个人，对，四个，而不是他以为的两个。那另外两个正是打打闹闹的关雎尔和邱莹莹，他们怎么也上车了呢？不是说不来了吗？不等樊胜美反应过来，三个女人已经簇拥过来。安迪笑嘻嘻的道：樊小妹，我们统一一下口径，我的职业是模特，一般到这个年纪还没有混个脸熟，就是一个过气模特，由此说明魏先生很没档次。可是他俩挑刺说我不会走猫步。不怕，我有你呢，我们临时抱佛脚。
2: 樊胜美可是笑不出来了，他拼了老命挤了挤才挤出一点笑容。他紧张地看了一眼正和起点握手寒暄的王百川，伸手将三个女孩推到远处，他轻声说：
3: 你们一定要帮我个忙，我还没有告诉王百川我是住出租房，等下你们帮我统一口径，小关和小秋是和小区住一个屋，行吗？我还是住2202，你们两位住2203，拜托拜托，千万要帮帮我。
2: 樊胜美一张脸涨得通红，他心里头非常尴尬。邱莹莹先一口应承下来：
3: 放心樊姐，我坚决不说，这么点小事有什么难的。
2: 其他两位也是坚决点头。樊胜美这才勉强笑道：
3: 谢谢你们，不过安迪你就别冒充什么模特了，有你这种连口红和指甲油都不涂的模特吗？可是据说我今天打扮得很潮，来小秋，赶紧把道具还我，我们今天要让魏总同学出洋相。
2: 起点对王百川这个人好奇得很，今天终于见到了，连忙非常主动地上前握手自我介绍，挖出王百川的名片。在起点眼里，王百川就是个长得还可以的新一代知识型的年轻商人，基本上没有出乎他的意料。等名片到手，起点就招呼大家去码头上船。可他发现四个姑娘有点怪，一个樊胜美昂然走在前面，后面三个扭扭捏捏的邯郸学步，奇迹是竟然没一个学得像的。起点看着大笑，他们三个在车上商量，安迪冒充过气模特，让我在朋友面前没面子。
3: 才说几句，手机提示短信，起点一看是安迪发来的，就走开几步来阅读，原来是安迪转告刚才樊胜美的提示。起点不禁一笑，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2: 他们几个邻居关系真是好，像那种大学宿舍室友。
3: 起点不禁微笑，听出了一点味道。
2: 是啊，很好玩，很有趣，出来玩也都在一块儿，感情很好。今年宝马三系出新款，我看尾巴没你这辆老款的好，不过可能里面电子设备之类的有所升级吧。五系的也是越做越大， 都赶上七夕了。是啊，魏总，国产化后不是拉长就是加宽，小马力拖大车，一点不顾性能。我们啊还是实在点，买辆320代步。320不错，你有眼光，小王，正好够用，省油。宝马最令人称道的驾驭性又能够全都具备，318就真是小马拉大车了。魏总夸的我都以为我买的是空客320了。照你这个年纪这个实力，哪天开上弯流都不稀奇。小王，你跟小凡那真是一对郎才女貌，般配得很呐。
3: 说着正好到了码头，樊胜美听到两人对话就笑道，魏总，您可千万别乱点鸳鸯谱，我跟王百川是同学。话音刚落，三女都冲着樊胜美挑眉毛。王百川趁机说，
2: 你们关系真是好，还有一个上回早上遇到的小区，我都想象不出来你们怎么做邻居的，很难想象现在的都市中还有这样的邻里关系。
3: 船上坐那么多人有点嫌小，王百川这话问出来，关雎尔先紧张上了，但他只是低头眼观，鼻鼻关心，纹丝不乱。邱莹莹抢着道，
4: 这不是很简单吗？一个楼层的，我还有关关还有曲小肖，我们三个住一起，每天进进出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假装不认识都不行啊。
2: 安迪在一旁谨慎地补充，
3: 我也没有想到回国能发展这么融洽的邻里关系，还以为城市里大家都很冷漠呢。
2: 起点在一边扼腕，邱莹莹撒谎没有水准，遇到这种质疑，类似安迪这种的闲闲对付过去就行，既不说真也不说假，又没内容抓不住把柄，那是最好。说的越多表明越是心虚，而且越是容易露出马脚。果然王百川表现出一脸的疑问，那位今天没来的曲小姐是公司老总啊，她怎么会跟你们住一屋啊？
3: 樊胜美见此不妙，立刻插嘴道，你怎么知道小曲是公司总经理啊？我没给你们介绍过这个。
2: 哦，是这样，郎总来的那次你不是喝多了吗，是小曲扶你进去的，顺便往我口袋里塞了一张名片。
3: 樊胜美当即看向了邱莹莹，邱莹莹也瞪起双眼，
4: 他怎么又来那一招？
3: 邱莹莹虽然将过去的事强压在心里，脸上挂满了胜利的微笑，可就是重提她还是心中大受刺激，不由得重复了一句，他怎么又来那一招。樊胜美连忙给王百川一个眼色，轻拍着邱莹莹的肩膀。安迪对王百川轻轻解释，小区性格稀奇古怪，做事完全不寻常理，大家住在一起经常……安迪耸耸肩，就此打住。
2: 这下王百川可是有点糊涂了，似乎是身为什么总经理的小区用暗地名片的旧招抢走平常小女子邱莹莹的男朋友，不对，应该是前男友，而且这种做法一再尝试。再说那小区一看就是个小狐狸精一样的美女，不会找不到男朋友的，还真是有点古怪。那么小区总经理跟其他两个小姑娘同住一个单位，倒也是解释得通。王百川真想直接问出来，可又怕得罪樊胜美，导致樊胜美翻脸不认人，也只能继续在心里犯疑了。起点见状，帮忙加了一点料，使对抗进入拉锯战，而不是很快直奔真相。这几个邻居啊，我看他们个个都古怪，比如安迪吧，我也奇怪他怎么住那个小区，他开那车就够他买一套房子了，今天又想假装过气模特。不过小王这么年轻就开宝马做大奔的，一定能够理解，时间问题，我也是才理解不久。
3: 王百川连忙笑道，
2: 开小宝马的是我，做大奔的是魏总，魏总是我的榜样。
3: 关雎尔不知道话题怎么就跑到车子上去了，但他觉得一定是安迪的男朋友帮忙将话题引开，于是他也插嘴了。 安迪刚来的时候开的是跑车，可是跑车座椅不舒服，好像把人裹得紧紧的，还是魏总的这辆坐起来更舒服一些。
2: 听小关这么说，安迪笑了。
3: 保时捷选配桶型运动座椅，不过你这瞌睡虫还是坐那种椅子最好，省得一路打瞌睡东倒西歪。
2: 然后他又对起点解释，
3: 老谭家里车子比我家鞋子都多，我在美国的时候开保时捷，他以为我来这儿也开保时捷，就给了我一辆 GTR。 想不到我在这儿一下交了这么几个朋友，跑车装不下就把他的新车抢了，那车痴差点跟我翻脸。哎，对了，王同学，你第一次来海市那次还记得吗？就是我刚抢了新车载大伙去兜风。你千万别信薇薇的话，我就是一个破落户，车是抢的，房子是小的，他为了在别人面前挣面子，非说我开好车住大房，这人呢，我就偏要做过气模特。
2: 王百川已经被搞得口不能言了，果然古怪，个个古怪。他只能看看关雎尔跟邱莹莹，觉得邻居五个里面只有这两个还算正常，而且安迪说的最后几句话让王百川无比心虚，他差点哑巴了。樊胜美也不搭话，他感觉王百川心里在怀疑什么，自己还是少说为妙，以免说多错多。
3: 水库不大，船很快就到了对岸，有一个粉白的胖子站在码头亭子里迎接。关雎尔轻轻地笑道，高老庄到了。
5: 老魏，这边。
3: 刚下船的一帮人都笑了，只有安迪没反应过来，他只是好奇地围观起点和胖子搂搂抱抱，很是肉麻。一会儿起点给大家介绍，原来这个胖子叫老方，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大。正是中午，大家直接就往餐厅走去。王百川和樊胜美落在最后。王百川轻道，
2: 魏总实力很强啊。
3: 啊，不知道，我只知道安迪是朋友，别的不多问。
2: 让我再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3: 嗯。
2: 我对你们这么友好的邻里关系，我真是特别好奇，好像常见你们四个一起玩，小区不大出现。
3: 邱莹莹听到他们的谈话，奋勇回头仗义道，
4: 哎，是不是先生们只要见过小区都牵挂上了，甚至还会扔掉女朋友啊？
2: 不是，我没这个意思，没有。小美，对不起，我。
3: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从海市出来就一直怪怪的，怎么想小区？
2: 起点在前面一直竖着耳朵关心后面的动静，闻听此言，他忍不住笑出来了。樊胜美好功夫啊，比安迪跟那两个小姑娘强多了，他倒懂得倒打一耙。大伙儿跟着老方一块进入餐厅，起点安排大家伙坐下之后，跟安迪说了一声，就与老方一起走开了。今天显然山庄来了不少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不打个招呼是不行的。唯有邱莹莹还不肯落座，她想拉着关雎尔跟她一起参观，可关雎尔不肯，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双手插裤袋里满大厅的晃悠。这个餐厅没有包厢，但是用绿植与装饰物巧妙地隔出相对封闭互不干扰的空间，但这种空间经不住邱莹莹大胆光顾，于是邱莹莹连带着将今天在山庄里的人也参观了一遍。关雎尔跟安迪一样，两人抬眼四处看了一下就罢了，关雎尔正好坐在安迪身边，就轻声说，
3: 等一下邱莹莹回来，我们一起去洗手间吧。
2: 安迪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一起去洗手间，但估计是小关这个谨慎的姑娘在人生地不熟的私人地方有些小担心，就答应了。唯有樊胜美对着如此场合眉飞色舞，她对隔着一个空位的安迪说，
3: 我喜欢明式家具的线条，简洁流畅，不像清朝硬木家具那么繁复堆砌。哦，我都不喜欢，椅子大多数不符合人体工学，要是不添点垫点，简直都不是人做的。可是添点垫点的话，又不复原貌了。如果只是为了美丽， 又何必借用椅子这个形式呢？
2: 樊胜美一听还急了，指着一把椅子说：“
3: 哎，你看那把明式官帽椅，那线条多美啊，摆那儿肯定是古董。”
2: 安迪和关雎尔都扭头看过去。很快安迪回过头来：“
3: 我也不懂，回头我找本书去看一看。”
2: 关雎尔看了扭回头就低着头笑。
3: 嗯，你们两个人审美角度完全不一样，再谈下去就错损了。
2: 王柏川坐在樊胜美身边一直没说话，他刚才说话冒犯了两个人，此时唯有收敛。可他看着听着，觉得这四个女邻居中的安迪和关雎尔说话直接而实在，可信程度比较高。若是如此，他就不应该相信大楼保安的话，保安不熟悉工作的多了。王柏川今天打算跟樊胜美说的那些话也都得推翻，重新思考。邱莹莹终于回来了，四个女孩一起去洗手间。关上洗手间的门，安迪问樊胜美：“
3: 坦白不是更轻松吗？”“骑虎难下，已经晚了，我不愿意破坏我在他眼中固有的形象。可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我再说吧，未必需要长久。哎，行了行了，都别看着我了，过一天算一天。”
2: 关雎尔忽然想到了什么。“
3: 哎呀，刚刚来这儿的车上，我们给曲小潇发短信，告诉他我们在这儿玩，不知道他会不会来。他如果来的话，肯定不会保守秘密的。”
2: 安迪见樊胜美脸色变了，赶忙说：“
3: 哦，小曲清早才回家，等他睡醒看到短信，我会跟他说别来了，太远不方便。只要我们不给他指路，他找不到这里的，毕竟这里也不是公共消费场所。”
2: 樊胜美这才放下心来，除了邱莹莹还在保证一定守口如瓶，关雎尔看看安迪，两个人心里都是觉得这样做不可行，但朋友有求，他们义不容辞。
3: 等他们回座，冷菜已经上来了。邱莹莹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精致的菜肴，而且有些他不认识，他也不会掩饰，就向大家公开请教。安迪也大多不认识，有些菜穿上马甲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尤其是那一道鸭舌头，真想不到那玩意儿能单独拿出来装盘。最见多识广的显然是樊胜美，他告诉大家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味儿，只有他说不出的时候，关雎尔才会补充一下。王柏川依然不语，看着听着，一直等到起点返回，他才和樊胜美换了个位置跟起点坐在一起，才说了几句话。起点话也不多，还是樊胜美在主持大局，就像平时在二十二楼一样。为了避免露馅，樊胜美一直小心地调控着话题，避免话题往二十二楼上拐。
2: 起点从来都知道安迪的胃口，那不仅仅是好，那是相当好，所以他点了不少菜。但他想不到同行的关雎尔与邱莹莹也是大胃王，而且还都是放开了吃，没有樊胜美那么矜持。一只鱼头上来的时候，起点解释：“啊，这是门外水库养的鱼，活杀现做，唯一可惜的就是水库不算很深，这个鱼头呢稍微有一点泥腥味儿。”“
3: 泥腥味儿是什么味儿啊？”
2: 听关雎尔问，起点解释了一通，这一下换成邱莹莹不解了：“
3: 嗯，这是淡水鱼特有的鲜香啊。”
2: 而安迪好奇地说：“
3: 淡水鱼和海水鱼味道还有分别吗？他们说泥鳅很腥，可是我很喜欢吃清蒸泥鳅啊，一点都不腥。”
2: 三个姑娘一齐看着起点，仿佛起点这位同志无中生有。起点一脸冤枉地看着王柏川：“你看我该怎么办？要不哪天我去找一条海鲈鱼，一条淡水鲈鱼，都用最简单的清蒸来烹饪，让他们三个做做对比。”王柏川笑了：“哈，我有个客户 是海边长大的，河鲜一口都不碰，说腥的一吃就吐。另外一个客户呢是西北人，连海鱼做的鱼片干他都觉得腥，但是淡水鱼无论有多腥他都来者不拒。一个人的口味跟从小生长的环境有关吧。
3: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好吃就行。
2: 樊胜美做了最后的总结，但他们讨论的时候转盘就一直停留在三女面前。三个女孩将一只硕大的鱼头瞬间去掉一半，放在自己盘子里慢慢对付。起点边吃边给大家介绍山庄的布局，说饭后大伙自由活动，这边的东西随便采摘，也可以爬后面的那座山，山不算高，来回一趟不吃力。几幢房子都比较有特色，里面有台球房、健身房、书房、收藏室、酒吧等等，大家尽管随便进去，全都是免费的，只除了客房别乱走。可能会遇到几个人，但都是山庄的客人或服务员，不用害怕，这个地方治安很好。邱莹莹听了很兴奋，立刻和关雎尔低声计划，饭后他们要到处乱闯。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七集，今天听了傅作义的构想，蒋介石似乎真的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傅作义此时已经摸到了蒋介石的脉，随即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6: 作义认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

0: 史上没有一个是有作为的，甚至没有一个不徒增后人耻笑和唾骂的。老蒋的心里此时很不平静。
1: 医生说的对呀，偌大的中国，我们只是丢了一个东北，华东这边也只是丢了一个山东，还有华北的大片土地，西北的大片土地，华中的大片土地，和西南、东南、华南的大片河山啊。我等中山先生是坚定的追随者，怎么这么早就想到了偏安了呢？
0: 蒋介石想到这儿，不免深感无地自容。他转头再看何应钦等诸亲信，也都颇显羞涩地低下了头。蒋介石凝思了良久，而后说：“
1: 医生的意见很好啊，华北的方针，我看就依医生的意见，暂时驻守平津，依海作战，以利而后行动。对于固守华北之事，我以为有几项措施务必要明确。第一，华北的党政军财诸权统归一生掌管，美军的军事援助一生可以直接接受。第二，立即组成渤海舰队到长山列岛等地建基地，以协助和支持一生在华北作战。第三，后勤兵工部门立即派员协同一生，尽快在平津两沽间构筑好设防阵地网。啊，诸位还有什么高见吗？”
0: 在这群人之间，蒋介石就是最高的。蒋介石已经拍了板的事情，有谁还敢再说什么呢？于是在座的人便都不再发言了，而是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们的总裁。蒋介石于是接着说：“
1: 华北战局直接关系到党国命运，大家要精诚团结，协力奋战。”“
2: 是，谨遵总裁教诲。”
0: 众人随后一片应和。傅作义微微地动了动身子，又悄悄地斜了一眼张治中，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等他一欠身准备离开这禁区中的禁区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的两层内衣都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3: 单说在傅作义到南京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前两天，在河北沧县的博镇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这位神秘的客人的名字叫佘涤清。
0: 博镇是沧县南运河边京铺铁路上的一个美丽的小镇子。镇子上有一家颇有些名气的永茂公司，佘涤清寻访的就是这家公司。
3: 永茂公司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所在的机关。佘涤清来到永茂公司的时候，公司的大老板成功部长刘仁已经等候多时了。
0: 两个人见面之后，刘仁便简洁明快地对佘涤清说：“
1: 国民党偷袭石家庄失败，不仅使傅作义震惊，也给傅作义一个打击。现在东北已经全境解放了，傅作义不得不开始慎重考虑自己的出路了。从我们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的反馈情况看，傅作义的内心斗争很激烈。傅作义的好友刘厚同，还有我们党指派和傅作义有过长时间历史联系的杜任之同志，
3: 有多次做过副作用。

0: 的工作。傅作义在石家庄偷袭行动失败以后啊，思想上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眼下正是我们进一步做工作的有利时机呀，所以我们最近准备抓紧时间对傅作义做工作。
1: 听刘仁说完，佘迪清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0: 下一步工作的人选组织上有什么安排呀？
1: 刘仁听完笑了
0: 下一步工作的人选组织上已经考虑了。
1: 刘仁说完，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三个字，递给了佘迪清：
0: 你马上赶回去和王汉斌研究一下。
1: 佘迪清看了一眼字条上面的名字，不由得愣住了。
0: 傅东爵？对，就是他。
1: 佘迪清听完立刻明白了。
0: 好，我这就去办。
1: 从天津开往北平的火车上，此时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女人性格开朗，有说有笑，男人则老成持重，坐在一旁很少说话，只是在女人笑的时候才偶尔陪着女人笑上一笑。
0: 他们坐的是普通车厢，衣着和行囊也都是普通的装束，然而这对年轻夫妇的身份却很不一般。女人叫傅东菊，男人叫周易之，没有人能看出他们是华北王傅作义的女儿和女婿。
1: 傅东菊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和丈夫周易之一样，他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次他们是根据刘仁的指示，以采访为名，从天津到北平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他们刚刚到达北平，傅作义也从南京回来了。
0: 对于傅作义的此次南京之行，包括刘厚同、王克俊在内的几个贴身的人都心存疑忌，并且深感不安，而以最轻松、最愉快、最无忧无虑的表情迎接傅作义的，大概只有傅东菊一个人了。
1: 傅作义一生中娶有两位夫人，大夫人叫张金强，二夫人叫刘云生。张金强生有三女一男，傅东菊是他们的大女儿。张夫人和她的一些亲眷一直住在绥远，刘夫人和她的几个子女跟傅作义住在一起。东北战事吃紧的时候，为了表现出主战的姿态，傅作义便把刘夫人等人一起送往重庆。所以此刻傅作义的身边已经没有亲眷，而在天津的傅东菊便是离他最近的一个人了。
0: 大公报是当时的一份大报，傅东菊平时工作繁忙，又和父亲分处平津两地，所以很少见面。看见傅东菊和周易之一起回来，傅作义自然是喜不自胜。他和来接他的人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之后，就直奔傅东菊，一把将女儿拉上了车，便径直驶向城西小将房胡同的傅公馆。
1: 一上车，傅作义就问傅东菊：
0: 菊儿啊，你怎么回来了？
1: 工作需要呗。爸爸，我和一只都调回北平来了。
0: 啊，
2: 是啊，
0: 哎呦，那太好了。啊，那你们就住在家里吧，啊？
1: 那是当然呢，不和爸爸住在一起，那你还叫我们去睡马路啊？
0: 哎呀，菊儿啊，你怎么就是长不大呢？啊？
1: 在傅作义的眼里，女儿总是这么天真活泼、青春烂漫，永远像个小孩子。可是细算起来，女儿已经三十好几，并且已经成家立业了。可是在父母的眼里，傅东菊永远都是二十几年前的傅东菊。
0: 几个人很快就到家了。为了迎接父亲的归来，傅东菊专门为他准备了几样平时最喜欢吃的家乡小菜。一进门，周易之就把酒菜摆好，并且给岳父大人斟了一杯酒。
1: 平时傅作义在家的时候很少喝酒，而深知这一点的周易之的理由也很适度。
0: 啊，爸爸，这是您最爱喝的酒了，刚下车，挺辛苦的。东吉也回来看你了，您趁着高兴喝两杯啊。
1: 周易之平时少言寡语，可说起话来不仅简洁，也十分中肯和受听。傅作义一听便高兴了。
0: 好好好好好，今儿个高兴，咱们一起喝几杯。
1: 于是傅东菊和周易之都端起杯来，陪着傅作义畅畅快快地吃起饭来。
0: 饭吃到差不多的时候，周易之提前离席，帮秦武兵打下手去了。于是饭桌上一时间就剩下了父女两人。
1: 哎，爸爸，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啊？
1: 南京怎么样？
0: 南京什么怎么样啊？
1: 老头子怎么样？
0: 哎呦，什么老头子怎么样啊？啊？
1: 哎呀，你看你，就是把我当小孩儿。
0: 你呀。
1: 傅作义一听，开心的大笑了起来。在外界，在公共场所，傅作义是不可能这样，也没有这样的心情开怀大笑的。只有在儿女面前，傅作义才体会到了这样的温馨。
0: 等父亲笑完之后，傅东菊说：“
1: 爸爸，我有一个朋友是共产党，还希望我给您带个话。”“
0: 哦，带什么话呀？”“
1: 他说你们东北没有了，东北解放军马上就要入关了，蒋介石也快完蛋了。他说老蒋是绝对靠不住的，跟着他是没有出路的。他还说父亲那个时候就反对过内战，现在应该更清醒了。他希望父亲能跟共产党合作，能和平解决这个北平的问题。”
0: 傅东菊故意说的有些漫不经心，可傅作义听了却不免心惊肉跳。
1: 傅作义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南京开会时遇到的一幕幕。
0: 严司令也算是幸运，幸亏他抢先了一步，否则黄桥松的阴谋就得逞了。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诫各位，共产党是无孔不入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
1: 傅作义知道，不仅共产党无孔不入，蒋介石的军统和中统更是无孔不入。
0: 老蒋反复强调谨防共党渗透，对我也已经很不放心了。 偏偏这个时候冒出个共产党，会不会是老蒋的特务看东局天真无邪，未谙世事，才有意通过他来套我的话吧？
1: 想到这儿，傅作义不露声色地对女儿说：“
0: 菊儿啊，如今市面上的事儿很复杂，可以说是真假难辨呐。你说的共产党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是不是军统或者中统的特务在变着法儿的骗你吧？现在假共产党多着很嘞，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1: 爸，是我的同学，他是真共产党。爸爸，不是中统，也不是军统，您完全可以放心。”“
0: 是吗？”
1: 傅作义仍然是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0: 那么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聂荣臻是华北地区中共的最高军政长官。如果是他们派来的，那还可以相信，其他的呀就很难说喽。”
1: 傅东局没有想到父亲这样谨慎，一时又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只好搪塞：“这件事儿我倒不是很清楚，我那位朋友他也没说呀。”“
0: 你瞧瞧，这么大的事儿你这都没搞清楚，还说你的朋友绝对可靠。”“
1: 爸，你哎
0: 好了好了，这种事儿啊，慢慢来，但是可千万要谨慎小心呐。”
1: 傅作义说完便擦擦嘴起身走了。没有想到和父亲的第一次谈话是这样的结果，傅东局感到很苦闷。
0: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北平市高等法院院长办公室门前，法院院长吴玉衡正在等待两位重要的客人。
1: 前两天，当刘厚同和地下党员王克俊长谈过之后，就请杜任之帮忙捎个话，他希望马上和中共方面的领导人见面。今天崔月离就是通过杜任之的安排，代表北平地下党来与刘厚同进行重要谈话的。
0: 国民党北平市高等法院院长吴玉衡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北平民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温文尔雅，气度不凡，态度谦和，一看就是个有学问有涵养的人。
1: 在杜任之陪同崔月离如约到来的时候，吴玉衡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了。见到崔月离和杜任之之后，他一边把两个人引进院长办公室，一边轻声地说：“
0: 啊，刘老先生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
1: 按照事先的约定，一进门，杜任之就把崔月离以朋友的身份介绍给刘厚同：“
0: 刘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同仁医院的李宪农李大夫。”看到眼前这位年岁并不大的崔月离，刘厚同不由得下意识地愣了一下。刘厚同是受过旧式教育的人，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也算得上是饱学之士。在刘厚同看来，现在正是历史变革的巨大时代，既然从事政党及政治工作，那么不管你的职业是医生还是其他什么，对历史的兴替衰荣都是应该有所认识和了解的。 然而，眼下这个作为共产

0: 党负责人的毛头小伙子又能有多少学识呢？
1: 当然，这些只是刘厚同的一闪之念。随着谈话的进行，他心中的猜忌很快就冰消云散了。崔月离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大，却也早已经大学毕业几年了，更何况他学的是历史，又酷爱文学和政治，在专职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同时，尽一切可能通读了很多中外的革命理论和进步的文艺书籍。既然刘厚同跟他引经据典，他也便跟着刘厚同旁征博引。两个人谈着谈着，一个小时便过去了。
0: 不想这一席谈话不仅使刘厚同对眼前这位共产党小伙子大为赞赏，而且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的节目，我是海源。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吧。前往最爆火的舞台，一开口就是上头的旋律，音综节目《魔力哥先生》把神曲、苦情、民族、治愈一网打尽，首首刷屏，曲曲破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直奔节目最火、传唱度最高、话题度最棒的11首现场音乐，来认识歌手，重温现场。每首歌呢都是刷到停不下来的魔力单曲，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开启这场全网最热单曲的漫游。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金润吉、刘可夫的《雨一直下》。这首歌作为张宇的经典曲目，两人改编既保留了原作的精髓，也融入了自身的风格，低音沉稳，高音炸裂，压轴登场。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原唱张宇的认可，就是这个情感在一层一层的推进。所以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金润吉、刘可夫《雨一直下》。

这首歌高音是不是非常的炸裂，就是在他升 key 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就是爱了能怎么样呢。下面要给大家继续来推荐歌曲，来自费宇涛的我认。费宇涛呢也是节目终极金角大魔王，也是苦情歌的天花板啊。他的声线非常锋利虐心，也是被称为全网最会唱虐歌的男人。歌词一句你一句等我，我哪敢爱别人，也是戳爆了全网，哭崩了无数人。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来自费宇涛我认。

非常撕裂的唱法，字字逐骨，句句扎心。锋利的声线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卑微和执念唱得淋漓尽致，虐到心碎，却还是忍不住要循环播放。好的，继续为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富豪的《他真的对你好吗》。富豪呢，是1996年出生的东北小伙儿，看上去也是一身的大哥气场，声线粗犷有力，但是他开口就是一首歌的故事。主舞台的现场呢，他演唱了自己的代表作《他真的对你好吗》，独特的嗓音再加上用心的演绎，也是让评审团沉浸其中。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富豪的《他真的对你好吗》。

好的，我们继续来推荐歌曲，来自李秉成的《只为你着迷》，节奏非常的抓耳，情感浓烈，厚重的嗓音搭配穿透力的高音，也把深陷爱情的痴迷和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越听越上头。深情只为你人，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来自李秉成的《只为你着迷》。

今天推荐的歌曲呢，真的是一首比一首还要高亢。这首是来自张伟的《别错过》。张伟呢，也是曾经中国好声音的实力唱将，也是高音怪物，摇滚的嗓音也是极具辨识度，舞台炸裂，感染力超强。一起来聆听他的《别错过》。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

0: 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是不是
1: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0: 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海源。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也继续给大家分享音综节目《魔力哥先生》里面的传唱度最高的歌曲。那下面这首是来自亚森、余哲普、宋子月、张宏宇的《八郎仔》。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热辣，舞步欢快啊，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再加上民族歌舞的基因，感染力是非常的强的。前奏一响，也瞬间点燃了全场，越听越上头的一首。一起来聆听来自他们演唱的《八郎仔》。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不完美的自己。
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寥寥数词道尽了中国人血脉里割舍不了的情感羁绊。感动是所有听过王菲这首《如愿》歌曲的最大感受。王菲空灵的唱腔，动情地讲述着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

作为热播剧《梦华录》的主题曲《不惜时光》，这首歌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迅速走红，笑看所有沧桑，执子之手，不负思量。张靓颖深情柔美的声线，将赵盼儿与顾千帆的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天赐的声音当中，最后一期节目里，周深和张韶涵演唱了一首《一路生花》，这首出自网络的热歌，经过两位实力派歌手的演绎，荣获了金曲之名。表演完节目，张韶涵呢更是借这首歌来激励周深，说要忠于自己的选择，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正如歌词当中所写到的，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再痛也不会感到害怕。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0: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4: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4: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5: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送给正在奋斗路上的每一个人。这首歌呢，歌词大气磅礴，一开口就让人沉浸其中，鼓励着每一个为梦而行的斗士。

是一首大气磅礴的歌曲，接下来来自黄龄的这首叹。这首歌呢，延续了黄龄以往的风格，以空灵的女声搭配动感十足的旋律，从前奏开始就充满着各种神秘感，电鼓的打击声烘托着整首曲子的深邃感。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

0: 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5: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4: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5: 还是现代的激情，
4: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6: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朋友们继续守候。左手保护你的腰，不会碰到你的背，右手托住你的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你呢可能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但是这一几句旋律你一定听过，那这就是歌曲《危险派对》。炎热的夏天，怎么能不来一首超燃的说唱歌曲呢？

队长曾经有一个女友，初时两人十分相爱，而这对情侣最终没有敌得过时间，女孩提出分手，男孩呢只好忍痛成全。队长无法割舍对女孩的思念，就创作了接下来的这首《哪里都是你》。相信每一个感情受到挫折的人，听完这首歌，都能够触发自己深深的共鸣。

点开短视频平台的每一个国风类的视频，基本上的背景音乐都会是这一首《三国恋》。等待良人归来的那一刻，眼泪为你唱歌。千古江山，英雄无觅的苍凉沙场，在歌曲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潮音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5: 记者十号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截至6月9号，督察进驻结束，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34896件，受理有效举报27504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对象转办20154件。被督察对象已办结或阶段办结12059件。
6: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号至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 各督察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把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督察工作的重点，抽查回访群众举报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得到群众的肯定和称赞，坚持动真碰硬，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问题，坚决反对打着环保幌子搞一刀切和问责泛化、简单化以及以问责代替整改。按照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不断改进和优化督查流程方法，减少资料调阅，精简谈话范围，轻车简从，直奔一线，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6: 有关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将督察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主要领导通过督察动员、现场督办、召开专题会议等方式，大力推动整改落实，在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中，既认真查处、坚决整改，也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做到精准科学依法。
5: 据了解，对已经转办、待查处、整改的群众举报问题，各督察组均已安排人员继续督办，确保群众举报问题能够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公开到位。
6: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主题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辨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6月10号，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现场观看了反诈主题宣讲。
5: 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

0: 人民银行等单位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特点、高发诈骗类型以及防骗提示，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民反诈公开课特别节目，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等一系列防宣材料。期间，主要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推出反诈系列报道，不断扩大宣传范围，提高宣传精度，掀起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热潮。
1: 2025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深化运用四专两合力总体思路，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场、网上网下两条战线，综合采取侦查打击、行业治理、宣防劝阻、国际合作等措施，推动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0: 国际执法合作方面，累计5.8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成功将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佘志江、李雄等押解回国。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生存空间。
1: 境内打击治理方面，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6.4万款涉诈 APP 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816.2万个，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资金链治理，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会同中央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清理拦截涉诈信息1亿多条，处置涉诈账号2000万个，拦截诈骗犯罪有害信息13.1亿条。各地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直接避免群众损失350亿元，形成了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整体合力，进一步巩固了打击治理成果。
0: 截至6月10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当日收获1534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8.57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
2: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跨越3000公里，海拔攀升3650米。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原藏干部朱建平在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写下了一段双向奔赴的原藏故事。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地的同事们与他并肩攻坚，低工经济在这片高原上起飞。今天我们就跟随朱建平走进拉萨高新区，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携手并进。
3: 大家好，我是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派出的原藏干部朱建平，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海拔3650米，后面是我工作的地方，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 说起自己的原藏身份，朱建平语气里透着一股自豪。3650米不仅是他身体需要适应的高度，更是他援藏征程上的新起点。作为拉萨市属一级国有企业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核心平台，西藏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紧扣数字拉萨和数字政府建设，聚焦产业信息化、低空经济、算力经济、文化传媒等核心板块，用数字技术夯实高原产业根基，以创新力量赋能拉萨高质量发展。在集团旗下凌翔数字科技的办公室里，朱建平带我们走进展厅，一架无人机正在操作台上接受调试，大屏幕实时传回航拍的画面。说起企业在高原上的发展，他打开了话匣子。
3: 这里是旗下凌翔科技公司，也是西藏自治区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考点。我们依托高原独特空域优势，已为公安、消防、边防、国家电网等重点行业培训考核学员1500余人次， 获批拉萨市内27条无人机专用航线。目前低空物流南北

0: 山绿化、苗木吊装、人防应急演练等实际应用全面落地。
1: 低空经济正在成为高原发展的新引擎，而在朱建平看来，比数字技术更让他感念的是身边那群并肩作战的藏族同事。在集团树产云智办公室里，巴桑顿珠和阿旺旦增正在电脑前忙碌，他们是集团培养的本土技术骨干，主要负责智慧交通项目运营维护和数据保障，同时支撑国资监管平台与司库系统的运行稳定。朱建平说，汉藏同事在同一个屋檐下攻坚值守早已是这里的日常。
0: 我们一起攻坚，一起值守，汉藏同心并肩作战，民主团结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我们日常工作里最真实的默契与情谊。
1: 在江苏援藏指挥部所在的公寓里，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朱建平谈起了自己进藏前后的认知变化。
0: 来之前呢，也一直觉得援藏这个工作是单向的，就是拉萨这边是作为受援方，江苏是支援方，把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全部都带过来。来了之后呢，发现我现在越来越改变了原来的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觉得援藏的过程是一个双方互动、相互赋能、共同成长提升的过程。我在这边一年多来，我也跟本地的藏族同事学习，学习他们扎根高原的那份深厚的感情和坚韧的韧劲，学习他们在高原的有限的条件下面怎么样干事创业的这种精神和情怀。
1: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奔赴，朱建平的援藏故事是东西部协作万千篇章中的小小一页，却也是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生动缩影。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无人机正飞出属于高原的崭新航线，而在这片蓝天下，携手奋进的援藏干部与藏族同胞也正在共同书写着新时代山海情深的最美篇章。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听党的声音。

0: 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辉静，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0号上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3: 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做了专题辅导。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凝聚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是青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与落实15-15时期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2: 罗东川强调，要坚持制度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抗牢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严格依法履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夯实法典实施根基，要狠抓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强化法治刚性约束，要突出系统治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化绿色转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责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制度配套衔接，严格执法监管，构建智慧执法体系，切实将生态环境法典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
3: 6月1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青海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藏族自治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
2: 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攀登峰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21厂厂长王敬恒、解放军63-651部队教育局上校局长王芳芳等7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金银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多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
3: 专题活动立足线下精准执行，线上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想政治、政治高度、青年热度和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

0: 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金银滩走向全国青少年事业，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
1: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空导弹独立十二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轰爆实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0: 6月10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宣讲报告会在西宁举行。30多名青藏铁路职工组成的宣讲团，生动讲述了雪域天路上坚守奉献、攻坚克难、追求卓越的动人故事，深刻阐释了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的责任担当与精神风貌。
1: 202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此次宣讲旨在推动全社会更续青藏铁路精神，培育弘扬青海红色文化，凝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的磅礴力量。本次系列宣讲活动持续到6月中旬，宣讲范围覆盖省直机关、基层群众、省属高校、驻军部队等。
0: 宣讲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为主线，串联起老中青三代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宣讲报告回顾了青藏铁路近百年的建设运营历程，追忆了关角隧道建设者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分享了何志军、李林彪和天路送养人等一批职工扎根高原、默默坚守的感人故事，同时讲述了最美铁路人斯朗旺扎等年轻人追逐梦想的成长经历，全方位展现高原铁路人不畏艰险、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
1: 活动综合运用情景剧、视频短片、歌曲演唱、诗朗诵等多种形式，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宣讲直击人心，催人奋进，今后将把青藏铁路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勇担使命，奋勇争先，切实以实际行动助力高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全省旅游旺季道路运输打非治伪专项行动6月3号启动。截至到6月10号，青海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累计检查各类重点车辆1300多辆，查处道路客运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160起，有效净化了旅游旺季道路运输市场环境。
1: 进入旅游旺季以来，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公安、交管、文旅等多部门，采取线上加线下、固定加流动等方式，从严整治各类道路运输非法违规行为，全力筑牢道路客运行业安全运行防线。针对交通布局与旅游出行流量特点，检查重点主要集中在 G6 京藏高速、G109 京拉线、S104 西桂线等旅游出行主干道及客流密集路段，以及违法超限运行较为突出、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路段。目前青海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在西宁、海东、海北、海南、海西等地的10多个国省干线重点路段设点布控，按照定点布控、动态巡查、错峰执法、全域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管模式，精准覆盖主次干道、景区周边及城乡重点路段，实现违法巡查无死角、安全监管不间断。
0: 此外，青海依托交通公安大数据筛查嫌疑车辆，建立省际常态化执法协作机制，与周边省份连同会商互通信息，重点打击非法运营和客运包车异地违规运营等突出问题，并在市区重点部位突击开展了道路检查，严格排查旅游客运车辆，落实问题通报与整改复核闭环管理，有效防范跨省道路的客运安全风险。
1: 6月10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落下帷幕。青海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部署，按照国家无线电办

0: 公示要求，组织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圆满完成高考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为维护高考平稳有序贡献无限力量。
1: 今年高考，我省设置34个考区、51个考点、1832个考场，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任务繁重，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高度重视，按照考试保障工作规范要求，科学制定考试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方案，召开高考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视频会议，加强与教育、公安等部门沟通协调，建立领导、指挥和服务保障体系，合理调配人员和技术力量，推动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细化落实。
0: 针对无线电作弊手段呈现微型化、隐蔽化和智能化等特征，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在考试前夕严密监测考点周边电磁环境，规范无线电台站设置，及时排查干扰隐患，净化考点及周边电磁环境，配合考务部门检测考点移动信号干扰设备425部，梳理无线电安全隐患，检查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市场70家，打击销售无线电作弊器材违法行为。考试期间要加强对可疑信号的迅速研判和分析识别，防范利用无线电技术实施考试作弊行为，以专业能力和精心守护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防线。
1: 高考期间，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以固定的监测站加移动监测车加便携式的监测设备模式，投入保障人员135名，组成47个保障小组，启用固定的监测站点30座，投入移动监测车48辆，投入移动设备52台，累计监测时长1916小时，开展了考点全覆盖、保障无盲区的工作，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0: 6月10号11点，青海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全省各地高考组织管理工作科学规范，考风良好，考纪严明，服务保障措施得力，考试过程平稳顺利，圆满完成考试工作，实现平安高考工作目标。
1: 记者从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全省评卷工作将于6月11号启动，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同步开展志愿填报政策培训以模拟演练。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通过青海省教育考试网、青海教育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填报志愿指导视频、政策解读等系列内容，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官网动态，合理规划志愿，顺利完成后续填报工作。
0: 同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增强安全意识，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号、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信息。考生和家长可通过关注青海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访问青海省教育考试网，获取高校招生有关信息。
1: 6月10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顺利结束，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统筹治安交管特巡警、户政以及分县局的属地派出所警力，全警在岗，从严管控，温情服务，圆满完成高考安全保卫各项工作，实现考点周边治安秩序良好、道路交通安全顺畅工作目标。
0: 据了解，西宁市公安机关在各考点划定安保管控区，累计投入警力2600多人次，落实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勤务，不间断清查考点周边建筑工地、沿街商铺、旅店等场所380家次，严查噪声扰民、违规经营等问题，动态清零治安隐患3项，全力营造安静应试环境。
1: 交管部门在周边考点设置了临时的禁鸣和局部交管交通管制，共出动了200多台次的铁骑，随时处置送考车辆故障和紧急救助，实时发布路况信息19条，引导社会车辆的错峰绕行，全力保障考生出行安全顺畅。

0: 严格落实多警种联勤联动和全天候值班备勤制度，结合西宁市考点分布、道路交通、周边治安实际，进面屯警前置，细致落实交通管控、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岗位职责，并实行领导包片、民警包点工作机制，细化工作举措，层层压实安保责任，确保考场秩序稳定。
1: 持续开通考生加急办证绿色通道，开辟高考考生身份证加急办理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加急证制，那并及时的为遗失身份证的考生出具临时的身份证明，执勤的民警辅警主动帮扶求助考生，高效处置考生迷路、身体不适等突发情况。考试前期办理优先和加急共146人次，考试期间在考点周边办理身份确认39人次，帮扶辅导其他的求诉考生43人次，切实为广大考生提供了便利。
0: 安保工作中，西宁市全体民警辅警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扎实举措护航全市高考平稳落幕，切实守护千万考生圆梦之路。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4: 6月9号，中国妹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西北分团青海宣讲活动走进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教育厅联合主办，活动以先进榜样传递奋斗力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校园，融入课堂，引导全体师生厚植医者初心，涵养职业匠心，筑牢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
3: 5名宣讲团成员结合学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精神感悟，讲述扎根高原、深耕一线的亲身经历，分享奋斗故事，生动诠释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提名人选史坤，扎根戈壁油田生产一线，以极致钻研练就过硬本领，生动展示了石油生产工人攻坚克难、甘于奉献。

0: 变的时代风采。全国最美职工、劳动模范吴佳楠立足电力运维网岗位，日夜坚守保障万家灯火，以专业担当守护高原电网安全，点亮高原万家灯火。全国先进工作者陈博长期奋战在临床医疗一线，潜心钻研医术，守护高原群众心血管健康，为在场医学生树立起优秀医者榜样。全国最美职工拉毛叶中专注藏文化传承与非遗技艺创新，以匠心守护非遗文化，用实干带动地方发展。优秀职工宣讲员杨虎讲述消防救援人员逆行出征、险象而行，用忠诚与热血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与荣光。一段段真挚讲述，一个个动人故事，直击人心，催人奋进，让在场师生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省科教文卫体系统近600名一线职工和师生代表参加。
1: 现场聆听宣讲的职工和师生们纷纷表示，将以先进榜样为典型榜样，勤学专业本领，锤炼医德素养，主动投身青海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
0: 6月16号、17号，西宁市城中区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将迎来一场属于青海群众的舞蹈盛宴，舞动青海健康生活，青海国寿杯群众舞蹈争霸赛。届时，来自全省146支舞蹈团队，2568名选手将轮番登台，用热情和舞姿点燃青海夏日的激情。
1: 报名情况十分火爆，大家激情澎湃，远超我们的预期。6月10号，西宁市文化馆公共服务部主任王林说，据介绍，本次的大赛呢，共设置3个组别，其中呢，舞蹈组报名团队67支，广场舞组50支，锅庄舞组29支。报名工作呢，已于日前结束，各团队的比赛出场顺序将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
0: 赛程安排6月16号将开展舞蹈组初赛，6月17号上午为广场舞组初赛，下午为锅庄舞组初赛。届时等你吃饺子，20年后再相会，大唐夜宴等69支舞蹈作品，浪青海，人不可貌相，美丽健身，燃烧我的卡路里等50支广场舞作品，以及雪域踏歌，洁白的哈达，青海圣湖等29支锅庄舞作品，将在百姓大舞台一一亮相，展现青海群众舞蹈的多样风采。
1: 初赛当天，记者将深入到各参赛队伍进行现场的采访报道，相关的赛况和精彩视频也将通过线上的平台同步推送。初赛和决赛的盛况呢，也将通过西海都市报的全媒体平台以及西宁数字文化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将在线上和线下共同见证这场舞蹈盛宴的高光时刻。
0: 大赛还设置了丰厚的奖励，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最佳风采奖、最佳组织奖等30多个奖项，奖金从500元到10000元不等。获奖团队还会获得奖杯与荣誉证书。究竟谁能捧走万元大奖，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此次青海舞蹈争霸赛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全省群众文化交流、情感连结的重要平台。观众不仅能够欣赏到优雅的温婉的古典舞和气势恢宏的高原民族锅庄舞，富有节奏与活力的广场舞，还能够在现场结识朋友，重温青春记忆，感受青海高原群众独特的艺术气息与大西北的豪迈热情。
0: 广大市民和网友可以持续关注西海都市报、西宁市文化馆等单位的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平台，获取赛事最新动态。6月16号，让我们相约西宁市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共赴这场属于青海人民的舞蹈盛宴。
1: 最近，西宁市教育局联合7部门印发《西宁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工作实施方案》，并公布市级首批13个中小学生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0: 本次遴选的13个市级基地经过系统梳理、严格筛选，依据育人功能分为红色教育、历史人文、生态文明、科技创新、劳动实践5大类别，为全市中小学生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思政教育筑牢阵地根基。 其中精神传承与红色教育类包括西宁南北山嘎布隆精神教育基地、青藏铁路花园学校、青藏铁路精神展示馆、西宁市中小学社会实践中心。城市发展与历史人文类包括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西宁市博物馆、青海人大历史展览馆。生态文明与科技创新类包含西宁植物园、青海省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展厅。公共文化与法治教育类包含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西宁市图书馆、西宁市人民检察院法治警示教育基地。劳动教育与实践体验类包含西宁市气象站、城东区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1: 据了解，市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规范建设和全面启用，将进一步深化西宁市行健青海共生共长思政育人品牌建设，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动起来，引导广大学生在知行合一中厚植家国情怀，提升综合素养。
0: 足足1900平方米，11号，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开馆。亮相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集中展示青海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与产业四地建设成果。
1: 一说到大美青海的生态名片，大家熟知的是根植于高原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比如枸杞、蜂蜜、藜麦、酸奶和牛羊制品、三文鱼。没错，那这些高原珍品呢，自然不会缺席上交会。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62家优质的经营主体参展，各类高原特色好物将一一亮相，全方位展示青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生态品牌竞争力，助力青字号走出高原，对接长三角市场，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开放动能。
0: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新增高新技术展区，打破大众对青海特色产业的传统认知，让青海硬核科技从长江头奔赴长江尾，实现生态价值与科技价值双向转化。整个主题馆面积1900平方米，以生命树为主题设计理念，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医药品、高原农畜产品、手工制品四大展区，全景呈现青海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技、中藏医药、特色农牧、非遗手工等领域创新成果，立体展现青海从生态资源优势向产业发展优势的蝶变之路。
1: 其中，高新技术展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海湖研究所、青海大学以及中富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光伏产业技术公司等企业，携前沿技术成果参展。6月1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展台，用展板和产品生动讲述青海立足生态基底、深耕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故事。
0: 省市场监管局特意制作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青海省参展单位企业推介册，诚邀上海各界客商、市民游客、企业家代表走进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邂逅高原生态好物，探寻科技发展机遇，感受青海发展活力。青海愿与各方携手前行，让好产品、好技术、好资源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1: 6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14五以来，青海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597列，通达比利时、俄罗斯、印度、泰国、哈萨克斯坦、尼泊尔、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等10个国家、16个城市。出口产品涵盖纯碱、聚氯乙烯和温石棉、枸杞、地毯等等。国际班列的常态化、多元化运行，正为高原青字号产品开辟高效便捷的出海通道，成为驱动当地外贸发展的强劲引擎。
0: 今年5月27号，首趟国际货运班列西宁至胡志明从西宁双寨物流中心驶出，载满950多吨聚氯乙烯、片碱等盐湖化工产品，直达越南胡志明市。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田德宇在现场表示，产品要走出去，质量和服务是企业拓展海外

0: 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目前青海宜化已与十家海外客户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今年以来出口产品 5.5 万吨，总额达到 2.2 亿元，远销越南、印度、巴西等国家。
1: 国际班例在保障全省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26年第一季度，全省开行国际货运班列38列，盐湖化工产品出口创新高。聚氯乙烯、氯化镁和碳酸钠等合计出口3.3亿元，同比增长 20.7%。此次面向越南的班列成功开行，进一步巩固了青海面向东南亚的班列运营成果。
0: 在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区，目之所及皆是繁忙景象，车间内机器轰鸣，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这家2011年投产的省级重点招商企业，拥有年产45万吨电池、30万吨 PVC、30万吨烧碱的产能，是国内聚氯乙烯行业出口领域的排头兵。如今这里产出的盐湖化工产品正搭乘国际货运班列，沿着一带一路走向海外市场。
1: 在西宁市，国际班列的常态化开行呢，已经成为稳外贸、保产业链通畅的重要举措。十四五以来，西宁市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近143列，年均速达到25.08%，轻字号国际认可度不断提高。今年前四个月，全市已经开行班列26列，累计出口 PVC 片碱3.15万吨，带动外贸出口额1.4亿元，外贸经济实现量质齐升。
0: 依托一带一路区位优势，西宁持续优化班列运营保障工作，统筹线路布局，深挖客源，落实惠企政策，优化通关服务，推动通道优势转化为外贸增长动力。国际班列的加密运营进一步凸显了西宁联通内外的区域物流枢纽定位。
1: 西宁市也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与跨境商贸往来，推动中亚、东南亚方向的国际班列常态化、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让更多的高原特色产品借道班列扬帆出海。
0: 5月21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修订印发《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将于2026年6月20号正式实施。
1: 办法严格对标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要求，紧密结合青海产业发展现状，对原有条款内容进行系统性修订完善。相较于旧版办法，本次修订做出了多项重要的调整，将专利的评奖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明确奖励资金纳入省级财政统筹保障，优化完善评价体系，新增核心评价指标，重新调整指标权重，重点突出专利转化实施，规范评奖全流程工作程序，健全评审回避机制，细化奖励资金使用范围和权益分配，补齐监管管理板短板，保障专利奖评选工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
0: 办法的修订落地是我省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完善创新激励机制的重要举措，对持续优化全省创新生态、培育高价值核心专利、推动专利技术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将全方位开展政策宣传、精准解读，面向各类创新主体做好申报指导等服务工作，同时严格依规开展专利奖评选、评审及表彰工作，充分释放政策激励效应，持续激活全省创新主体活力，培育更多高价值、高转化、高效益的核心专利成果，以高水平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有力支撑全省创新驱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10号，海晏县蒙古大营开营仪式在哈勒锦乡马背民族互动营成功举办。海晏县充分发挥蒙古大营资源优势，将马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文旅提质升级的重要引擎。开营仪式上，大型非遗马术表演《金银滩马术》精彩上演，融合马背射箭、飞身跃马、叠罗汉等马术的技艺，彰显提升旅客观赏体验和景区的吸引力。仪式还设置了迎宾仪式、小剧场加非遗民俗体验、八旗蒙古盛宴等环节，为现场1000多名嘉宾和游客呈现了一场丰富的文化视觉盛宴。
0: 近年来，海晏县立足文旅资源禀赋，依托旅游加模式，高质量承办举办环青赛、赛马、骑行、登山大会、走进金银滩、红色原雪主题专列等系列活动，着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全面展示海晏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风土人情、独特的民俗文化及深厚的红色岩穴资源。今年以来，全县接待游客57.6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5.39%和25.15%。
1: 下一步，海晏县将统筹全县文旅资源优势，紧抓2026年旅游发展黄金期，在丰富旅游产品上做文章，在创新旅游业态上见实效，在深化全域旅游上求发展，在拓展客源市场上下功夫，努力构建全域全季全时旅游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和清海晏标签，打响和清海晏品牌。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施工的路段，D6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时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时正常通行。D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雅士盖方向是全封闭施工，同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D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胡同3公里处黄岩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D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儿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D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个路段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D315黄岩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西海方向封闭施工，黄岩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D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D213测客至漠河测磨县黄竹区千家寨十二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D214西宁至澜沧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至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D215马坪山至尼尔县曲麻莱东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部封闭。D338海行至天津县户冲县浪石荡津区口嘉定一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D341江南至海晏户冲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D345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垛县下坳端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还是西部多云，市内其余地区有小雨以及有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都兰、曲马莱、承多、甘德、达日、久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南南部及化隆、循化、铜仁、囊谦、达日、斑马、久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黄南、果洛大部及都兰、囊谦、杂多、智多、玉树市、称多的部分地区有小 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南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二十四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河湖，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为了让青海湖裸鲤资源快，
9: 西宁市
10: 火火，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6: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和谢晓东为我们带来的《与世界联网》。那么《与世界联网》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当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破圈之作啊。这首歌曲也是由谢晓东和孙燕姿跨越两地进行一个合唱啊。歌词呢，也是将互联网时代的连接感与中国入世开放的姿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啊。旋律轻快流畅，两位歌手的活力四射的演绎啊，也是见证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历史性的时刻。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与世界联网》。

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哎，这首歌曲真的是时代的一个注脚啊。谢晓东的朝气蓬勃，搭配上孙燕姿清纯甜美啊，瞬间也是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它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更是一代人对走向世界最浪漫的想象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我是有钱人》。哎，那这首任贤齐带来的《我是有钱人》啊，也是啊任贤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歌曲。歌曲呢，通过没有金银财宝等等生活化的意象啊，直白地刻画了物质匮乏的情感。这首歌曲呢也是轻快的节奏搭配洗脑的旋律啊，反过来讽刺了物质上的价值观。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了平凡生活当中的真挚情感。好的，接下来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我是有钱人》，由任贤齐带来。

0: 哎，那么任贤齐啊，也是用他招牌式的阳光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普通人对生活当中幸福的朴质定义啊。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语，却有着最接地气的温暖。听着它，你会发现，原来最大的财富啊，不是金钱，而是身边那个愿意陪你吃剩菜剩饭的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庾澄庆为我们带来的《命中注定》。哎，那么庾澄庆带来的这首《命中注定》啊，歌曲呢也是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为背景啊，讲述了萍水相逢的缘分。庾澄庆用他独特的节奏布控的一个嗓音啊，将那种地球上几亿万人我偏偏遇见你的奇妙宿命感演绎的非常浪漫至极。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庾澄庆为我们带来的《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庾澄庆带给我们的《命中注定》。那么庾澄庆的嗓音啊，总是带着一种慵懒的时髦感。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精致又灵动啊。它像是一部在雨中即兴拍摄的微电影一样，每一个音符呢，都是诉说着缘分的美妙。听到这首歌曲呢，也。 你也许会相信啊，有些相遇真的是命中注定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分手快乐》。哎，那么梁静茹带来的这首《分手快乐》啊，也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的一个温暖的祝福。意欲呢，是在鼓励人们在爱情失落的时候呢，要继续寻找幸福，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啊，而是从朋友的立场出发。 用温柔的声线安抚受伤的心灵，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听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分手快乐》。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梁静茹带来的《分手快乐》。哎，这首歌曲呢，也大概是华语乐坛最特别的一首分手的歌曲啊。梁静茹的嗓音就像冬日里的热咖啡，甜而不腻，非常的暖心啊。她教会我们，即使爱错了人，也要好好的爱自己。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心中便多了一份重新出发的勇气哦。好的，接下来依然欣赏还是梁静茹带给我们在同一专辑当中的《小小爱情》。这首歌曲呢，也是讲述了爱情当中微小却令人感动的瞬间。歌词呢，也是描绘了简单的牵手或漫无目的的行走，传递出平淡的生活当中最真挚的情感与珍惜。在这首歌曲当中啊，梁静茹也是褪去了天后的光环，变成了一个在爱情当中傻笑的小女人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提醒我们，伟大的爱情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幸福里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小小爱情。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

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一扇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电波当中啊，您可以在电啊用电波在收音机当中啊，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了，接下来我们依然来收听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喜欢》。哎，那么梁静茹的这首《我喜欢》啊，也是延续了梁静茹清新治愈的音乐路线啊。歌曲呢，也是以都市情歌为基调啊，通过懒在床上看你喝汤等等一些细节，勾勒出情感的脉络啊。那么这首歌曲原声吉他和钢琴的搭配，也是传递出了对爱情简单纯粹的向往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我喜欢》。

这是一首让人听了会忍不住微笑的歌曲，梁静茹呢也是用她自然沙哑的声线和口语化的咬字啊，把热恋当中的小女生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种慢悠悠的喜欢显得是尤为珍贵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萧亚轩啊带给大家的《我喜欢你快乐》。我喜欢你快乐这首歌曲呢，也是采用了低重音的一个迪斯科的啊一个融合编曲的曲风啊。萧亚轩在音乐的录影带当中啊，以纽约街头舞者造型亮相，也是用动感十足的旋律和自信的声线，展现了一种非常洒脱又独立的爱情观。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我喜欢你快乐》。

萧亚轩的歌声呢，总是带着一种国际化的攀登感。这首歌曲的节奏非常啊，这首歌曲的节奏感极强啊，听着它好像仿佛我们置身于90年代的复古的舞厅一样。它告诉我们，爱不是占有，而是希望你快乐。这种大气的格局呢，真的是很萧亚轩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叶凡带给我们的《最爱你中国》。哎，这也是叶凡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啊。这首歌曲之后呢，也是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歌曲以非常深情的笔触呢，描绘了华夏儿女对祖国的依恋。歌词当中将黄皮肤比作是中国旗，也是表达了无论身在何处啊，都充满了勇气和坚定的信念。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大气磅礴啊，充满了浓郁的国家情怀。

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啊，虽然没有音乐的伴奏，但是叶凡的嗓音却是非常高亢而富有穿透力啊。每一次聆听都能够感受到那份非常炙热的赤子之心。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赞歌，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这首歌曲也是充满了对国家的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听到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对国家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叶倩文带给我们的《伤势》。叶倩文带来的《伤势》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带着老派的质感啊，苍凉和质感吧。歌词呢，也是写尽了经历世事的人面对旧事情的时候的释然和惆怅。叶倩文用她非常醇厚而且具有故事感的嗓音，也是唱醉了一代人的青春情怀。这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只有历经千帆后的淡然。叶倩文用她炉火纯青的唱功，把那首"回首向未来萧瑟处"演唱的也是入木三分，听的人眼眶发热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叶倩文带给我们的《伤势》。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时讯青海一起来关注，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暨贯彻执行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财经资讯一起来聚焦，涉事联通让世界互联互通。科技动态则一起来关注，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文旅在线，端午节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超过180万张，民俗旅游持续升温。体育快报则来关注 NBA 总决赛史诗级大逆转，尼克斯手握冠军点。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2026年6月8号到9号，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朝鲜人民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刘海星说，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全球外交再一次进入中国时刻。访问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为中朝的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长时间深入沟通，既有深入的正式会谈，也有轻松的闲庭漫步，还有亲切的家庭式交流。双方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共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美好未来，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正如金正恩总书记在同习近平总书记会谈中所说，朝方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予以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金正恩总书记亲赴机场迎接，在金日成广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并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朝方还为此访精心编排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习近平总书记所到之处，成群结队的欢迎群众鼓掌欢呼，路上的民众也停住脚步，向经过的车队自发挥手致意。这一幕幕场景，一张张笑脸，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朝方

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此访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成果中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金正恩总书记应邀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会晤，开辟中朝关系发展新局面。时隔不到一年，双方最高领导人实现互访，进一步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新时期发展中朝关系的重要意见，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金正恩总书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最大的鼓舞。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通过会晤以及互致函电、口信、互派特使等形式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为中朝关系不断注入时代内涵。双方高度评价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发展中朝关系、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的重大意义，决定共同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参谒中朝友谊塔，重温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友好，并在朝鲜主要媒体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全面擘画中朝关系美好未来。第二点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祝贺朝鲜劳动党和九大和第15届最高人民会议举行，高度评价金正恩总书记领导朝鲜党和人民在加强党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在新形势下，希望两党更加活跃，开展各层级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不断夯实双边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还在金正恩总书记陪同下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并共同种下一株纵树，纵树四季常绿，象征着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金正恩总书记诚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致电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介绍了朝鲜劳动党九大和第15届最高人民会议有关情况，表示朝鲜劳动党开启新时代，朝方祝贺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希望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朝鲜贯彻落实朝党九大决策部署首年。双方最高领导人对下一步中朝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作出具体规划，一致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友好交流，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和经贸往来，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让中朝传统友谊之树更加根深叶茂，生机勃勃。

0: 第三点是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促进地区长治久安，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是中朝两国的共同追求。此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围绕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强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朝应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更好外部条件。金正恩表示，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许。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支持。朝方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大的重大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为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刘海星最后说，风云变幻，笃行人间正道，沧海横流，共情大义长帆，中国人民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愿同各国人民一道，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历史大势，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6月10号，国务委员盛贻勤在瑞士日内瓦出席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并发表讲话，宣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阐述中方立场主张，表示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国际劳工组织坚守初心使命，促进社会正义。会后，盛贻勤会见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洪博，就深化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进行交流。洪博表示，国际劳工组织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合作，愿与中国一道为劳动世界的美好未来做出新贡献。同时，盛贻勤在伯尔尼会见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双方表示愿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挖掘民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潜力，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听众朋友，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六月十号上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暨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做了专题辅导。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凝聚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是青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与落实“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罗东川强调，要坚持制度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政治责任，严格依法履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夯实法典实施根基，要狠抓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强化法治刚性约束，要突出系统治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化绿色转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责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制度配套衔接，严格执法监管，构建智慧执法体系，切实将生态环境法典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六月十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藏族自治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21厂厂长王金贤、解放军63651部队教育局上校局长王芳芳等七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金银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多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专题活动立足于线下精准执行、线上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政高度、青年热度、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金银滩走向全国青少年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
启动仪式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地空导弹独立十二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爆轰试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0: 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0号，海晏县蒙古大营开营仪式在哈勒景乡马贝民族互动营成功举办。海晏县充分发挥蒙古大营资源优势，将马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文旅提质升级的重要引擎。开营仪式上，大型非遗马术表演“金银滩马术”精彩上演，融合马背射箭、飞身跃马、叠罗汉等马术技艺，显著提升游客观赏体验和景区的吸引力。仪式还设置迎宾仪式、小剧场加非遗民俗体验、八旗蒙古盛宴等环节，为现场1000多名嘉宾和游客呈现了一场丰富的文化视觉盛宴。近年来，海晏县立足文旅资源禀赋，依托旅游加模式，高质量承办举办环青赛、赛马、骑行、登山大会、走进金银滩、红色岩雪主题专列等系列活动，着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全面展示海晏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风土人情、独特的民俗风文化以及深厚的红色岩雪资源。今年以来，全海晏县接待游客57.6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5.39%和25.15%。下一步，海晏县将统筹全县文旅资源优势，抓紧2026年旅游发展黄金期，在丰富旅游产品上做文章，在创新旅游业态上见实效，在深化全域旅游上求发展，在拓展客源市场上下功夫，努力构建全域、全季、全时旅游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和清海晏标签，打响和清海晏品牌。
1: 2000公里，山海遥遥，一头是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一头是物产丰饶的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自2021年余杭区与稻城县结对协作以来，尤其是2024年新一轮挂职援派启动后，援川团队跳出传统帮扶给钱给物给项目的书写模式，把浙江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市场化思维、品牌运营、全链供应链生意经带到高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援川干部江万博：
2: 杭州余杭区与四川甘孜稻城县的结对，怎么样把两地的结对关系通过区域化品牌把它建立起来一个响亮的一个名字。后来呢，我们就取了一个叫余稻香的这样一个品牌。为什么叫余稻香呢？余呢就代表着余杭啊，余杭这几年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些成就，东部的余杭和西部的稻城连接起来，就是要发挥东部地区的优势，把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转化为市场可接受、商品化、品牌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优质的商品带到东部地区的市场，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市场能够接受。
1: 高原之上，稻城拥有藏香猪、牦牛肉、高原蜂蜜、青稞、猕猴桃等独一无二的生态好物，但长期以来，川西优质农产品普遍面临共性困境，物产优质但商品度极低，农户种养靠经验，售卖靠运气，定价靠行情，没有标准，没有包装，

0: 品牌，更没有稳定销路。好产品低价值窄市场，成为制约群众增收的最大瓶颈。袁川团队走遍稻城13个乡镇调研摸底，最终找准核心症结。西部不缺好产地，不缺好产品，缺的是市场化思维、全链条体系、品牌化运营。为此，团队创新提出生产、储运、市场三端发力模式，用东部市场需求反向倒逼西部产业升级。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1: 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这个黑枸杞水，基于广元的间隔线枸杞呢，原来呢它是个滋补品，那要么就泡茶喝，要么就炖一些，比如说鸡汤啊等等。那么我们改的呢就是饮料化，一个呢它的储藏呢就是通过专门的这个方式放在饮料的这个上端，拧开以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强烈的视觉冲击，一个墨水的到清水里面的那种感觉。同时呢它的口感呢又比较清爽。
0: 以往当地农特产品多是坐等客商上门，销路窄，溢价低。为此，袁川团队创新推出主理人模式，紧盯市场需求打造产品，研发出奶盖芝麻丸、蜂蜜咖啡桃仁、 NFC 猕猴桃果汁、女黄牛脆片、高原柠檬蜂蜜水、苹果干、藏红花软糖、白茶精酿啤酒等系列产品。目前已累计培育消费帮扶公用品牌20余个，研发落地深加工产品100余款，帮扶销售额突破5亿元，有力推动对口地区农特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稳步转型。小笼包是浙江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经典江南美食，受众基数大，市场接受度高，是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化特色产品。立足两地资源优势互补的核心思路，袁川团队与企业精准对接，将千里之外的稻城高原藏香猪化作江南经典小笼包的核心馅料，让高原原生态好物借助江南特色美食成功走进江浙市场，走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浙江天顺控股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蒋海军：
2: 在高原上散养的藏香猪，它的生态优势是独一无二的，最大的短板就是不大会进行包装转化，不大会把原生态的产品呢变成商品。我们带入呢东部深加工的一个生意逻辑，不直接呢卖整头这样的生猪，而是呢通过不同部位的深加工、精深分割做产品的增值再造，依托鱼稻香工坊把藏香猪做成高端速冻的小笼包、特色的肉制品以及高端的预制食材，一头原本只能在川西地区啊本地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猪，很难走得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藏香猪，通过深加工、标准化、品牌化改造以后呢，不单单是可以在四川，也可以走到东部地区，也其实现在已经可以走到全国各地销售了，就让原来可能价格也好、市场深度广度都不大够的这样的山野土产品，变成了适配城市家庭、商超、餐饮渠道的爆款网红的商品。
0: 同时，主理人模式打破传统帮扶、政府出钱、企业做事的被动局面，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协同共赢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袁川干部江万博：
3: 消费帮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引进了主理人的模式，就是要引进那些有想法、有办法，能够更多的去贴近市场、贴合年轻的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人才，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去开发一些产品，而不是被动的去销售已有的产品。所以主理人就是更多的帮助我们研发出了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一些产品。
0: 模式落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市场销路持续拓宽，群众收入稳步提升，当地群众的认可成为山海帮扶路上最动人的回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袁川干部江万博：
3: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大家建立一种市场化的思维，就是通过市场的角度来推动当地的生产，带动当地的生产，指导当地的生产，就是要通过品牌力提高购买力，推动生产，促进农民增收，一切围着市场，一切围绕着消费者。这个是当地这几年越来越大的变化，不再是像原来的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 靠天吃饭、碰运气去卖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在不断的在转变，围绕着消费者赚这样的一种思想在当地越来越浓，也让当地的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尝到了甜头。所以说，如果说这几年的帮扶，我们从输血到造血，其实造的是什么？造的就是大家转变理念，用更多的市场化的思维和方法来去增加农民的收入。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财经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6月11号，第十七届国际基建论坛暨展览在澳门盛大开幕。本届论坛暨展览呢，集中展示了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当中的最新技术应用与实践成果，为国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质增效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1: 港口连通航线，铁路贯通节点，海关协同联动，物流汇聚资源，这些设施连通的背后离不开基建技术的持续创新升级。
2: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持续为交通运输行业深度赋能，不断打通客流、物流、商流、资金流与信息流，有力保障供应链、产业链高效运转，推动行业监管提质增效，跨境通关便捷顺畅。
3: 以上设备的这个系统的整合之后呢，我们可以实现地铁、城市地下快速路以及城市地下综合体的一体化、高效、绿色的智能建造。
4: 我们仅用了45分钟，就将7000吨的这个桥梁精准旋转到位，大幅的减少了对这个东铁线的运营的影响。
1: 设施联通不断延伸，面向建筑施工、仓储物流、酒店商超、学校医院等场景，高效运维已成为迫切需求。而在这里，同样能够找到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5: 它是由全电动驱动，能够最大化的保证我们作业人员的作业安全，得益于它先进的能源管理系统，它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续航时间，能够在我们的高空作业项目当中持续的去应用。
1: 智能化装备为工程建设提质增效，而硬核自研技术同样在助力海外合作项目落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了解越南首座电解铝厂，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彻底改写越南高端铝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
6: 补全了越南铝生产的最后一项缺口，是我们中越设施联通和产业链协作的重要标杆。
1: 从地下到高空，从建设到运维，设施联通稳步向前，前沿技术正不断串联多元应用场景，构筑更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基建体系。
3: 我们在抵达墨西哥。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督促并举，增强消费品的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根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呢，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的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精细等各个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那么活动呢，也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呢，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的消费空间。那么此外呢，活动也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及民生提供有力的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也显示，截至目前呢，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7: 科技动态。
0: 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来看到的是北京时间2026年6月11号的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该卫星呢，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的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科技方面，一起来继续关注。15五规划呢，将氢能列为未来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3月， 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力争达到10万辆，终端用氢价格下降至25元每千克以下，这个目标如何实现，让我们一起来听。
8: 相关的数据显示，目前终端氢能的价格在35元每公斤以上，如何在未来4年的时间之内就把这样的价格降低至少1/3，我们接下来呢就将走进这个举办了10年的氢能领域的相关产业大会，去一探究竟。在展会现场，氢产业链各个环节参展商都拿出了自己最新的技术突破。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氢能的成本居高不下，核心的卡点首先在制氢，制氢的成本主要是电，利用好优质的绿电成为重要的抓手。
9: 好多绿电都是上不了网，我们怎么把它转化成资源用来制氢，它的成本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你制出来的氢气就很便宜，甚至你有可能低到了10块钱以下。
8: 制氢要降本，储氢能力也十分关键。展会上亮相了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制造工艺研发的高压氢储运装备，将氢能储存密度提升了1.5倍。同时我们看到氢能测试与分析设备实现了从材料级测试到系统级验证，从电堆耐久性评估到整车性能检测的完整产业。

0: 链覆盖。燃料电池能否在重卡上稳定运行3万小时？电解槽能否在风电场可靠制氢10年的关键变量，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极限数据，而是测试设备给出的真实答案。10年前，也就是2016年，中国氢能汽车的保有量只有29辆，加氢站也只有5个。而在2025年底，我国氢能汽车的销售量累计已经达到了3.9万台，同时我们的加氢站也已经扩展到了590个。氢能的应用场景也覆盖到了港口、园区、城市、客运、物流等多个领域。氢能产业呢，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场景的示范，扩展到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技术转折关键期。
1: 在过去的几年，其实我们有30多个省市都发布了氢能的专项的这种规划。我们能不能到2030年目标能到每公斤25元以下？其实真的还有很多的技术需要我们的突破。
2: 文旅在线。文化和旅游方面一起来关注，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大量旅客前往，民宿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能。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2: 文旅方面，6月9号到10号，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洲等地的200多名学者和社会人士齐聚希腊雅典，参加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共同探讨古典文明的时代价值与古典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本届大会不仅为全球古典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推动国际学术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鉴开辟了新的空间。在首届古典大会上，着力拓展古典学内涵和外延基础上，本届大会聚焦古典学与现实的关系，针对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地缘冲突、气候变化、技术伦理与社会治理等多重挑战，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围绕知识与道德、社会伦理发展、国际和平秩序以及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多个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多位与会学者认为，无论是中华文明倡导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还是古希腊哲学关于德行、友爱与公共生活的思考，都体现了人类对社会秩序、共同体关系与美好生活的长期探索。面对时代变局，古典文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平理念与治理智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古典文明研究与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的认知，也能够为解决当前现实问题提供思想启迪。那么10号发布的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共同倡议，成为本届大会的重要成果之一。倡议从德性建设、友爱精神、国际秩序与人文关怀四个维度展开，提出激发古典智慧的德性力量，弘扬友爱精神，坚持公平正义与相互尊重、涵养数字时代人文精神等主张，体现出古典学研究从历史阐释向现代关怀不断延展的时代意义。在大会期间，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发布全球学者驻研访学计划，该计划依托设在雅典的研究平台，面向国际学者开放，重点推动古典文明与跨文明研究交流合作，构建长期学术

0: 合作机制。与会的多位专家学者都表示，世界古典学大会已经成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应对全球性议题的国际合作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在视频致辞中指出，本届大会所探讨的知识、正义、责任、和平与共处等议题，正是当今世界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古典思想所倡导的责任、对话与尊重人类尊严等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文明交流与国际合作的宗旨高度契合。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希沙姆莱西表示，世界古典学大会不仅是研究学者之间的交流平台，更是一项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具理性、更富仁爱与更加和谐的世界之业。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表示，他相信本届大会的讨论成果将为深化全球文明对话做出重要贡献，并为各国人民之间开辟新的合作路径。他期待世界古典学大会发展成为一个稳定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交流平台，共同服务于人类对知识与真理的不懈追求。
1: 体育快报。

0: 好的，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 NBA 的总决赛，2025-2026赛季美职篮 NBA 总决赛10号展开第四场的较量。纽约尼克斯队在一度落后29分的情况下，最终在主场上演史诗级大逆转，以107-106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在七场四胜制的系列赛当中大比分3-1领先。29分的逆转创造了 NBA 总决赛的历史记录，此前的记录由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在2008年的总决赛创造，当时在对阵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当中，凯尔特人队呢在一度落后24分的情况下完成翻盘。尼克斯队核心布伦森得到全场最高的36分，锋线尖刀阿努诺比贡献33分，他在比赛最后时刻完成关键补篮得分，为球队奠定胜局。马刺队在总决赛第三场众志成城，客场终结了尼克斯队的季后赛13连胜的记录。本场比赛马刺队开场就火力全开，全队在三分线外多点开发，半场结束确立了27分的巨大优势。第三节双方分差一度扩大到29分，但是在尼克斯队的高强度防守下，马刺队的进攻手感逐渐转凉，单节仅得14分。尼克斯在本节结束时将分差追近至15分。末节决战，马刺队依靠迪伦哈珀和文班亚马的进球重新将分差拉开到20分。尼克斯队呢则继续依靠阿努诺比和布伦森的进攻追近比分。距离比赛结束还剩1分22秒，布伦森命中中投，尼克斯队以105-104反超。虽然马刺队凭借着卡斯尔的两次罚球再次领先一分，但是尼克斯队在关键时刻顶住了压力，布伦森的三分球弹框而出，阿努诺比飞身跃起补篮命中，仅留给对手 1.2 秒的进攻时间。随着马刺队最后一攻未果，尼克斯队最终险胜。文班亚马此役得到24分，但是他全场25投仅有9中，哈珀拿到21分。双方将于13号移师圣安东尼奥进行系列赛的第五场较量。关注了完 NBA，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墨西哥城的天空被高原阳光镀成金黄，墨西哥城体育场静候人潮。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这是世界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6座城市、48支球队、104场比赛，将让北美大陆变成巨大的绿茵场。从墨西哥城到洛杉矶，从瓜达拉哈到迈阿密，从蒙特雷到温哥华，未来39天呢，全世界将用同一个足球画出同一个同心圆。
1: 我们在抵达墨西哥城之后，也是感受到了当地浓浓的足球的氛围。以热情著称的东道主墨西哥的球迷也是为揭幕战做好了准备。墨西哥城将会承办5场世界杯的比赛，足球也是让这座古典的城市

0: 重新焕发了激情。
1: 揭幕战前一天，赛场内外的各项准备工作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这是阿兹台克体育场继1970年和1986年之后第三次承办世界杯的比赛。为此，这里进行了约20个月的翻修和改造，包括草皮、灯光、音响等各项设施都进行了全新的升级。阿兹台克体育场能容纳超过8万名观众，见证过球王贝利在巴西队的谢幕战和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这座传奇球场将续写新的荣耀。这是墨西哥队第八次在世界杯的开幕日出场，前七次他们2平5负，无一胜绩。赛前，墨西哥队的老帅阿基雷表示，他把这个战绩告诉队员，以激励他们赢得揭幕战。本届世界杯结束后，阿基雷就将卸任，接替他的是前国脚马克思。2010年，墨西哥队曾在揭幕战中1-1战平了当时的东道主南非队，那场比赛为墨西哥队进球的正是马克思。16年后，两队将再次上演揭幕战。南非队主教练布罗斯今年74岁，整整40年前，他曾代表比利时队参加了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而且还曾输给过墨西哥队。这次揭幕战前，布罗斯表示，不管对手是谁，南非队只想赢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的，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以及都兰、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共和、星海、桂南、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南迁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者阴。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天峻、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杂多的部分地区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者阴。另外，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基本都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4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以下也请您继续关注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3: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2: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4: 我们东风青海花，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花。
5: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6: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7: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5: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6: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5: 坚持坚持。
2: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8: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

0: 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2: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0: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3: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7: 我是邓布利扬，
8: 我是格兰城。
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8: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8: 人为什么打呼噜？
7: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8: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7: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8: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7: 长知识去生活，
8: 每天下午两点，
7: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通过电话进行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答题。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啊，我们将为您送上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啊，地址在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本周呢有非常多的好电影来推荐给大家啊，比如说第一部就是由谢苗主演的一部动作片《火遮眼》。啊，还有一部啊，这个剧情片啊，评分非常的高，9.7分的《给阿嬷的情书》啊，还有一部《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一部《消失的人》，还有啊最新上映的一部剧情片叫做《揭秘日》啊，以及《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些啊比较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啊具有着独特魅力的一些动物啊。那大家呢，对于豹子呀、啊老虎呀、狮子啊都不太陌生，但是啊，你对于黑豹、白虎和白狮，你一听到这种名字，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啊，像听到黑豹你就感觉哎是很酷的代名词，对不对？黑豹真的很酷炫啊。啊，然后黑黑的脸是吧，绿色的眼睛啊，非常的酷啊。

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些啊颜色异常非常特别的猫科动物。啊，像什么白虎啊、白狮啊，哎，这个白熊啊，对吧？啊，白狐啊，啊，这个一看到白色的东西呢，就感觉很漂亮、很可爱，对不对？因为有一句话说“一白遮百丑”嘛。哎，那你想到白虎，哎，白色的老虎是不是也很漂亮呀？但是白虎它的这个白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什么原因让它这么的白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请问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白虎为什么这么白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啊造成了白虎的白呢？ A 因为基因优良， B 因为基因突变，C 因为基因异常，请作答。白虎的白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A 因为基因优良， B 因为基因突变， C 因为基因异常。好，感谢打工人为我们点赞。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啊，马上到来了啊，爱心，那咱们几位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打工人马上到爱心啊，你们三个词还感觉能连成一个句子啊。好嘞，那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啊？ A 基因优良， B 基因突变， C 基因异常。欢迎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为您送上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感谢马上到位，我们赞了100次。想问问大家啊，这个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A 是基因优良， B 是基因突变， C 呢是基因异常。白虎的白啊，为什么这么白呀？这个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啊 ，A 基因优良呢，就是本来就遗传了啊。B 呢是基因突变啊，基因突变变白的。C 呢是因为基因发生了异常啊，然后呢变白了。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请问这道题，我们白虎的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A 因为基因优良。B 因为基因突变， C 因为基因异常。打工人选了 B， 马上到选了 A， 明天会更好，选了 A。啊，觉得有的觉得是基因突变，有的觉得是基因优良。白虎啊，白虎呢，它是孟加拉虎亚种啊，孟加拉虎亚种。那么它为什么那么白呢？正确答案是B 啊，恭喜打工人答对了，是因为基因突变，并不是说他天生基因有多好啊，遗传了他的父母他就白是吧？他跟人不一样啊。好 ，Tulips 选了 C， 选了一个最不可能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 啊 ，B 没错，基因突变，基因突变。白虎呢是孟加拉虎亚种 SLC45A2 基因突变的结果。现在动物园里的白虎不少见啊，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里面呢有超过150只的白虎，但是野生的白虎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啊。最近的野外的白虎记录呢是在1958年啊有记录。好，感谢打工人为我们点赞1000次。白虎是孟加拉虎亚种 SLC45A2 基因突变的结果啊。那所以说呢，这个白虎的白啊不是天生的，确实是因为它基因发生了突变。SLC45A2 基因呢突变之后呢，就抑制了黑色素的合成啊。然后像这种褐黑色素虽然有个黑字，但是它的颜色都是比较鲜艳的，像什么红色、黄色、棕红色啊，没有褐黑。

色素，老虎的黄毛啊就会变成白色，斑纹呢也会比正常的老虎变淡，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打印机没墨了啊，这就比较浅。此外呢还有一种真的黑色素，它产生的色素是褐色或者是黑色。在其他动物比如说小的家鼠啊、马呀、鸡呀，甚至是人的身上，其实也发现过 SLC45A2 基因突变。由于突变形式的不同啊，有的像白虎一样啊，就是只丢掉了褐黑色素，变成了比较浅的颜色啊。像在人的身上的话，就是像比如说头发是金色的呀，比如皮肤比较白呀，有的褐黑色素的真黑色素就都丢掉了，然后呢毛发就会变成全白色的，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白化病。SLC45A2 基因突变呢，很少会造成缺少色素之外的结果，因为呢，色素它具有类似墨镜的一个挡光效果啊。缺少色素的动物呢，就会变得畏光。但是除此之外呢，啊，这个突变也并不致病。那就像我们这个白化病一样啊，很多啊有这个白化病的朋友们也是啊，就是比较畏光而已。你可能听说过啊，说这个白虎都是有病的这种说法。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由于动物园等机构呢啊，为了获得稀奇的白虎啊，就可能会让白虎近亲交配。世界上第一窝人工繁殖的白虎呢，就诞生在1958年，那是啊1951年在印度野外捕获的白虎汉默和他女儿的后代。现在很多圈养的白虎呢啊都会有一些遗传病，最常见的就是斜视啊，这个就是它的两个眼睛不能同时看向一个地方啊。白虎常见的遗传病还有像这种脚骨畸形啊、脊椎弯曲啊、面部骨骼畸形啊，包括肾脏疾病等等啊，这个就是近亲交配的结果。所以说白虎啊并不是说哎什么特别好的稀有物种啊，并不是需要保护的这种稀有物种。所以白虎呢，它这个白色的毛发只是因为基因突变造成的结果，而且动物园里面的这种呢白虎啊，有可能也是吸引流量的一个噱头。好了，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啊，这个白虎，觉得白虎真的很酷啊，很漂亮。但其实实质上呢，它确实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人类的白化病啊，好，就是把它理解为动物的白化病是可以。好，那说完白虎，我们再来讲一下黑豹啊。一想到黑豹，真的非常的酷炫啊，然后感觉到很有压迫感。那么关于黑豹的说法，您认为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黑豹的说法，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 ，A 啊，这个它的稀有皮肤啊本身是无害的。啊 ，B 呢是这个基因突变呢导致的，黑色啊 ，C 呢是紫外线照射导致的黑色素沉积，所以变成了黑色，就晒黑的。关于黑豹的说法啊，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啊，这种稀有皮肤本身无害。B 啊是基因突变导致的它的身皮肤的黑色。 C 啊是由于紫外线照射导致黑色素沉积。就说黑豹有可能是晒黑的啊，大家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再听一下关于黑豹的说法 A 它的这个稀有皮肤本身无害，B 是基因突变导致了它皮肤的黑色， C 啊是紫外线照射导致黑色素沉积。好，明天会更好，选了 C 啊，我们快乐选了 A。关于黑豹的说法，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它为什么是黑的啊 ？A 啊，因为它的稀有皮肤啊本身无害。B 啊，是基因突变导致了它的这个黑色。C 啊，紫外线照射呢导致了黑色素的

沉积。打工人和 Tulips 选了 B。好，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A 啊，只有快乐一个人答对了。哎，关于黑豹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它的稀有皮肤本身是无害的啊，但是呢，它并不是说基因突变啊，或者说是紫外线照射导致了黑色啊。豹和美洲豹两个物种呢，它们都会出现浑身漆黑的突变。对于豹啊，黑豹的成因呢是 ASIP 基因丧失功能，导致黑色素沉积。对于美洲豹啊，黑豹的成因呢则是 MCER 的基因功能加强，在黄色的毛皮上产生了黑色素，所以这种变黑的突变呢统称为黑化。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并不是说啊紫外线照射变黑了啊，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基因的突变啊，有的是突变，有的是基因功能丧失。那么对于豹和美洲豹这两个物种啊，它们都有可能会变黑。虽然说豹和美洲豹野生种群的数量呢都经历了严重的缩减，但是呢人们啊仍然时不时能够在野外找到或者是看到像这种黑豹和黑的美洲豹。豹子的斑点呢其实就像迷彩服一样啊，它能够打乱啊一个它的轮廓，并且呢这种它的迷彩斑点呢会模仿这种斑驳的树影啊，你不仔细看的话有的时候看不出来啊，就是猎物有的时候也不可能会发现它们啊，就是这样看来呢，其实变成黑色是一个好事情，就是它不容易被它的猎物发现。但是黑豹和黑美洲豹它们的出现频率啊可不低啊，如果说它只是一个有害的突变啊，自然应该选择把它的这种出现率压得很低。于是呢科学家开始怀疑啊，这个黑色是有好处的。在印度和东南亚的热带亚热带湿润森林里面，黑豹的出现频率是最高的。黑美洲豹呢大部分是出现在南美洲，在北美洲和中美洲是极少能够看到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越是气候湿润森林茂密的地方，黑化的豹子就越多。所以说呢，有科学家认为啊，黑色在特定的环境下啊，它可能不是说是病态，而是一种有益的特征啊，就是对它是有好处的。你想想，森林越茂密啊，这个地方呢，光照的光直射的就越少啊，它就会更加的黑暗，所以像黑豹这种黑色就可以很好的隐匿和隐藏自己。而且黑色比较吸热啊，比较吸热，在缺少阳光的地方呢至少还能保持一个温暖的体温啊。所以说这个事情也可能在告诉我们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吧？虽然说它变黑了，但是呢啊，一个东西是好是坏啊，还是要看了外界条件才能决定，你并不能说它变黑了就是不好的。刚刚呢节目开头跟大家讲到了白虎啊，那接下来我们留一道题来给大家思考一下啊，除了有白虎之外呢还有一种黑虎啊，黑虎跟黑豹一样啊，那么黑虎的黑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啊，请作答。请问黑虎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这道题我们留给大家来思考一下啊，就是黑虎啊，黑色的虎，黑虎它黑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啊。欢迎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那个小丑般老嘈，你最爱放冷枪，嘴中话中牢骚。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也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 Tulips 还有肖世才啊，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吧。好，感谢刚才圆圆为我们赞了直播哈，感谢平淡为我们点赞。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那些色彩非常异常啊，但是你会感觉很神圣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像黑豹，比如说白虎，比如说白狮啊，这些颜色异常的猫科动物，它们有着非凡的魅力，但是在它们这种异常的颜色背后都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好，刚才跟大家讲到了白虎、黑豹的一些知识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黑虎它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黑虎啊，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因为基因遗传， B 因为近亲繁殖， C 因为基因变异。好，黑虎黑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啊，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C 基因变异。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明天会更好，要是多选就选 B 和 C。 觉得就是近亲繁殖和基因变异都是有可能的，对吧？我们快乐选了 B， 平淡选了 A。 好，黑虎黑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A 基因遗传， B 近亲繁殖， C 基因变异。好，明天会更好选了 B 啊。就咱们那个经常挂在门上的是吧，那个财神爷赵公明，他的坐骑就是黑虎，对吧？那么印度的斯米利帕尔老虎保护区呢啊，也存在黑色的老虎，但是啊，所谓的黑虎它并不是像那个黑豹一样全身都是黑的，它只是说它的黑纹啊异常的粗大，覆盖了大部分的身子，它的脸和爪子还是正常的黄色。这个呢是 TAPP 基因突变的结果，叫假黑化。斯米利帕尔老虎保护区的黑虎出现频率啊是异常的高，达到了37%，而且这里的老虎基因呢多样性很低啊，这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啊，说明呢斯米利帕尔的黑虎比较多啊，是因为他们大都是亲戚，他们拥有着同样的基因突变，所以黑虎黑化的主要原因是近亲繁殖。近亲繁殖导致了基因的突变，但是为什么不是 C 选项呢？我的 C 选项是基因变异啊，基因突变跟基因变异还是不一样的啊。好，要说精准一点的话，那就是近亲繁殖的结果啊。斯米利帕尔保护区的老虎数量不多啊，而且对老虎来说呢，这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最近的野生老虎种群啊相距也有800公里，所以呢这里的老虎就是很难找对象啊，就是很难找到自己种族之外的对象，所以呢他们只能找到跟自己基因啊差距不太大的这种家族里面的配偶啊，留在原地就会难以避免近亲繁殖啊。 所以说就是动物园里面白虎的事情在野外重演了，就变成了黑虎啊。所以无论是黑豹白豹还是黑虎白虎啊，大都是因为这个近亲繁殖啊导致基因突变啊存在的结果。那么跟黑虎命运相似的还有一种叫做赤豹啊，赤豹也叫草莓豹。赤豹这个词呢来源于楚辞和诗经啊，也是非常好听的啊，就是很有啊文学素养的一个词了。赤豹啊，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所谓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吗？啊 ，A 是 ，B 不是，请作答。所谓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吗 ？A 是 ，B 不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跟邓布利昂进行电话连线。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那咱们有后面来的朋友好不好，就是新来的朋友，然后前面的题也没有答到啊，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啊，那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我们这道题的问题是，请问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吗？ A 是的， B

不是。啊，黑虎、赤豹啊，这两种呢是命运比较相似的了。啊，那么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嘛 ？A 是 ，B 不是。明天会更好啊，快乐都选了 B。你们两个的名字就是很有寓意啊，然后很像，就是明天会更好嘛，就是明天会更快乐，对吗？就是快乐会延续下去。赤豹就是红色的豹子嘛 ？A 是 ，B 不是。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不是，两位答对了。其实呢，赤豹并不是红色的啊，并不是红色的，它的底色啊近似于白色，有黄褐色的斑点。赤豹呢跟黑色素合成有关的基因就是 TYRPE 发生了一个突变，目前呢只有南非发现过野生的赤豹。那么近40年以来，南非的赤豹分布有扩大的趋势，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啊！科学家在南非的豹子身上呢，发现了基因多样性低的问题。南非的偷猎啊，包括一些报复性的猎杀啊，就是相当啊比较严重了。虽然不至于让豹子灭绝吧，但是会让它们的密度严重降低。小豹子成年之后呢，会离开妈妈去建立自己的领地。那么公豹子比母豹子呢要走得更远一些啊，这就可以防止近亲繁殖。但是在密度异常低的情况下呢，豹子就不需要啊往远处去扩散了，它会留在出生地的附近。这样呢，所以也是一样的，就跟刚才这个啊黑虎的啊这个命运是相近的，他们找到的对象啊都是自己家的亲戚。所以呢 ，TYRPE 基因突变的豹子啊，得不到外来豹的基因稀释啊，然后赤豹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黑虎和赤豹的命运是相似的呢？好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白狮了啊，白色的狮子听起来也是圣兽的感觉啊。哎，那作为神兽呢，其实呢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啊，它就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它呢是专注于把人工繁殖的白狮啊去放归到野外。明天会更好啊，当然了，这个从遗传学上来讲的话啊，必须是这样的。那么小豹子呢成年之后呢就会离开妈妈去建立领地，那么公豹呢和母豹呢也会本来是走得更远的，他们就可以找到更远的这种物种啊，或者说跟自己不太相近的物种，但是因为他们的密度降低了啊，所以还是可能会找到亲戚的。那么作为白狮啊，我们全球有一个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啊，这是一个野生动物的保护组织啊。那作为这种啊一个神兽对吧，白狮为什么要把它放回野外呢啊，为什么它有资格去回归野外？我们刚才讲了，它是属于人工繁殖的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白狮作为神兽为什么会有资格回归野外呢？A， 因为他们没有近亲繁殖的问题。B， 因为他们要让自己与其他种类的狮子呢去配对繁殖。C， 是为了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请作答。好，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白狮作为神兽为什么会有资格回归野外呢？ A， 因为他们没有近亲繁殖的问题。 B， 因为要让他们与其他种类的狮子去配对繁殖。 C， 要去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这是一道多选题。

白狮作为神兽，为什么会有资格回归野外呢？A， 因为它们没有近亲繁殖的问题。 B， 因为要让它们与其他种类的狮子配对繁殖。 C， 是为了锻炼它们的野外生存能力。白狮啊，作为神兽，为什么有资格可以回归野外呢？啊 ，A， 因为它们没有近亲繁殖的问题 ；B， 因为啊要让它们与其他种类的狮子配对繁殖 ；C， 是为了锻炼它们的野外生存能力。好了，这道题我们明天会更好，选了 A、B、C 啊，我们快乐选了 A 和 C， 明天会更好选，觉得 A 不确定啊，但是 B、C 肯定是有的。好，那我们挨个来跟大家分啊，就是解释一下啊，解释完之后这个答案自然就出来了。白狮啊，所谓白狮呢，它是开普狮亚种啊，也叫南方狮亚种。它的这个酪氨酸酶，也就是 TRY 的基因啊，是隐性突变之后呢，使它失去了一部分的色素啊，就是。但是它不是纯白色的，所谓白狮它不是纯白色的，它是那种浅黄色的啊，就是那种没洗干净的白色啊。大家有的时候去看大熊猫啊，你感觉有些大熊猫它也不是纯白色的啊，就是也是那种脏兮兮的黄色，就是那种感觉啊，所以它不是纯白色。虽然它叫白狮，是因为它的这个隐性基因突变啊，导致它失去了一部分的色素。野生的白狮呢，只存在于南非的大廷巴瓦蒂地区和中心克鲁克公园地区啊，被原住民呢是视为是一个圣兽，但是因为过度的猎杀，从1994年到2006年啊，白狮一度在它的野生栖息地消失。之前我们讲到很多动物园里面养到的白虎啊是有近亲繁殖的问题，那么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啊为什么觉得这个白狮可以回归野外呢？首先，白狮可以在野外正常生活啊，说明它这个浅色的突变并不是遗传病啊，并不是遗传病。其次呢，白狮可不是人工培育的结果啊，它是南非的野生狮子基因库产生的突变。2006年到2019年大廷巴瓦蒂和中心克鲁格公园地区呢，又有好几个野生的白狮幼崽出生啊，说明呢，这里白狮的隐性基因啊还是存在着。同样，在2006年呢，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啊就开始把人工圈养的白狮呢去放归野外。这个主要原则有以下几条：第一个啊，就是选择基因多样性高，网上追溯2到3代可以找到野生祖先的白狮。第二个呢，就是让白狮在围场里啊去适应一下野外生活。第三个呢，就是让白狮和普通的黄色狮子一起进入到保护区，因为狮子是群居动物啊，这样呢它们就可以像野生狮子一样结伴生活。第四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引入不同的狮子的品种啊，来补充一下基因的多样性。第五呢，就是为了减少对狮子的猎杀，打击盗猎，防治疾病，来帮助当地人呢来解决一下人兽的冲突。他们放归的白狮啊，在野外生活的还是不错的啊，能够正常的捕食，也能够和野生的狮子共同生活。而全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的最终目标呢，是让人啊，就是引人注目的这种白狮充当偶像啊，来吸引人们关注到整个克鲁格国家公园到布赖德河峡谷广大区域的一个整个的生态环境。白狮为大家所熟知呢，主要是因为啊，就是有一部漫画叫做《森林大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虽然白狮并不是森林之王啊，但是确实有人希望它可以成为这种啊非洲草木鸟兽的一个代表啊，因为它确实很漂亮。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它可不是近亲繁殖的结果。那我们说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猫科动物啊，最后啊这一个猫科动物就很猫了啊，因为它叫金猫。家里面呢有养过喵喵的朋友们啊，可能对金猫并不是很了解啊，你们对于猫的品种的认知呢，可能还是存在于那种家养猫的这个品种当中。
但是呢，有一种毛色最为怪异的野生猫啊，它叫金猫啊。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金猫就是拥有金色皮毛的猫吗 ？A 是 ，B 不是，请作答。金猫就是拥有金色皮毛的猫吗 ？A 是 ，B 不。

不是，请作答。金猫就是拥有金色皮毛的猫吗？啊 ，A 是的 ，B 不是啊。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金猫啊，金猫就是拥有金色皮毛的猫吗 ？A 是 ，B 不是。前面跟大家介绍了这几种大型的猫科动物啊，它们的这个毛色非常的稀有啊，非常的稀少。啊，但是呢，有一种毛色最为奇异的野生猫啊，就是亚洲金猫。那么，既然它叫金猫，是因为它的毛发是金色的吗？啊，我们明天会更好和快乐都选择了 B 啊，没错啊，没错，并不是。它并不是说只是金色的皮毛啊，它有着稀有的皮肤啊，是因为它有多姿多彩的颜色啊。亚洲金猫也叫金猫啊，它的体型大概是家猫的两倍，主要分布在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中南部。在中国呢，它曾广泛分布于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啊，如今呢，范围已经缩减。它的毛色是极端多变的。2024年，国家自然博物馆呢发表了一篇论文啊，整理了2008年到2019年期间中国红外相机拍摄到的287只金猫的影像。它们的颜色总共有六种啊，一种是发红的棕色，发红的棕色这种占到47.4%，还有一种类似就是那种豹纹的斑点啊，豹纹的斑点的占到了20.9%，还有一种是鲜艳的棕红色的，占到了13.6%，还有一种呢是暗的那种肉桂色啊，类似于棕红色，但是要深一点，就是暗的肉桂色是10.1%。还有一种就是黑色的啊，大约占到7%，最少的是灰色，大约占到1%。它们的颜色真的是五颜六色啊，所以它们统称为金猫。啊，那大家说它们颜色这么各异，怎么会叫金猫啊？因为它们的脸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脸上都有深色和白色的花纹啊。因为颜色如此的多样啊，然后呢？金猫啊，还有梨花豹啊，红春豹啊，乌云豹啊，芝麻豹啊，这些就是有一个别名了。那么在这些颜色之间呢，还存在过渡色。豹的斑纹颜色呢，大多差不多啊，但是金猫的斑纹是有浓有淡的，最淡的就大概是没有啊。斑纹的底色呢，是从棕灰色到红棕色都有可能。最要命的是啊，纯色的金猫它也能生下带斑纹的小猫。所以并不是说最纯的啊，这种纯毛色的猫生下来就是纯毛的猫，那也不是。啊，虽然它叫金猫，但是它没有金色，没有金色的猫。我们对这个物种呢了解甚少啊，但是为什么它的颜色如此的多样啊，至今呢还是一个谜。我们只能猜测，也许不同的颜色能让它们适应不同的环境，这可能也是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一个结果吧。但是呢，这个能让金猫之间呢减少一下竞争啊，就是不要比谁比谁更金啊，看一下谁比谁颜色更多啊，避免一下内卷。明天会更好说，一定很漂亮啊，绝对很漂亮，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就是亚洲金猫啊，也叫金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门票的朋友们有啊，电影券的朋友有，我们的快乐和明天会更好啊，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到我们的屏幕上截屏啊，就是截到这张有你名字和我们屏幕的画面啊，就可以凭借您的微信名啊，去到我们的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这个电影券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从今天算起。但是呢要注意一下啊，兑换的时候呢请一定要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晚上啊，然后去兑换，因为这个电影如果说没有售票的话它是没办法兑换的啊。现在的电影都是自动播放的，只要有售票才能播放哈。
1: 江湖中本来之际有而散，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红梅手攀花枝，含情脉脉地望着她亲爱的人，但是顾养明仍然神色严峻，用一只脚蹭着刚刚冒出地皮的草芽子。他抬头望了一眼红梅，突然开口说：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什么事儿？红梅一下子警觉了起来。你是不是毕业的时候在袁熙的门市上拿过人家的手绢？顾养民直截了当，他迫切地想知道真情。顾养民紧张地望着红梅，显然希望红梅的回答是否定的。红梅两只眼睛一阵发黑，身体顺着树干软绵绵地堆塌在了树根底下。她失神地望着远方的山峦，泪水如泉似的涌出了眼眶。她的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字眼是：完了。她是那么的爱养民，因此她不准备对养民隐瞒。他明白这件事养民迟早总会知道的，但是现在他承认了，也就在精神上获得了彻底的解脱。以前他尽管假装自己忘掉了这件事情，采取了一种鸵鸟政策，但是实际上这件事一直像蛇一样的在他心灵深处盘缠着。而且随着他和养民关系的加深，这件事情对他的折磨就更厉害了。也好，承认了吧，他现在已经不管养民是否还会再和他好了。养民叫道：没这事儿吧？你快说呀。有。不不，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顾养民瞪着惊恐的眼睛，绝望地喊叫着。他一下子倒在了红梅旁边的土地上，两只手疯狂地抓着黄土，哭起来了。红梅像死人一样的呆坐着，他不再对顾养民解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反正一切都完了。他感到天空和大地一起在他的眼前旋转。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满脸糊着泥土和泪痕的顾养民爬起来，悲愤地转过身，默默无语地沿着弯弯的山路走了，永远地走了。空旷的山野里，在那死一般的寂寥之中，只有一只深情而忧伤的信天游在高原上飘荡。

0: 谁知道？
1: 从此以后，郝红梅坠入了一片黑暗之中，过去的一切都成了一场梦。她不抱怨任何人，只抱怨她自己。她亲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毁灭了。同年夏天，才听说顾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这消息既不使他高兴，也不使他痛苦。那个人的好好坏坏已经与他无干。至于顾养民那光辉的前程，他早就估计到了。第二年春天，本队干部的几个子女都从高中毕业回了村。他的教师职位也自然被挤掉了，但他并不为此而过分的难受，他的暗淡命运早就注定了。这个时候，外县的一个亲戚给他介绍了当地一位农村小学教员，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门亲事。他挎着一个土布包袱，单身一个人来到这陌生的地方。很快就结婚了，她对自己的婚姻很满足。丈夫是一个公派教师，人很老实，爱她，体贴她。公公和婆婆跟着丈夫的弟弟一块过，他们小两口单家独户，光景日月倒也很安乐。再说这个地方已经到了外县。他对这一点很满意，他要远离他自己的痛苦与耻辱之地。不久，她怀孕了，她摸着自己不断鼓胀起来的肚子，重新体验到了人生的幸福。往日的不幸渐渐的变得遥远。

0: 被倒塌下来的土堆活活的压死了。苦命的人常常是雪上加霜，红梅已经完全相信这是命运的惩罚。命运如此的残酷无情，是不是在报应他曾经偷过那几块手绢，或者是报应他爷爷在旧社会欺压过穷人？报应的烈焰呢？如果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才能在罪孽之人的头上熄灭呢？丈夫死后，郝红梅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不再奢望人世间的温暖和幸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对她来说不仅是遥远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她相信她生来就要吃一辈子苦，受一辈子罪，她活着的唯一寄托就是她怀里的这个小生命，她亲爱的儿子。他感谢老天爷动了恻隐之心，看见了他的不幸，给了他这样一个关照。为了这个孩子，他忍着悲痛重新开始了生活。他天天出山耕田种地，天冷天热，孩子都背在他的脊背上。他公公和丈夫的弟弟也穷家薄业，给他帮不上什么忙，他就一个人咬着牙苦熬日子。这几天沟口的川道上有庙会，他想着到庙会上去卖点茶饭，好给孩子置办点必须的东西。于是在公公的帮助之下，他就把一点简单的灶具搬运到那个戏场子里卖起了饺子。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碰见了过去班上的同学田润生。郝红梅躺在黑暗中的土炕上，一边流泪一边心酸地回首往事。她真后悔去沟口的庙会上卖饺子，要不她就不会碰见田润生了。她不愿意再见过去那些同学的面，她希望悄无声息地在异乡了却自己的一生。看见过去的熟人，他就会想起自己的往事，而往事是不堪回首的呀。红梅又想，田润生是偶尔相遇，走了也就走了。润生现在是堂堂的汽车司机，他穷家薄业的，人家怎会把他这样的人放在眼里呢？再说过去在学校里，他和润生也没有什么交往。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三天之后，田润生竟然又开着汽车来到了他的家里。郝红梅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好心肠的润生给他拉了几千斤石炭，带了一塑料桶菜油，还给他的儿子买了许多吃食和一辆玩具小汽车。红梅感动的不断用围裙开眼泪，她把润生敬让到她的热炕头上，精心的给润生做了几碗香喷喷的细面条，还把给孩子留下的几颗鸡蛋全部打进了汤里。润生走的时候，红梅把自己卖饺子积攒的十几块钱硬往润生的口袋里塞。他知道这十几块钱不够开销润生给他带来的这些东西，但他总不能白白的接受人家的礼物啊。润生是死活不收，最后还是把钱硬给他留下了。润生说，如果我要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送这些东西来了。你日子过得这么清苦，我是想帮助你，我要是顺路以后还会来的。红梅含着感激的泪水送走了好心的同学。打这以后过些日子，润生就把汽车开到了坡底下，他每次来总要给红梅和孩子带点什么，甚至把城里的酱油醋都给红梅买回来了。俗话说，寡妇门上是非多，不久村里就风言风语的传播说红梅准备改嫁了。每当润生的汽车开进村子里的时候，孩子们就喊叫说，
1: 看嘞，红梅的后老汉来了。

0: 红梅再一次陷入到苦恼之中。唉，活一回人真难呐、啊！这些嚼舌头的村民呐、啊，你们看看红梅现在这副样子，她怎么敢妄想嫁给一位司机呢？你们这样说对红梅倒没什么，可是叫人家的同学怎样再上红梅的门呢？她如今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好心人，难道你们连这样一点帮助都不让郝红梅获得吗？红梅不能让她的同学处在这样尴尬的境地中。润生再一次来他这儿的时候，他对润生说，你以后不要再到这儿来了。
1: 为什么？
0: 村里人瞎说嘞。
1: 你怕吗？
0: 我倒是不怕，我已经是这副样子了，还怕什么呀？我是怕你受不了。
1: 只要你不怕，我怕个甚来？我和你们村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愿意说啥来？只要你不在意，我照样来。
0: 红梅扭过头，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1: 我苦惯了，我不愿意再连累旁人。
0: 哎，不怕。瘦弱的润生胸脯一挺，倒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气势雄壮。红梅再有什么话可说呢？对于孤儿寡母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男人的关怀更重要了。但是话说回来，他能给好心的同学报答什么呢？他一贫如洗，除过每次伺候人家吃两碗他精心擀的细面条之外，就只能两手空空的送人家走了。后来他想起来该给润生做一双布鞋，尽管他知道人家不缺鞋穿，但这是他的一点心意。农村妇女感谢别人的礼物，往往就是自己亲手做的一双布鞋。不用说，村子里边传播他和润生长长短短的风声越来越大了，这是不可避免的。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传播这种事情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娱乐。这一天，郝红梅的公公上门了，抽了几锅旱烟之后，老人家为难地说，
2: 自打我儿没了以后，我就一直盘算这件事儿。你年纪轻轻的，如果有合适的人，你就按你的心意跟人家过日子去吧。你走也可以，招个人上门也可以，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意见。至于娃娃，我们也不强逼着你留给我们，我们知道你也离不开这娃娃，再说娃娃跟上你不会受苦，我们放心着嘞。
0: 老人的这一番话是开通的，可郝红梅能说什么呢？她到哪儿去找个男人呢？她对公公说，
1: 没个合适人。
2: 不是说你要和那个开车的？
1: 那是我中学时候的同学，人家是好心来帮我，这是村里人瞎说嘞。
2: 啊，是这。
0: 老汉儿走了，但是看起来老汉儿并不相信儿媳妇儿所说的话。纷纷的舆论使红梅苦恼和烦乱，可倒也给她那麻木的精神世界带来一些刺激。有的时候她心里也忍不住冒出某些念头，但往往很快又摇摇头，把这种念头否定得一干二净。说实话，在高中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看得起过田润生，可是现在他这副样子，结过婚不说，还带着一个孩子，开汽车的润生怎么能看得上他呢？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嘛。 他实际上连这种念头都不应该有，否则他就有点对不起仗义而好心的田润生了。时间很快的进入了五月，这是一个温暖的傍晚，田小霞从宿舍里走出来，一个人在校园的路上慢慢的溜达着，路两边笔直的白杨树已经缀满了嫩绿的叶片，晚风和树叶在谈心，发出一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细微声响。这姑娘仍然不失往日的那种风度，薄毛衣外面像男孩一样的披了一件夹克衫，两个胳膊绑在鼓鼓的胸前，似乎陷入到一种深邃的沉思之中，但是脸上还带着通常那种无意识的骄傲的微笑。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远远近近，灯光点点，绿意朦胧，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甜丝丝的芬芳。对于这位23岁的大学生来说，日子过得是既快活又不尽人意，他也没有什么大苦恼，但是内心常常感到骚动不安，一天里也充满了小小的成功与欢乐，充满了烦恼与忧伤，充满着愤懑与不平，也充满着友爱和思念。时光就是这样飞逝着，转眼又是冬去春来了。田小霞立在路边，对着梧桐山那边升起的一轮明月发开了呆，他望着幽深的蓝天，吸吮着深春的空气，心里头火辣辣的。他突然发现自己未免有点小布尔乔亚了，便不由得哈哈一笑，稍微的加快点脚步朝前边走去。在刚刚踏入黄原师专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在田小霞的内心深处搅动起来，那就是毕业之后他去干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所学校是师范性质的，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在毕业之后在黄原几个地区当中学教师，这是田小霞很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一生当上一个教书匠，这对田小霞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她在理性上承认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是绝对不合她自己的心意。他的天性中有一种闯荡和冒险的精神，希望自己一生充满了火热的情调，哪怕是去西藏或者去新疆当上一名地质队员呢。但是要摆脱当教师的命运又绝非易事，这个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很少有过例外，首先必须去当教师，然后才可能从教师队伍中转向另外的工作，这也是少数有能耐的人才能做到的。当然了，小霞的父亲是地委书记，可以走一点后门把他分配到行政单位，但是小霞对行政工作比当教师还要反感，再说他父亲也不一定会给他走这个后门。他有的时候很为这件事情苦恼，甚至都有点精神不振和自制力松懈，以致影响了学习和进取心，但是他也能够较快地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每当他面临精神危机的时候，紧跟着便会对自己进行一番严厉的内心反省。他意识到虽然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成熟了许多，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某些属于市民的意识，虽然他是一直鄙视这些东西的，可又难免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也许人为了生存有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但是这些东西 像是腐蚀剂，必然带来眼界狭窄、自制力减弱、奋斗精神衰退等等弊病。田小霞毕竟是田小霞，即使有的时候主观上觉得倒退是可以的，但是客观上却是无法忍受的。他必须永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

0: 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智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智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智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15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8: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7: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0: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7: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

0: 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5: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4: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5: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4: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7: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6: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8: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9: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6: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潘、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2: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3: 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十一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2: 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九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3: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十一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我是子言。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青海精准救护，珍惜野生动物，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亮相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新闻特写，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上海蔬菜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落地互助线。录音报道，果洛研教携手助力青少年成长。塔里木油田今年绿电发电量已突破11亿度。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人道准入。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6月10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乡村振兴、应急管理、安全稳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粮食安全、高效办成一件事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加力做好教育、医疗、科技组团式援青工作，集中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推动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问题排查整治，严格行政审批和源头管控，健全完善监督控制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平安青海建设，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完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统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现有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6月9号国务院宪法宣誓仪式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尊崇法治，维护宪法权威，严格依法行政，落实宪法宣誓制度，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功能，强化民营经济法治化保障，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促进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抓好关键作物，推进绿色发展，强化集约经营，全力保障粮食油料产品安全稳定供给。要压实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全链条责任，进一步补齐设施短板，提升专业水平，健全监管机制，守牢守好养老服务机构安全底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高效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 近年来，我省依托专业救护繁育力量，持续完善野生动物救助、康复、管护全链条保护工作，用心救治受伤受困珍稀动物，切实守护好高原独特的野生物种资源。请听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江平发来的报道。
2: 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雪豹幼崽林小明正在休养恢复。今年四月，这只幼豹被发现在玉树州杂多县扎青乡区域遭遇野牦牛攻击，救护中心第一时间开展紧急转运与对症救治。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收容救护部兽医赵海龙。
3: 2017年，我们的第一只救护的雪豹灵霜，从灵霜救护开始到现在呢，一共我们救护了15只雪豹了。
2: 作为全省野生动物救护核心力量，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先后完成全球首例雪豹核磁影像诊断、首例雪豹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首例雪豹牙科根管治疗及面部整形手术等，创造。

0: 像雪豹啊、高山无咎啊、湖无咎、藏野驴、藏羚羊、捕食园林，这些国家一级的都有。省内分布的一些鸟类啊，像大狂啊、雕鸮啊，这些也都有。
1: 从珍稀猛兽到高原飞鸟，从濒危物种到本土生灵，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对2500多头只野生动物的成功救护，是我省持之以恒守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缩影。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青海上下正以专业赋能保护，用点滴坚守，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2: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薛辉玉报道。6月11号，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我省共组织65家市场经营主体组团参展。青海馆展区总面积1900平方米，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为主题，围绕生命树核心创意布展，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药材、农畜产品、手工制品四大展示区，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灯箱推介等形式，展出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技领域前沿技术、行业标准与落地成果。现场8家青海企业举办新技术新标准新成果发布会，20家企业进行三新首批签约仪式，签约项目涵盖新技术转化、新标准推广、新成果产业化等多个领域。
3: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陈居才报道。6月1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1厂厂长王金恒等7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金银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多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爆轰试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陈居才采写的新闻特写，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6月10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启动，通过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和主题晚会，回望峥嵘岁月，让老一辈的奋斗星火照亮新时代青年青海的逐梦之路，奏响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青春乐章。岁月无言，精神永续。在座谈会现场，原国营21厂老领导、老职工、功勋科学家亲属、专家学者、高校师生齐聚一堂，共话初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16工厂员工会主席杜飞说，老一辈军工人心怀家国、精益求精，在艰苦环境中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生动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对青年而言，首先要传承忠诚担当的家国情怀，以实干见初心，以青春力量续写新时代的奋斗篇章。原国营21厂老职工张福谦说，当年我们奔赴金银滩，克服了高寒缺氧、物资匮乏等难题，一心为国家强盛。21厂也是中国人挺起脊梁的地方，壮了国威，壮了军威， 希望青年们不要忘记历史，珍惜当下，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

0: 和地方的发展之中，敢奋斗，敢担当。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段段真挚的回忆，一句句恳切的寄语，将大家带回了当年戈壁拓荒、为国筑气的热血年代。中核集团核工业221离退休人员管理局西宁管理处分散安置管理处处长周一凡说，我们持续整理好史料，开展好红色教育，让先辈们的事迹被更多人知晓，传承自力更生、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奋进动力，扎根高原，踏实作为，让红色精神在青海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从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到日夜不休的科研攻关，每一段讲述都再现了先辈们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的家国情怀，也让在场听众深刻读懂了两弹一星精神背后厚重的精神密码。青海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干部徐文娟认为，青海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发源地，这片热土沉淀着自力更生、勇于攀登的红色底色。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始终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育人全过程，深耕思政教育、厚植家国情怀。青海师范大学学生严成静说，老一辈科研前辈扎根高原、隐姓埋名、攻坚克难的事迹令人动容，我将以先辈为榜样，不负韶华，勤学精进，主动担当时代使命，用青春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续写高原奋斗新篇。如果说座谈会是一场直抵人心的初心对话，那么主题晚会则是一次沉浸式的精神洗礼。在青海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的舞台中央，一座按比例还原的221基地掩体模型静静矗立，水泥灰色的墙体，隐约可见的通风口，仿佛仍能回响着半个多世纪前秘密研制核武器时不分昼夜的轰鸣声。青海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总监欧阳辉表示，通过年轻人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来呈现出对这些前辈的致敬。晚会是多维的一种呈现，截取了几十年当中重要的几个节点，来呈现为共和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们的丰功伟绩。歌剧片段《远去的毡房》、当代舞《戈壁芳华》、说唱《红色高地221》等节目轮番登场，各有韵味。整台晚会以光影为美，以艺术为艺，通过情景演绎、歌舞演绎等多元舞台形式，生动再现了科研先辈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筑气的峥嵘岁月，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可感可触。青海省演艺集团演员王雪说，参与本次演出让他对两弹一星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用热血铸就国之重器，我们作为后辈会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递时代力量，让伟大的精神代代相传。晚会尾声，舞台朗诵大地演讲中，青年学子齐声诵读，字字铿锵，声声有力，深情缅怀先辈功勋，礼赞岁月奋斗，真挚抒发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不负韶华的初心与担当。青海大学学生白发红表示，整场晚会沉浸式氛围感特别强，直观读懂了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厚内涵。作为新时代青海青年，将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以青春之力扎根高原，奉献青海，书写新时代青春答卷。峥嵘岁月铸丰碑，青春奋进新征程。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青年铭记先辈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姿态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书写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华章。
1: 青海台记者张丽、李长玉报道。6月10号，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首场宣讲报告会在西宁举行。30多名铁路职工讲述雪域天路上坚守奉献、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 诠释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展现新时代铁路人的担当，宣讲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为主线，串联老中青三代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回顾青藏铁路建设运营历程，综合运用情景剧、视频短片等形式，让听众沉浸式感悟精神内涵。大家表示将把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此次宣讲旨在更具青藏铁路精神，培育弘扬青海红色文化，凝聚现代化建设力量。活动将持续到六月中旬，覆盖省直机关、基层群众等群体，推动精神传承走深走实。
0: 青海台消息，5月21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修订印发《青海省专利评奖办法》，将于2026年6月20号正式实施。相较于旧版办法，本次修订作出多项重要调整，将专利评奖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明确奖励资金纳入省级财政统筹保障，优化完善评价体系，新增核心评价指标，重新调整指标权重，重点突出专利转化实施，规范评奖全流程工作程序，健全评审回避机制，细化奖金资金使用范围，权益分配，补齐监督管理短板，保障专利奖评选工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
1: 听众朋友，6月9号，光明食品集团成员企业尚书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在海东市互助县正式揭牌运行，标志着互青对口协作迈向标准化、品牌化、长效化新阶段，为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2: 依托上海对口援青机制，此次揭牌的尚书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是互青协作重点打造的现代农业标杆项目，严格对标上海高端市场标准建设，打通了青海高原冷凉蔬菜直供上海及长三角市场的稳定通道。目前该基地一期已完成种植1560亩，品类以红菜苔、霸王苔、豌豆苗、池菜为主，预计年产值达3000万元，万亩园区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将突破1.8亿元。青海护果严选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田：
3: 我们对于青海互助的高原冷凉气候是非常看重的，包括这边的一个土壤性能非常好，没有污染，这个是我们看中互助的一个点。未来3年内，我们会要在这边发展将近10000亩的一个基地。
2: 该蔬菜基地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发展模式，并引入智慧农业管理、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首批优质红菜苔将于6月中旬批量上市，直接销往光明食品集团成员企业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江桥市场、河马先生等。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景玲：
4: 项目5月初运营以来，我们乡已经有3000多人参与了蔬菜种植、土地平整等工作，大量的用工还在蔬菜采收的这个阶段，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
2: 今年以来，上海援青团队以实干践行省委省政府依托对口援青机制促进非地经济发展工作方案，不断扩大互青两地在产销对接、技术支撑、品牌推广等关键环节的协作，助力青海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李光吉：
5: 我们继续发挥我们上述集团大市场、大平台、大流通的渠道优势，更好地服务我们前端的这种基地建设。一是进一步扩展基地的规模，第二个不断地完善或提升基地生产标准模式，第三个怎么样把产品的包装化、规格化做得更精细。我们期待以本次基地揭幕为起点，进一步深化互青的合作，尤其是把我们青海基地打造成中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
2: 青海台通讯员克先加龚宝拉报道。近日，爱在江河源助学办成长中国建设银行高中生成长计划奖学金捐赠仪式在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举行。 仪式现场，中国建设银行果洛州支行与果洛州教育局签订营教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立足果洛教育发展实际，聚焦青少年培育成长、困难学子精准帮扶、校园综合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化合作，以金融力量助推果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银行现场为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大武民族中学等学校的60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共计180,000元。据了解，高中生成长计划助学项目自落地果洛州以来，已累计资助学生180人次，累计发放资助金54万元。中国建设银行果洛支行综合管理部负责人苏小云：
6: 面向果洛籍在读学子择优开展资助，从单一的资金激励逐步延伸为学子成长陪伴、金融知识赋能、常态化公益助力的综合帮扶模式，鼓励牧区学子积极进取，以实际行动助力本土人才培育。
2: 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党总支书记久美华旦：
7: 下一步呢，将计划联动开展金融科普进校园、高原研学实践活动，拓展常态化普惠助学项目，搭建社会实践平台，丰富牧区学生课外成长路径。
0: 青海台消息，国家税务总局黄南州税务局落地推广支付及开票数字化办税新模式，多行业商户完成系统上线，实现发票自助开具，有效破解传统人工开票的各类痛点。截至6月4号，黄南州累计开自动开具电子发票3157份，开票总金额达37.81万元。支付及开票是税务部门推进以数制税、普及数电发票的重要便民举措，依托数字化财税系统，消费者完成付款后即可自动生成开具电子发票。黄南州税务局聚焦客流密码、交易零散、人工开票压力大的加油站作为首批推广重点，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为后续全域推广筑牢基础。同时，依托多科室联合督导机制，常态化开展实地核查，夯实数字化税源管理基础。
1: 听众朋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我台自6月8号到6月15号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漫”直播。6月8号到9号，北京到西宁；6月10号到11号，上海到西宁漫直播期间，收看数据突破220万人次，反响热烈。6月12号，青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共同搭乘广州至西宁的直264次列车，从南岳大地一路驰向青藏高原，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壮美风光，见证沿线巨大变化。本次漫直播将在我台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关注。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
1: 6月11号，国新办发布消息称，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0: 我国已构建起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近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
0: 美联社近日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想不成立，凸显出许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
1: 沙特阿拉伯政府十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五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
0: 这次星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

责任编辑郭四贝，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启航，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5: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哎，媳妇儿，下班了。
8: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8: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9: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12: 1959年4月28号到场来建那个炸电厂我做宰。
1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呢，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来共同关注调解邻里矛盾，守护万家平安。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云舟一号火箭在冷湖成功发射，系全国首枚中学生自研接近临近空间火箭。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一颗金果，一道屏障，一条富路。
0: 国际新闻，再来关注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在日内瓦举行。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预计今天白天呢，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天峻、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匝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好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其他城镇的一些相关的天气预报。西宁阴，9度到24摄氏度。
0: 乐都小雨，11到26摄氏度。
1: 德令哈阴转多云，7到21摄氏度。
0: 共和小雨转多云，7到20摄氏度。
1: 海燕阴转小雨，2到17摄氏度。
0: 玉树小雨，6到14摄氏度。
1: 马沁小雨，3到12摄氏度。
0: 铜仁小雨转阴，9到23摄氏度。
1: 格尔木多云转阴，11到23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阴转小雨，7到23摄氏度。
1: 黄原阴转小雨，6到20摄氏度。
0: 黄中小雨转阴，7到23摄氏度。
1: 平安小雨转多云，9到24摄氏度。
0: 互助阴转多云，7到24摄氏度。
1: 民和阴转多云，13到28摄氏度。
0: 化龙小雨转多云，6到18摄氏度。
1: 循化小雨转多云，12到27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橙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是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0: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成近七成，空路协同、智能赋能、精细管理、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
1: 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0: 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十多亿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机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
0: 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势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验收产，平均每亩产量达到701.7公斤。
1: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在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在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0: 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
1: 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七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至1000个。
1: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提出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0: 再来关注，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
0: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继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
1: 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最近，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育儿补贴资金共999亿。

0: 亿元，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约1100亿元，全部用来减轻普通家庭和生育育儿压力。不光是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享受7笔福利。接下来我们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则报道，给大家说明白哪些人可以享受哪些福利。
1: 请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到这项产检报销福利。就算宝妈自己没有参保，只要宝爸正常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在河北，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50%报销产检相关费用。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第三笔，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工资，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在杭州等地，不仅是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这里提醒大家一点，男职工虽然也交了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是领不到这笔津贴的。第四笔，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到3600元，每个月是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需要注意的是，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申领方式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当然也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第五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以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省下一笔钱。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同，各位宝爸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这项福利，该怎么申领。另外，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会重点照顾2孩3孩家庭或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也很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放补贴，大家可以多留意自己当地的官方政策。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咱们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压力，中央和地方可以说是想了不少办法，各位家长也要及时了解政策，享受国家民生福利。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
0: 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的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
2: 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听众朋友，高考前后，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身份实施诈骗。下面我们通过央视新闻发布的高考诈骗预警提示，揭穿五类骗局的常见话术。
3: 一，你作弊了。骗子冒充官方向考生发送短信，称考生被监控发现考试有作弊行为，该科成绩为零分，有问题电话咨询，然后抓住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考生支付罚款或提交个人信息，进而盗刷银行卡。二，花钱改分。骗子声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可以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任何人根本无法篡改。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谎称手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低分也能上985、211，实际上就是信口胡吹，骗取所谓的指标费。四，提前查分。高考成绩出分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高考分数，这是虚假网站。考生一旦填写个人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五， AI 志愿填报。有机构声称只要您付费，就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投档，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档。但实际上，所有民间机构都没有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盲目相信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反诈民警提醒您，高考拼的不是捷径和侥幸，而是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实力，远离高考诈骗，平安顺利上岸。
2: 近日，商务部、文化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着力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0: 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五个方面提出15项政策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扩大优质服务供给，释放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2: 若干措施提出，鼓励旅客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客列车的专用车组。
0: 工业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智能运营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智驾，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成预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
2: 意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围绕推动信息通信行业智能化升级，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深化融合应用创新推广，增强信息通信行业的治理能力等4个方面部署17项具体任务，从网络算力、算网供给等3个方面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
0: 意见指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技术的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形成完备的协同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步入技术引领、产业繁荣、安全可靠、智能普惠的发展新阶段。
2: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开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6月10号，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现场观看了反诈主题宣讲。
0: 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传，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同时，公安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特点、高发诈骗类型以及防骗提示，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民反诈公开课特别节目，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等一系列宣防材料。期间，主要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推出反诈系列报道，不断扩大宣传范围，提高宣传精度，掀起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热潮。
2: 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编制了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了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0: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为100%。
4: 安全知识。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7: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7: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8: 早安，青海。

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十八集西藏篇。
3: 水乡到雪域高原跨越3000公里，海拔攀升3650米。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原藏干部朱建平在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写下了一段双向奔赴的援藏故事。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地的同事们与他并肩攻坚，地公经济在这片高原上起飞。今天我们就跟随朱建平走进拉萨高新区，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携手并进。
4: 大家好，我是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派出的援藏干部朱建平，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海拔3650米，后面是我工作的地方，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 说起自己的援藏身份，朱建平语气里透着一股自豪。3650米不仅是他身体需要适应的高度，更是他援藏征程上的新起点。作为拉萨市属一级国有企业，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核心平台，西藏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紧扣数字拉萨和数字政府建设，聚焦产业信息化、低空经济、算力经济、文化传媒等核心板块，用数字技术夯实高原产业根基，以创新力量赋能拉萨高质量发展。在集团旗下凌翔数字科技的办公室里，朱建平带我们走进展厅，一架无人机正在操作台上接受调试，大屏幕实时传回航拍的画面。说起企业在高原上的发展，他打开